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 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 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5: 师傅，您在我来这儿呢。
16: 师傅，
15: 啊，
16: 你把这收拾得这么干净。自从这儿改成放映厅，我以为这就是仓库了呢。这都是您一人干的。
8: 怎么样？还可以吧？我跟这些放映机啊，几十年的感情了，放不放电影都得把它收拾的跟自个儿家一样利落，是不是妈？
16: 师父错了。
8: 嗨，有什么错不错的？

0: 错了咱们改不就完了吗？试试，坐。这回栽着跟头不轻啊，可得记住教训。
1: 师父，您放心，我再也不会了。
0: 那就好。你也没被降职，也没被开除，就算不错了。
1: 师父，我知道您没少为我费心。
0: 哎呀，谁让我是你师父来着？啊，咱俩不客气。
1: 可您这是要哦，
0: 我退休之后又回来多干了5年，我很知足。虽然我跟电影院有感情，可这跟人一样，早晚有一天不得离开不是？行了，干活吧。
2: 爸，今儿值夜班就不回来了吧？
3: 回来不值了，待会儿就回来。
2: 我现在呀，算是弄明白了，我这爱岗敬业，和随了我爸了。
4: 可不嘛，跟你爸一模一样。
2: 现在不行了，现在我觉得自个儿啊，就像个落后分子。
4: 你不是病了吗？
2: 这不平平要来了吗？我得给您搭把手，怕您一个人忙不过来。
4: 你好了吗？
2: 好多了，也没好全。
4: 你要是有点劲儿，你待会儿跟我一块儿去菜市场吧。
2: 行，
4: 早点去，我怕那鱼要去晚了，该不新鲜了。
2: 没问题。
5: 潘大妈，潘大妈在吗？
4: 哎，你潘大妈那边那老头肯定来了。
2: 什么老头？
4: 台湾老头啊！
2: 台湾老头啊，
4: 就他那第一任的那个国民党军官
2: 啊，来大陆了，
4: 来看看去。
2: 哇，
4: 看看去。
2: 行，给您看看，
4: 你也看看。
2: 我不喜欢看老头。

0: 己是潘岛。
1: 嗯，我是潘涛。
0: 涛，我是吴文义啊。
1: 涛一眼就认出您来了。
0: 涛，这些年过得好吗？
1: 挺好的。这不一直帮您守着这院吗？
0: 对不起，涛，真的对不起。
1: 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0: 啊，这是我的儿子，吴念北。
2: 阿姨，你好。
1: 哎，你好。亮子，
3: 哎，
1: 亮子，快出来！这是我儿子亮子，这是吴伯伯。
2: 啊，吴伯伯，你好。
0: 啊，你好。
1: 这位是你吴伯伯的儿子，吴念北。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哎，让你们还愣着干嘛？潘大妈，让客人进屋啊。

0: 哎，请，我拜拜，请进。有一回我去你潘大妈家，我看你潘大妈正拿着照片在那掉眼泪儿。是吗？嗯。我拿照片一看，这男的年轻的时候可帅着呢。别说年轻的时候，就现在这岁数看着也挺帅的，而且那儿子像他，啊，像。
1: 你瞧，俩人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开了，到现在都40多年过去了。
0: 我听说啊，这最近就是很多台湾同胞都上咱大陆来寻亲，就咱那个海峡两岸那节目，就是好多台湾同胞上那儿登那个寻亲启事，都像以前的老照片啊，什么几年生人名字，
1: 那你盼的妈肯定她登记了，
0: 也许就是咱没看着，所以老头找上门来了。
2: 哎，别说，一说这潘大妈吧，想想她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挺漂亮的？
1: 那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小姐呢。
0: 瞧现在还有那劲儿，你劲儿劲儿老烫着头什么的。
2: 喝点茶吧。
3: 吴先生，您想见的人呢也见着了，这原本呢你们也是一家人，您想说什么您就放心说，我呢就不打扰你们了。
4: 谢谢。
3: 甭客气，回头有什么事儿你有原因啊。
5: 爸，要不我先出去等您，您今天有什么话好好的和潘阿姨聊一下。

0: 快。
1: 还是你说吧。
0: 这一晃40年过去了，你现在过得很好，有一个那么好的儿子，我也就放心了。孩子的爸爸呢？
1: 他死了，
0: 不在了。
1: 你走以后，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小院等你，等了差不多有10年吧。街坊邻居都跟我说，不用再等了，你不会回来。我就嫁给了亮子他爸。他爸是个司机，跑长途拉货的。我怀了亮子以后，还没等亮子出生，他就出车祸走了。
0: 对不起，涛，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1: 我就一个人在这个院子里把亮子给带大了。文艺，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们家把这院子留给我，要不然我跟亮子都活不下去。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0: 说，
1: 你这回来是不是要把这院子收回去？如果是，你就说出来。
0: 不，你误会我了。涛，这些年是我吴文义对不起你，把你丢在了这里。这次我从台湾回来，就是要特意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有其他意思。

0: 许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歉意带回来。明天我来安排一下，你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吃一顿团圆饭，成不成？
1: 嗨，没事，到时候我和亮子好好喝一杯。
2: 上车吧。

0: 哎呀，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平平！
1: 天哪，
2: 带回来给你们的，
1: 带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3: 行，这是给你的，你不是工作了吗？我给你买了口红，
1: 给我的呀，平平，我都工作好几年了，谢谢嫂子。
0: 小
3: 姐，这是给你的。
0: 哎呦，我哪用得着口红啊？我这一辈子也没擦过这个，
2: 用得着，
3: 回头试试，肯定特好看。
0: 谢谢啊，平平，
4: 带了好多呢。咱们家人每个人都有礼物，真的。
1: 谢谢嫂子，
0: 太客气了。
1: 哎呦，你们跟我客气什么呀？
3: 嫂子啊，嗯，
1: 你这刚一见面，我真的不敢认，变得太洋气了。
5: 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1: 是哈。
5: 查账呢？我听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6: 反正我是碰见过一回检察院的人，这伊达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你现在你别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你别跟他们搅和太深了。
6: 我知道了，我有谱。哎呀，
7: 回来，
6: 可不是
7: 吗？人林平平来，这你给派的活儿，结果你自个儿不回来，你这算什么事儿啊？
6: 碰上老张了，跟我聊起来没完。是是是，哎呀，行了，你们吃好了就得了。
7: 什么叫我们吃好了就得了？我当时还狮子大开口说去饭店吧，一会儿这个，结果瞧瞧，自个儿不回来，给把我们晾在这儿了。
6: 我没那意思。
7: 你
6: 怎么样，平平回来挺好的？
7: 好是挺好的啊，
6: 那就成了呗。
7: 给大伙儿还都带了礼物了，呵，给咱俩还带了衣裳。嗯，你那衣裳待会儿我给你拿过来，你试试。
6: 哎，成成成，让孩子破费。这孩子挺好的是吧？
7: 你要真瞅着他吧，你又觉得这孩子是挺好吗？
6: 是
7: 啊，嗯，还是有文化，多会儿见着你都毕恭毕敬啊，彬彬有礼的。你看着他们这小两口，你也觉着挺般配的。
6: 是啊，嗯，我的意思以后啊，别老埋怨人孩子啊。
7: 我哪儿老埋怨他，我不是说的看不，我是觉着他太任性了。我埋怨他，我埋怨什么了呀？
6: 是是是，
8: 这都是
9: 啊。
8: 南哥，
9: 哎，
8: 怎么样，我没帮您吧？上日本原装了。
9: 孩子，要不咱们这么着吧，一台机器我给你2000块钱，我全包圆。
8: 不是，康哥，2000块钱，咱开始说的不是这价，
9: 这多一分钱你可就找别人去聊吧。
10: 哎，我说啊，2000块钱，您这有点明抢了呀。
9: 这都成明抢，这也聊不下去了。哎，刘，走。
8: 哎哎哎，唐哥，

0: 这么着，2000就2000，但您能不能给我现金，啊，一把结清？
1: 兄弟啊，真不瞒您说啊，现金还是一把结清，我真没那么大权。这么着，我回去跟领导商量。
0: 得嘞，您多跟领导美言几句，真成了，我亏待不了您。
1: 我尽力。
0: 好嘞，
1: 好，
0: 等您信儿。
1: 好，
0: 好，好，谢谢啊，腾哥。好。
2: 我说大哥，
3: 咱干嘛非得卖给他们呀？啊，这机器在市场上3000呢。
0: 废话，咱这机器能拿市场上卖去吗？检察院正查润达的账呢，查着这批录像机怎么办？肯定没收。一达等着用钱，钱从哪儿来啊？
2: 那也不能给这帮孙子啊，这帮孙子也忒黑了，一台机器净赚咱1000块呢。
0: 花钱买教训呗。当初咱不是还想黑别人呢吗？一直绷着都不卖，想绷更高的价，现在绷来绷去就这价，爱卖不卖。哎呀，所以啊，以后就得记住了，只要是做买卖，见好就收，有人出钱就赶紧卖。锁门吧，
2: 走。哎，大爷吧，你说这批机器要是转出去了，到时候他是不是立马让你把钱汇过去？
0: 嗯，他急着等钱用了，而且这钱啊，我得亲自给他送过去。
2: 哎，你看晚一天给他行不行啊？北京现在彩电又开始阻撬了。哎，咱拿这笔钱到我表舅那儿弄批那个彩电，转手一卖，几万块到手了。你觉得？不是，我又没说不把钱给他，玩一天而已嘛。哎，再说了，他人在海南呢，你不说我不说，那他能知道啊？
0: 不是，
2: 干嘛这么瞪着我呀？你要不乐意来就算了呗。不是，你干嘛推我呀？
4: 你要不乐意就算了呗。
0: 什么叫算了？啊？什么叫算了？你他妈说这是人话吗？你就不应该这么想。人家林一达对你多好啊，你现在坑人家。你讲不讲哥们义气啊？
2: 不是，什么哥们义气啊？你们是亲戚，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再说了，现在生意场上谁还讲究哥们义气啊？
0: 行，你还真是做生意的料，就坑哥们儿是吧？咱俩算哥们儿吗？
2: 咱俩算啊。
0: 那以后你连我都坑呗？
2: 不是，你别这么说行不行啊，大哥？我能坑你吗？你就当我刚才放了个屁，你别往
0: 就是放了个屁。我告诉你，亮子，以后你再敢跟我提这样的事儿，我他妈上去就抽你了。
2: 你这不是傻石头吗？早晚有你后悔的那天。
5: 不是大哥，你等等我，我错了行不行？
6: 汉民，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啊，
7: 他自己捅的娄子，自己补。
6: 哎呦，你说的容易，怎么补啊？他要能补的话，就不会跑路了。
7: 这些年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千万不能干违法的事儿。他听没听吗？啊，但凡听进去一点，也不会成这个样子呀。啊，你说这些年啊，生意场那些好的他学会我不知道，可是坏的东西他全学会了，一样不少。
6: 哎呀，你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7: 他以为那批文美颜飞就没事了啊？没人管了是不是？啊，啊，撞着枪口上害怕了，早干嘛去了？
6: 小点声好吧？
7: 气死我真是！
6: 谁不生气啊？那又怎么办呢？啊，毕竟他是咱们的儿子吧，对吧？得想办法帮一帮他。
7: 怎么帮？你说怎么帮？
6: 你说咱们要是想办法把钱赔上，哎，帮他堵上这个窟窿可以吧？
7: 赔钱的都是轻的。
6: 哎呦，你不要吓唬我好吧，我不相信一大胆子有多大，敢把天捅个窟窿啊，他就是钻一些空子而已。
7: 他已经在挑战法律的底线了。
6: 海明，你还在位对吧？你也有那么多关系，帮着疏通疏通，讲讲情嘛。
7: 你这是让我万劫不保是不是？
6: 我不是，我是
7: 这是什么？
6: 我是有病乱投医好吧？我想起来了，你有股票哎，现在值多少钱？我们把它卖掉好吧？
7: 你呀、啊，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打离休报告的事你知道对吧？但是这个报告批不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因为需要你啊。
7: 就是因为这些股票。
6: 股票怎么了？出问题了？
7: 有人反映说这是那家上市公司送我的，是行贿。
6: 哎呀，胡说八道哎！这个事情我最清楚了嘛。当初你要花自己的钱买股票，我还强烈反对，对吧？
7: 人嘴两张皮，他们怎么说你挡得住？但是反映上去了就得查。
6: 这都查好了，
8: 身正不怕影子斜。
6: 要是人不知，我就不怕鬼敲门。
7: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反正这股票啊，一时半会儿就抛不出去了。
9: 爸呢？
10: 这几年我存了一些，我这就回去跟我那合伙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取出来，先帮益达把窟窿补上。
7: 君雅，不行，坚决不行。
10: 爸，我们俩夫妻一场，能帮多少是多少。
6: 君雅，这些钱都是你的辛苦钱呀，
11: 你这些年攒这点钱也不容易，你还说要在北京开餐厅，对吧？啊，不行不行，坚决不能动你的钱。再说了，你还有合伙人呢，对吧？
7: 对，这钱呢，能动也不能动。群英，记住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2: 群英。离婚协议我都已经签好了，和这封信放在一起，你来北京恐怕咱俩见不着面了，手续也办不成了。当年我带你回北京的时候是想给你幸福，可我没做到，对不起。离婚的事情我不会再拖了，等我回来我立马通知你，咱们就把手续办了。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我也恨我自己，这辈子欠你的怕是永远还不上了。再次说一声对不起，我不会求你原谅，但求你不要恨我。一达，
7: 喂，一达呀。啊，你说，那这样，我跟你妈想办法啊，把税款补上啊。哎，这消息确切吗？啊？那货款够不够啊？啊？啊？哎呀，那你就回来一趟嘛，啊？还暂时回不来，哎，好，知道，好，挂。
6: 哎呦，我说你啊，怎么就挂了呢？还没讲完嘞。
7: 这该说的都说清楚了。
6: 你该说清楚了，那我还有一堆问题要问呢。比如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他有没有钱吃饭？他为什么说回来又突然不回来了？还有他把人家群英给叫回来，他，对吧？这一堆问题嘞。
7: 好。下次你接啊，你接。
6: 你看这个人啊，真是霸道无赖。
7: 一达说了，批文的事呢，跟他关系不大，不会立案。哎呀，但是呢，这个税款要马上补上。哎，就这些。
6: 哎，那这个钱怎么办？要不然我们去凑啊？啊，
7: 他说不用。
6: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硬撑？
7: 他说了。结了一批货款，何大海要送到海口去。
6: 何大海？
13: 哎，不是，这去海口干嘛去啊？这么着急呢？
14: 我跟你说啊，那批录像机的货款不是结了吗？一达那边急着用钱，我得亲自给他送过去。
13: 那你拿钱从那银行汇过去不就完了吗？
14: 那哪行啊？现在敏感时期哪能给他汇款呢？
13: 行吧，这要非拦着你，显得我不仁义。
14: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啊。可是一达确实不是别人，你知道吧？他这忙我必须得帮，而且这事儿是他走之前特意交代给我的，我也答应他了。
13: 行，那你快去快回啊。
14: 嗯，
13: 你说这么远的道，你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钱，这坐火车，这火车上人多手杂的，你可千万注意安全。
14: 哎呦，你放心吧，我肯定藏好了啊。
13: 办完事儿赶紧回家。
14: 放心，我一分钟都不在外边多待啊。
13: 这林一达，这事儿过去了吗？
14: 都能打电话了，应该没什么大事了吧？
13: 哎呀，你说现在啊，这生意真是不好做。你说林一达都摊上这事儿了，这要换别人，还不定出多大事儿。
14: 那就看你做大做小了呗。你要像我原来练摊儿，那反正刚够吃饱，但肯定踏实。你要做大生意，那外边有个风吹草动的，公司里边肯定地震。
13: 什么意思啊？
14: 不是，你拿公司现在树倒猢狲散的，人都撤了，连那皮侠都不露面了。
13: 啊？这皮侠没跟着林一达一块儿去海口啊？
14: 带着他干嘛？多累了呀！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去吧。
13: 啊啊！
12: 老板，来碗面条。
9: 哎，好嘞。
12: 哎，副教，我林一达。哎，你能不能跟税务局说一下，那笔钱再拖几天？
9: 老板，
12: 你那不是有熟人吗？你跟他们说一下，就几天的事儿，啊，过几天我就把钱打回去了。我现在还回不去呢，这边要处理点事儿。嗯，行，公司你就先帮我盯紧了啊，有什么事儿咱随时联系。嗯，好，辛苦辛苦。皮侠，
9: 嗯，
12: 你怎么来了？
9: 没想到啊，
12: 真是哪哪都有你。
9: 你想甩掉我可没那么容易。来坐。你前一早到海南，我第二天就跟过来了。
12: 哼，找个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还跟啊？
9: 干嘛要躲？你又不是罪犯。
12: 这跟逃亡有什么两样？
9: 行了，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到了，这事儿过去了啊。
12: 是，就算是虚惊一场吧。
9: 所以咱们要庆祝，来喝酒。一达，你得感恩这个时候我出现了，要不然你一个人在海南多闷多孤独啊。
15: 转眼成回忆的时光。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

0: 用，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 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

0: 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3497-6.1-2-2017-2-12-3498-5.3-2-2017-2-13-9268-5.3-4-2-2017-2-13-0982-6-2-2-017-2-14-086.9-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事儿，换点事儿，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0: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0: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 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1: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4: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5: 院

0: 是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引领朋友们，
8: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我是演员胡存昕。
8: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席，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8: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7: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 龄摄影友谊赛，
8: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14: 最终大奖，
1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8: 卡酷七色光，
1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0: 咱是主角，
21: 我呀，
2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0: 老时间
23: 新体验，
22: 一样的暖心陪伴，
2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别不开心了。嗯，
1: 李恋，下午球踢的怎么样？
2: 不错，我们学校赢了。妈，我可是前锋。
1: 妈也不等前锋后锋的。
2: 妈，我饿了。
1: 走，妈上楼给你做吃的。嗯，
3: 君英。
1: 哎，陈倩姐。
4: 哎，
3: 琳琳。
4: 丹丹呢？
3: 在家看电视呢，说是什么香港人的音乐会，在外乱叫的，我也不懂。
2: 丹丹可是个超级歌迷。
3: 是吗？
2: 妈，我也要看。
1: 你先上楼，我跟你陈倩阿姨说两句话。
2: 哎，陈阿姨再见。
3: 嗯，再见。
5: 怎么了？这是有心事儿？
1: 我这不刚给我老家打了个电话？
5: 嗯，
1: 我那个合伙人说呀，我们租的那间门面房要拆迁，房东催着呢，可合同没到期，这有些事儿啊，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5: 哟，这事儿挺急，你得回去，先回去吧。
1: 可是我答应玲玲，要多住几天。
5: 没事儿，琳琳都这么大了，你好好跟她说，她能明白。
1: 可是好不容易才见一面，我不忍心啊。
5: 哎，你不是说要到北京来开餐厅吗？那不就老能见上了？
1: 是，可是我这房都没顾上看，这就……还有林达，他叫我来的，可人都没见着，让这事儿给搅和了，一样都没办成。
5: 不过我想四川那边晚个一天两天也没什么事儿吧。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拖时间久了恐怕不行。
6: 一达，就我说啊，你就先别回北京了。
7: 不回北京？
6: 嗯，
7: 我是出来避风头的，现在没事儿，我肯定得回去。
6: 你人都来到了海南了，你怎么能不赚点钱再走呢？
7: 赚钱？我有这本事吗？在海南赚钱？
6: 你当然有啦。这海南啊，是新设立的省，又是特区，那人啊是乌泱乌泱的往这儿来赚钱呢。你没听说吗？那树上的椰子掉下来砸中10个人，有9个人都是老板呢。
7: 是，像我这么穷的老板还真找不着。
6: 穷则要思变。
7: 变怎么变啊？我抢银行去。我
6: 那当然不能抢银行，抢银行就是罪犯，不是老板了。
7: 皮夹，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你是知道的对吧？
6: 一达，你看那些人啊在这边炒地皮，那炒得可热乎了，你脑子比他们聪明，你啊肯定能做得比他们好。
7: 问题是钱，没钱怎么炒地皮啊？嗯，
6: 你要交税款的那些钱，你能不能在手里压几天？反正你这个公司的法人还在海南，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北京，他们也不能怎么着，对吧？你把那些税款的钱拿来倒一倒手。
7: 皮夹，你当倒地皮就跟外面买大白菜那么

0: 没那么简单。
1: 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0: 听你这意思，你是有门路。
1: 我呢，刚好有个表哥在海南的政府机关工作，你说巧不巧？
0: 真的假的？
1: 嗯。
2: 俊英，我想问你个事儿，这大海去海南给林一达送钱这事儿，有这事儿吗？你知不知道？
1: 哦，我听说了，中午林一达给我公公打电话，我听见了。
2: 还真有这事儿哈，那行，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大海哥不会骗你的。
2: 哟，他没骗过我。再说了，这几年在生意场上跑了几趟，还不定沾上什么坏毛病呢。现在林一达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何大海心里肯定也不踏实。我就怕吧，他背着我不定瞎倒腾什么，我可让他给折腾怕了。
1: 青姐
2: 啊，
1: 你们厂子最近怎么样
2: 啊？我们厂啊，快别提了，特别不景气。
1: 不会要倒闭吧？
2: 我觉得那倒应该不会，不过我听说最近要搞什么国企改革，我们厂还是试点单位呢，但是具体怎么改也没人能说明白，弄得现在全厂上下都人心惶惶的。
3: 哎，你们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北区了，咱们身后呢就是我们原来的老厂区南区，在这边呢今后要建一个我们的职工医院，都在这次的这个整改的范围之内。
1: 啊，那厂长您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
3: 啊，完全没有了。
4: We have to make the improvement plan more detailed and more perfect. I don't want us to make any mistake.
1: Yeah. Jack 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量把整改方案做得详细和完善一些，免得出什么纰漏。
3: 这个倒没有什么，上面都有整改的精神。我是说呀，像你们这么有实力的公司跟我们合资，说实话，不论是从资金上还是技术上，都能让我们这个老厂啊起死回生。可就是能留下来的员工太少了，绝大多数的人都得下岗，这个不太好交代啊。
1: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这是个硬指标，没办法。
3: 这样吧，我的这个意见呢先保留，等把情况跟有关部门这个汇报之后，看看上面他们的指示精神再说吧。啊，说实话啊，你们两位还得多包涵谅解，我这个厂长啊不太好当。
1: 是。 So how do you think?
4: So let's week like that.
1: 那厂长咱们明天见吧。
3: 好，明天见。
1: 好，再见啊厂长。
3: 再见。
4: Goodbye。
5: 哎呦，我最爱的炸酱面，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在美国半夜想起来炸酱面了，馋的我都睡不着觉。
6: 多吃点。
5: 我先尝一口，尝一口。
6: 尝一尝，要是不够再放，我怕咸。怎么样？
5: 太好吃了。
6: 好吃吧？
5: 太好吃了。老公，你现在做的越来越好。
6: 多吃点啊！哎，对了，今天怎么样？工作进展顺利吗？
5: 正常。
6: 跟我说说。
5: 这是商业机密，按规定不能说。
6: 呵，你跟我还保密呢？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啊？所谓的引进外资，不就是看中了咱们的厂子，合资办厂，然后再把厂子迁出城去，再搞房地产开发，不就这套路吗？
5: 我们公司可不是这样。
6: 哎，别说，泄密啊，泄密，泄密，是，够不够？
5: 我给你，讲。
6: 来。你们这套路啊，不新鲜，我跟你说。
5: 来，再来一勺。
6: 咸。
5: 不咸，可好吃了，我也再来一勺。
6: 多吃点，
7: 哟，妈，那罐子我就不拿了，
2: 带着点儿
7: 啊。得得得，
2: 妈说带着，
5: 饿不着。
2: 他怎么饿不着啊？出门在外的。
7: 啊，行了，
2: 喝，我挺沉的啊。到了那儿，给家里边来个电话。
7: 哎，记着吧，老走了。
2: 哎，走了，
7: 走了，
2: 别晚了啊，小心点儿。
7: 哎。
8: 哟，嘿，怎么着，大海，这 又出门啊？
7: 我这公司有点事儿，我答应好去了，我肯定得去。
9: 啊、哦，去多久啊？
7: 尽快，完了事儿我就回来。
9: 好，别一过年又回不来。
7: 哎呦，我知道了，不至于。
1: 行，走吧，别晚了哈。
7: 行。

0: 大海这孩子就是仁义。
1: 嗯，哎，晚上咱吃什么呀？
0: 吃捞面。
2: 行，那妈我先进厨房忙活忙活去啊。
1: 哎，得了，
0: 行吗？
1: 这次我爱吃啊。哎，换两口子不回来了？
0: 来电话了，不回来了。
1: 哟，
0: 我就刚才琢磨，你说这个林萍萍她图什么呀？你说两口子热热乎乎多好啊！
3: 是，
0: 非得弄这个牛郎织女。这牛郎织女，一年还能见一面呢。你说他们这个，
1: 这说的是？
4: 姥姥，姥姥，啊，
5: 怎么了？
0: 怎么了呀？
4: 啊，姥姥，小姨要去郊游，都不带我。哟
0: 呵，小姨要郊游，那怎么带你？你不是上学吗？
4: 哎呀，我不管，我就要去嘛。
0: 哎呦，那可不行，上学重要，是不是？将来你还考名牌大学呢，好好气气你小姨，哎，是不是？
4: 可气不到我啊，我可是个乐天派。
6: 哎，要考北大啊，考一个，我看看。
4: 考能行吗？
6: 能。
4: 啥家？
6: 还挺厉害啊。
0: 可不比你厉害。
6: 赶紧上学去。能考上吗？这样
0: 赶紧
4: 能考得上。
0: 楠楠，快点！哟，迟到了，快拿书包，
6: 就是，
0: 上学去了。
6: 好好学习，考上北大气气我呀！
4: 好，我就是能考得上。
6: 哟，还挺牛。怎么了？
0: 郊游去？
4: 是呀，待会儿去玩一玩，放松一下。
0: 跟谁呀？大佐。
4: 哟。您这记忆力真好呀，现在还记着大佐呢，还大佑呢。
0: 你不是告诉我的吗？就那大佐，呵，挺大个小伙子，傻个耳钉，挺不着四六的。不行啊，
4: 妈，那都半年前的事儿，早翻篇了，不喜欢他。
0: 那跟谁呀？
4: 反正是个男的。
0: 男的到底是谁？你跟妈说，哎，你别让我着急。快跟谁？快点！
4: 你问
0: 现在跟谁去
4: 干嘛呀？
0: 这不得问清楚吗？今儿跟谁去？嗯，叫什么？
4: 反正今儿呢，出去玩一玩先，去八大处。要是玩的开心，玩的晚了呢，我就不回来了。
0: 不行啊，挺大个闺女，你不能在那儿跟人家那么随便。
4: 较真了吧，跟你开玩笑的，哪会儿我不是到点就回来呀，每次都较真，就被我说的真的。
0: 到点就回来啊，我在这儿等着你。嗯，
4: 行，吃晚饭就回家。
0: 赶紧去赶紧去，早去早回。嗯，干嘛呀？
4: 有份礼物。
0: 有礼物送我呀？嗯。
4: 这个月的伙食费比上个月多了10块呢。
0: 哇，还真是多了10块钱。
4: 嗯，
0: 妈这个就高兴。
4: 高兴了吧？
0: 嗯，你妈财迷心窍。嗯，
4: 那我晚回来一个小时啊。
0: 不行啊，
4: 走了。
0: 不行，
4: 走了，
0: 到点就给我回来。

0: 走。
1: 哎，亮子哥，怎么了？
2: 嗨，小红，哥哥现在早上不看你一眼，哥哥现在心里一天都不得劲。
1: 又是这套说词儿，都说多少遍了？
2: 真的。哎，小红，给我个时间没？我约你看电影去啊。
1: 没空，我要和我男朋友约会。哎呀，
2: 别骗我了，骗我不是一回两回了。
1: 谁骗你了？回回都是真的。
2: 我不信啊。
1: 真的。
0: 哎，小红。
1: 哎，
0: 走了。
1: 行，等一下啊。你看，我没骗你吧？
2: 现在跟他一块玩呢。嗯，
1: 走了。
0: 亮子，走了啊，
2: 慢点，大北。
1: 等你了吧？
0: 还行，可是这胡同啊，不好倒车。
1: 走吧，
0: 走。
3: 啊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明天我就过去办手续啊。好，好，好，好，再见。
4: 哎呦，批下来了，啊、
3: 文件下发了。
4: 终于呀、啊。安全着陆了，
3: 哎，就没有不安全这一说啊？你说这股票的事查来查去，不水落石出了吗？啊？

0: 对，
1: 这下好了，离了休呢，我就彻底开始过我的退休生活了。
0: 哎呀，不是退休，叫离休，离休。
1: 哎呀，一样一样，就是叫法不一样而已啊。
0: 韩明啊，你说咱们两个比同龄人要多干了几年啊？哎，我这两年退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了很多，没那么大压力了。
1: 哎，景秋啊，要不这样，过几天呢，咱们报个团，旅游去啊？
0: 走不了哎。
1: 怎么，你还真要看家护院啊你啊？啊，
0: 伊达的事情没有一个着落，那琳琳又在读书，哎，他就算是放假了，那半大小伙子没有人管的话，不可以的啊。
2: 爸妈，哎，我要跟你们说个事儿。
1: 啊，说吧。
2: 明天呢，我要回趟四川，那边还有点事儿。
0: 哎，你不是说好要待一个星期的吗？
2: 我饭馆租的那个房子啊要拆迁，所以我得赶紧回去。哦，
0: 哎呀，你看看，这伊达又害得你白跑了一趟。
2: 妈，没白跑，我见着玲玲了，就比什么都强。
0: 对对对，没白跑，我们也想你，见到你我们也高兴啊。那你跟伊达的事？
2: 哦，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协议他已经签字了，说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来，我们去办手续。爸妈，琳琳就拜托你们了。
1: 我和你妈呀，已经退休了，照顾得过来，你放心吧啊。
2: 那伊达真的不用钱
0: 啊？不用，说好了不用的啊。
2: 要是需要的话，告诉我。
0: 琴呀，你就要走了。妈给你做一顿我的家乡饭，葱油拌面，好吧？
2: 好，最想吃这口了。
3: 你表哥说的这位啊，真挺靠谱的。
4: 那我能蒙你吗？
3: 真想弄他一下。
4: 动心了？
3: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嘛，干他一回。
4: 可是需要很多钱呢，钱呢？
3: 没事，钱和大海肯定会送过来的。
4: 这很难说吧，这生意场上谁能不谈钱呢？
3: 哎，大海可不会。
4: 伊达，那这事儿得快呀，我表哥说了，那地皮啊一转眼就没了。
3: 知道，所以呢，哎，约你表哥吃饭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4: 你就只请人家吃顿饭
3: 啊？还有送礼的事儿也交给你了，你要碰见什么好东西买起来，没钱找我要。
4: 你别说大话，礼物我买好了。
3: 真的
4: 啊？
3: 吉佳，你太厉害了。
4: 你才发现啊？
3: 哎呀，等这生意做成了，我得好好谢谢你。
4: 那你打算怎么样谢我呀？
3: 你要什么我都给。
4: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你，给吗？
3: 给啊，我现在就给。等会儿。来，何大海，你到哪儿了？你到海南了？太好了。行，你等我啊，等我啊。哎，好好好好好。
2: 何大海真把钱送来了，
3: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来了。
2: 哎，伊达，这事儿我得先跟你说好啊。这生意只能咱俩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带上。
3: 不是，你说这任何是指的谁啊？
2: 何大海啊，还有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都不行啊，只能咱俩。
3: 行，就咱俩。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那咱们继续。
5: 大海，陈真。

0: 真是你啊，大海。
1: 哎，你怎么跑海南来了？
0: 都说海南遍地是钱，我来看看呀。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你这大哥大也使上了，花汗衫也穿上了，挣着钱了呗？
0: 哎，别提了。哎，你怎么样？麻来了？
1: 我还那样，我就过来给人捎点东西。
0: 有钱？现在海南呀，有钱就能拿着地。
1: 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我就是过来顺道把东西给人捎来。哎，咱俩别在这干聊啊，我带花茶了，咱俩回屋喝茶去。
0: 我呢晚上约了人，这样海哥，晚上我完了事来找你。
1: 行，那我晚上等着你啊。
0: 好，海哥，不见不散。
1: 好，
0: 晚上见，海哥。
1: 我住3105啊。
0: 好的，晚上见。
1: 哎，一达，一达，
2: 来了，来了，怎么样？都出了吗？
1: 全部的货款。
2: 好，都出了，
1: 一台没剩。哎，一达，不过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2: 怎么了？
1: 价儿压得挺低的，我这一算，里外里你亏了。嗨，
2: 亏点亏点呗，总比血本无归强。
1: 主要是那老唐，他也不是东西了，他知道咱们急着出手，死咬着2000一台不撒嘴。开始我不想卖他，后来我一想，万一后边要没人买怎么办？我这咬牙算了，都给他了。
2: 干得漂亮！
1: 我还以为我办砸了呢，我这心里直打鼓，怕你埋怨我呀。
3: 怎么可能呢？哎，你帮我把这么大个事儿都给办了，而且还亲自给送过来，我得感谢你才对，还骂你？
1: 哎呦，你别老谢我了，我当时不就答应你了吗？这事我一定给你办好了，我一定把钱呀亲手送到你手里。
2: 真兄弟，哎，送钱这事儿没别人知道吧？
1: 嗯，没跟别人说。哎，亮子当时跟我一块卖的货，这没事吧？
2: 啊，那没事。亮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1: 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这事儿应该过去了吧？
2: 我这边啊还有点事，估计得晚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1: 哦，那公司怎么办？就那么撂着？
2: 没事，跟副小在那边盯着呗，回去再说。哎，大海，你怎么着？
1: 我这任务也完成了，我明儿就走了。
2: 别啊，头一次来海南吧。
1: 嗯，
3: 这样，待几天，我带你在海南转转。体验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
1: 得了，下回下回，我这媳妇孩子都在家等着我呢。我是，赶紧回去吧。
2: 还是你有谱？
1: 这叫什么有谱？
4: 你这就要走啊？
5: 对啊，我来跟你说一声，这就去火车站了。
4: 我还以为你能多待两天呢，要不我就找你去了。
5: 我也没想着这么着急，而且这次回来我一见琳琳，我都不想回去了。哎呀，还是看见孩子踏实，什么都不重要了。
4: 那是，还回来不？
5: 回来啊，一定回来。
4: 我也觉得，我觉得吧，你也在北京干过了，北京这地儿啊，你只要把餐饮干好了，还是挺能挣钱的。
5: 主要是啊，离儿子近嘛。
4: 没错。那你回去把那餐厅盘了，
5: 盘必须得盘，要拆迁了。
4: 那你那合伙人能愿意跟你到北京来干吗？
5: 他倒是还挺愿意的。
4: 那感情好啊。行，你回去啊把你自己的事儿给办妥了，我在北京呢给你打听着地儿啊，有事我告诉你。
5: 哎，就鼓楼那一片吧，也别太远。
4: 成，我知道了。
5: 哎，谢谢青姐，那我得赶紧走了。
4: 走吧走吧，路上小心啊。
5: 哎，你忙吧。
4: 哎，
6: 那秦英这日子将来也好受不了，她得多想孩子。
7: 是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见着孩子呢。放我

0: 一礼拜也不行，秦英这孩子肯定挺仁义的。你说，他就非把自个儿儿子带走，谁能拦得住他呀？
1: 可不是吗？
0: 你们这下岗的事儿，也不知道有消息了吗？现在还没有呢，估计春节前后吧。
2: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留下来哈。现在呀是合资办厂，不但要懂技术，这还得会外语呢。我觉得有点悬。
3: 那不是就成了外国人的厂子了？
0: 它也不全是，就是合资嘛，估计是一样一半吧。我也弄不明白。
4: 妈，
2: 姐，
4: 回来了。
0: 哎，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2: 缝被子呢。
0: 我的妈！
4: 小，正好你帮我去看看那个丹丹的作业啊。为什么呀？把活给我？
0: 什么叫为什么呀？为你是他小姨，为他崇拜你，行了吧？妈，你看崇拜还成一活了。
4: 能者多劳，快请。
0: 这叫什么话？我告诉你啊，就我那当年在厂里当劳模的时候。
2: 你问问妈，我是不是哪天都会别人去的早，回来的晚？你凭上劳模，哎，你就得多付出，责任心就得比别人强。哎呀，姐，是不是特怀念过去啊？嗯，
4: 怀念有什么用啊？
2: 看，妈，我就说姐啊，要往前看，她这么有能力，哪儿不能行呀？对吧？
4: 行了，你有功夫在这忽悠我，还不如赶紧帮我去看看丹丹作业。
5: 行，看看我的小崇拜者，走了。瞧，这不情愿的。
6: 丹丹，海哥，我这么跟你说，这海南呢，我也来了半年多了，钱没少花，人没少找，可事儿没一家办成的。
5: 哟，合着在海南干点事儿也这么费劲呢？
6: 天南海北哪儿来的都是神仙。
5: 哎，可是啊，这半年我没白混，弄明白一件事儿。这在海南做生意，拼的都是关系。那你这后边准备怎么着啊？哎，咱换个思路啊！又换个思路，人家罗丽琴说的真没错，你小子啊没长性。
6: 哥哥，我不瞒你说，我跟丽琴啊离了。
5: 你也理解理解人家，人家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6: 不愿意跟你这么东跑西颠的着急，
5: 丽琴啊，好人，可他不懂我。我这天南海北这么跑，我为谁呀？哎，可这转念一想，他一直带着孩子，父母又帮不上忙，真对不起他们娘俩。
6: 那你就回去找人家去。
5: 拿什么回去呀？也是，我现在吧，就想能挣点钱。 让媳妇跟孩子能过上好日子。您这都跟人家离婚了，你这满嘴又媳妇孩子，
6: 婚是离了，那孩子他还是我的呀。不瞒你说，海哥，我又找了一条挣钱的道儿。
5: 什么挣钱的道儿？
6: 往俄罗斯做贸易，那边啊，小服装、鞋帽、百货，卖什么，只要东西过了河，两倍的利。
5: 要真跟你说的似的，那是条道儿。哎，
6: 可说的呢，你就说吧，咱这厂子搞什么合资，弄得大伙全下了岗了，咱早出来这波人那是赶上了。你就说这次机会，你再不捞上，不是傻吗？我跟你说，我这次得是亏吧，海哥，你怎么样？我。
5: 对呀，咱俩一块儿啊！我跟你当国际大老爷，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跑业务，你那全是经验呀！我一哥们儿能把咱们这个通关的手续全部办好，只要咱们把这个业务跑熟了，就剩下数钱了。让你这么一说，这是不是也太容易了？
6: 容易难呢，这话两说着。你要说容易吧，那也没有天上掉馅饼。可你要说吧难，那事儿都是人办的呀。哎，你这是不是没本钱呀？
5: 钱我倒是这几年存了点儿。不是陈震，
0: 嗯，
5: 咱这挣钱不挣钱咱搁一边啊。我可答应过我们家老太太，犯法的事儿我可绝不再碰。
1: 哎呦哥哥，你踏实的心放肚子里，咱这事儿什么事都没有，不犯法。这事儿呢也不着急，你好好寻思寻思，过了年你要是觉得行，咱哥俩沾脚撒丫子就颠。
5: 成，
1: 泛俄罗斯国际贸易。最远成回忆的时
2: 光，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

0: 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

0: 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385.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 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一往，你这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7: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0: 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 性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5: 泳视力是老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0: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泳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泳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3: 来，干杯！干杯！
14: 幸会，干杯！
13: 请坐。林先生，林女士，我林某啊，这次是借皮下的光，请到二位一起小坐，不胜荣幸。
15: 林总客气了，小妹说了，他们的老总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有思想的人，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呐。
14: 是啊，林总不同凡响啊。
13: 您二位过奖了。我这次呢来海南是多想结交一些朋友，在这边呢发展一些业务，能请到二位， 我真的是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哎，这样，你先给我倒上一杯酒。这杯酒啊，我自己干了，来表达一下我这种激动的心情啊。
7: 哎呦，
16: 林总好酒量。
17: 表哥表嫂，嗯，我们林总说了，第一次见。

0: 戒呢，
1: 哎呦，
0: 有所表示。所以呢，我就替林总买了些小礼物送给他。
1: 哎呦，这
0: 是一条链子，一个玉镯子，希望表嫂喜欢。
1: 哎呦，喜欢喜欢。
2: 林总，您这就太客气了。
3: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2: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先收着好了。
1: 那谢谢林总。
3: 见面就是朋友，不用客气。
2: 一看林总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么年轻有为少见呐。
0: 那可是表哥，林总在北京啊，曾经在机关工作，任要职呢。哦，
2: 不简单啊。现在下海经商了，也一定不同凡响吧。
0: 那当然了，林总的公司总部在北京，那公司可大可气派了。
2: 哦，皮夹酒。
0: 嗯，来。
1: 哎呦，
2: 我借林总的酒敬林总一杯，祝您生意通四海。
3: 谢谢。
2: 干了，
1: 咱们合作愉快啊。
3: 好
1: 好，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林总怎么样？
4: 自从君英走了以后啊，他就不肯出屋，孩子在赌气。
3: 哎，倒是舍不得妈走啊。
4: 是啊，我们也理解。嗯，那怎么办呢？
3: 哎，君英说他要回北京创业。
4: 是这样讲过。
3: 妈在，你什么都好啊。
4: 我也希望这样啊。
0: 爸妈来了啊。
4: 哎呦，萍萍今天怎么有空啊？啊，
5: 哎呀，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了，签约的工厂已经签约了，然后春节之后会公布下岗工人的名单，剩下的事儿公司会另派人来谈。
4: Coco Cola or Coffee？
5: Coco Cola please。
3: 我见面的事办得不容易吧。
5: 是啊，爸说的对，
3: 这国企改制啊是个大事啊，
5: 也是大势所趋嘛。怎么了，爸有看法？
3: 哟，我有看法？有看法也没地方说去啊。
4: 哎，你爸现在啊离休嘞。
5: 真的？手续都办下来了。
3: 对呀，你爸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
5: 咱们有点失落呀。
3: 这失落什么呀？啊，干了几十年了，也该歇歇。
5: 歇歇是好的，正想问呢，您二位跟我去美国转转吧。
4: 哎呀，不去了，中国境内还没转遍嘞，还去美国？
5: 就是要让你们好好享受退休生活，所以才说跟我出去看看嘛。
4: 哟，这样吧，萍萍，等你稳定了，我们再说。啊，
5: 我现在还不稳定呢。
4: 哎呦，你这叫稳定啊。你和陈欢东一个嘛西一个，你先想办法把陈欢搬来。
5: 哎呦，爸爸，这么多年了见着面就说了，你管管。
3: 你把自己弄好了，你妈就不叨叨了。
6: 陈欢
7: 啊，
6: 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春节以后再说呢？
7: 嗨，我这不是怕谈崩了吗？
6: 我觉得你是在刻意回避啊。说白了，你是不愿意去做萍萍的附庸，对吧？
7: 我呀，志向不在那儿。
6: 是啊，你读到博士不容易，而且主攻的是中国经济这个方向。如果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光是为了和萍萍团聚去美国，我觉得是太可惜了。但是你们夫妻俩分居两地，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7: 是啊。
6: 你和萍萍的感情现在怎么样？
7: 很好啊。嗯，
6: 要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好了。
7: 嗨，我也想啊。
6: 下半学期我们的课题就要开始做了，你可是负责人呢。
7: 我知道，所以说方方面面来看，我都不适合走。
6: 可一过了春节，你还是得开口说，晚说不如早说。
7: 我知道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8: 哎，玉静，
9: 嗯，
8: 你发现了吗？这董老师对陈焕真是亲如父子啊。
9: 是啊，大家都知道。
8: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9: 我又不是生活在太

0: 空上的人。不过我觉得这很正常，师兄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好成绩，董老师应该器重他，我觉得他一定会接董老师的班。
1: 那你觉得我很差吗？

0: 更竞争得过他呀。哎，你说这不叫让人违心叫什么？
1: 杨老师，我博士生刚毕业，严格的来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我不太想参与到这种是非中去。不过我觉得师兄的人品非常好，董老师器重他也是应该的。杨老师，我先出去了。
2: 哎呦，我说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这哪儿啊，
3: 都买不着，人都空了。今儿三十儿，你想想，
2: 是是是，
3: 该买的我一看那架子上有什么我就拿什么吧。今儿晚上你想想得吃年夜饭，咱也没预备什么。
2: 你再叫我一声，我给你搭把手啊，是不是？
3: 哎，就今儿刚休息，我就让你帮我干活，我有这么不仁义吗？啊，
2: 就你疼我。
3: 我不疼你，谁疼你？
2: 是是是，
3: 今年多难得呀，全家团圆了，
2: 真在呢。
3: 是，一会儿我就把这鱼就烧上，
2: 尝尝
3: 啊，把这肉也烧上。嗯、你呢，就帮我把那个
2: 什么呀，
3: 那排骨把它剁开。
2: 这我来，我来。
3: 完了，我炖排骨，做一个糖醋排骨。
2: 剁排骨一门灵啊！啊，
4: 我。
3: 咱们家不兴这个，
5: 不行，
6: 我跟他说了，
3: 接过来，
5: 我拿就行了。
6: 你非得买，
2: 进屋，赶紧进屋，
6: 慢点啊，妈，
2: 哎，快来，
6: 慢点，
5: 走。
3: 哎呀，你说，就咱们三个人过年，
7: 这不挺好的吗？啊？
3: 好什么好啊？老的老，小的小，中间过的都很好。
7: 就你我还有琳琳，这多好啊！
3: 好，没有外人了啊，连一朵都躲回老家过年去了。
7: 哎呀，不是情况特殊嘛？啊，平平和陈焕一会儿就来。
3: 你说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在身边，用你们北方话讲叫什么？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对吧？
7: 哎呀，就咱们三个人的这年也得好好的过啊。来，过来教你擀皮儿啊。
3: 哎，别，先让孩子学那个包饺子啊。哎，琳琳，奶奶跟你讲啊，奶奶这个饺子是跟爷爷学的怎么包，你爸爸包饺子是跟奶奶学的。奶奶会包北方的叫挤饺子，漂亮吧？漂亮吧？
8: 哎，奶奶，
3: 哎，
8: 我爸现在是不是在海南跟那个叫皮球的人在一起？
3: 瞎讲八讲，什么皮球、足球的啊？那个，这样，咱们呀，先吃饺子，吃完以后啊，让爷爷带你到外面去滚雪球，好吧？
7: 琳琳啊，什么东西都要学，不学就永远不会。
8: 哎，爷爷。你现在说话呀，可像我们校长了，
7: 说明爷爷水平高啊。
8: 奶奶，
3: 哎，
8: 你看我这个饺子为什么漏啊？
3: 哎，这漏馅儿了。
2: 可以吗？
8: 行。
2: 没错，我们家啊，每年贴这对联啊，都是我贴，知道为什么吗？
8: 为什么呀？因为个儿高。
2: 对了，哎呦，来，
8: 你看看这，
2: 看见了啊？
8: 可以，好，
2: 下来。每年我们就配合他写好了，我们来贴，行了，结实了，可以了，来，我们关上门感受一下。哎，

0: 先吃。
1: 好嘞，好嘞。
2: 今天管够了。
3: 哎呦呦呦！
1: 哎，平平，今儿个你也喝点啊。啊，
2: 行，我也喝一
3: 点。
2: 高兴啊！
3: 喝点。哎，爸，
2: 我也要。
0: 你别喝了，
1: 半杯。
0: 你就是宠他。
1: 行行行，
2: 哎呦，我累呀。
0: 走吧，走
2: 一会
1: 儿。喝了。
3: 爸，咱们先喝一个呗。
1: 那等会儿，着啥急？
0: 等什么呀？
2: 姐夫还没回来呢。
1: 哎，对，大海还没回来。
3: 咱们先吃，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
1: 哎，别，等等。
4: 那这大海，怎么还不回来呀？不是说好了今儿回来的吗？
5: 你也是往回赶，那如果晚点，估计就赶上吃饭了。
1: 那咱就开始吃吧啊！
3: 哎，咱们先喝一个，先喝一个，先喝一个。
6: 大过年的，得让爸讲两句啊！
3: 哦，对对对对，
5: 爸，讲两句。一家之主，你怎么也得说两句。
3: 说两句。
1: 哎呀，
3: 对对对，说两句。
1: 我这人不是没话吗？这
3: 句话呢，您是吃冰棍儿。
1: 哎呀，别提这，别提这冰棍儿。来呀，
5: 今儿过年啊，你说两句。
1: 哎，行，那我就说两句。
5: 啊，
1: 成成成，好。哎呀，真是这个今年这个除夕呀，正像你妈说的，咱家是正儿八经的团圆了一回。
2: 嗯，
1: 这一个都没缺呀。啊，
3: 齐了。
1: 哎，这个就说咱这小院儿啊，我和你妈那是看着你们一天一天长大的，可是我们呢一天一天的老了。
3: 哎呦，不老。
1: 哎，但是我们心里边高兴啊。嘿，这回平平也从美国回来了，这大海也从外地回来了。
0: 是，我这紧赶慢赶的。
1: 嗯，这都是老天哪对咱们家的福报啊。
3: 是福报。
1: 嘿，就说咱家这小院啊，我和你妈那是看着你们一天一天长大的。别乐别乐，你看，可是我们呢这一天一天的老，但是我啊，
2: 我实在忍不住。
0: 你让爸说。
2: 爸，您这怎么说轱辘话又绕回来了？
3: 说
1: 啊，我说重了吗？
3: 没没没，爸还能再说一遍？没妥没妥没妥，还能再说一遍？还能再说一遍？
1: 反正就这意思吧。来，大家伙儿就把这酒杯都举起来。
3: 来来来，
1: 为了咱们家呀，这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咱干上一杯。
3: 好了，
1: 哎，过年好。来，吃菜吃菜，
3: 来，
2: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先给姥姥姥爷拜个年，说个吉利话？
0: 对，给姥姥姥爷拜年。
1: 谢谢丹丹。
2: 哎呦，
3: 行，好了。

0: 像话、啊！
1: 哎，没事没事，哎。哎

0: 行。
1: 叔，别吹牛，舌头都捋不直了。
0: 我还能跳舞呢，你看，我还能跳舞呢。

0: 真好，我真喜欢过年。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1: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过年好，过年好，就跟他们一样，在胡同里放炮竹、打雪仗啊，就盼着过年呢。爸妈喊我们多少回，回家吃年夜饭都不知道回去，真的也不知道冷。回到家之后啊，吃了一碗热饺子，喝了一碗热汤，这才感受到家的温暖。
2: 哎，还有咱们插队那会儿，每次一到快过春节，咱们心早就飞回去
1: 了。是啊，想家。
2: 有一回差点回不来了，你还记得吗？就是好不容易等到一辆那个拉煤的拖拉机。
1: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2: 然后咱们坐在后斗上，咚呗，可是心里特暖和。
1: 你知道那团火是什么吗？
2: 叫什么？
1: 就叫家。
2: 可是我这几年在美国春节全都是一个人过。
1: 想家了吧？
2: 想家，也想你。
1: 我也想。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喽，过年喽。
2: 小风车掉了，
1: 去吧，啊。
2: 那我有的时候就在想，你说出国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我太任性了？这个决定做错了？
1: 嗨，这大过年的想这个干嘛呀？
2: 不想这个，反正越想越想不明白。
1: 是。
3: 琳琳还在打游戏吧？
4: 啊，让琳琳玩吧。她说呀，她要守岁。
3: 这妈也不在，爸也不在，过得叫什么年啊？
4: 琳琳都习惯了。
3: 可我看着心痛。
4: 哎呀，锦秋啊，好多事儿啊是咱们左右不了的。
3: 阿明，你说这
4: 平
3: 平吧，回来以后回家就点个卯，我看他那个劲头啊，真的是我打算回国了。那样的话陈欢怎么办？
4: 是
2: 你是不是觉得你其实特幸运？
1: 那当然了，你想啊，想出国就有了留学的机会啊，马上就出去进修了。想留学呢，又去了商学院，一毕业就进了这个跨国的大公司。你说幸运这件事儿，谁能跟你比？是不是？慢点啊，慢点。
2: 可是我商学院刚毕业那会儿吃了个大亏，差点就待不下去了。
1: 吃什么大亏啊？
2: 我那会儿应聘的不是这家公司，是一家饲料公司。然后我当时不懂业务啊，把一单大业务给谈飞了。那老板特生气，说让我赔偿，我不赔就起诉我。我那会儿哪有钱啊？
1: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2: 告诉你干嘛呀？竟让你担心我，我也没跟我哥说。再说了，拿着你们的钱把那个钱赔上了，然后呢，我就灰溜溜的回国啊，那可不行，丢不起那人。
1: 你呀，这就是你。
2: 不过好在有京曼，他帮我把那事儿给摆平了，钱也不用赔了。可是我在那个公司也待不下去啊，所以就跳槽到现在的公司了。
1: 平平啊，你说人在最无助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不是应该是最亲近的人？
2: 是。
1: 我是你最亲近的人吗？
2: 你当然。
1: 那你为什么能够告诉京曼都不跟我说呢？
2: 不是，你当然是我最亲近的人了，可越是对最亲近的人越是报喜不报忧啊。
1: 我当然理解了，出门在外最怕的就是把家人担心自己，出人头地呗。我觉得这些年特别亏欠你。
2: 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再说那些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这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我刚工作实在是没钱给你们买的礼物都

0: 的东西。
1: 礼物不重要，这不挺好的吗？我主要是担心你受委屈。冰冰，实在不行咱就回来吧。
0: 那怎么行？我还要在米沟干出点样子来呢。
1: 如果说是为了我呢，为我回来。
0: 我也想天天跟你在一起，可是我要就这么半途而废回来了，那以前在美国受的苦造的罪不就全都白受了吗？那我不甘心。再说了，现在环境也在变啊，你们学院也有很多人都出国了，为什么你不能出国呢？
1: 我
0: 你看你也有你的梦想不能放弃，你也不甘心对吧？
1: 冰冰，其实我就想着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每天跟我在一起，你珍惜咱们在一起的每一寸时光。我也很想让你天天陪在我身边。
1: 行了，那咱们不聊了。
2: 你看一说起这个你就不聊了，总是回避。
1: 回避啊。

0: 哎呦，我说你今儿怎么起那么早啊？
1: 早了呗，睡不着了。我说把这雪扫扫。
0: 别扫了，大过年的，你这歇着吧，歇着。
1: 啊，别，你别管。
0: 哎呀，
1: 这一宿又没少下。
0: 是啊，我说你歇着吧，好不好？
1: 你小心点滑。
0: 没事儿，没事儿。大海他们还没起来呢，
1: 没起呢。今儿可是初六了。
0: 是。
1: 咱们那个亲家让咱俩去吃饭啊。
0: 对。
1: 买点什么呀？
0: 哎呀，买什么你决定呗。啊。
1: 去那儿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呀？说拜年的话呗，是吧？其他咱甭说啊。
1: 平平和晃的事儿。能说吗？反正我心里边不痛快。
0: 别不痛快，他们俩的事儿啊早晚会有结果，是不是？
1: 没有什么结果呀，我看不出什么结果来。这平平过了节就又回去了，又把咱画晾在那儿了。我一想我这心里边我就不痛快。
0: 你就甭操那心了，好不好啊？赶紧准备准备，回头来不及了啊！甭干了啊！
1: 能不操心吗？
2: 我听爸妈说啊，他们今天要去平平家，我去拜个年，都是亲家，得走动走动。
3: 对，多走动走动，亲家嘛。我觉得画跟平平挺好的。
2: 对了。一会儿啊，我要去趟罗丽琴家，然后咱们一块儿去厂里吧。
3: 我听说厂子里要公布这谁下不下岗的事儿，是吗？
2: 所以呀、啊，咱不都得去吗？而且这往常不也初六就上班了吗？
3: 那罗丽琴他们家我就不去了啊。
2: 为什么呀？
3: 不是他都跟陈震掰了，我还上那儿了？
2: 哎，所以我说，你怎么知道？罗志行跟陈震离婚的事儿，
3: 我不是听你说的吗？
2: 啊，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还跟你说过这事儿？
3: 你说过，你跟我说，你说罗丽琴趁的陈震老不挨家，还挣不着什么钱，是不是说早晚得跟他掰？是你说的吧？
2: 不过啊，我倒是觉得这话吧。还挺有道理的，是不是？你说这一个男人老不在家里待着，到处瞎跑，这还不得掰呀？
3: 嘿嘿嘿，你别冲我说，我又没不顾家。
2: 你好意思吗你？
3: 不是我没事不就挨家待着吗？
2: 别的我就不说了，以前咱不算，就这回回来你别瞎折腾了，别到处跑了啊。我觉得找一正经事儿那比什么都强。
3: 行，知道了。
2: 你再不耐烦。
3: 知道了。

0: 喂，哎，晨晨，
1: 我大海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现在啊这儿有点困难，这个我把这事儿啊跟亲说了，亲的意思呢就是不让我去啊。
0: 不，我知道这是一好机会，我想去，那他呢，那他说不让我去，那我不是我因为这事儿我哪能跟媳妇儿闹翻了，你这啊明儿就走，不是明儿就走，那我这我行，这么着啊，我待会儿回去我再努力努力，但我不敢跟你保证啊，你就先别算上我行吧，万一我这行得嘞，好嘞，走，那我挂了啊，哎，回头我一块儿给您算啊。哎，
2: 好嘞，
0: 得嘞，谢谢啊。
3: 你醒醒吧，这都成事实了。

0: 创意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量力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还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

0: 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2: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1: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2: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1: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2: 5年。
0: 8年。
2: 10年。
0: 15年。
2: 20年。
0: 25。
1: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0: 50年。
1: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你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那种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1: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啊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2: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1: 对。
0: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1: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3: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1: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
3: 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0: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3: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3: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0: 但这次就给免了。
3: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咋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0: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银铃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1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5: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孩子结婚都4年了，咱们才头一回到他们家。
1: 可不是嘛，这结婚没多久，平平不就走了吗？
0: 哎，就这儿吧。这我们要3条7号嘛，
1: 差点走不过了。
0: 对，其实咱们这两家还真是离得挺近的哈，从他们家到咱们家那胡同口，也就一站地。
1: 可不是怎么着，原来这也是胡同，解放以后拆了改的楼。
0: 是吗？那瞧不可能，咱们胡同，你看着舒坦。嗯。
1: 一会儿见了亲家，你可得多说话啊。
0: 你说什么？
1: 说。
0: 就不怕我说着说着就说漏了嘴了？
1: 得了，我给一句半句的，他们听不出来。
0: 什么？
1: 走吧，走走走走。
0: 我那才一门道呢。
1: 啊，对对对，哎，真的是，
0: 你都给我算一单元了。
2: 哎呦，亲家，
3: 新年好！
2: 新年好！
3: 哎，
2: 新年好！
4: 不是，老师欢迎你们呢。来，新年，新年！
2: 哎呀，拜年
4: 呀！来来来，拜年，拜年！
2: 来来来来，进来！
5: 我们俩呀，溜着弯就过来，近了。
2: 来，又还拿什么东西？
6: 哎，哟，这是琳琳吧？
7: 是是是，
6: 这么大了呀？
2: 是啊，
4: 是你看。
5: 你们两位
6: 滚了。挺好，
2: 谢谢奶奶，
5: 谢谢谢谢。爸妈来了，
8: 来了
5: ，快快先坐。哎，
0: 呵，你这是干嘛呀？当大厨呢？
5: 你就能给我妈打个下手，别的我也干不了啊。
2: 你们坐，你们坐，
4: 坐坐坐坐坐。
2: 过去啊，家里有个小保姆，这不是过年回家了，所以呢，我就得亲自下厨了。
0: 你瞧我们这一来，多给你们添乱，
2: 一点都没。倒茶倒茶，可别坐坐坐坐，
0: 太麻烦你了。
2: 真是啊，你们在这儿啊，喝点茶，吃点甜点啊，我去准备饭，饭马上就好。
5: 我去给你帮个忙吧。
2: 不要不要不要，不用的。
1: 自己来吧，
9: 在那吃糖。
0: 谢谢你。哎，
1: 这房子是苏氏的老房子吧？
10: 是啊，当初啊这儿建了一大片的。哎，这房子好啊，冬暖夏凉。
1: 是，一看这个窗户框子啊，就是好东西。
10: 住了20多年了。
1: 对了，青年，今儿早上公园我怎么没碰上你呀？
10: 昨天晚上啊，陪孙子看电视，睡过头了。
9: 不是，是我陪爷爷看的《三国》。
0: 我是怎么都没想到，这合资方的代表，居然是平平。
11: 在这之前，我真是一点小道消息都没听着啊。
12: 不是平平，原来不知道你在厂子里吗？
0: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也许他不太清楚吧，
11: 而且说来特奇怪，前段时间我就听说这些合资方的代表在我们厂子里进进出出，连罗丽晴都见过他，我愣是一回都没碰上。
12: 不应该，这厂子统共有多少劳模呀？他能不知道？装不知道啊？不是你说这但芬打个招呼，他也不至于下岗啊！你现在办什么事儿不走后门啊？这还有比这更近的关系吗？这倒好，生给大姑子给弄下岗了，出去说出去这让人笑话呀！
0: 20年。进了这个厂子整整20年，这20年里面，我每天都兢兢业业，每天都想着怎么能为这个厂子争光，怎么能够保住这个先进企业的名号。到了这一合资把我给合下岗。

0: 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 安全人，别哭，别哭，别哭！哎呦，不是以后，以后也没事儿啊。我能饿着你们娘俩吗？
0: 怎么就是我呢？怎么会是我呢？
1: 咱不长眼，他没人瞎弄，这跟你没关系，你知道吧？这是大形势啊！再说下岗，下岗以后，这就是大势所趋。别哭，别哭了，亲儿啊，都哭坏了。看你眼睛哭肿了，怎么出门啊？
0: 你管我呢？
1: 哎呦，那我不管你，谁管你？
2: 怎么了？他哭了？你是不是又气我姐了？
1: 哎呦，我闲的。
2: 这大过年的干嘛呀你？
1: 下岗了？
2: 啊？下岗了？嗯。怎么？
1: 我跟你说啊。厂子被外资企业兼并了，然后这个外企的这资方代表平平，
2: 平平，
1: 嗯，
2: 你确定是平平？
1: 要不能这么伤心吗？
3: 哎，爷爷，我要去给我送压缝炮。
4: 好，行行行，嗯，别忘了回来吃饭啊。
3: 哎，姑父，
2: 琳琳，去哪儿啊？
3: 我要去给我送压缝炮。
2: 啊，注意安全啊！
3: 嗯，
2: 妈，爸，
5: 啊，
2: 你们怎么来的？
6: 溜达着就过来了，
5: 就是，
6: 可近了，才一站地。
2: 早说我接你们呀！
6: 够了，还买？
2: 哎，平平呢？
7: 哎，
2: 平平，
7: 这呢？
2: 你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6: 什么事儿？
2: 爸妈，你们先聊啊，我跟他聊聊。
6: 什么事儿啊？你还非得现在说？
2: 你去的厂子是不是叫红光机械厂？
7: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2: 大姐是这个厂子的职工，你知道吗？
7: 我不知道啊，你从来也没告诉过我。
2: 下岗的名单里有大姐的名字，你知道吗？
7: 真的假的？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2: 你也没问过我呀，我哪知道你干的是这事儿啊？
7: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那个榜单刚刚已经贴出去了。姐现在情绪怎么样？
2: 跟家哭呢，大在那劝她呢。
7: 哎呀，这事都怪我呀，早知道就好了。我现在就去打个电话，我看能不能把姐换了。
2: 换谁呀？
7: 不是，换谁就不知道了，但起码姐不用这么难受了。
2: 是姐不难受了，别人不难受啊。这事儿搁谁家都是灭顶之灾，那别人怎么过日子呀？
7: 是不太好，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个下岗的名额是固定的，我只有这么个办法补救了。
2: 你这是以权谋私，这种缺德的事咱干不了。
7: 你说这么巧的事怎么就让咱们给遇上了？
2: 都怪你，你跟我保什么密啊？我当初就问过你，你不让我问也不让我管，那以后我的事也不让你管也不让你问，你怎么想？
7: 我不就是为了不想让你分心，想让你专心搞学问吗？再说了，我觉得那是我工作上的事，我自己做主就行了。
2: 我没想干涉你的工作，那你起码要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吧。
7: 我还能干什么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2: 那你要相信我，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
7: 行行，
2: 你今天出的是这事儿，明天不一定捅出什么娄子来。
7: 哎呀，好了。都怪我，是我不好啊！以后我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啊。姐那儿，回头我好好再去跟你解释一下啊。去给你做好吃的，别生气了啊。
8: 哎，就刚那大姐说这个煎饼好吃，还真是不错哈。哎，不是，你不是都说不去了吗？你又给我叫来干嘛？
9: 当时不也没说死吗？
8: 我就知道这么好的事儿，你进不。

0: 着吆喝。
1: 哎，要没那特殊情况，我也不去。
0: 什么特殊情况？
1: 你媳妇下岗了，你不知道？
0: 罗丽琴下岗了。
1: 嗯，
0: 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呢，前妻呢？
1: 不单他，咱们厂子四分之三的职工全下岗了，包括我们家青。
0: 啊，
1: 嗯，
0: 这么大动静
1: 啊！
0: 得亏咱俩出来早，要不非得到咱俩脑袋上。
1: 咱俩这没在厂子里，咱俩是在厂子里啊，第一个第二个。
0: 不过呢，咱这也没毛病，又不犯法，又不违纪，出去爬了俩钱，回来给家用吧。
1: 那我明天给你走。
0: 钱你可有啊？
1: 不用你着急，我不管你借。
0: 我这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这家里媳妇那儿你过得去？
1: 嗯，我琢磨，还是先不跟我媳妇说了，要我根本出不去。
0: 你这个气管炎的毛病一直没变。
1: 行了，多少年了，你不是不知道吗？我现在要让他知道了，后患无穷，指不定后边多少事儿呢。
0: 那得，那咱就这么着。嗯，明儿个早上八点，咱火车站见。票呢，你就甭管了，我买去。
1: 行，那说死了啊。
0: 行，这么着。
1: 嗯，
0: 好，明儿见。嗯，好，走了。
1: 嗯。
2: 你别送我们了，就这么几步道。
3: 是，是。
2: 快回去，多跟平平待会儿。
3: 他刚回来，还没跟他妈捞着聊呢，让他们聊聊吧先。
4: 也是啊，平平出去上班啊，净陪咱家晃。
2: 这平平倒是对咱们家晃还真是挺不错的。
3: 哎，妈这话说的公道啊。
2: 什么公道？他对你再好，他能为了你不回美国吗？
3: 妈，
2: 你刚才你吃饭之前，你把那平平叫到那屋子里边嘀咕什么呢？
3: 那个，我姐的事儿。
4: 姐怎么了？
3: 你们做好准备啊！是这样，我姐呢下岗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下岗了？
3: 刚贴的吧？
4: 真下岗了？
3: 跟家哭呢。哎，
2: 肯定得哭啊！你姐这么要强的一个人，现在下了岗，她肯定她难受啊，她想不通啊。
4: 这，
2: 你赶紧回去吧。
3: 爸妈，你回去劝劝她，让她想开点。其实不是她一个人下岗，好多人呢。
4: 我寻思着谁下岗，那青儿不能下岗啊。
3: 为什么呀？
4: 青是厂子劳模啊，啊，那么大一厂子没几个劳模。
5: 李平，再吃点点心吗？
6: 哎呀，不吃了，我爸呢？
5: 在房间里啊，给琳琳补功课呢。哎，他就不想让琳琳的功课落下。
6: 妈，你跟我说实话，我哥和我嫂子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真得离啊？
5: 这都冷战了很多年了，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6: 我哥就真跟那个秘书这么好上了，没有回头路了？
5: 没有。所以你嫂子一气之下就跑回四川了，把琳琳留在这里。
6: 是啊，哥，我也受不了啊，嫂子那么要强。
5: 好啦，我不是想跟你谈你哥哥和你嫂子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你的问题。
6: 嗯，我就知道我逃不过，但说就说呗。
5: 你跟妈说句实话，你究竟怎么打算的？你未来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啊？
6: 反正我没法马上回国，陈焕也不想去啊。
5: 你这叫什么回答呢？哦，你们两个就牛郎织女这样东一个西一个，这种日子要过到哪一天算一战呢？啊？我告诉你平平啊，你们两个人感情再好，但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分开的。
6: 妈，这些年我在美国奋斗不容易，当初是我要出国的，也是我坚持要考研究生，现在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不错的工作，难道我就这么放弃了回来？
5: 你老是你有没有考虑过陈焕他怎么考虑的？他也有事业，他也有未来，对吧？你站在他的角度上，你们两个人现在是一体，是一家

0: 晓得吧？
1: 我怎么没有想过呀？我也很想说服他，可是他信念很坚定的，要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或者他自己愿意出去，谁说也没有用呢。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其实这些年我在美国，不管遇见什么人，我都没有动摇过。我知道陈焕身上的品质不是每个男人都有的，我当初没有选错人。
2: 你能这么讲啊，妈真的很开心。我晓得你们两个人感情好，但是
1: 那能怎么办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他不愿意走，我也不愿意回来。
2: 这就是你们的问题所在，你得想办法解决。
1: 就这么推着走吧。
3: 什么话？什么叫推着走啊？我晓得，那天我听琳琳讲，那叫什么屎壳郎滚粪球，推着走。
1: 妈，你学坏了，你怎么也会说这俏皮话了？
2: 别跟我打岔，
1: 不文明啊。行了妈，你还不如就让我高高兴兴的走，我到了美国一定好好奋斗，赶紧把你和爸都接过去。
2: 我不在意你接不接我们过去，你倒是真应该想个办法把陈焕赶紧接过去。
1: 哎，你吃不吃橘子呀？我给你剥个橘子啊。
2: 萍萍。

0: 亲啊，
1: 这拆迁缓了一年是好事啊，一年以后租房合同也到期了，也没那么多麻烦事了，这一年挣不少钱呢。
2: 我想我儿子，
1: 一年以后再去北京发展也不迟啊。
2: 一年，我一天我都等不及。
1: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就盘了，要赔不少钱的。我给你倒点水。喝口水吧。青啊，你再听我一句劝，咱们再熬一年好不好？
3: 一年以后咱们去北京把川菜馆给开起来好吗？
1: 你要实在想孩子的话，
0: 我们现在就走。
2: 就按你说的吗？
0: 好，好，
1: 谢谢啊。
4: 青儿来了，一会儿就看你的了啊。

0: 动。
1: 妈，我头疼的挺厉害的，我想再多躺会儿。
2: 你说你这孩子，就遇上点事儿，别跟活不起似的。
3: 就是，
2: 你要是我闺女，我跟你说，你就得有点不信邪的那劲儿。
3: 妈说了，让你坐一坐。啊，家人坐坐。
4: 哎呀，坐吧，啊，坐，躺会儿疼。
1: 我这冷不丁的一下就没了工作，难不成我还得成天嘻嘻哈哈的？我实在是笑不出来。
2: 妈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可是工作没了啊，那日子就不过了。老话怎么说的呀，过日子就跟那树叶似的，你过好了，那树叶上那露珠它就是甜的，你要过不好，那一滴一滴全都是眼泪。
3: 你妈说的对啊，这一大家子这么多人了，就养活不了你。

0: 我这一家三口呢，三个大活人，我都到这岁数了，还让爸妈养活，臊也臊死了。
1: 那有什么臊的呀？都是一家人。这孩子
2: 就是啊，
3: 姐，你听我说，这下岗啊，不是咱一家下岗，这下岗的人多了，这国家有政策，这下岗的可以再就业。你别着急呀、啊，咱再找一个，找一个喜欢的、合适的、挣得多的，是不是？
0: 是，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就这么在家里闲着的。
1: 就是，我的闺女哪能是吃闲饭的料啊？
2: 听爸跟你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3: 对呀，再说了，你那么优秀，怕什么呀？嗯，
1: 想开点，就像你爸说的，哪有过不去的呀？
0: 是，其实你们跟我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也明白，就是这心里的坎儿一下子过不去。
1: 妈知道，凡事都得往开处想，全都能过去。
4: 这个大哥，我也想让你打听打听啊，咱那公司要不要开张啊？
5: 早着呢。
4: 那你不是去海南找林达了吗？他没说什么呀？
5: 他能说什么呀？他自个儿还自身难保呢。
4: 他不是有钱吗？他就没想着东山再起？
5: 哪有那么容易啊？多少事儿都没处理完呢。
4: 哎，你说我这闲着也够久了，我就寻思吧，我找点事儿做。哎，正好我一朋友要卖个面的，七折卖，你看我买不买？
5: 不是，你买它干嘛呀？开出租啊？
4: 啊、嗯，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开这个也能挣钱呀，又自由，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5: 行行行行，愿意买买吧。
4: 不是大哥，我是正经的问你呢，你好好给我拿个主意啊！
6: 我回来了啊，妈，
7: 大海回来了，
6: 吃什么呀？妈，
7: 嗯。
6: 瞅瞅瞅瞅瞅瞅，
7: 什么呀？嚯，还真香！
6: 刚切得的猪头肉，怎么样？
7: 正好，待会儿你和晃跟你爸你们喝两盅。
6: 晃还在呢？
7: 在呢。
6: 嘿，正好，一会儿我拿进去。
7: 吃饭啊。
6: 青儿呢？
7: 嗯，青儿，
8: 哎，回来了。
6: 你家黛玉还哭不哭了？
8: 讨厌，没有我陈青过不去的坎儿，我还老哭啊。
6: 是，这才是我媳妇儿。我看，我看，别动。
7: 怎么了？
6: 哎呦，真别老哭了，人家说老哭爱长皱纹儿。
7: 长皱纹了？
6: 嗯，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再哭就有了。
7: 吓我一跳！
6: 别老瞎哭，有我养着你呢啊，高兴吧以后。
7: 你今儿可真没少喝啊，这一杯一杯的。
9: 哎呀，喝的舒服，这酒就是酒行。哎呀，青儿，
7: 嗯，
9: 你过来。
7: 干嘛呀？
9: 你过来。对。
7: 这老夫老妻。
9: 嗯。我问你一问题。
7: 嗯。
9: 嗯。你。相不相信我能让你跟丹丹以后过上好日子？
7: 相信。不相信我能嫁给你？
9: 你不信？
7: 我信，真的。
9: 不信，嘴上说信，心里不信，是不是？
7: 哎呦，胡说。
9: 我知道你跟妈现在觉得我在这晃呢，对吧？大老爷们儿不干正事儿。
7: 哎，这可没有的事儿啊！你胡说。
9: 哎呀，我没怪你们。
7: 我们真没那么想。
9: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
7: 瞎琢磨。
9: 但是，我心里有谱，知道吗？

我一定能挣一大笔钱，让你跟丹丹

0: 这有时候我也许干个十天半个月，
1: 嗯，
0: 我也许干个一年半载，反正什么时候挣着钱了，什么时候我就不干了，就把钱往家给你们一拿，把钱往你身上一拽，花去吧，
1: 吹吧，
0: 真的，
1: 多少钱用拽呀、啊？
0: 爱存存，爱花花，从此以后一日无忧了。到时候，真的，你想干嘛花都行。换房，
1: 换什么？
0: 换房，爷一套，爸妈一套，
1: 我
0: 咱们一套，范儿一套，姚一套，爷一套，
1: 闺女呢？
0: 有，
1: 呵，这买房还一买买那么多套，吹。

0: 不过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1: 我后天就要走了。我后天就要走了，我这次真的得走了，总部都来通知了。你还看书？你也不看看我？
2: 看，看。到了那儿，别忘了想我。
1: 我还忘了想你，我肯定会特别想你。
2: 我说别忘了想我。
1: 也不知道人家想不想我。
2: 想吗？
1: 哎呀，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表现是想我。
2: 一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三天。
1: 哎呀，你你别跟我废话了，你什么时候去看我？什么时候去领略一下美国的样子？真的，你去了看看不一样的地方，说不定回来能出一个不一样的著作呢。哎，最近有一本小说特别火，叫《北京人在纽约》，你知道吗？
2: 嗯。
1: 那里边有几句话写得特别好，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如果你爱一个人，也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
2: 这不是典型的二律背反吗？
1: 我就是想让你跟我去看看天堂到底长什么样。
2: 那万一我到了那儿看到的是地狱呢？
1: 那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
1: 天堂和地狱虽然只有一线之隔，可是中间隔着的可是我呀，你不可能看到地狱的。
2: 那倒也是，谁让你是我的小天使呢？
1: 我就想认真给你当一回天使，带你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领略一下不一样的人生。
2: 你就那么想让我去美国？
1: 想让你去，你就不想去看看我啊？你不想我啊？真不去啊？
2: 一年成吗？
1: 行，说定了啊，就一年。我可等着你啊。妈，妈
3: 啊，
1: 快来。
3: 怎么了？
1: 哎呦喂，何大海又走了，拿，就留了张条，人就不见了。
3: 啊，又走了？
1: 你看，
3: 我瞅瞅。
4: 倩儿，我走了，不要问我去哪儿，我是爷们儿，我要挣钱养家。
1: 作不作？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

0: 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力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嗯，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嗯，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1: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0: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遛遛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的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脏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是吧？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这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0: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啊，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0: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要不再塞2袋。
0: 对呀， 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十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嗯，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个。

0: 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1: 啊，
0: 多实惠呀、
1: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
0: 是
1: 不是、
0: 嗯？
1: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
1: 嗯，
0: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1: 嗯，
0: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0: 嗯，
1: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1: 嗯，
2: 合着一袋才8块多。
1: 对，
0: 嗯，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2: 得了，
1: 嗯。
2: 就这么着了，
1: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1: 嗯
2: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0: 嗯
2: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0: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那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不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啊，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
10: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

0: 苦点都值了。
1: 每天吃16个菜品，
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入七月，首都舞台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核心主题，集结戏曲、话剧、音乐剧、交响音乐会等多门类红色作品，以守正创新的艺术表达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作品题材既包含建党历程、长征史诗等宏大历史叙事，也聚焦之前群众、隐蔽战线英雄等个体命运，传统戏曲底蕴与现代舞台创意交融，形成了重点突出、全面贯穿、多元覆盖的红色演出格局。

0: 七月一号，多部重磅作品同步登台。在国家大剧院，民族歌剧《映山红》重磅回归。该剧改编自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首次将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搬上歌剧舞台，并且打破传统叙事视角，以东子妈的成长与斗争为主线，串联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双线故事，用歌剧艺术的厚重感染力刻画普通革命者的信仰与坚守。
1: 尤其是在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七一啊上演这样的这个优秀经典的红色剧目，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涤荡。张天翼老师给我们打磨的还是非常细致的，包括重唱的这种结构，包括声音的比例，然后独唱的段落，我相信每一位剧中优秀的这个扮演者的这各位老师们，肯定会在第二轮会有更好、更精彩、更纯熟的这种状态去呈现给大家。

0: 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红色的起点，以1919到1921年的建党历程为核心，用极具流动感的舞台与群像调度，重现百年前一群青年点燃革命火种的历程，让厚重的历史焕发青春气息。甘肃省话剧院哈达铺的灯光则聚焦长征途中的关键休整地，以一盏灯火串联军民雨水深情。
1: 侵略者的铁蹄让山河破碎，家国不宁，还有几千里路啊，我们不

0: 从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更是保护老百姓的军人。
1: 世纪剧院内，音乐剧《觉醒年代》于7月1号上演，以30首原创音乐串联新文化运动到建党的宏大历史，再现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澎湃岁月。

北京京剧院经典现代京剧《沙家浜》7月1号、2号登陆长安大戏院，重现智斗、军民鱼水情等家喻户晓的经典片段。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影交响乐团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等10余首经典红色影视金曲集中呈现，以交响乐章致敬建党伟业。

0: 7月5号，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人民系列收官之作《远去的白马》将亮相梅兰芳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获5个1工程奖的同名小说，从之前女英雄赵秀英的独特视角透视战争岁月。梅花奖得主王红伶领衔主演，高亢激越的梆子声腔搭配充满现代感的写意舞美。
1: 那天在孙家铺子刚一见面，他就握住我的手说，你好，欢迎你参加战斗。是他，白马团长，就是他。
0: 月末，北方昆曲剧院原创昆曲史诗《飞夺泸定桥》，以昆曲的雅致城市演绎长征战役的热血激昂。除了宏大叙事，不少作品将镜头对准无名英雄，让红色故事更具温度。音乐剧《速记员》就以传奇特工沈安娜为原型，讲述她潜伏14年的真实事迹。全剧融合流行、爵士等多元曲风，用贴近当代审美的表达，展现隐蔽战线上普通人的坚守与抉择，让信仰的力量直抵人心。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秀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蝉鸣风起，夏意渐浓，以歌为媒，笑成共生。大美青春强国有我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12届北京沙河高教园区文化交流月校园好声音征集展演活动商签专场在昌平沙河镇九曜里商业中心热闹开场，现场直接玩起歌曲接龙，选手和观众你来我往，气氛一下炸开。

0: 作为咱这附近的老百姓，下来溜达一圈，看到这儿有这么热闹，就想来凑凑热闹，看看他们唱的怎么样。欣赏欣赏，
1: 通过音乐呢能够把更多大学生联合在一起，也能够更多的向大家向这个社会传递出我们大学生的青年力量。
2: 今年校园好声音走进商圈，唱出校园围墙，把青年舞台搬进城市公共空间，既让高校学子有了更接地气的展示机会，也丰富了商圈的文化，真正实现了青年成

0: 成长和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
1: 作为第一位选手，你在舞台上去后面的整个这一段路都在去享受这个舞台，这是我本身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棒的一点，为这一点再为你鼓掌。
2: 谢谢。
3: 这次好声音走进了商圈，也是希望大学能够打开围墙，真正的让大学生走出象牙塔，然后真正把高校的文化、高校的艺术和生活带进我们城市的文化。

0: 个人会非常喜欢民族的特色的歌曲，我很想把民族的声音就是传递给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是少数民族，
1: 希望可以给观众带来就是我们是积极向上，有能量，然后表达出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气质，然后还有一些底下有一些孩子啊什么的，激励他们也可以勇敢地表达自我。
2: 其实我现在上海话可以无障碍交流。
3: 杨子，我们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4: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李真，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也不接受你来掌管李默。
5: 田江月，你口无遮拦，屡次伤及李默的利益，今日我便以当家人的身份罚你一年的月钱，禁足一个月，不得外出。
4: 你敢？
5: 不是我敢不敢，而是如今这个家我说了算。
3: 你跟这个杨子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合作的还非常顺利吗？
2: 说一个题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我在车顿拍戏，他拍另外一个戏了，我们在一块吃饭，然后他告诉我他现在这个戏好几个月，他说了上海话，说了法语，说了四川话，就是没说普通话。
6: 好了，怎么评论你就是为了叶文珍
7: 加油啊。
2: 我说那你现在呢？他说我现在上海话可以无障碍交流。
3: 这么厉害，上海话其实不好学。
2: 她是一个北京的姑娘。
3: 对呀、
2: 对吧？所以我其实我真的我说哇你太厉害，我就会类似于这种事儿。我们其实拍家业的时候很多，因为我脑子里第一想到的是最近她跟我说的话，
4: 就是要等八方归宗的时候好把我赶出去，你们就还是和和妹妹的一家人。
5: 好了，陈江月，对你的处置是就事论事，如今做错事的人是你。
2: 很多其实大家一块的对手戏都是就是临时碰撞出来的。
8: 我要自杀本来是有人拦着我的，让人告诉你别拦，你说我咋演对吧，我立马
4: 好气啊。
8: 对，他就是，但是这是他家的，其实特别符合田江月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人拦就是接不会下驴，然后就是要赶紧走嘛。
3: 对对对对，
8: 他跟你嫁到那的时候，我说李真，我要跟你同归于尽，这后面的都是我就凑上去了、
3: 是即兴的，
8: 都是即兴的。
5: 你不是要死吗？动手啊！怎么不敢了？怂了？
4: 李真，我跟你同归于尽。
3: 他可能是在这个人物当中有了其他的发挥，他对这个人物吃透了，然后你也很棒，你又接住了，
8: 得接呀，要不然，
3: 所以这个戏就搭起来了。
2: 对对，会有这种，会有很多，因为好，他是一个很认真、很好的演员，他给予你的东西，然后你真实的去感受了，就会碰撞出很多火花。
3: 我觉得他可能在现场，我们也看了很多花絮嘛，就是他也像个小孩似的，
8: 是吧？是
3: 特别像个小孩，
2: 特别可爱，真的是。
3: 就经常他好像自己说，就是平常有演员说。哎，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是吧？真有人这么说吗？
2: 我们都开玩笑会跟他说、
3: 你们也这么
2: 说。你看我其实是他的长辈了，对我们还杨子，我们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3: 你们也这么说。
2: 会
9: 来，亚的，我不是在那吗？你不是有一个手先把我拉出来吗？那你这个手，对你这个手把我提了过来。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看，如果他不会主动的跟我们去没事聊天啊什么的，你有时候你一开始很难把距离拉近。
3: 他是主动来跟你
2: 聊天。他会在现场的时候很快的跟大家一块儿玩起来啊什么的。
9: 因为我是器重心重的掌事，
5: 我有何不能打你的？来人！
9: 叫谁呀、
5: 来人！把推！
9: 哎，谁呀、
5: 来人！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胖。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胖胖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量力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会更小

0: 危险，嗯，是不是啊？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东西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嗯，
2: 行。
1: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嗯，
2: 两年。
0: 五年。
2: 八年。
0: 十年。
2: 十五年。
0: 二十年。
2: 二十五。
1: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2: 五十年。
1: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1: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0: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1: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 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0: 嗯，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

0: 天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所有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精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胡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咱是主角，
15: 我呀，
1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5: 老时间
16: 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
1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北京人一叫。
1: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名字叫 Peter。 你听这音的 Peter 特别高。
0: 那要学生要天津人呢？
1: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0: 啊，
1: 他说出了这样，
0: 天津人，
1: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 Peter。 我在底下经常的来去深入生活当中，碰到一些健康的老人。
0: 是吗？
1: 前不久我到苗寨。
0: 苗寨
1: 贵州。
0: 那贵州了
1: 啊。到了黔东南。到那儿，哎呀，盛大的节日，
0: 呵，
1: 所有的这些我们苗寨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们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
0: 那好看。
1: 我就看见有一个老大妈，哎呦，穿得花里胡哨的，
0: 哎呦，
1: 坐这儿拿着一个竹筒子，
0: 哎呦，
1: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水烟袋。
0: 哦，这苗族少数民族那水烟袋，
1: 呱啦呱啦呱啦，水烟袋。
0: 哎呦，还抽着。
1: 旁边有当地的一个主持人，在采访。
0: 采访。
1: 你听到这采访都让你惊奇，
0: 是吗？
2: 老奶奶，老奶奶，
0: 采访呢。
2: 您多大岁数了？
0: 对啊，老奶奶今年高寿啊？
1: 说出来吓我一跳。老奶奶底气十足。
2: 107。
0: 哎呦，老奶奶107，
1: 107岁，
0: 这长寿啊！
1: 这主持人，
2: 哎呀，那您就是老寿星，
0: 绝对老寿星，
2: 老寿星，
0: 长寿老人，
2: 您能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长寿秘诀吗？
0: 对，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没有秘诀。
0: 没有，
2: 不是，没有秘诀。我想问问您，您每天锻炼不锻炼啊？
0: 对，您锻炼吗？
2: 不锻炼。

0: 哦，不锻炼
1: 啊。那您、嗯、吃饭上您注意不注意 啊？
0: 对啊，
1: 不注意。
0: 我、哦、吃饭也不注意。
1: 那您喝酒吗？喝。
0: 还喝酒？
1: 您抽烟吗？抽。
0: 那抽水烟呢？
1: 那没人告诉您这样对您身体不好，影响你的健康吗？
0: 对呀、啊，没人告诉您吗？
1: 有，告诉我了。
0: 那你怎么不听啊？
1: 他们都死了。怎么？
0: 是能有几个活到107呀、啊？
2: 是，
0: 那真是不容易。
2: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嗯，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生活的素材，
0: 挺可乐的，
2: 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0: 哎，这搁到我们节目当中，
2: 咱们这个这样的岁数，
0: 嗯，
2: 要一好好的向时代学习。
0: 都应该向今天的社会学习，
2: 向生活学习。
0: 哎，没错。
2: 你就拿我来讲
0: 啊，
2: 我就觉得我现在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0: 啊。是谁都是要学的东西很多
2: 啊？就是、首先说，我说
0: 啊，
2: 我得学学英文。现在
0: 啊，
2: 咱们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2: 但是在30年前的时候，那突然要出现的三个字母，
0: 哪三个呀
2: ？WTO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你应该知道啊。
2: 啊。
0: 世界贸易组织的缩写 WTO，
2: 现在是知道了
0: 啊。
2: 这用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领域是越来越宽广，
0: 是吗？
2: 啊，你看，咱们领导同志一讲，
0: 哦，
2: 同志们，
0: 啊，
2: 我们这里的 GDP， 你看又出了一个 GDP， 也是三字母，
0: 这您也应该懂
2: 啊。我们这个月的 CPI， 那个 CPI
0: 啊，那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 都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了。
0: 哎，还都是三个英文字母
2: 啊。你到单位去找人家，
0: 找谁？
2: 说你找谁啊？
0: 找谁啊？
2: 我找你们的 CEO，
0: 首席执行官，
2: 是吧？
0: 嗯，
2: 推门进去问，您是 CEO？
0: 您？
2: 哦，您不是？您这写着您是，这是什么 ？CTO？ 哦 ，CTO。
0: 这 CTO 是
2: 管技术的，中间这字母不一样
0: 哦。
2: CTO，
0: 那要找管财务的呢？
2: 叫 CFO。
0: 江坤
2: 啊，
0: 那要找你是什么 O？
2: 我
0: 啊
2: ，UFO。
0: 哦，你是那不明飞行物。
2: 对，
0: 那你比我还是差一些。
2: 那您是
0: XO 啊？我才俩字母。
2: 你现在
0: 啊，
2: 现在你说问问年轻人，哎，
0: 啊、
2: 这个体育比赛你爱看什么呀？
0: 爱看什么呀？
2: 我爱看 CBA。
0: 哦，那是我们中国男篮的职业联赛。
2: 到医院里边、嗯、来，您给我抽血
0: 哦，
2: 查查我的 DNA，
0: 遗传基因
2: 啊，给我儿子也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我的。
0: 人家这必须要弄清楚
2: 啊！你看，这都是字母，
0: 全是仨字母。
2: 咱们北京
0: 啊。
2: 北京，我住那地方，
0: 嗯，
2: 老名叫大北窑，
0: 哦，就在东三环那儿，
2: 对
0: 啊，大北窑，
2: 现在叫 CBD，
0: 中央商务区。
2: 哎，我过去这个没有学过，
0: 没学过，
2: 我觉得现在说实在的，许许多东西需要了解，
0: 应该学习，
2: 是吧？应该学习。后来我也自己也学、啊、学，我说找地儿学学英文。
0: 您都那么大岁数还学英文、啊、
2: 哎，我学英文我一想
0: 啊，
2: 咱们学要真正学就踏踏实实的学，咱们就是从字母开始学起。
0: 哦，从基础学起，
2: 就跟小学生一样嘛。
0: 这不错啊，
2: 是不是啊？
0: 嗯，
2: 我找的那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培训班。
0: 哦，英文
2: 培训班，我进去。
0: 哦，
2: 我跟孩子们在一起学，
0: 跟小孩
2: 从字母开始学。
0: 哎呦，打基础。
2: 哎，而且呢，不怕难看啊。
0: 呵，
2: 在那儿指着鼻子闹死闹死闹死，哎，一儿就这么学。
0: 这个学习态度对
2: 啊，一点点的循序渐进。
0: 好好好，
2: 一年
0: 啊，
2: 初级班我就毕业了。
0: 一年英文的初级，
2: 达到了初级水平。初级
0: 这可真不错呀、啊！
2: 两年
0: 怎么样？
2: 中级班毕业。
0: 两年，你这英文中级班毕业，
2: 现在就中级水平啊！
0: 哎呀，是吧？真有成绩啊！
2: 因为我是循序渐进，从头学起。
0: 那这学的有成效啊！
2: 啊，咱们每个学习它有方法。
0: 哦，
2: 你到现在
0: 啊，
2: 英语22个字母，咱们一般的。
0: 不用不用。你呀
2: 啊。
0: 你那初级班都不应该毕业，
2: 毕了，
0: 是毕了，拉出去给你毕了。
2: 你干嘛？
0: 你要好好回那师范啊！你进修进修。
2: 啊？怎么？
0: 你这说错了，江坤。
2: 怎么？
0: 你刚才拿起来就说，你没听这底下笑话你？
2: 不， 我是学习不怕笑话。
0: 是你学习态度没人笑话你。你刚才说错了，大伙儿笑话你。
2: 我哪说错了？
0: 你还哪说错？你错的太严重了
2: 啊！
0: 那么大演员，好拿起来就说，不怕难看啊？啊，我这一年初级水平，两年这中级班毕业，英文随便问，22个字母，英文是22个字母啊？
2: 哎，20几个来着？
0: 27个呀。我这你没听了吗？26个英文字母。
2: 我知道26个。那你说我学了2年了，我不知道英语是26个字母啊？
0: 你知道刚才你怎么说22个？
2: 你知道我怎么学的？
0: 你怎么学的？
2: 我不说了，我到人家培训班，那个专业的培训班
0: 啊，是是是，
2: 人家那非常讲究。
0: 哦，
2: 人家看，哎呀，姜昆来了，名演员，我们给优惠，按8折学的。
0: 哎呦，你要赶上双11打折还狠，我告诉你，你学习不能打折扣啊。
2: 哎，我们在这个学习班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0: 哦，也有可乐的事情。
2: 对，我们的这个学习班
0: 啊，
2: 这些学员来自祖国的4面8方。
0: 哦，这学员是哪儿的人都有
2: 啊。
0: 嗯，
2: 哎，他们现在在这儿啊，学一起说出的英语，我仔细一听啊，不是一个味儿。
0: 您这不像话了
2: 啊！
0: 这英文呢是标准的读音，怎么说出来不一个味儿啊？
2: 不，他们这个英语的发音
0: 啊，
2: 带着自己方言土语地域的特点，
0: 说英文带自己家乡话的特点。
2: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0: 那你得给我介绍介绍。
2: 我们的班主任
0: 啊，
2: 教我们这个老师
0: 啊，
2: 是个外国人。
0: 哦，外国人，
2: 名字叫 Peter。
0: 哦 ，Peter
2: 啊 ，Peter，
0: 这个英文名字长，
2: 就叫这个名字。你看各地来自各地的这学员，叫出这名不是一个味儿。
0: 哎，这我们听听怎么不一个味儿啊？
2: 我来给你学一学，
0: 你给介绍介绍。
2: 北京人，
0: 北京
2: 叫这个 Peter，
0: 啊，
2: 他这个皮字啊，这发音的声音特别高，
0: 哦，
2: 往上走
0: 啊，
2: 你一听就是北京人。
0: 北京人一叫，
2: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
0: 哦，
2: 名字叫 Peter， 你听这音的。它特别高，
0: 这咱北京话的特点出来了。哎，语音往上走。
2: 对，
0: 哎，那我再问问，那要学生要天津人呢？
2: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0: 啊，
2: 他说出了这样。
0: 天津人，
2: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皮特。
0: 哎，天津话的特点出来了，语音往下走，
2: 往下走。
0: 那我再问问
2: 啊，
0: 那要上海人呢？
2: 上海人那舌头是平的
0: 啊，
2: 打不过卷来。
0: 他一介绍，
2: 这次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塔。
0: 上海话这语音很平哦，皮塔
2: 皮塔。
0: 哎，那再问问那个四川人呢？
2: 四川他没有这个特的发音
0: 哦。
2: 这是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的。
0: 这好听啊，哦，皮的。哎，那再问问那个东北人呢？
2: 这东北他这个重音不在前面
0: 哦，
2: 在后边。
0: 后边
2: 知道谁不？
0: 谁啊？
2: 是我们老师皮特。哦，
0: 重音给放后边的皮特。哎，那得问问
2: 啊，
0: 那要是山东人呢？
2: 哎，就山东人叫的好听，
0: 山东人
2: 带着乡土气息，
0: 哦，
2: 特别的浓厚。
0: 他要一架，
2: 这是俺的老师，名字叫撇他。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

0: 岁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你有病？
11: 我有什么病啊？
10: 小三灾，
11: 哎，头疼脑热，
10: 温病，
11: 哎，
10: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打背，鼠疮，脖子连通，
1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3: 赵先生给我捧哏，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不安。
11: 不，太客气了，
13: 特别的激动。
11: 嗯，
13: 相声名家，
11: 什么名家呀？
13: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11: 是那
13: 喜欢看您。
11: 嗯，
13: 为什么喜欢听相声
11: 啊？
13: 相声喜闻乐见。
11: 哎，
13: 而且我们说相声的呢，
11: 嗯，
13: 用的就是普通话。
11: 对，
13: 我就喜欢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
11: 哦，
13: 各地的方言我都有研究。
11: 是啊，
13: 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11: 哦，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你也会说
13: 一点点，
11: 是吗？
13: 哎，
11: 那像这个蒙古的话你会说吗？
13: 也是一点点，蒙古话。
11: 哎，你太客气，
13: 会的不是很多。
11: 那我可得问问你，
13: 嗯，
11: 这个，哎，蒙古话管这个问好怎么说呀？
13: 问好啊，
11: 啊，
13: 门德勒门德。
11: 闷得了闷的，
13: 哎，闷得了闷的，问好。
11: 要是问大家好呢？
13: 问大家好
11: 啊。
13: 起了闷的，起了闷的。
11: 这是问大家好。
13: 对。
11: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13: 问全国人民都好
11: 啊？
13: 那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闷得了闷的。
11: 啊？通通的闷的闷的。
13: 人家问的。
11: 哎，那问点别的，
13: 问别的。
11: 蒙古话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3: 扒拉一地。
11: 哎，扒拉一地呀、啊！啊，
13: 不是，扒搭一地。
11: 哦，扒搭一地，
13: 扒搭是吃，一地是饭。
11: 哦，
13: 扒搭一地。
11: 那要是吃肉呢？
13: 马哈一西，
11: 马哈一西，这吃肉，
13: 吃肉。
11: 那么要是吃牛肉呢？
13: 炸鸡就马哈一西。
11: 啊，大鸡就麻烦一点。那要是吃羊肉呢？
13: 小鸡就麻烦一点。
11: 这蒙古话它讲理。 那么要是吃鸡呢？
13: 尖嘴子麻哈伊，
11: 尖嘴子麻哈伊的。那么要是吃鸭子呢？
12: 扁嘴子麻哈伊的。
11: 你这是蒙古话吗？
10: 要说我说的好的，
11: 那是哪儿的话？
10: 河北省深武饶安一带的方言。
11: 哦，深武饶安的话你也会说？
10: 哎，能说。
11: 那我问问你，到了深武饶安这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10: 走啊，
11: 啊，
10: 右爹侄。
11: 哦，右爹侄。
10: 右爹侄，
11: 这就是走。
10: 走，
11: 要是快走呢？
10: 右爹滑溜。
11: 哎，要是站着，
10: 立着，
11: 立着，
10: 站立，
11: 立着，这有道理。那么要是坐着呢？
10: 稳着，
11: 稳着。要是蹲着，
10: 那叫孤独着，
11: 孤独着。这么躺着呢？
10: 倒着，
11: 倒着，
10: 倒着。
11: 要是趴着。
10: 他不趴着，
11: 不，咱不趴着呀。
10: 没事，你趴着干嘛？你又不肚子疼。
11: 哎，这个深武饶安的话，我也会说几句。
10: 是啊，
11: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他们那儿的方言，怎么样？
10: 咱合作一下
11: 啊？对，
10: 那行，那我得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11: 哦，这还有故事性。
10: 想当初啊，咱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人。
11: 哦，同乡。
10: 你呢？进城做买卖
11: 啊，
10: 卖点什么豆瓣啊、豆芽什么的。后来发了财了，开了个大买卖。
11: 我开什么大买卖？
10: 开了个大粪场子。
11: 大啊！
10: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11: 嚯！
10: 我在家里边种地。
11: 哦，
10: 不料想闹了灾了。
11: 闹什么灾了？
10: 蝗虫。
11: 哦，闹蚂蚱了，
10: 把我就给咬上来了。我到城里边到处的找老乡。
11: 是是，
10: 找来找去，咱们两个人在街上见了面了。
11: 哦，
10: 要聊一聊天。叙一叙家常。
11: 是，说会儿话。
10: 对，
11: 好，
10: 现在咱就开始。
11: 行，
10: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1: 哎，
10: 行吗？
11: 咱们演一演。
10: 演一演，
11: 表演表演。我，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0: 啊，我咬你干嘛呀？
11: 那你干嘛冲我这劲儿？
10: 我呀，三天没吃饭
11: 了，
10: 一点底气都没有，
11: 饿的。
10: 哎，
11: 那我应该怎么着？
10: 你得，哇！
11: 哎，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啊？
10: 因为你是开大粪场子的，啊，肥料足。
11: 哎，我呀，哇哇！
12: 你不是拿蝈蝈，你不是油火炉啊？
10: 谁是油火炉啊？
12: 那谁是蝈蝈？
10: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11: 这个哥哥就是
10: 蝈蝈。
11: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10: 哎，
11: 那我说什么呀？
10: 你得说，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11: 哎，你等会儿，这第二的是什么呀？
10: 兄弟。
11: 哦，第二的是兄弟。
10: 嗯，
11: 那第仨的呢？
10: 还没来呢，
11: 咱甭等他了。
12: 我，你不是拿蝈蝈？哎，
11: 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12: 可不是吗？
11: 哎，弟儿的
12: 瓜，
11: 你是多咱来的？
12: 我演了后行来了。
11: 演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12: 我跟那个夜车来的
11: 啊。你没遇见海怪呀？
10: 你没看见大老妖啊？
11: 像话吗？你不说你跟夜，你不说你跟夜车来的吗？
10: 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11: 哦，夜车呀。
10: 哎
11: 哎，你也去到哪里了？
10: 我去到后老庆豆腐坊了。
11: 都见着了没有？
10: 都见着了。后老庆、李老得、张老板，我们拉了一徐的管儿啊。
11: 哎，提我来的没有？
10: 提你来了。
11: 提我妈呀。
10: 说你在城里边开了个大买卖，开了个大粪场子，关着十几个厕所呀。
11: 对了，
10: 就这十几个厕所，你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啊。
11: 啪，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10: 就掏那个粪卖那个钱就吃不了啊！
11: 他，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哎，弟儿的，
10: 我
11: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了？
10: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好容易有收成，又闹了蚂蚱了。
11: 闹蚂蚱了？
10: 那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非黑了天，盖黑了地，到了庄稼地，咔。全鸡吃了，
11: 全鸡吃了，
10: 可不是
13: 吗？
11: 哎，我那个地怎么着？
13: 哪有你的地啊？
11: 来庙下坡。

0: 48亩地不是我的吗？
1: 那么侯老庆的，
0: 侯老庆倒进我了，
1: 倒进你了，
0: 可不是吗？
1: 看见你这个地，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马扎真是神冲啊，到了别人的庄稼地，全去吃了。你看这你的地啊，呼啦哒呼啦哒，就全去飞走了。你那个地别说马扎，连个马的籽儿都没有啊！
0: 我那个地收成了，
1: 也没收成
0: 啊，不是没马扎吗？
1: 马扎是没有啊，水全没了人了
0: 啊，都淹了。
1: 废话，你怎么这么好心眼？
0: 那倒是，
1: 也别说，水下去你收成两口的
0: 粮食，
1: 蛤蟆，
0: 蛤蟆呀，
2: 呱呱，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不学这个，
1: 不学这个了，
0: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
1: 哦，学山东人，
0: 哎，你还张嘴就来，
1: 那当然了。行，咱学一回这个山东人说话。
0: 行行行，
1: 要学这个山东人说话呀，
0: 啊，
1: 我得是你三大爷。
0: 对，这不用你，
1: 我呀受着累。
0: 这是什么什么？这还没学呢，你先占我便宜。
1: 谁占便宜了？
0: 那你说是我三大爷？
1: 海，您误会了，不是占便宜。咱们这里边有个故事情节。
0: 哦，那你再给介绍介绍。
1: 想当初您父亲在北京城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关系，不叫呢我可还爱挑个眼。
0: 是啊，
1: 后来呢你父亲去世了，把买卖交给你，我到别处去开买卖，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把家给败光了。
0: 嘿，
1: 北京话说混要了饭了，山东话是爆了墩了。
0: 是啊，
1: 哎，到处的要饭，要来要去，要到我这儿了。我冲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但是得说你几句，你年轻人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说话就跟打起来了一样。
0: 对，这个山东人呢，说话气粗嘛。
1: 啊，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0: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1: 你有病。
0: 我有什么病啊？
1: 小三灾，
0: 哎，头疼脑热了，
1: 温病，
0: 哎，
1: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大背，鼠疮脖子连通，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1: 先给您化化妆。
0: 还得化妆？
1: 那当然了。
0: 那怎么
1: 把您这个脑袋也给您包上点？
0: 包脑袋？
1: 对，把这系上点。
0: 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 治您那腮漏。
0: 腮漏？
1: 腮帮子这有一窟窿，
0: 哦，
1: 吃东西往外掉。
0: 是吗？
1: 对。
0: 哦，要是吃烧饼嘛，往出掉芝麻。
1: 不是，
0: 啊，
1: 一个茶鸡蛋剥开了，扔进去掉出来，
0: 很好嘛，长了一大漏勺啊，这是。行了，别比划，
1: 这一大窟窿
0: 啊，
1: 哎，把这脖子也给您围上点。
0: 这围脖子又是什么病啊？
1: 这是砍头疮，
0: 砍头疮。
1: 您这个砍头疮
0: 啊
1: 已经烂对了环了。
0: 是吗？
1: 脑袋这儿就连着不点筋儿。
0: 哎呦，
1: 走道不敢打气氛。
0: 为什么呢？
1: 走着走着道啊，切吧唧，脑袋掉地上了。
0: 嘿，这还跟我有什么仇？行了，还踢呢，当球踢是不是？
1: 把这大褂给您往上面一面，
0: 撩起大褂。
1: 哎，这是您要饭配那麻袋片。
0: 呵，
1: 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呀，劈着一点
0: 啊，这个是
1: 连窗腿，
0: 连窗腿。
1: 哎，对，我呢得拿着这个，
0: 拿扇子干嘛？
1: 山东人好抽旱烟，打烟袋。
0: 哦，你那是旱烟袋。
1: 哎，对，您也得拿着这个。
0: 哦，
1: 搁这夹着，
0: 夹那干嘛呀？这
1: 是要饭那砂锅。
0: 嘿，我倒全拿着呢。
1: 哎，家务事齐呀。
0: 哦，夹在这儿。
1: 哎，这样
0: 啊。露出来吧，
1: 有馅有馅，
0: 有还有馅，
1: 有馅有馅。您俩先走两步，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0: 啊！你看怎么样？
1: 让大伙看看像不像？
0: 哎，行，来。
1: 别说，真有遗传性。
0: 哎，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1: 行了，捯饬完了，咱现在就开始
0: 啊！
1: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可以。
1: 嘿，
0: 哎呦，干嘛呢？这是干什么？
1: 怎么了？这是
0: 啊！你见着我，你干嘛？嘿，这是干什么的？
1: 嗨，我看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0: 哦，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1: 对了，
0: 哎，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啊，恨得很，看着别扭。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

0: 你说灰，我说挖，
1: 哎，
0: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1: 那谁抬土啊？再来，再来，
0: 再来，再来。嘿，哇，好家伙，哇，好家伙，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别挖了，
0: 怎么了？
1: 再挖墙塌了。
0: 这，你不让我挖的吗？
1: 我说会，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现在的好家伙。
0: 哦，我得说，哎，现在的好家伙。
1: 哎，
0: 到我这废家伙。
1: 再来。
0: 哎，嘿。哇，
1: 这不是小鸡子儿，
0: 你不是大鸭蛋呢？
1: 谁是大鸭蛋？
0: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啊？
1: 我说你不是小侄儿啊？
0: 你先等会儿吧啊！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鸡人儿，他这舌头多别扭。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看见我不好意思了？
0: 啊、
1: 可不是我吗？你理解不是三大爷？
0: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1: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是我的，
0: 受累都是你的，这病可都是我的呀。
1: 嘿，哇，好家伙！
0: 哎，现在的好家伙，
1: 你不是小鸡子儿？
0: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我是三大爷，
1: 哎，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0: 自己爷们咋会不认识？
1: 哎，认识三大爷就好。
0: 我说你有胡子吗？你捋
1: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
0: 没听说。
1: 我说小二，你怎么混成这个形儿？
0: 哎，我饱了蛋了，
1: 咬了饭了，
0: 可不是。
1: 那个狼家
0: 老家故去了，
1: 故去那个灵丘，
0: 灵丘一回老家安了葬了，
1: 吉尼娘变了骨了，
0: 可不是吗？
1: 还就是你的消息。
0: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1: 狼家故去那个埋卖
0: 都逮不见了，
1: 逮出去了。那个钱呢？
0: 那钱都还了亏空了。
1: 什么亏空？
0: 什么亏空？老人家在世里欠了80多万。
1: 你胡说八道！
0: 嗯，
1: 老人家在世的时候，那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0: 咋不亏钱？
1: 我听那个横家子炫，
0: 他炫什么？
1: 说你不孝好，
0: 咋不孝好？
1: 说你逮哈票都，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还家走到了也得穿不通，给不又回来了。
1: 你又回来了，你根本就不走啊！
0: 哎呀，我这砍头庄是不是好了？是吧？我这腰部老掉，他不懂可没有回来了，
1: 你还能真能转得回来吗？
0: 这词儿我忘不了，好几十年了，我辞了。
1: 要不你把这摘了吗？
0: 这行
1: 啊！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啊，还家走了，到了燕台，船不通，给不又回来。
1: 你又回来，你根本就不走，
0: 咋会没走呢？
1: 啊！王经理介绍，等了我那工作，你去了吗？
0: 去了，1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呗？
1: 怎么就够调？你不够调？
0: 你小孩子扒了叶子行吗？
1: 干不干的没关系。王经理那金壳手表呢？
0: 咱没见到。
1: 你没见到，你当大票压小票，你逮了薄面了。
0: 那是血口喷人，
1: 打了吗啡给
0: 你。谁打吗？
1: 你找我干什么？
0: 我跟你要一钱，我还家。
1: 甭说木有，有钱我也不急你。
0: 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1: 我说的着你，我才说你。
0: 我急着，
1: 不急你把表交出
0: 来。有钱就该急我钱。
1: 你个山东丢脸，
0: 你才
1: 你个山东丢人，
0: 你丢人，
1: 给你爸爸丢脸，
0: 你才丢。
1: 趁早崩狗，
0: 你
1: 让我说你什么
0: 劲？
1: 嘿，你找我的喂狗啊？
0: 哎，你才喂狗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啊，先生。啊，公知
7: 啊，驸马
6: 娘，哎，
8: 停了没？
6: 哦，哎，相声老演员刘洪怡，
9: 是我，
6: 刘老师您好，
9: 哎，您好，您好，哎、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6: 听说您唱声不错呀？
9: 嗨，不能说不错，
6: 嗯，
9: 喜欢。
6: 爱好，
9: 爱好，爱好，
6: 喜欢唱京剧。
9: 对呀、啊，
6: 嗓子好，身上怎么样？
9: 还可以，
6: 还身上也不错，
9: 凑合吧。
6: 行
9: 啊，
6: 看机会吧。
9: 啊，
6: 有机会的话，
9: 怎么样？
6: 咱们爷儿俩，我跟你掺和掺和。
9: 什么叫掺和掺和？
6: 用词不当
9: 啊。
6: 我跟您惹惹。
9: 惹惹也不对，
6: 这话也不好听了。
9: 是啊，
6: 我这意思打算跟您呢
9: 啊，
6: 顾求顾求。
9: 什么叫顾求？
6: 就是我的意思是跟您呢，
9: 不是、
6: 这个、
9: 不是，
6: 腻歪腻歪，
9: 腻歪也不像话。
6: 就是我跟您，
9: 嚯干嘛？
6: 您不明白吗？
9: 我明白了
6: 啊，明白了。
9: 您这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您想跟我咱们一块探讨探讨，
6: 可以这么说
9: 啊，是不是？
6: 探讨一下
9: 啊，好好好，
6: 我也是唱京剧的，我是专业。
9: 这您是专业，
6: 戏校毕业的高材生啊。
9: 是啊
6: 啊，
9: 嘿，
6: 不要磕头。
9: 谁呀？
6: 啊，
9: 什么我就磕头啊？
6: 我以为您要跪下呢。
9: 我干嘛呀？不值当。
6: 我是专业。
9: 好好好，
6: 您是业余。
9: 对对对，
6: 咱们二位切磋一下。
9: 找个机会吧，
6: 找个机会，
9: 是不是？
6: 现在是来不及了
9: 啊。怎么？
6: 明天吧，明天您到我家去。
9: 怎么样？
6: 啊、尽量少买东西。
9: 我
6: 也吃不了多少。
9: 哦，
6: 尽量少买啊。咱们一块儿坐下聊会儿。
9: 凭什么呀？
6: 切
9: 什么呀？我就给您买东西，我还上你们家去？
6: 不是切磋吗？
9: 切磋，切磋，咱们有机会。
6: 什么机会？
9: 今儿这机会就不错。
6: 今儿这个机会，
9: 哎，是不是？
6: 啊，
9: 电视台这儿来了这么多亲爱的朋友
6: 啊
9: 啊。
6: 冲各位了，
9: 怎么样？
6: 咱们在这儿切磋一回，
9: 来来，
6: 您的意思唱一出戏，
9: 咱们唱一出啊？
6: 行，
9: 好不好？
6: 唱出戏
9: 啊？
6: 您唱，您挑，
9: 干嘛我挑？
6: 您挑一出戏，
9: 干嘛我挑？您挑啊？
6: 嗯，
9: 您挑，您挑，
6: 我专业
9: 啊，
6: 我专业，光这京剧我会八万多出呢。
9: 好家伙，
6: 怕我挑一冷戏，您不会，您搁这儿了，回头您找一痰桶自杀了，
9: 我至于吗？
6: 啊，
9: 不至于。
6: 不至于，
9: 不至，我明白，您这是照顾我，
6: 对，
9: 是不是？
6: 姐，您会的挑，
9: 让我挑一出戏，
6: 我会的太多了。
9: 那行了，
6: 嗯，
9: 咱们唱出《黄鹤楼》，
6: 好，
9: 这好不好？
6: 会挑戏，
9: 怎么样？
6: 你看，老先生
9: 啊，
6: 挑这出戏内行啊，
9: 嗨，
6: 内行啊，
9: 谈不上
6: 啊。什么戏？
9: 忘了，
6: 黄什么？
9: 黄鹤楼，
6: 黄鹤楼。
9: 哎，
6: 好，
9: 好吧，
6: 咱就唱这出，
9: 就这出。
6: 无奈有一节，
9: 怎么了？
6: 这戏太大，
9: 太大，没关系、啊。
6: 全唱
9: 不，那全唱哪忙得过来 啊？咱们呀，就唱中间最精彩的一段，
6: 最精彩的一点。
9: 哎，
6: 没问题，
9: 好不好？
6: 咱们唱这个，
9: 嗯，
6: 这里边也有人物吧？
9: 这不是废话吗？
6: 啊，
9: 这没人物，这戏怎么唱啊？
6: 那我得挑挑。
9: 有
6: 这么着
9: 啊？
6: 我来黄鹤，您来楼。
9: 这出戏的名字叫《黄鹤楼》，
6: 是
9: 人物可不是这个，
6: 什么人物？
9: 哎。咱们这里边主要人物有两个，
6: 嗯
9: 啊，我呢前面来一个这个刘备，
6: 嘿
9: 啊，
6: 老爷子多机灵，
9: 我刘备
6: 啊，
9: 怎么了？
6: 刘备
9: 啊，
6: 行，你留着吧，
9: 哎，
6: 我留住了，我留住了，
9: 那么那毯子呢？
6: 归你，胶皮鞋，胶皮鞋我留着
9: 啊啊，
6: 您说那柳头包啊
9: 啊
6: 啊，一人一个，
9: 和你瞧，分的挺匀
6: 啊，
9: 这俩孩子怎么办呢？
6: 孩子男孩归我，
9: 嗯，
6: 女孩归您。
9: 咱俩这离婚呢是怎么着？
6: 怎么这个离婚了？
9: 不是你这黄鹤楼知道吗？
6: 啊，
9: 哎，黄鹤楼，咱俩分这角色呀。
6: 啊，
9: 我演刘备，
6: 刘备，
9: 刘玄德，
6: 小刘啊，
9: 哎、小刘了吧又？您呐
6: 啊，
9: 那您来诸葛亮，
6: 行，
9: 怎么样？
6: 诸葛亮
9: 啊，
6: 姓朱名葛，字子亮。
9: 没您这是，您知道不知道？
6: 不对吗？
9: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6: 对，
9: 哎，
6: 孔明吗？
9: 对，这算对了。
6: 行，我来这个，
9: 好吧？
6: 行，没问题。
9: 嗯，
6: 齐了吧？
9: 这
6: 分完了
9: 啊？不是，
6: 两个人物，
9: 俩人物，后边还有一个呢。
6: 还有，
9: 我再改一张飞。
6: 您不是演刘备吗？
9: 那不前面刘备
6: 啊，
9: 闯帐的时候我张飞。
6: 嚯，
9: 你像分包感觉，
6: 一个人来俩，
9: 怎么样？
6: 一个人来，您一人来俩，您身体行吗？
9: 不是，这跟身体有什么关系？你管我身体好坏干嘛呀？
6: 我怕您盯不住啊。
9: 这，
6: 咱们唱戏，咱们得穿点衣裳唱吧。
9: 废话，
6: 嗯，
9: 光着人给你打出去了，有光着唱的吗？
6: 别光着啊，你这不懂，
9: 这怎么
6: 外行不懂？穿着那叫什么？
9: 啊、
6: 那叫寿衣，
9: 不是，那就把那烧了。
6: 不是不是，
9: 寿衣像
6: 那行话叫装过，
9: 装过也没听，还死人穿的。
6: 不是，
9: 那叫人家那叫行头。
6: 哦，对，
9: 行头，
6: 行头，
9: 哎，
6: 行头，
9: 哎
6: 哎，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9: 我不懂，
6: 您懂啊？
9: 我懂。
6: 就是这个剧装啊，
9: 啊对对对，
6: 剧装
9: 穿的
6: 有吗？
9: 咱没有，
6: 借一个借一个，
9: 这借一个、
6: 哎。您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去。
9: 就您这个头，哪儿给您找可身的？没您穿着可身的
6: 啊
9: 啊！咱们呀，不用穿服装，
6: 那怎么办？
9: 素诗唱，
6: 呵，
9: 穿这长衫就行了，
6: 就穿这大褂了。
9: 对对对，
6: 那就将就了，
9: 将就将
6: 将就了。
9: 哎
6: 啊，
9: 好吧。
6: 另外这个锣鼓，
9: 锣鼓
6: 啊，胡琴呢？
9: 呵，还胡琴啊？行了。那都没有
6: 文武场子、
9: 哎、没有，今天咱不是赶上了吗？
6: 是，
9: 就咱们这个素诗唱，
6: 行，
9: 锣鼓家伙呢咱们用嘴学，
6: 哦，
9: 你上场我打家伙、
6: 嗯、
9: 待会儿我上场呢你再打家伙，
6: 嘿，
9: 怎么样？
6: 没问题，
9: 好吧。
6: 那这舞台也得布置一下，
9: 布置一下，
6: 嗯，
9: 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6: 搭它干嘛呀？
9: 分出前后台来，
6: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9: 桌子前边为前台，
6: 嗯
9: 啊，桌子后的呢就是后台，
6: 是，
9: 我还得拿把椅子，
6: 哦，小道具，
9: 对，这就是小座，
6: 哦，一把椅子，
9: 对，
6: 摆在这儿呢，
9: 待会儿您得入小座，
6: 是是是，这台布置好了，
9: 布置完了，
6: 那完了，
9: 您呢进后台好不好？
6: 回后台来吧，来，没问题没问题、
9: 哎、
6: 没问题没问题，
9: 来啊，
6: 嗯
9: 嗯，夸夸这个夸夸这个夸夸夸这个，行了行了，这刘备扭着秧歌上，
6: 不是说这打家伙吗？
9: 是打家伙，您打的打京剧锣鼓，您别这个扭秧歌点儿啊！
6: 这多热闹！
9: 那不是
6: 不
9: 成，
6: 不行！
9: 哎哎，打那小锣，
6: 您干活小锣不就完了吗？
9: 哎、打小锣，

0: 小罗，
1: 还老罗呢？
0: 老罗，
1: 嘿，爷儿俩一块儿来的呀？
2: 你到底是小罗还是老罗呀？
1: 您得打那个呀，
0: 抬，您让我抬不就完了吗？
1: 对呀，您打这喊的
0: 错不了了，
1: 刚喊的，再来啊！
0: 抬，
1: 俩歪嘴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俩歪嘴疯，
5: 哪儿瞧去啊？咱这病
1: 什么哪儿瞧去啊？你怎么把我一人搁这儿了？
5: 您冲我这是怎么意思？这是
1: 嗨，我让你出来，
5: 出来
1: 啊！
5: 外行不是？
1: 怎么了？
5: 怎么叫出来呢？这叫同场上。
1: 哦，同场上，
5: 专业术语叫同场上，俩人一块出来，
1: 还出来？
5: 你这，外行不是？
1: 同场上，
5: 你要同场上，
1: 哎，对，
5: 一块出来不是吗？
1: 哎，对，来啊，
5: 馄饨，
1: 好，俩卖馄饨的，
5: 噔，哒哒哒哒，噔，
1: 俩兔爷，啊，先生。
5: 啊，先生！
1: 哎，俩盲人呢、啊。
5: 先生，
1: 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5: 那我叫您，
1: 你叫我主公。
5: 主公，
1: 哎，
5: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是什么意思？
1: 主公就是皇上啊。
5: 皇上
1: 啊？
5: 谁是皇上？
1: 我呀。
5: 您是皇上
1: 啊？
5: 让各位看看，
1: 怎么了？
5: 有这模样的皇上吗？皇上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1: 你管我长什么模样干嘛？
5: 都紫皮的了。
1: 那不是我这剧中人，
5: 哦，
1: 就是皇上，
5: 就是皇上。
1: 哎，
5: 那错不了了。
1: 再来吧。啊，先生
5: 啊，皇上。
1: 哎，别叫皇上啊，
5: 您不是皇上吗？
1: 那也不能叫皇上，
5: 叫
1: 主公，
5: 主公。
1: 哎，啊，先生
5: 啊，公职。
6: 啊，驸马
5: 娘。
1: 哎，停了你。
5: 怎么推上了？
1: 改戏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俩字吗？
1: 俩字也不成，你念颠倒了，这不是四郎探母啊？
5: 哦，念颠倒了，
1: 哎，
5: 没问题了，
1: 调过来，
5: 错文不下蛋、
1: 啊，先生，
5: 啊，公，之公。
1: 故将招亲一事，你怕孤，哎，害苦了。
5: 你亏心不亏心呢、啊、你啊
1: 给我一气枪了得
5: 逼死你都不多
1: 怎么了
5: 知道吗
1: 怎么了
5: 谁把你害苦了
1: 啊
5: 谁把你害苦了让各位听着像话吗、
1: 嗯、
5: 来的时候一块来的吧
1: 对啊
5: 打一辆出租车你多机灵、嗯、一屁股坐后边了到这儿我结的让我给的钱我害过你我怎么会害你了呢
1: 不是
5: 啊
1: 你别翻小肠不是你害的我
5: 嗯
1: 没你什么事儿
5: 谁害的
1: 诸葛亮害的我
5: 找诸葛亮说去、啊哎、
1: 我哪儿找他去、啊、
5: 那你冲我瞪眼
1: 不是你演的谁呀、啊、
5: 诸葛亮
1: 还是的还是的
5: 我明白了我这个剧中人害的您这剧中人了
1: 对没你什么事儿
5: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没关系
5: 没有什么事
1: 啊
5: 那明白了
1: 哎哎故将招亲一事你怕孤害苦了
5: 没我什么事啊、
1: 哎、你别急
5: 怎么样
1: 打家伙起唱
5: 扛啷才来的扛啷才来的扛啷才来的扛
1: 先生做事理不当
5: 擦
1: 你比光去过江
5: 擦
1: 龙潭虎穴
5: 恐怕
1: 不去穿你别嚷嚷
5: 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
1: 螳螂啊 哈，
5: 这是配那音效啊。
1: 什么音效？我这刘备骑驴来的呀。
5: 住了啊！不让我学驴吗？
1: 嗨，这儿该你说话了。
5: 哦，该我说话了
1: 啊？
5: 什么词儿？这，
1: 我说您不会呀、啊，
5: 不会跟你唱戏。
1: 会唱，
5: 会不就唱了吗？
1: 那你到底会不会、
5: 啊？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啊？哦，你忘
5: 没忘？
1: 没忘你倒唱啊，
5: 想不起来了。
1: 哎，那就是忘
5: 忘跟想不起来不一样，
1: 这有什么区别？
5: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你一提我就有
1: 鬼打墙了。
5: 对对对、啊、
1: 你就这么一句、啊、

0: 山人送之功，
1: 就这句啊，
2: 就这么一句。
1: 山人，
0: 别忙啊，
1: 哎，
0: 别忙，就这么一句啊，
1: 太麻烦。
0: 龙潭虎穴古曲传，
1: 山人送之功，
0: 这可两啊，
1: 怎么样啊？
0: 他说我对了，
1: 山人送之功，
0: 免。
1: 再送之功，
0: 免。
1: 主公，
2: 袜子破了。
1: 有一洞，
0: 什么有一洞啊？
1: 袜子破了，
0: 送一回就得了，
1: 就送一回啊。
0: 对了，
1: 后边的呢？
0: 后边该你唱了，
1: 该我了
0: 啊！
1: 打家伙吧，
0: 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1: 先人做事力不我当
0: 啊，哐！
1: 力比孤王去过江
0: 啊，哐！
1: 龙潭虎穴孤王闯。啊
0: 山人送之功，
1: 哎，回来！怎么打上了？
0: 打上了！你唱我的词儿啊！
1: 我唱什么词儿？
0: 你唱诸葛亮的词儿。
1: 诸葛亮的词儿
0: 啊？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这，我说您不会。
1: 废话，不会跟你唱戏。
0: 你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到底会不会啊？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忘了？
1: 没忘？
0: 没忘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0: 那就是忘了。
1: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0: 啊，
1: 就一句想不起来了。您一提就有，
0: 你看还是这一套词儿。
1: 嗯，
0: 我提问你啊，
1: 一提就有，
0: 这么一句。
1: 嗯，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还是那老词儿。
0: 你就告诉他有老词儿了。
1: 嗯，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这是二一句的。
0: 对，
1: 二一句，
0: 哎、
1: 三一句不好。
0: 怎么了？
1: 三一句的词儿太老了，咱们改一个世博会的。
0: 没听说过。
1: 配合这个
0: 不，三国那会儿哪有世博会？
1: 哦，没有，
0: 哎，
1: 那词儿太老不好，
0: 老也不成，就得按咱们唱。
1: 什么词儿啊？
0: 蒋身且做中军帐。
1: 幸亏问问，
0: 怎么了？
1: 这四一句的
0: 不能，
1: 四一句吗？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是三句吗？
0: 是三句，
1: 四句是
0: 四，哦，一句不会啊？
1: 快说，
0: 嗨，不就这么一句吗？等候涿州易得章，
1: 这个，
0: 哎，
1: 完了以后呢？
0: 归小座，
1: 嗯，
0: 有两句定场诗，
1: 怎么念？
0: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错不了了
0: 啊，
1: 错不了了，
0: 错不了了，
1: 这回我全知道了。
0: 是啊，全告诉你了吗？
1: 来吧，打家伙吧，
0: 打家伙，
1: 嗯，
0: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啊，
0: 爱心不爽。
1: 山人八卦秀内藏啊，
0: 爱秀内藏。
1: 将身且做中军帐啊，等候涿州易得章啊。
2: 打上瘾了，
0: 打上瘾，我歇蹶子。
1: 有那么大仇吗？啊，怎么了？
0: 啊，有唱刘三姐的吗？
1: 应当唱什么呀？
0: 唱京剧。
1: 唱京剧
0: 啊？
1: 京剧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1: 啊？
0: 不就这么一句吗？
1: 哪句？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擦！
0: 你唱，
1: 主公上
0: 家伙，
1: 唱啷起来！
0: 我打
1: 你，打你干嘛？干嘛你？你都要吃了糊涂了，知道吗？
0: 我打完家伙你再唱。
1: 你打呀，倒是。
0: 来吧，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1: 心不爽，秀内藏，中军帐，一得章。
0: 哎，你这都什么事儿？
1: 山人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0: 哟，
1: 手拿破扇子
0: 啊，
1: 等候。一得章，
0: 他可找着了。
1: 嘿嘿，哎呦，
0: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踩炸弹上了你？
0: 你别害怕，
1: 怎么意思？
0: 不是我
1: 这么大动静，
0: 我张飞上场啊！
1: 哦，张飞出来了
0: 啊！
1: 我躲躲，
0: 那你躲干嘛呀？
1: 不见面，
0: 别害怕，
1: 嗯，
0: 别害怕，
1: 不害怕，
0: 不害怕，对，
1: 稳住了，
0: 稳住了，
1: 不害怕，
0: 来，
1: 等候一得章，不害怕，
0: 不是。你不害怕？
1: 不害怕，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害怕。
1: 嗯，
0: 你别喊出来呀！
1: 我得打家伙吧？
0: 啊，对，
1: 哎，打家伙，
0: 打家伙，
1: 错不了了，
0: 哎、
1: 错不了了。等候一得章，噔噔噔噔噔的铃，噔铃噔噔的铃，噔铃铃噔。
0: 好，我张飞他妹妹，像话吗？
1: 谁妹妹来了？
0: 谁妹妹来了？
1: 啊，
0: 张飞是大花脸，你怎么打小锣啊？
1: 应当呢，
0: 打大锣，急急风，
1: 急急风啊，
0: 急急风，
1: 急急风，没问题，急急风。邓后一的张，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
0: 抽风，
1: 抽风，抽风，
0: 真臭，真臭啊！

0: 真成
1: 不是吗？
2: 嗨，吉吉风啊是锣鼓点的名字，哦，没让你跟着吉吉风，
1: 什么意思？
2: 我告诉你啊，我一说走啊，四季头亮片，然后转吉吉风，到台口这儿把它。

0: 你爸你告诉我干嘛你？
1: 爸爸爸爸，我爸呀，你爸干嘛呀？
0: 爸，使劲挖，挖，挖呀！
1: 坏了，我挖不上来了，转将我起唱吧。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哈！
1: 心中恼恨咯咯亮，
0: 擦，
1: 多事不与谋商量，
0: 擦，
1: 怒气不息，
0: 痛快
1: 爆发。
0: 伸手我咬你！
1: 快快换谋的大熊挖
0: 炕切菜，
1: 我倒啊！
0: 空快！
1: 我恨
0: 大菜！护食！
1: 护食干嘛？你是？我倒啊！
0: 空快！
1: 我恨
0: 大菜！别嘀咕，喂熟了。
1: 什么叫喂熟了啊？该你说话了。
0: 山人松之公，
1: 嗨，我是张飞。
0: 松张飞，
1: 我还得接李逵呢。
0: 接李逵，
1: 真接李逵，
0: 当土当飞上。
1: 嗨，
0: 不是吗？
1: 这该你说话了。
0: 该我说，
1: 就这么一句。
0: 嗯，
1: 啊，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包帐，你为多谁来？
0: 这句呀、
1: 啊，啊，
0: 早我就会。
1: 你告诉他又会了，再来一回。
0: 那脑一回，
1: 苦恼啊，
0: 空夸
1: 苦恨
0: 大仓。三将军，
1: 哎，这边
0: 啊！三将军，金德保障，怒气不息，所为何来？
1: 先神呐、
0: 啊，哎，怎么意思？
1: 咱俩我仗就为着你来，
0: 你为我来，
1: 仗仗仗，
0: 我可不惹你。
1: 哎，那甭唱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左一锤，右一锤，一锤一锤，再一锤，一锤八百，一锤一千。嘿，我这暴脾气！哎呦，李老师
2: 啊，你这干嘛呢？你左一锤，右一锤的，发泄什么呀？
1: 不是李老师，我得跟您解释一下，不是我发泄，
2: 怎么？
1: 我替我那业主啊出气儿呢。
2: 嘿，
1: 这没完没了的家相啊！
2: 这我可知道，
1: 是吧？
2: 老家钱，
1: 对，
2: 一锤一锤的，八百的，五百。买的都有吧？
1: 没错，
2: 我们这个业主一样，
1: 是吗？
2: 你猜怎么着？
1: 那怎么办呢？
2: 你当机立断，跟这不靠谱公司解约了。
1: 那怎么办呢？
2: 重新装修的，可漂亮了，
1: 真的。
2: 业主称心如意。
1: 那咱看看去吧。
2: 我带你看看去。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3: 金德老师提到的这户业主家位于朝阳区通惠家园，如今装修完，业主王女士一家老小出门旅游去了，这不回访任务就委托给了居家卫视。那装修效果到底咋样呢？
2: 140平方，三室同堂。
1: 嘿呦，
2: 怎么样？
1: 豁亮啊，这房子。
2: 当然了，
1: 温馨。别的咱先别说
2: 啊，
1: 就这么大的柜子，两边全是柜子，
2: 全是。
1: 这三代同居，多少人东西都放得进去了。
2: 肯定的，你看这大柜子，
1: 这
2: 定制家具的，
1: 这储物空间大大的提升了。
2: 是是是。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就它这个田园风格，我特别喜欢。
4: 咱往里头走啊，
2: 往里头看看。
1: 他们家这客厅啊，给人的感觉太温馨了，
2: 真是。
1: 说实话，一走到这个地方啊，
2: 怎么样？
1: 我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了，
2: 温馨呐！
1: 啊，那首歌词怎么说？让我们把时间慢慢的摇。

0: 一下啊。
1: 哎呀，李老师，
2: 你感觉怎么样？
1: 这感觉真的太美了。
2: 是是。
1: 说实话啊，李老师，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呀，你的这个节奏啊，你的生活的那个韵律啊，都的感觉慢下来了。
2: 没错。
1: 平稳。老百姓讲话叫什么？
2: 你说。
1: 四平八稳。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哎。
1: 尤其您看啊，如果夕阳晒进来，窗口这儿有一个大的榻榻米，喝点茶
3: 啊，欣赏一下，你看
2: 绿植，
1: 窗外的美景，
2: 美景，
1: 而且旁边您看还有书柜，就这个惬意的感觉啊，始终围绕在你生活的周围。
2: 对，
1: 而且您看它这个悬空的柜子呢，主人打扫起来也方便。

0: 你看四周都可以打扫，
1: 对，它没有卫生死角，
0: 设计的功力
1: 太到位了，
0: 太到位，
1: 没错。我跟您说，李老师，现在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
0: 你说，
1: 说孝敬父母啊，要跟自己的爹妈留有一碗汤的距离，您理解吗？
0: 不远不近，
1: 哎呦，您说太到位了。
0: 对，
1: 就是你太远呢，可能照顾不了爹妈，太近呢，现在的人呢，都希望自己有自己的私密空间。
0: 没错。
1: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复式呢，楼上呢，年轻人可以在楼上工作学习，楼下是老年人啊，腿脚不方便上不了楼，
0: 方便了，
1: 对，既能享受了咱们人间的天伦之乐，
0: 没错，
1: 而且相互还保证了自己的那个私密空间，
0: 没错，
1: 爹妈想你的时候一招呼，全家老少走到楼下来一起来吃个饭，喝个茶，聊个天，
0: 团团圆圆，
1: 哎呀，这种幸福的感觉说的我自己都觉得，难道这个设计能就能让人感到这个生活幸福指数蹭一下就上去？
0: 没错，
1: 温暖吧，
0: 这个很不容易设计。
1: 跟您说，李老师，我坐在这儿啊，我都不想走了。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还有很多的秘密了。这一楼啊，
1: 啊，
0: 功能应有尽有，
1: 是吗？
0: 哎，处处都有特殊的地方。
1: 哦、
0: 我带你仔细的参观参观。
1: 好嘞，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餐厅。
0: 对，应有尽有啊。
1: 对，尤其我发现它这个岛台，
0: 对，
1: 这个功能性太齐全了。
0: 你可以年节了，过年了，包个饺子，大伙在这儿齐下火龙关、
1: 哎。太对了，
0: 擀皮儿他包着，饭盒在这儿一煮。端上来这儿一吃饭，你
1: 嘿，李老师，您刚才好像给我描述了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那个画面呢。一家呀，老少三代围在这里，无论他做什么，他的感受都是温馨的、快乐的、温暖的。
0: 没错。
1: 哎，他这个餐边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0: 你说，
1: 他巧妙的把那空调镶进去了。
0: 哎，这可好。
1: 对，而且底下呢还放着孩子的书、
0: 嗯，
1: 所以我又想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孩子坐在这里啊，学习做功课。家长嘛，在这儿给孩子做晚餐，哎呀，这个幸福的感觉太温暖了。
0: 我还发现一个，
1: 您说，
0: 你看了吗？这边是连体的，
1: 哎，
0: 这边是分开的。
1: 对，
0: 来个客人，稍微挪能坐八个人。
1: 我们设计师设计的既时尚又温馨，还非常的人性化。
0: 没错，
1: 他这个厨房和他这个餐厅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0: 还有一个重点，
1: 您说，您说。哦，它油烟进不来。
0: 哎，
1: 对，它设计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折叠的玻璃门，
0: 您看，
1: 又不挡光，又把油烟巧妙的挡在了外面。
0: 对，他那儿炒菜，在这儿多方便。
1: 对，
0: 哎、
1: 而且李老师，您看他这个吊柜了吗？
0: 啊，
1: 没有把手。
0: 嗯、
1: 这个呢，打扫起来它没有卫生死角。
0: 对，
1: 这一套设计方方面面的，还是得那句话，既温馨又温暖，哎呀，又惬意。怎么一到他们家就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0: 真是这样。
1: 哎，但是我有个小疑问，李老师，他这个老人、这家的长辈不是住在楼下吗？
0: 对呀、
1: 这个老人起居有一个问题，他怎么一楼没有卫生间呢？
0: 我一猜你就得问这个问题。
1: 对呀、那卫生间在哪儿呢？
0: 巧妙的给藏好了。
1: 他藏在哪儿了呢？
0: 哎，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1: 他藏哪儿了？
0: 看这面墙了吗？
1: 啊，
0: 这儿就是卫生间。
1: 哎呦嚯，别有洞天呀、
0: 瞒天过海。
1: 哎呦，
0: 走，
1: 嘿，李老师，他这功能性太齐全了，
0: 对呀，
1: 可以说是四分离呀、
0: 是啊，
1: 洗脸、沐浴、方便、洗衣房，
0: 对，
1: 和这
0: 三代人，
1: 对，
0: 同时一点不耽误，
1: 哎，
0: 有人要上班，有人要上学，有人要上厕所，你看。
1: 这太方便了，你
0: 这叫什么？真正的靠谱。
1: 那咱赶紧把咱们的这个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咱们抄抄作业吧。
0: 当然可以了。
2: 首先呢，原来的卫生间呢比较小，我将卫生间啊扩大了，通过这个拆除卫生间墙体，借用了这个门厅的这个位置，将这个卫生间扩大了，实现了这种完完全全的四分离的一个卫生间设计。咱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卫生间的隐形门，隐形门呢它有两点好处，第一呢是它的整体性比较好，而且呢避免了入户门直对这个卫生间门。四分离的卫生间呢，首先呢是先把它这个淋浴区、这个坐便器和这个洗漱区完完全全的分离开，这样呢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这个空间呢得到了一个合理的利用，而且呢使用过程中更方便的打理卫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卫生间的吊顶，我没有采取这个传统的铝扣板吊顶，采用了这个防水石膏板吊顶，然后呢上面镶嵌了这个筒灯，提高了整体卫生间的一个品质。
3: 一风风源聚会来袭，858全屋 金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业主一家呢是五口人，三代同堂。这次装修呢，主要是提高这个装修品质，满足一家三代人的居住要求。每一代人都要有独立的活动空间，需要有独立的客餐厅，独立的卫生间，然后休闲区，还有这个独立的衣帽间，以及大的储物空间和较好的空间感。设计风格呢要温馨舒适，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这样的设计。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主卧室这个老人房。原来呢卧室的门是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向右偏移了这个35公分，这样的话呢可以利用这个门的后面做一个整面的衣柜，增加了储物空间。而且呢进入这个主卧室以后呢，会显得我们这个视线更加的开阔。还有呢，我对这个客厅的楼梯的方向做了一个调整。原来呢客厅的楼梯是在这个方向，很堵，是实体的。然后呢我将这个楼梯改到了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呢采用这个玻璃和原木，增加了空间感。而且呢我在这个楼梯的下部做了一个这个储物间的设计，既增加了储物，而且呢上下楼梯比较方便，这样的话呢既时尚又实用。
3: 在这样温馨舒适又有超多储物空间的家中生活，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厨房和餐厅的改造也是别具匠心。
2: 首先呢装修之前呢，一进这个入户门呀，这个门厅位置呢也比较昏暗，所以呢我将这个原来的这个次卧室和这个厨房之间的墙体拆除掉，形成了独立的餐区与开放式厨房。厨房的清体墙拆除掉之后呢，这个梁裸露了出来，梁下呢我做了这个中岛台设计，上方呢又增加了这个餐区灯，弱化这个过梁。改造后呢空间感又强，采光又好。将油烟区呢我又挪到了原有的厨房阳台，因为要挂这个烟机，所以将原来的厨房阳台的窗户封上，地面的小花砖增加了这个亮点设计，这样更加一体化，而且呢便于打理这个卫生。因为呢二楼主要是以居住为主，所以我将原来二楼的这个客厅啊改成了儿童房。而且呢我利用了这个儿童房的门与这个主卧室门之间的空间，设计了这个水吧台，这样的话呢使二楼使用起来更加便利。而且呢我在这个水吧上方呢做了这个折叠窗设计，这样呢可以增加这个二楼的通风效果。而且呢为了二楼卫生间高效率的使用，我将二楼的卫生间浴室柜外置改为了干湿分离，这样改造之后呢二楼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生活区，而且呢功能很齐全。
3: 一个好的装修，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是关键。这里头都有啥门道呢？请专家杨帆为我们答疑解惑。
1: 杨总啊，其实我们这家业主装修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当然大家，我们得跟您好好请教一下，就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真正靠谱的公司。
4: 我这个客户啊，我大概几位了解了，前期也找的公司哈，他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增线的问题嘛。
1: 对，
4: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业主啊，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头疼。首先呢，咱们是装修嘛，那你肯定要找一个装修公司，一定要找这种干这个传统的家装公司，而且是成立年头越长越好啊。你这样的话，你的质量啊、售后啊，你全有保障。第二个，你得看看它的展厅，看它的规模，里边这些材料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而且这有些材料是不是我所需要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规模哈，不是越大越好，适合你的就可以。
1: 对，
4: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报价，这个报价系统最能体现一个公司的诚信啊。你比如它有这个项目，它这个量够不够。你比如像我们说这老房改造里边有这种拆除水电改造，那你改到什么程度是吧，你有这个项目你改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得要看清楚。当然了还有一个啊，那也非常关键了，那就是这个付款方式，第一次付款比例不能太高，而且呢这个要按照什么施工进度付款，这是合理的。比如像我们一峰发源装饰，我们现在做到的什么呢，比如像我们的拆除是拆的毛坯的啊，水电改造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就是我们的定制方案。所以真正做到什么呢，合同价它就是最终价。而且我们现在老房装修可以提供什么呀，免费的搬家，免费的存放家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这些服务呢是真正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的。在施工的时候呢，我们会建一个施工群，这样的话有业主、客户，包括工长、监理，所有的材料人员都在这个群里头。你比如在施工的时候咱们有什么问题在群里可以沟通，客户不到现场也能掌握我们施工进度。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也体现了我们定制房的一个优势，无论您是多大面积、什么样的户型、还有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实现。
5: 那我们的定制房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 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住

0: 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应该说，通过我们的参观啊，我们应该向那个王女士表示祝贺，
2: 真是
1: 装修的非常完美，
2: 没错，
1: 而且呢也特别的实用。过去我们讲叫三世同堂，一家子啊，团团圆圆住在一块儿，
2: 没错啊。
1: 但是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
2: 对呀，
1: 是不是？你看楼上安排的非常合理，
2: 对，
1: 孩子有自己的天地，大人也有自己的工作的地儿，
2: 对，
1: 生活的地儿，
2: 对，
1: 这才叫靠谱。
2: 没错没错，其实啊，李老师说的也是我们居家卫士和益丰方圆的初心，就是我们无论是装修啊设计啊，都是替业主100%的考虑。
1: 你说的太全面了。还有暖心的服务吗？
2: 有啊，李老师，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哎，队长您满意了，您也放心了。我们的居家卫士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哎，
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2: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1: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2: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1: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2: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2: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0: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这儿好漂亮啊，
7: 我超级想在北京。
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9: 哇，好壮观。
10: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问题的。
1: 我看
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方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
4: 福。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且终于确认了。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1: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2: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3: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2: 赶紧走，来不及了。

0: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1: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我记住了，叔叔。

0: 就这方向，感觉到顺滑就对了。往下，再往下。
1: 这点儿开花太多了，
0: 血管也比一般人细很多。

0: 长得漂亮啊。
1: 你轮班吧，别愣着了，换球囊跟支架吧。

0: 支血管和主支血管都显影了。师傅，以前怎么没觉得血管这么漂亮？
1: 因为这是你第一个自己拯救的血管。今天是你值得纪念的日子，你又上了个台阶。好，剩下你来吧，撤球囊，做个造影就可以下台了。
0: 好的。

0: 和肾上腺素，什么情况？我把空气打进去了。
1: 赶紧退血！
2: 让一下注意好，看监测仪。
1: 文明，你愣着干嘛呢？文明，你给我醒醒！
0: 150家输尿完毕，赶紧退血，所有人离床。
1: 站队。

0: 老爷子，
1: 大夫，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打上去，就炸弹给炸飞了。
0: 是啊，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没事，就是胸口有点疼，
0: 以后就会好啊。

0: 老爷子没事儿，
1: 各项指标正常，您睡。
2: 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3: 话说回来，你不还及时发现他心梗了吗？血管都疏通了。
2: 我太大意了，太脆弱了，我还差点晕在手术室。
3: 哎呀，气体栓塞嘛，每个医生都会遇到。
2: 你不用安慰我。
3: 我没安慰你，不过呢，气体栓塞的确是最严重的手术并发症之一。这事儿我得向关老大汇报啊。至于你要不要跟患者说，你自己决定。
2: 他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3: 空气栓塞，如果当时没事的话，之后气体吸收了就更没事了。如果你不说的话，他这辈子不会知道导管室里发生什么事儿。

0: 28床的情况，下个礼拜我们找一个时间做个 PPT， 学生学习一下，还是要提高一下治疗的敏感度和治疗意识。散会。王阿明过来一下。坐吧，杵着干嘛呢？
1: 我不坐了，主任。我错了。
0: 你错了。哎呀，你看啊，你来过我办公室好几次，什么给病人切开气管的，没有经过家属同意就溶了栓的，在救护车上给人动手术，还有没上过几次手术台就敢给人装起搏器，那个时候你都没给我认过错。说说吧，你坐在哪儿？
2: 那个时候是着急救人，没办法。这次纯粹是我的操作失误，这是我从医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医疗事故。因为我的疏忽，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甚至生命危险。作为一名医生，我没有在手术中做到100%的全神贯注。我溜号了。
0: 那你当时在想什么呢？
2: 我不想说。总之都是我的错。就算因为这个我被开除，也是我活该。我该死。
0: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不用开除你的。你已经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2: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是老爷子躺在床上抽搐的样子。他那么硬朗，那么信任我。跟他说，让他记得战友多活几年呢。结果差点因为我，
0: 你把手术当中发生的事情告诉患者了吗？
2: 没有。
0: 那你准备告诉他吗？

0: 不敢面对。
1: 其实你不敢面对的不是患者，你不敢面对的是你自己。我们这个工作啊，如果只是能救人，不会发生任何事故，那真是天底下最完美的工作了。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可以拯救别人的生命更有成就感的事情啊？可现实不是这样的，医生也有可能犯错，也有可能给患者带来伤害。我是见过一些医生，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儿，再也上不了手术台了。你是我招进来的，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不能看着你因为内心巨大的内疚感而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现在下夜班到下一个白班，中间你有40多个小时的时间，回去好好睡一觉，然后想好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还能不能上手术台，想好了来找我。

0: 主任。
1: 嗯。
0: 对不起。
1: 没关系。总的开始再来一遍。

0: 问题吗？
1: 我在想，要是换成幽闭三，会不会好一些？
0: 心思粗，支撑力会好一点。幽闭三，
2: 好。

0: 孟警官，进。刘大夫，
1: 你恢复的怎么样了？挺好的。哎，你知道王阳明在哪儿吗？他前天夜班应该回家了。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而且我给王欢姐打电话说他在医院值班呢。啊？
0: 谢小姐，你也来了。
1: 嗯，
0: 你恢复的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今天出院，所以我想跟王医生告个别。
0: 恭喜恭喜！恭喜啊！
1: 谢谢。哦，我们也在找他呢。啊。宝华在这儿。哎，你上一次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呀？昨天早上。
0: 啊。
1: 一天半了，包和手机都在这儿，人能去哪儿呢？是不是出事儿了？没事儿。林医生，如果你知道什么，一定要说。都这个点了。
0: 再找到可以立案。他前天手术不小心给患者血管里打进空气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人虽然救过来了，但毕竟还是医疗事故嘛。那医院会不会处分他呀？都不用处分，他自己就够难受的。患者现在还不知道，主任的意思是，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告诉别人，他挺纠结的。那这样吧。
1: 我们分头找。等一下，这个天台怎么过去啊？
0: 前面窗户就能看到了。

0: 他高中的时候就这样，遇到了难过的事情，就一个人躲在天台上，不吃不喝。
1: 他从出事那天晚上就没吃饭，昨天早上我给他买了汉堡，也一口没动。
2: 我帮你拿吧。
3: 啊，不用了，你才做的手术。
0: 没事。你对他可真用心，知道他爱喝凉的，跑了好几个店给他买。
3: 你不是也没有忘吗？

0: 没能为你做手术，他挺懊恼的，觉得没有给你们的青春好好做个交代，很遗憾。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啊，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想一想，18、19岁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还挺幸运的。说到这一点，我挺羡慕你的。 我也挺羡慕你的。我其实挺替他高兴的，能遇到一个懂他、珍惜他的人。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也在想，这小子从小就挺幸运的。 我走了，不去当面告别吗？
1: 你去了，交给你了。
0: 我会告诉他，你来看过的。

0: 活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呢？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还想问你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就是想随便走走，就到这儿来了。我想一个人静静，就没带手机，不会找我找着急了吧？
0: 你可想多了。像你这牛高马大的中年男人，外面走丢半天，连你亲姐应该都不会着急吧？
1: 那倒也是。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要想不开，你要真出什么事儿，我可管不着。我男朋友可说了，要避免胸骨受到较大的牵张，如举重物、抱小孩、拖重物、搬行李。
1: 你男朋友挺烦啊。
0: 终于有点活气儿了。谢雨萌要出院了，他刚刚来看过你。
1: 本来应该送送他，现在没那个心情。
0: 这个有心情吗？
1: 本来没心情，看见你就有心情了。
0: 喏，
1: 这么周到。

0: 嗯，正好还有点渴呢。
1: 那你多喝点吧，反正也吃不下饭了。

0: 他们都跟你说了。
1: 您可别指望我像别人一样，这是你的深明大义，向患者坦白。如果你只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医生，那我会像所有人一样，希望你当一个勇于面对自己内心的英雄。我扪心自问，没有那么高尚。所有人都想看到英雄，但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亲人和爱人成为英雄。

0: 如果是因为疲劳，连轴转了好几天，或者是因为高强度之后的放松，我才出现的失误，我也可以找一个理由原谅我自己，但都不是。
1: 那是因为什么？
0: 因为在手术成功的一瞬间，我想到了刘飞。
2: 他不是进了一个课题小组吗？
0: 我觉得自己也不比他差，就一两秒的时间，我没拍干净针管里面的空气，也没注意，就推到血管里了。你说我人有意思吗？跟自己的朋友比这个，赢了又能怎么样呢？就是自私、狭隘、虚荣心，患者把命都交给我了，而我在跟自己的朋友比谁更厉害。我还有什么脸当医生？
1: 我没你说的这么严重，每个人都会犯错，医生也有失误，也有治不好的病。
0: 可以是治不好的病，但不能是因为自私和狭隘。
1: 喂，不准诋毁我心目中最好的医生。
0: 我算什么最好的医生？
1: 是不是最好的？谁说的都不算，我说了算。

这里是何森。这个伤口是何森。

0: 如果不说，这辈子都会对患者有愧疚，对自己有鄙视。其实我知道，我来之前你就做出选择。
1: 那你觉得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0: 我说过了，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医生。看够了吗？
1: 看不够。这么久了，这口气终于喘过来了，谢谢你，把我心里压的东西

0: 上这会儿在这儿吃的就更好了。
1: 正好我带了。
2: 这么多

0: 爸。
1: 走，回家吃饭。
0: 哦。
2: 院长好。
1: 你们好。
0: 今天的手术
1: 做得不错，
0: 还是有很多不足。
1: 当然，但看得出来，在具体操作上下了功夫。
0: 好像越开始练习越觉得难。
1: 难就对了，说明你开始入门了。一个优秀的术者不会觉得任何一台手术简单，因为每个患者的生理结构不同，每一台手术都在发生着变化。越想做一个好医生，就越有敬畏之心，对吗？
0: 哦，但刚刚那个闭塞段我们试了好几次，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1: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么难通过？除了现有的手术方案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0: 目前没有。
1: 那就说明除了在具体操作上下功夫，一台手术还要融入自己更多的思考和判断才行。
0: 您是说还有别的办法？
1: 比如说我在做 CTO 的时候，就会摆一个工作导丝在悬支，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另一方面如果需要锚定的话，还可以有一个更安全的做法。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想借那个间隔支为什么总是走到分叉里面去啊？
1: 拿着。哎，这一块它的手感非常重要，肘放松，手伸直，往前推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别看影像上离得很近，但其实不是。

所以关于你自首的这个事儿，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什么都不干都不用怕，我养你。

见了吗？

0: 王大夫。
1: 王大夫。王大夫。
2: 您的肺上指标都正常了，护理记录我也看了，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哦，哎，陆大夫也这么说的。这次啊，多亏您让陆大夫救了我爷爷的命。
0: 我已经啊，让他们补签那个什么支架手术的同意书了，不能因为救我叫你们担风险呐。
2: 谢谢，谢谢你。
0: 咦，话说反了吧？应该我们谢你。
1: 这个09年的国庆阅兵，还有16年的，都给您下了。
0: 你不是说找不着了吗？
1: 嗨，我不是当时嫌麻烦，懒得给您下载吗？
3: 说您进手术室那会儿啊，我在外面等您，您怎么都出不来。不是我肠子都悔青了。
0: 你是不是以为给烧给我看了？
1: 嗨，您这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反而给您下载完了，您还看不看？
0: 不看，我都看了多少遍了。
1: 行，我真是服您了，您真是我爷爷。
0: 那天。在手术室外边，我要看这个，我是怕以后看不着了。哎呀，没想到遇到你们了，叫我踏踏实实的活着。谢谢啊，谢谢。
2: 您别谢我。
0: 对不起，这怎么敢当啊？怎么还鞠上躬了？
2: 有件事我应该告诉您的。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
0: 说，
2: 那天手术都挺顺利的，就是快结束的时候，我给您推造影剂的时候没排干净空气，不小心往您的血管里面打进了半管空气，造成了空气栓塞。
0: 那又会怎么样啊？
2: 因为造影剂是打进冠状动脉，空气打进去以后会阻断血流，造成心脏骤停。
1: 只要让你，我爷爷前两天是心脏骤停了，
2: 突发失颤，血压也没了，我们进行了急救，万幸是人救回来了，这都是我的失误，我郑重地向你们道歉。
1: 你道歉有用吗？我爷爷现在胸口还疼着呢，啊？是不是你说那个什么栓塞是吗？栓塞，
2: 对老人造成的伤害，我也很内疚。电出颤之后，胸口的软骨会有疼痛感，一般会自行缓解。
1: 电出颤，就是那电影上面演那个往人身上放电那个是吧？砰一下，人弹起来又弹起来，人不就完了吗？啊，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你好，
2: 空气会自行吸收，理论上不会有危险了，也不会有后遗症。
1: 理论上是吧？你空口白牙，你跟我说理论上，就凭你这张嘴是不是啊？你这是玩忽职守，是医疗事务。行了，我现在找你们领导去，找律师。
2: 不过你的心情我都理解，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关于患者的身体状况，我们也会请专家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诊断，看看怎么做善后。不管什么惩罚，我都认。
1: 善后。我爷还没死呢，惩罚什么？惩罚你是不是都忍了？走，找领导去。
0: 孩子，韩大夫，你的话说完了吗？说完了，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儿去吧。啊，去忙去吧。
1: 爷爷，咱不能让他走啊！他要走了以后，谁认账啊？
0: 他要是不说。这个事儿咱根本不知道，
1: 那也不能让他走啊！这万一有一个后遗症，咱们去哪儿找他呀？
0: 没事，
2: 我不走，我就在医院。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你们想清楚了随时联系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的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嗯，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嗯，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嗯，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嗯嗯，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嗯，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嗯，吃着太方便了。
0: 嗯，哎，没错啊。嗯，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

0: 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到这儿，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0: 啊，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0: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2: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2: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2: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0: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0: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0: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0: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好、哦，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嗯，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嗯，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嗯，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嗯，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嗯，哎，这配的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嗯，
0: 哎，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嗯，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嗯嗯、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嗯，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嗯，而且是大品牌，嗯，老北京大国企，嗯，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得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0: 哎呦
1: 腻，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
1: 咱
0: 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醒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

0: 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十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两盒。
1: 哎，
0: 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
1: 哎，
0: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0: 嗯，
1: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四盒送四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哎，行行，
2: 别，这平时四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八盒，
0: 嗯，
2: 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四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
0: 嗯，
1: 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
0: 嗯，
1: 孩子们来呢，
0: 哎，
1: 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
0: 嗯，
1: 您呀，再送两盒。
0: 嗯，
1: 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0: 哎，
1: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儿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0: 嗯，
2: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

0: 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2: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0: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2: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强多了嘛，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好好，知道了，马上来。
1: 现在主要就是这里，我手术
2: 就出来了，
1: 很贵，
2: 睡觉半天刚，
1: 有点危险。
2: 接下来那个情况还是？
1: 是做手术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危险？还是危险？想点多了。嗯。
0: 喂，嗯，好，好，好，好，我马上下来啊，嗯嗯。

0: 姐。
1: 你在干嘛呢？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0: 你事着急吗？我在等电话呢，先不着急，我先挂了。
1: 那行，那你先忙吧。

真的，那和您一起啊？没有，又待不住啊，我可以自由活动了。正好，我就出来透透气。怎么着，您要不忙，坐下来陪我聊一会儿？哎，那年啊，到南边那个战场上去，记得那天的天哪是说阴不阴，说晴不晴，就像包着一兜水，又闷又热。哎呀，那30出头，跟你现在差不多。哎呀，那心是热的。 天天绷着一股劲儿，就寻思着，咱3下5除2就能把敌人给消灭掉。没想到，仗拖了这么长时间，死了这么多同志。

0: 你也没找叔叔帮忙？
1: 那都不是事儿。打921高地之前，我带着几个人到对方阵地上去摸情况，想看看敌人在对面山坡上设了火力点没有。结果几乎把现场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发现什么。结果第二天总攻的时候，我们一点防备都没有，一个排的战士冲上去，就让敌人的交叉火力给包了饺子了，没活下来几个。我当时死的心都有啊，因为我的失误死了这么多好战友。从那以后啊，每次打仗我都冲在前面，心想死了算了，去和那些战友们陪葬。没想到一直到最后打赢了，我也没死。我就寻思着，这是我那些好战友原谅我了，不想让我死。这回这个事儿啊，说句难听的，我就是死在手术台上了，我也不会怪你。嗯，
0: 都是我的错，我不值得被您原谅。您还是怪我吧，您打我都行。
1: 不要，大小伙子这样多不好看呐！啊，我不会怪你的，啊，相信大爷，我会看人的，啊。你但凡要是个玩忽职守、吊儿郎当、不拿病人的命当命的人，你也不会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听我的，回去以后把这事儿放干净，放开手脚，大胆去干，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病人的命。

0: 床空虚栓塞的患者，我已经跟家属说了。
1: 我已经知道了。
2: 主任，
3: 同样错误不要犯第二次。
2: 那你跟家属都亮点了。
0: 哦，行吧，赶紧穿装备上台。
4: 都在呢。
5: 哎呦，这几天没见，王老师愈发清点了呀，不知道还扛不扛得动这二三十斤呢。
6: 王博士啊，你要保护好你这个下半身啊，你记得万一晕倒了要往后倒，千万别往前倒，别砸着手术台。
5: 朱老师没那么精神伤疤的
6: 啊。哎呀，有位先生曾经说过，要揭开伤疤才有救赎的可能，要有勇敢的面对，敢于开玩笑，这事儿才能过去。
5: 是，就差一点我就成为咱们医院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医生晕厥而导致患者死亡的经典笑话。
6: 这还差不多。哎，你先。

0: 在比这个前两天行尸走肉要强多了啊。
1: 那别贫了，准备上台。
2: 师傅还是上不了。
1: 怎么了？不都谅解了吗？怎么还不行啊？
2: 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心里都发虚，怕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把患者给耽误了。
0: 哎呀，您啊还是太年轻了，
3: 给你点时间消化啊，不过别太久，那么多事等着呢。
1: 朱老师，我这心里也虚啊，怎么你替我上得了？
0: 你肾虚，你
1: 我真虚。
0: 你虚什么呀？走走走走，
1: 可虚了，
0: 干活了，快，
1: 虚着呢。

24床那个病人一定要帮我多留意啊，有什么危险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记住啊。6床那个小孩，让护士没事去疏导一下孩子心情，年纪太小了。

0: 我最近感觉不太舒服，我来医院做过检查，我看不太明白，我感觉不太好。我在网上查了，有可能是尿毒症、肾衰竭，还有可能是癌症。其实我都疼了快两个月了，有时候晚上觉都睡不着，我心里挺害怕的。
1: 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那在网上能把病查明白，我们医生早都失业了，对不对？
0: 对，我干嘛要胡思乱想呀？我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哈米还等着我接他放学，他马上要上小学了，入学报名表我还没给他填呢，我也不能有事儿。是不是不太好呀？
1: 嗯，是不太好，挺严重的，看你这个指标还挺高的。
0: 我是不是得癌症了？我还能活多久啊？
1: 你想什么呢？哪有那么容易得癌症啊？你这应该是痛风，没你想的那么可怕。
0: 就是痛风吗？我真的只是痛风吗？
1: 真的。这回确诊了，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了。但是你这痛风还挺严重的，你平时饮食上一定要多注意，你像羊肉、咖啡、啤酒都不能碰，更不能熬夜。
0: 我们这个职业哪有不熬夜的呀？甲方一句话，我们就熬一宿。来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好吃的。哎呀，豆腐，还有点虾，给。
1: 痛风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低嘌呤，你像豆制品啊、肉类还有海鲜，都会导致尿酸升高的，都不行。
0: 那吃什么呀？
1: 哎，这个
0: 喂兔子呢。
1: 对了，这段时间你还真就得做个小兔子。等着吧，玉兔姐姐，我帮你做晚饭。
0: 你行吗？你连蒜都扒不明白，你确定不会把厨房给我点了？
1: 有的吃你就别挑了。
2: 生日，等你回家吃晚饭。
1: 知道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没事儿。周日我爸生日，我妈让我回家吃饭。
0: 啊，这不是好事吗？我还以为你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呢。
1: 我想请你一起过去。啊，还有王阳明。
0: 哦，周日我不行，我得陪哈密，让王阳明代表吧，我就不去了。
1: 哈密可以一起带过去，没问题的。
0: 你认真的吗？你爸爸过生日，王阳明拖家带口的去你家，多不合适啊。
1: 我就希望。
0: 啊，我知道了。是不是你家里又催婚了？你想让我去做你的挡箭牌？
1: 是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今天晚上的晚餐就靠你了啊！我去洗把脸，你就装个苦瓜子。
3: 年纪轻轻的，谈个恋爱，干嘛这么多顾虑啊？
1: 我能有什么顾虑啊？我怕你有顾虑。
3: 哎呀，你要是不怕的话，我倒是真不介意带着哈密一起去你家给你爸过生日。
1: 真的？起头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3: 啊，
4: 没事，我就这两天胳膊疼，抬不起来手，好几天没洗头，有点痒。
1: 我来。
4: 真没事，我自己就可以了。
1: 哎，你别动，

0: 你干嘛？
1: 我就是看见耳朵上有泡沫，我帮你把它擦一下。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千万别误会啊。
0: 哦，可能是你的手总拿手术刀，有点凉。你还愣着干什么？把毛巾递给我一下。
1: 哦，来，
0: 我自己擦。

0: 生病了，有点敏感。
1: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你吧？
0: 怎么可能呢？你姐弟恋的电影看多了吧？我最讨厌那种奇奇怪怪的恋情了。
1: 那你会喜欢比你小的男生吗？
0: 那得看那个男生的颜值怎么样。
1: 就长成我这样的，
0: 长成你这样的颜值当然没问题了，你就是脑子有点问题。我刚才不都给你道歉了吗？别拿我开涮了啊。

0: 那你刚刚说要带哈密去给我爸过生日，是认真的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你看你明明心里有鬼，你还不承认。
1: 做饭去。
0: 行。

0: 王环，如果我追你，你会接受吗？你一定要在别人这么狼狈的时候说这些话吗？此时此刻，我坐在马桶上，你要跟我表白？
1: 对，就是此时此刻这个马桶上，我不觉得尴尬，我就是要跟你表白，问你接不接受吧。

0: 接受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你不就想找点刺激吗？
1: 就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你平时看起来挺乐观、挺阳光的，你那么强大，保护了你身边所有的人，但是其实你心里也有脆弱的一面。心疼，我想保护你。

直把你当弟弟，就像和王阳明一样。如果你只是想找找刺激，跟我玩一玩，千万别来招惹我，这样只会把我们的关系和生活彻底搞乱。

从我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喜欢这个家里的一切，小皮、哈密。 还有你用心设计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让我觉得这个家特别的温暖。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冰窖了。

0: 这位患者高危啊，前降肢右冠都闭了，血管淤区的厉害，还是高龄，每根血管都很重要，所以先保证安全。我觉得
1: 还是应该先开通右冠，在保住生命线的情况下开通右冠，我觉得远期收益会更大。可是他侧支循环基本没有用啊，那根血管就是废的。
2: 不，那你也不能放弃开通右冠的可能性啊。
1: 咱俩为这么一个手术转播争成这样，有必要吗？又不是咱的手术，咱也没处置权。那手术转播的意义不就是供咱们这种人来讨论的吗？否则人家转播他干嘛？
2: 以前人家都说我矫情，说我轴，先碰上你了，哎，恶人自有恶人磨。
1: 谁恶人？谁矫情呀？我这叫尊重医学，捍卫真理。对。
2: 您说的都对，我无条件赞成您开通右冠的英明决定。您说什么是什么，我是您的忠实拥趸跟坚强后盾，永远站在您一方。
1: 真心的？
2: 日月可见，
1: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呢是不会像你这么没原则的。以后就算结了婚，我也是会跟你斗争到底的。
2: 等等，结了婚。 您是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1: 谁说的？想得美！

0: 哎，这样子，荤素搭配比较好看。哎，还有啊，这个海鲜拼盘先别急着上啊，人到齐了再上，要不然都腥了。
1: 哦，好的。
0: 菲菲，哎呀，你说你也不来帮个忙，就在这发信息。

0: 西发信息。给谁发信息呢？
1: 我约了个朋友，我还不知道人家来不来呢。
0: 你约了个朋友？
1: 嗯。
0: 谁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王阳明他姐。
0: 王阳明他姐？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上一次在医院那儿见的那个女孩。
1: 啊。
0: 哎，你们俩走得挺近的嘛。
1: 没，我就是老去他们家蹭饭，人对我挺照顾的。
0: 对，那是应该请人吃顿饭。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儿子，
1: 嗯，
0: 你这样吧，你换一个时间请他吃饭，赶紧发信息，别让他来了。今天咱们是家宴，你让一个外人来了，对于他和对于我们都很唐突。
1: 那冯鑫也不是外人，你能叫他来，我就不能叫一个我自己的朋友啊？
0: 哎呀，这能一样吗？
1: 这哪儿不一样啊？
0: 你这
1: 来了。
0: 哎，
1: 路上顺利吧？
2: 刘医生好。
1: 你好。
2: 阿姨，哇，这么大一个花篮，
3: 给叔叔的一点心意。
0: 菲菲，还不快接着。
1: 哎，哎，这儿，这儿，给我。
4: 啊，没事。
1: 重不重？
4: 不重。阿姨好。你好。哇，你家的对联写得好漂亮啊。
1: 我妈写的。
4: 真的，阿姨的字写得太好了。
0: 这花真好看。
1: 这花真香。
0: 小颖，进来吧。
1: 哎，你看这莲子好，还能去火呢。
5: 今天是我生日，也就是个家宴，大家都不用客气了啊，孩子们，吃菜吧。
6: 他来了，
0: 哎，快来，来来来，
4: 哎，慢点慢点。
6: 好，
0: 这个呀，这个是，
1: 这是陈姐最拿手的竹蒜老鸭汤
4: 啊，
1: 特别鲜，一点都不腻。来，
4: 哎，先给你爸爸呀，刘院长，来，您先来，
5: 别客气。好，谢谢。
0: 还是菲菲想得周到，你看我都疏忽了，忘记了这个。王小姐呀，她是客人。陈姐，
6: 哎，
0: 一会儿多照顾一下王小姐。
6: 好的。
1: 你快上药喝。
4: 啊，好。
0: 菲菲，菲菲，你今天就多照顾小颖就行了。
2: 没关系，阿姨，我就不跟您见外了，我自己来。
0: 对对对，到这儿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想吃什么你就自己夹。
4: 好。哇，真的好鲜啊！对了，我还特意带了我们家乡的太阳饼，院长你尝一下。这个太阳饼啊，是每次我们老家重大节日的时候才做的。这个太阳饼寓意着充满希望的一天，象征生活美好幸福。尝一个。
5: 好，我来尝一个。
0: 哎，不行不行，刘院长，您是医生，您不知道吗？油炸食品的反式脂肪酸和油脂含量太高了，你还是少吃点。来来来，我给你盛汤，多喝汤。来，把那个放下。
5: 没那么严重。
1: 爸，你们尝尝，王欢的手艺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地方特产，堪称一绝，没人能比。
0: 哼，你才见识多少啊，怎么就无人能比啊？
1: 我尝尝。坐。嗯嗯，好吃。
4: 好吃吗？
1: 以前没见你做过，以后得经常做。
4: 你也来一块吧。
2: 谢谢。
0: 王小姐，菲菲说你一直很照顾她，给你添麻烦了。
4: 不麻烦，反正我弟弟也要吃饭嘛，只是多一双筷子而已。
0: 什么？你说你给你弟弟做饭？哎，那你老公不在家吗？
4: 他很多年前就过世了。

0: 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像还有一个儿子，上一次在医院我见到了，是吧？对，我有个儿子，他叫哈密，嗯，马上要上小学了，这是讨狗嫌的年纪，特别淘气。哈密要是知道你这么说的。
1: 肯定变机关枪打你。什么是变机关枪啊？
2: 就是让我举着它，然后它拿手臂当枪筒，对着妈妈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还不是都是你惯的。
2: 你们相处的真好。
1: 啊， 哎呀，菲菲很善良，很好相处。王小姐，早知道这样，我真的不应该让她多打扰你。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已经很艰难了，是吧？
2: 妈。
1: 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我觉得现在这一切都很好。哎，陈姐，哎，那个鱼我来做。
3: 好的。
1: 来，小颖吃。好。来了，鱼来了。来，狒狒，快快快，给我让个位置。哎，对对对，那个小颖够不着。
3: 你快给小颖加点鱼。
4: 阿姨，不用麻烦菲菲。叔叔，还没正式跟您祝寿呢。我父亲他在外地开会，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替他敬您一杯。
3: 冯老工作这么忙，就不用客气了，替我谢谢你爸爸。
4: 来，
3: 别忙活我了，你快吃。
1: 也真不是跟您客气，我父母一直都很惦念着您和阿姨，而且这些年来，我父亲每年的体检都是阿姨亲自陪着做的，也真是有劳你们二位了。哎呀，行了行了，快坐吧。冯老操心的都是大事，这点小事我们尽尽心也是应该的。哎，小颖，哎呀，我看了你在泰德大会上的英文讲演，哇塞，太棒了！ 你看，你这么年轻，又那样的学识，长得又这么漂亮，太难得了。以后你跟菲菲在一起，你可要多督促她呀。菲菲，你要跟小颖多学习学习。
2: 妈，
1: 你看，你跟小颖一起长大的吧，无论从家世、学识，还有长相，你看多般配呀！啊，哎呀。 越看越般配，王小姐，你看是不是他们俩特别般配？谁说般配就非要在一起啊？
5: 哎，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理解我的苦心呢？
1: 王小姐啊，你能理解我的心吧？你现在也是妈妈吧？对吧？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儿子在事业上应该有很大的成就？
6: 也希望他能找一个漂亮、端庄、家境好的女孩子当妻子，是不是？你不用留吗？阿姨，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我的想法跟您不一样。如果是我的儿子，我就希望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刘飞和冯小姐是挺般配的，可她喜欢的人是我。

0: 我太唐突了啊。
1: 不唐突，我挺感谢你的。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
2: 刘飞，
3: 你是我们家刘飞带回来的第一个女孩子，也是我第一次见她如此认真对待一个女孩。

0: 杯吧。
1: 来，好了好了好了，你不用敬我了，来坐下坐下，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说菲菲喜欢你，我一点都不奇怪，她还年轻，很容易开始下一段感情，你怎么办？
2: 妈，我不这么认为，我已经认定她了。
1: 对，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你已经认定她了，但是没有永远不变的感情。王小姐，你的时间成本很贵，对吧？她很年轻，有一天你们不再相爱了怎么办？你能承担得了未来的风险吗？
3: 我承担过。阿姨，您说的对，感情会消失，生命也是。我曾经很爱我的丈夫，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可突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一刻我就告诉我自己，人生莫测，开心的时候并不多，爱情和幸福都是额外的恩赐，一旦遇到就要牢牢地抓在手里，享受稍纵即逝的瞬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和对得起自己爱的人。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

0: 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嗯，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嗯，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0: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嗯，哎，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1: 5年。
2: 8年。
1: 10年。
2: 15年。
1: 20年。
2: 25。
0: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面前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边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的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屋的灯具啊、全屋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

0: 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嗯，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嗯，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什么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嗯，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嗯，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交通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8: 这里是
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0: 时间也不早了，叔叔阿姨，我不再过多打扰了。
1: 啊，哎呀，小颖，今天我就不多留你了啊，以后想吃什么你就来。菲菲，快送一下，送一下小颖。
2: 小颖，今天谢谢你来。
1: 送一下小颖？
0: 不用了，阿姨，我先走了，叔叔再见。
3: 慢走。
1: 菲菲，你连最起码的礼貌和体面都没有吗？
4: 对不起，阿姨，今天都怪我，我太唐突了。刘院长，那我先走了，生日快乐，阿姨再见。
2: 我送你。

0: 我们一起走吧。
1: 好。今天的氛围好像有点小尴尬哦。
0: 我等你不是想替你道歉的。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是想和你道谢。
1: 跟我道谢？你不喜欢刘飞吗？
0: 喜欢啊，他是我目前认识的适婚男性中最喜欢的一个。
1: 那为什么要谢我呀？
0: 因为以前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但是你今天的那番话让我觉得我也应该试一试，试着找一个我也愿意不顾一切只想和他在一起的人。
1: 只要你足够勇敢，一定可以找到这个人。祝福你。
0: 也祝福你们。
1: 谢谢。
2: 那我先回房间了。妈，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3: 是吗？
2: 是，我都知道。你一直想让我有个更好的前途，如果没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那至少有一段能够帮助到我的婚姻，可是我都没做到。
3: 你不喜欢冯新颖可以，咱们还可以再找嘛，是吧？有那么多漂亮的条件好的女孩子，你说你为什么非找那个王欢？你能有什么前途？
2: 我倒觉得是个新的开始，跟他在一起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3: 什么你想要的未来啊？一结婚就要背着18年的房贷，对吧？然后一进门就有人管你叫爹，是吧？
2: 他不是别人，是我爱的人。
3: 行了行了行了，
2: 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会好好的呵护他长大，不让他的童年有任何的亏欠。我也会把我自己童年的缺失都加倍的弥补给他。我今天还是回去住吧。
3: 你给我站住！老刘，你管管你的儿子，你看看。
4: 挺好。
3: 什么挺好？
4: 我说谭咏麟和那女孩都挺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特意在这儿等你。今天本来跟你去你家，我是想以朋友的身份去帮你缓解一下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话赶话，说来说去就弄成了这样，真的是挺对不起的，不好意思啊，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1: 我觉得挺好的，你今天说的就是你想的，你不能后悔啊，我也不会给你反悔的机会。

0: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如果我能在我的父母面前先跟你表白，就不会让你难堪，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那个，你松开。
0: 我不松，你跑不了了。
1: 我，
0: 他喜欢的人是我，这是我听过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

0: 你叫他什么？包大夫。包大夫。大腿。哦，行。包大腿。爸爸，包了。那没礼貌啊！你得叫嫂子。谁嫂子呀？你嫂子呀？你嫂子。陆嫂子。陆门包氏。陆夫人。什么情况？你俩成了？必须成啊！没。成了。陆老师，你这是包大夫的人了，怎么这么快啊？真的。哎，我给你生那招管用吗？
1: 对不对，顺毛驴，就得用激将法。
2: 不是，我那招好用，是不是？
3: 都不是，无招胜有招。
4: 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跟我请吃饭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那不一个意思吗？
1: 这能一样吗？原则性问题。这女人呐、啊，哎呀，
2: 所以啊，这同一个病人啊，在不同医生的看护下，

0: 他恢复的速度也有可能不同啊！这证明是一夜没白熬啊！当然了，药物的滴定掌握的非常的完美啊！啊，刚进医院的时候好像做的就是这些。哼，这个就跟治病一样啊，信心的恢复也要一段过程嘛。
1: 哎呀，从基础开始慢慢来。你呀，就先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补个觉啊。哎呀，
0: 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上手术台。
1: 哎呀，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哎呀，肯定能上的。还没有。
0: 全是，到底等多少长时间？相信我，过不了多久，你会突然跟自己说：“我准备好了。”玄学这他不是我师傅吗？杜老师，你学坏了。
1: 谁跟他一样？
0: 医生的信心是自己给的，这不是玄学，这是科学。我
2: 要请客，起来起来，都起来，别睡了。哎呦，这刚躺下，你有病啊？你醒什么歌？反应不悦。
3: 晚上都没什么安排吧？我请吃饭，地方你们挑。
1: 你也要请客？你有什么喜事？
2: 晚上再说。
3: 不是陆远，你有什么事？
2: 我也晚上再说。你别跟我争了，你改天。
0: 你改天不行吗？
2: 不行，
0: 哎，你们两个这……好，都别争了。我姐刚来电话说，老家鸡的羊肉串到了，晚上去我家吃火锅有一个算一个。
1: 今天你们这一个个干嘛呀？这是啊？
2: 我猜是请客星集体下凡的日子吧？
0: 啊，一提羊肉串精神了。哎呀，
2: 反正是个好日子。
4: 你们都有好事啊！哎呀，楚老师呢？他还没下来。那咱先走。
5: 你们俩先去。
6: 我还有点私事要办。你呢？
7: 等你呢。
5: 还是吃过南湖的味儿羊肉的。
7: 走，
6: 走。
5: 我这还没喷呢。

0: 这给你急的，多少天没吃好吃的了？那是你吧？开门，
1: 让我看看你这虚伪的小眼神。哎呀，都怪我，这一天连着加班，蹭饭都找不着门吧？馋坏了吧？我找不上门了，你赶紧开门！哎呀，
2: 这就对了嘛，我家就是你家，客气什么？
3: 9.4。

0: 哎，我拖鞋呢？
1: 啊，昨天刷了。
0: 还挺勤快，洗手。
1: 拆完再洗。找什么？
0: 啤酒。
1: 喝完了。
0: 哎呀，我下楼买一趟。
1: 回来路上我就下单了，一会儿就送到。
0: 哎，你家在对面啊？这是我家，没错啊。
2: 请坐月啊。
1: 回来了。啊，
3: 静静，你怎么都不来接我呀？我都想你了。
4: 哎，我谢谢你了，
1: 阿蜜。
3: 静静。嗯。我们去拼新的模型吧。
1: 好呀，那你得先把作业写完，写完了我们马上拼，好不好？嗯。真乖。
4: 哎，这黑人呢？
3: 哈，我还没写完作业呢。
1: 买这么多东西啊？嗯。你别动，我来。
0: 小没良心的。
1: 来，给我。
5: 没事儿，给我另一个。
1: 小心啊。
5: 好。干嘛呢？
6: 你不对劲儿。
5: 哪不对劲？
6: 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5: 哪儿变了？
6: 说话声都细了，裙子开叉都快开到胯了，
0: 这红指甲，红嘴唇。
6: 挺迷幻啊，
5: 讨厌。
1: 哎，这怎么凉水啊？都跟你说了得用温水。
5: 凉水没事吧？
1: 怎么不听话呢？哎，你看这啤酒我都买了，你怎么也买了？
5: 有备无患吗？买给你喝的，我喜欢看你喝。
6: 什么情况
1: 啊？有事儿吗？
0: 潘多，那边闲闲。
3: 对对对对。
0: 小奸细，你在追我姐啊？
1: 准确的说，他已经答应我了，我们谈恋爱呢。
0: 谈恋爱？啊？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上周末，我爸过生日那天。
0: 当着你爸你妈的面？啊，
1: 我可感动了。
0: 不是感不感动的事儿，你爸、你妈能让你找一名门之后吗？
1: 那是我妈自己的想法，后来跟我冷战了好几天，现在都不提这事儿了。
0: 不，我姐不应该同意啊。
1: 那怎么就不应该啊？
0: 你闭嘴！你跟我姐，不是怎么可能啊？
1: 那怎么就不可能啊？
0: 他根本就不了解你啊！你身边围着那些莺莺燕燕的，怎么不是整个医院就他们科排着队给你送水果的小朋友，这一个班长数不过来吧？
1: 我从来就没招过他们。
0: 但他们招你啊！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开玩笑呢吧？不对呀、啊，你俩都摸手了呢，你还搂着腰呢。
1: 我可是认真的。

0: 老欢，
1: 嗯，
0: 来，跟你说两句。
1: 我熬酸梅汤呢。
2: 这么厉害？
1: 你不是跟我说想吃酸梅冰棒吗？我正好要写一个相关的文案，我就熬了一锅。
2: 能不能熬得久一点啊？我想喝酸点的。
1: 那行，把那个乌梅递给我。
2: 真是要被你惯坏了，
1: 有人惯着还不好吗？那谁让你先把我惯坏的？
0: 哎呀，要酸死了！哎，行了，
1: 干嘛？
0: 跟你说两句。
1: 不是，我这熬着汤，小心烫了，那个盖子。

0: 干嘛呀？
1: 我的姐姐，你要冷静。
0: 我也不冲动啊。
2: 你跟刘在一起不是冲动吗？他这么帅，这么年轻，家境又好，
1: 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获得幸福吗？
3: 年轻帅气，家庭条件好，哪一点不是幸福呀？
1: 那倒也是。那你就不怕他是一时冲动？我跟你说，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一堆小姑娘在屁股后面追着他，往他身上扑，追着屁股后面喊金甲男神，
0: 本来就挺男神的呀，穿上白大褂老帅了。哎呀，
1: 这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了，你真是。
3: 干嘛呀你？发型都那么乱，讨厌。来，小平，
1: 你不能跟那些小姑娘一样。
3: 哎呀，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取悦客户。取悦家人，取悦孩子，不管过去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我就想着现在吧，我要好好取悦一下我自己，是不是？小皮，来，给你牵上的头发这儿来了。哎，好，就在这儿待着，你给他喂点吃的啊。
1: 不是姐，你让我真不放心。
3: 放心吧。我知道你一直在保护我和哈米，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啊！赶紧给小皮喂点好吃的。

0: 干嘛呢？你不是也看吗？我让你看个够。别嬉皮笑脸的。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姐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你最好让她一直这么高兴，要不然我让你上手术台。
1: 我不是天天上吗？是把你的腿打断了，让你被抬上手术台。哎呦，
0: 真是吓死我了！
1: 我可一直盯着你。

0: 包呢？不，你先进来吧。
1: 姐，我师傅来了。
2: 大姐，
3: 你好，楼下遇到祖老师。
1: 哎，祖老师，您介绍一下，包小轩，女朋友。哎呀，这是我徒弟的姐，不是姐，大美女，大家辛苦啊，
0: 祖老师。
4: 那刘飞，你快张罗一下，快坐，快坐啊。
0: 来，
1: 坐下，喝点茶。
5: 真
4: 好，大家喝啊。好好好。
6: 花姐可有什么
7: 情绪？哎，老师，你干什么呀？啊，你花姐啊，你现在想跑还来得及？
8: 我为什么要跑呀？我还怕他跑了。
7: 就是呀，这都属于养主无恐。
5: 哎，我告诉你，个人魅力太强，没办法。
1: 哎，师傅，你们这什么情况？你不跟我们说说？哎，还有包子，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
5: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俩这故事精彩着呢，想听啊？好吃都被提了呀。
9: 我作业写完了，我们去拼模型吧。
0: 好呀。
5: 爸爸，
7: 他叫你爸爸。
8: 他有儿子。
0: 你们这也太客气了。
5: 不是刘飞，你这是说明是怎么回事？这

0: 就有儿子了。
1: 嗯
0: 嗯嗯，好嘞，行
2: 大了啊，
0: 行，花姐啊，解释解释呗。
3: 刘飞，你给解释解释吧。
4: 小舅子，你给大伙解释解释。
5: 小舅子，小舅子，
0: 刘飞，我把你当哥们儿，你想当我姐夫？
5: 这孩子不是刘飞的，是我姐的。
0: 啊！我是好心好意看他可怜，带他回家吃吃喝喝的，没想到是引狼入室啊！
6: 恭喜恭喜啊！恭喜花姐！
7: 事儿啊！
0: 不是师傅，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啊？啊！
7: 恭喜啊！
3: 你在那儿闹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他勾搭我姐，还把外甥拐跑了。我才几天没见我外甥，管他叫爸爸了。
6: 这叫后生可畏，
8: 这是厚颜无耻。
0: 哎，你看看我们陆老师谈个女朋友多么不容易，再看看刘飞啊，不声不响的，儿子都这么大了，刘飞厉害啊，厉害，佩服。
9: 谢谢啊。
0: 你别得意忘形啊，孩子小年少无知，他不知道是认贼作父。
6: 哎呦，得了吧你，装，不知道你心里多开心呢你。
0: 我可高兴了，
7: 我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0: 那是你吧？
6: 真美。
7: 吃饭了，来。
6: 来来来，吃饭吃饭。
7: 王阳明，
0: 他们家的羊肉好。
6: 哎呦，
0: 哎，
6: 意思全对。来来来。
3: 来吧，大家伙儿，我来提杯酒吧。
0: 好，
3: 其实早就想请大家来家里吃饭了。王阿姨说你们都很喜欢吃羊肉，今天羊肉啤酒管够，敞开了造啊！来，干一个。
6: 杨静，
9: 来，你喝这个。他身体不舒服。
10: 哦，你怎么不舒服啊？
3: 我那个不能喝凉的。
9: 对对对对对。哎呦。
11: 妈妈说了，妈。
0: 你看看，
8: 来呀，进去
3: 没喝。
6: 哎呦，刘飞行啊，这跟美女在一起，这长进就是爸，成熟了，知道挡酒了。
7: 来吧，来吧。
6: 老祖，跟你那么长时间，给你挡过酒吗？
2: 没有，他没给我挡过酒啊。
6: 哎呀，嗯，那问题来了，这今后我们是继续叫你欢姐呢，还是叫弟妹呢？
0: 哎，师傅，别叫那么亲啊。刘飞这关系我还没承认呢啊，他现在属于试用期。
3: 惨了。
6: 哦，弟妹好，
2: 谢谢弟妹。
7: 哎，你们别老欺负我们家妹妹啊。
0: 就是，还是我们家洋洋好，心疼你。
6: 你们真走。
7: 多吃点羊肉啊，弟妹。
6: 哎呦，明明，师傅敬你呗。
10: 不，你敬我干嘛呀？
6: 得敬你啊，你今天是最大赢家呀。
10: 我怎么最大赢家了？
6: 你看看，你不仅成为了刘飞的小舅子，还成为了我们缺姐的小叔子。
12: 什么小叔子？算下来他应该喊我师母吧？
6: 对，师母更准确。
2: 不是包了你还占我便宜吗？
6: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这么可爱的小包子，这么可爱的包大夫，这么比王阳明还虎的包大夫，第一次见面就成功扎到我心坎上的包大夫，被我拿下了。
7: 喝一个，
6: 来喝一个，
3: 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
6: 喝之前我得重申一下啊，是我拿下的他，不是他拿下的我。
14: 哎呀，好的好的，我们是双向奔赴。
6: 对对对，哎呦。
3: 哎，陆老师，你不干预了呀？都双向奔赴了。
6: 牙疼呀，实在受不了。
15: 我觉得啊，今天我们这急诊四姐应该喝一个吧。这个虽然之前啊，我有点看不惯你们三个单身狗，谁让只有我一个人才拥有这个美满的婚姻呢？是不是啊？但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要庆祝一下我们急诊四姐集体脱单。
6: 对，
0: 脱单脱单，
6: 从单身狗正式加入。狗大军，
0: 来来来，
6: 干了！
3: 你就别动了，自己还是要多注意。
12: 坐这个，
3: 好，包子，这个舒服。
12: 这个我哪有这么矫情？哎呀，再说了，都快一年了，我早好了。家里有你和明明，所里面有我那些同事，就每个人都照顾我。我现在觉得，只要外面的专座上都应该多加一条“老弱病残孕孟郊阳”。
3: 你还挺幽默。
12: 哎，可以理解啊。正常来说，临床上你的这种情况，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才算

0: 现在每天在所里面，看到大家都那么忙碌，就我一个人搞特殊，也出不了任务，心里挺难受的。
1: 你这一点吧，倒是跟王阳明特别像，他也是上不了手术台，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挺配啊。哎呀，我的天哪！哎，我真的没发现他们四个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2: 怎么醉成这样啊？
0: 哎呀，王阳明有心事。
1: 他怎么了？
0: 姐，你知道的呀。就那个老兵那个事儿吧，他心里没过去。哦，
1: 是那个空气栓塞那个手术对吧？不是说那个手术没有留下后遗症吗？
0: 是，患者没有留下后遗症。但我总觉得，他心里那种无谓的东西，动摇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也想帮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但你放心，我相信我一定能帮他迈过这个坎儿。
1: 对呀，你得好好帮他，你是他的精神支柱啊。
3: 哎，还有那啥呢，有招。
4: 我陆毅绝对不会让你再上不了手术台的，我就是把你绑在手术台，让我抓着你的手，我也让你把手术做完。
5: 不是师傅，你说这个不符合手术规范。
4: 比喻，你修辞。哎呦，
6: 你别听他的啊，我相信你，你肯定能做。
5: 为什么？
6: 我信任你啊。
5: 当然是你信任我什么？
6: 我信任我们三个啊。你放心，你做不了的有我们三个给你兜底啊，
7: 那你就肯定能做呀、是不是？
5: 我盯着你就像你盯着我那样，我死盯你，我让你想出错你都出不了。
4: 阿明，我们三个绝对让你回手术台，急诊四杰一个都不能少。
8: 对了，一个都不能少，
9: 急诊四杰一个都不能少。
5: 急诊四杰
9: 一个都不能少，
10: 不能少。
0: 哎姐，我其实觉得刘飞挺好的，你别看他平时一副公子哥的样子，但能和王阳明当好朋友一定走心。
2: 那是，
3: 王阳明也挺好的，简单热情，什么都放在脸上，也不用猜，多好呀。
1: 哎，他是不是那个
0: 他追过王阳明？
1: 真的？
0: 你不选王阳明？
1: 真的？
3: 那肯定还是陆毅更好啦。
1: 哦，
3: 我就觉得他跟别人都不一样。而且你看啊，他家条件一般，我家也不咋地，我俩是不是挺配的？这就是担心以后供房子养孩子可能会是个问题。
0: 后悔了？
3: 不后悔啊，当然不后悔啦。我现在高兴还来不及呢。没有钱买房子，咱们就租呗。只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睡马路我都开心。
0: 我懂，只要是遇到对的人，干什么都开心，是吧？
1: 他们什么战况啊？
3: 哎，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刘飞吧。你知道来医院这几年，我跟他说的话加起来都不如今晚上说的多。哎，你看他笑，你看他笑的，你看他嘴咧的，我都看到他第二前龅牙了。
2: 哎呦，就是惊喜啊！
1: 真的，他真的挺好的。要不是因为他这么好，我都想一个人带着哈密孤独终老了。
3: 会越来越好的。
1: 哎，会越来越好的，给你举杯呢。
3: 对，

0: 会越来越好的。
1: 干一杯！
2: 祝贺我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男人，
0: 祝贺我们都找到了值得去爱的人。
1: 爱了爱了，干了
2: 干了
1: 干了啊！嗯。
2: 怎么跳上舞了他们？
1: 那个火箭在动，
3: 这就是我们的男人啊，
4: 七姐四姐啊，
2: 劫难的劫吧。

0: 48幢
1: 同意下位管了，他们家属也应该同意签字了。
2: 行吧，让他签吧。
1: 好。
2: 哎，
3: 让48幢家属签字。
4: 好。什么指示啊？
3: 怎么就是你把我拿下了呢？
4: 还想着这事儿呢？都多少天了？
3: 越想越不对劲。
4: 这有什么呀？反正你也要追我，我这不帮你省事儿。
3: 不行，原则性问题必须搞清楚。
4: 什么原则不原则的呀？是不是你那大男人的小自尊受到伤害？
3: 笑话，我受到伤害？我是替你觉得累。你想想啊，你对我觊觎已久啊，又觉得方方面面配不上我啊，还要摆出高姿态，一步一步引诱我追求你，多累呀，多不容易呀。
4: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
3: 当然了，这不赖你，谁叫我太优秀了呢？当然了，你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我绝对不会瞧不起你。
4: 嗯，那你还是瞧不起吧。
3: 急了，急了是吧？急了就代表心虚，就代表我戳中了你的要害。
5: 26幢不太好。包大夫，
1: 我来吧。
5: 来，扶起来，来。
4: 血压又降了。
1: 呼吸。胸部有积液，马上穿刺。
4: 我要给你做穿刺，你要配合我一下，好吗？
5: 咱们照这个反应。

这是我的血，回收，没有我东西了，我再试一下，回收，脑血了。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
3: 一下
1: 啊。嗯，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嗯，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3: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4: 嗯，
2: 有点吃不起。
4: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4: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4: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4: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4: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4: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4: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4: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4: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4: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4: 哎，太棒了，太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4: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4: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一彤，
0: 哎，
2: 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

0: 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你好。
1: 哎，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啊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着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1: 怎么吃都
0: 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是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这福利价，我呢也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哎，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0: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
1: 嗯，
0: 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
1: 哎，
0: 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
1: 哦，
0: 去肥膘，去杂质。哎，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1: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嗯，
0: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
1: 嗯，
0: 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1: 哎呦，真挺多啊。哎，
2: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0: 嗯，
2: 确实不错。
1: 确实
2: 这量的，
1: 哎，
2: 很足。
1: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嗯，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0: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
1: 哎，
0: 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
1: 嗯，
0: 这可是特制的。
1: 哦，
0: 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
1: 嗯，
0: 这成本就是不一样。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
1: 嗯，
0: 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
1: 嗯，
0: 给大家服务好。
1: 好，
0: 哎，
1: 好，
0: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
0: 啊，
1: 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
0: 嗯，
1: 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啊，
1: 没错。嗯，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
0: 嗯，
1: 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
0: 嗯，
1: 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
2: 哎，
1: 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 是吧。
0: 嗯，
1: 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0: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哈，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
0: 嗯，
2: 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1: 哎，
2: 按说呀，
1: 嗯，
2: 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啊，还想再舍一回脸。
1: 嗯，
2: 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0: 哎呀，求担不住啊。
1: 嗯，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2: 哎，
1: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0: 这对得起他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您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0: 行。
1: 嗯，
0: 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1: 哎，
0: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0: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1: 哎，
0: 那就这样。嗯，一组10袋，不到200元。
1: 嗯，
0: 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2: 哎，好。
1: 哎呦，太棒了。
2: 你还说
1: 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天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
2: 哎，
1: 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0: 对，
1: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精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1: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2: 哎，
1: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2: 对，
1: 还挺有筋斗的。
2: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一大块的筋。
1: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2: 哎，
1: 这得送老家啊。
2: 对呀，
1: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0: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2: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0: 对，
2: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一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说完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说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0: 多香啊，是不是？哎，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

0: 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3 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啊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

0: 力度挺大的。
1: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2: 对，
1: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0: 我呀，跟你说2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2: 对，
0: 你呀、啊，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2: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力度，
0: 您这话我可认可。
2: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
1: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2: 对，
1: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2: 好啊。
1: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2: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1: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
2: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0: 对，
2: 行不行吧？
1: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2: 哎，一共20罐。
1: 您等我算算啊。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0: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2: 对，
0: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啊，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1: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2: 是，哎，
1: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2: 好，
1: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哎呦，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2: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

0: 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
1: 嗯，
0: 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0: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
1: 嗯，
0: 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
1: 嗯，
0: 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
1: 嗯，
0: 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
1: 嗯，
0: 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
1: 嗯，
0: 这不就是幸福吗？
1: 嗯，
0: 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他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嗯，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0: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
1: 嗯，
0: 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
1: 哎，
0: 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
1: 嗯，
0: 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1: 对
2: 啊，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
1: 嗯，
2: 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
1: 嗯，
2: 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刀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莲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儿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儿。
1: 烦人，这哪还不下班呢？
0: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0: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0: 不是没人啊，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
0: 哎呀，你这样
2: 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0: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1: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检查一下卫生啊。
0: 好烦人呢，啊！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1: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0: 对哈、啊，咱俩一会儿快点。哎呀，
1: 你这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上了呢，是吧？不自量力。
2: 不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1: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0: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嗯，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啊
0: 行，
2: 那接着练吧。
0: 哎，哎呀，哎呀，这摔的，哎呀，
2: 我
0: 的天，
2: 哎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我不说了。
1: 没出来，快起来！
0: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还剩十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五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五、
3: 四、三、二、一，下班！
0: 你好！哎，你好。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见了您嘞。哦，
2: 他说什么？啊，
1: 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4: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
5: 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1: 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4: 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

0: 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1: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感受到冬奥的

0: 二，等一下呢，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1: 特色菜是吧？哎、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0: 好，来，来，有，
2: 没听过，给你扇一扇。
1: 来，这是冰镇凉皮儿。
0: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
1: 你看，点我一下子
0: 啊！你让我看一看，有什么菜呀、啊？
1: 忘加冰块了，这菜。
3: 再来一点啊！好。
1: 怎么的？
0: 吃了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4: 谢谢，回家了您们。
5: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0: 哎，你好。
5: 可不能走，不能走，请坐，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0: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5: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1: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2: 冰丝带。
1: 你看，哎，这丝带，我两个。
5: 我撂下，
1: 哎，
5: 干什么这是？一掐，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1: 吃吗？大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5: 就是嘛，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这个。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0: 是啊，
5: 这就好办喽。
0: 什么意思啊？
5: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0: 您说
5: 啊，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0: 都来北京消费。
5: 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嗯啊，专门啊
0: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5: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0: 知道。
5: 行了，咱这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0: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听说北京的美食好吃。
5: 嗯，
0: 有一句话叫“盖人冒了”。盖儿帽儿子，
5: 明白了吧？盖了帽了
0: 啊！盖了帽儿啊！
5: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这一道冬奥圣火，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
0: 哦，
5: 准备起来比较麻烦哦，他们两个呀、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1: 好嘞，
5: 哎呀呵。哎呀，平常挺慢的，今儿挺快呀！
1: 啊，来吧，吃吧，
5: 来吧。等会儿，等，
0: 等什么？
5: 哎呀，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
1: 哦。
5: 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嗯，它象征着呀，
1: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5: 我用你介绍啊？
1: 介绍完就吃呗。
5: 啊，来啊，等一等。吃铜锅之前啊、嗯、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
0: 啊，还有表演可以看，
5: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

0: 那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1: 夹起一块肉，
0: 慢慢的下锅，
1: 下锅。
0: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2: 不是，咱这羊肉片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啊啊，
0: 毛肚能这么下吗？这个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来吧，
2: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
3: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2: 是
0: 啊，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呀。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达人呢，我是高手啊。
4: 真的呀？
0: 那当然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2: 那明天您可知道，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啊。哎
0: 呀，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
2: 对呀，
0: 那得喝一口啊。喝死。二锅头怎么样？
1: 可以的，
0: 我给你拿去。
3: 那个老板呢？嗯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
2: 是。
0: 哎呀，
2: 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0: 我也到了。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3: 差不多就行了。
0: 啥嘞？哎呀，啊，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1: 来，我敬你。
2: 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如意，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老板，他喝完了。
0: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2: 对呀，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那个太阳子喝完了，下来。
3: 走吧，走走，
0: 我回来。嗯，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嗯，行，看电影不是吗？嗯，走走走。嗯，
2: 几个意思？
3: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2: 开了，开样子了，哥们。
1: 喂，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0: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儿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2: 还扯呢？他们准时上班是啥意思？
3: 就是没开除他俩。
2: 哎呦，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0: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3: 那你这牌上写的嘛，这个。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哎
3: 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0: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2: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0: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他不得让人家俩人一块走。
1: 这样，赶紧走，赶紧走啊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了，您嘞。
2: 看看你们，来，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啊！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0: 你这就对了，
2: 对吧，老板？
0: 对了，
2: 刚才。哎，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0: 对，
2: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0: 我
2: 还没喝呢，是吧？哎，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0: 你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1: 急呀！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

0: 该了，
1: 该了，哎，小兄弟，别喝了，
2: 该，这样，好吧，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0: 停，
2: 那，
0: 停，
2: 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0: 来，咱们站好，
2: 我就说嘛，
0: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一。

0: 走了，去北京了，
1: 拜拜，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3: 我超级想在北京。
4: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5: 哇，好壮观。
6: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成功！
0: 太震撼了！哇，
1: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下午开始吧。
3: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咱是主角。
15: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5: 老时间
16: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长大一段呢，
1: 还没准儿呢。
0: 等等等等等，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1: 多新鲜啊！等等等等，
0: 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屑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1: 那就甭唱了。
0: 有一种叫五坠子，听说过吗？
1: 还真没听说过。
0: 文武带打的坠子。
1: 是啊，
0: 这种坠子啊，失传了80多年了。
1: 哎呦，那就见不着了。
0: 哎，没人会唱了，
1: 是吗？
0: 您算吧，啊，离河南还有600多里地呢。
1: 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0: 它是五坠子吗？啊，虽然说没人会了，您往这儿瞧，
1: 怎么样？我还会点。您会
0: 五坠子？
1: 五坠子，
0: 嗯，
1: 那咱们鼓鼓掌，让他给来一五坠子。
0: 没问题啊，但是您呢，得帮一帮忙。
1: 我可不会唱，
0: 不让您唱，
1: 我怎么办呢？
0: 摁一下电铃。
1: 摁电铃什么意思？
0: 过去没有报幕员
1: 哦，
0: 主持人这都更谈不上了
1: 啊。
0: 演员出场有电铃
1: 哦，这就是个信号。
0: 电铃一响，演员走出台，
1: 没问题，
0: 明白吗？
1: 您交给我了，
0: 摁一下电铃
1: 啊，来吧。
0: 另外呢，您还得担任呢伴奏员，
1: 伴奏
0: 拉这个坠胡。
1: 哎，坠胡我更不会了
0: 啊，
1: 不会拉，
0: 很简单
1: 啊，
0: 咋的啦啦啦啦啦啦啦，正正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真真！
1: 别人拿嘴学着，
0: 一学就会
1: 啊！这个我倒行
0: 啊，行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你要怎么样？
0: 哎，就是聪明
1: 啊，
0: 一学就会，
1: 是不是？
0: 不过有一点
1: 啊，哪条啊？
0: 这个调门啊，矮了一点。
1: 哦，您那意思呢？
0: 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啊，
1: 啊，
0: 您得跟我这个搭调
1: 哦。
0: 哎，您稍微得长一长调门，
1: 那没问题。
0: 把弦子调高一点，
1: 我这儿有富裕
0: 啊啊
1: 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嘿，
1: 怎么样？
0: 还真不错，还差这么一点，
1: 还差一点，
0: 还差这么一点，再高一点，
1: 努努力呢，
0: 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0: 啊！来，使劲。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啊，还差这么一点。
1: 我就知道有这句
0: 啊，非得有这句。
1: 不是，我又不唱，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0: 跟我这搭调
1: 啊，差不离就得了，
0: 行吗？
1: 行行行，
0: 我也得捯饬捯饬
1: 啊，还化化妆啊。
0: 五坠子嘛，
1: 是是是，
0: 五坠子嘛
1: 啊。
0: 我这个大褂有点碍事，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往上撩一点，
1: 撩大褂。
0: 短衣襟呐，小打扮
1: 哦，那可就显出您腿短来了啊。
0: 这样抬胳膊动腿，它利索
1: 啊！是是
0: 是吧？袖子还得挽一挽，
1: 挽袖子什么意思？
0: 五坠子嘛
1: 啊、哦，
0: 挽一挽袖，
1: 是是，
0: 袖面得高挽。
1: 嗯嗯。
0: 另外，我这个脑袋呀，我还得包一包
1: 啊！包脑袋什么意思？
0: 五坠子嘛，
1: 我就知道嘛，
0: 必须要包一包头
1: 啊、哦！
0: 过去都没有剧场，
1: 是
0: 都是明地
1: 啊。
0: 所谓明地呢，就是露天演出。
1: 哎
0: 哎。过去这个太阳啊，它也毒。
1: 嗯，
0: 老爷儿他热
1: 啊，还老爷儿。
0: 哎，对，这样呢，包一包头呢，省得把那脑袋晒秃了。
1: 嗯，
0: 对，
1: 反正包上点精神。
0: 对，
1: 嗯，好，
0: 起了。
1: 哎呀，家门不幸啊。

0: 啊，
1: 谁过去了这是？我说你顶这一个，我瞧像笑帽子那意思。
2: 不是，这得有点那个上午的精神啊，
1: 还得有上午的精神、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2: 下午就不行了啊，下午放肆。
1: 上下午那个上午啊，
2: 上午的精神。哎，
1: 这话对，
2: 行吗？
1: 行啊，咱来回试试啊。我按电铃，
2: 您按电铃，五转就开始了
1: 啊，来吧。
2: 另外呢，还有一样啊，您这个。您这个儿太高啊！啊，您这个儿太高，
1: 主要你是羡慕这个。
2: 不不不不不，这个伴奏员哪有站着伴奏的？啊，
1: 那倒是。
2: 您找个座儿
1: 啊，还得来把椅子。
2: 您找个座儿、
1: 啊。那行行，
2: 我看，那不是座儿
1: 啊，那这儿
2: 啊，这儿有座儿。嘿，太好了。哎，来个座儿吧。嗯，好。哎，您坐着我踏实了。哎，
1: 嗯，踏实了。
2: 不是说踏实了，啊、您这哪有站着的呀？
1: 啊，是是。哎，啊、行了，
2: 您坐着啊，我看看。哎。哎，这合适了，哎啊，这就合适了。
1: 是什么合适了？
2: 我说这高矮啊，
1: 啊，这高矮就合适了。
2: 合适了，
1: 啊、得嘞啊，我按电铃就开始，
2: 按照传统的演法。啊、
1: 行行行，
2: 捂坠子就开始了
1: 啊，来吧来吧。哎呀，还真没见过这个啊。练。
2: 哇，咱这秋天不客气。啊，张飞何端胆两翘，嚯，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1: 四句谁跟谁都不挨着啊，
2: 嗨，
1: 这就开始了啊，
2: 嗨，
1: 听着啊，
2: 嗨，
1: 捂坠子，嘿，
2: 这行了，干嘛呢你？你干嘛呢你？
1: 不是我这跟观众托付托付，
2: 你托付什么的？我这叫你，你没听见呢？
1: 您叫我什么呢？
2: 我叫你嗨，
1: 叫我嗨，
2: 哎，就是伙计，伙计，嗨，
1: 啊、哦、伙计嘛，念快了就是嗨
2: 嗨，我叫你嗨，
1: 那我回答什么呀？
2: 你也回答嗨、
1: 哦，你叫我嗨。我也回答坏，哎，咱们俩都坏，嗯，那好的呢？
2: 好都出院了，
1: 那就甭等他了啊！
2: 坏，
1: 坏，
2: 把弦子拉起来，咱们要唱一回那坠子书。哎呀，那嘿嘿，
1: 别来了，这怎么打上了这个？
2: 那还等做的呢？这不是捂坠子吗？
1: 哦，这就开火了？
2: 那还等着呀？
1: 那我得干嘛呢？
2: 你拉弦儿啊？
1: 拉弦了，
2: 真是的！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要不然，要不然，快点，快点，等啊！你怎么意思？
1: 快找李增瑞，我来不了这个。
2: 我找人家干嘛呀？
1: 不是，这玩意儿一惊一乍的，怎么意思？这个、哦，
2: 这是台词啊，这是台词、
1: 啊，什么词儿啊？这是
2: 要罢了钱，
1: 怎么还要罢了钱呢？
2: 没听您说吗？啊，过去那个演出跟现在它不一样啊。哦，要罢了钱，过去都打零钱。哦、唱两句下来要钱去，要罢了钱，就是要完了钱，要罢了钱。
1: 二一句什么？
2: 书归正，
1: 这就开书了。
2: 那还等做的呢、
1: 哎？那我怎么办呢？
2: 拉弦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
1: 等，等会儿，等会儿，等啊！您、啊、唱的这是啊？我管拉啊，您管唱
2: 是，
1: 人家管听
2: 对。
1: 那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啊，
2: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
2: 这怎么了？这个，
1: 您这是废话。
2: 对呀、啊，对呀、
1: 啊。啊，还对
2: 啊，捂坠子都是废话呀，
1: 都是废话。
2: 哎，句句是废话。
1: 哦，离开废话呢？
2: 我没词儿了。
1: 那得了，您呐受受累。哎，您给我们好好的唱两句废话。
2: 拉弦儿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整，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啊。

0: 当当当当。
1: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0: 还没准儿呢。
1: 当当当当当，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0: 多新鲜啊！当当当当，
1: 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屑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0: 那就甭唱了啊！
1: 怎么了？
0: 什么都不会啊？
1: 你拉弦儿吧你！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吃饭再唱的本是香马转呐、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吃饭再吊大脚喝人汤，吊吊八爷叫罗成啊！吊吊八爷叫罗成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你怎么有了？
0: 都砸了就甭唱了啊！
1: 拉弦儿吧你！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哪个罗八爷呀？
0: 当当当当啊！
1: 跟他的爸爸老罗一哥俩迈不出了大厅啊！
0: 当当当，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唱
1: 啊！
0: 已经啊不像人类的语言了啊！
1: 哪唱错了？
0: 罗成
1: 啊，
0: 跟他爸爸老罗一
1: 对，
0: 怎么哥俩迈不出了大厅啊？
1: 嗯。罗成
0: 啊，
1: 他的爸爸老罗毅，
0: 对，
1: 这是
0: 爷儿俩呀，
1: 爷儿俩迈不出大厅啊
0: 啊！
1: 你为什么唱成哥俩呢？
0: 给我扣上了
1: 啊！
0: 你唱的，
1: 谁唱的？
0: 你，
1: 我唱的
0: 啊！
1: 不可能，
0: 什么叫不可能啊？
1: 我这么大学问，这么大演员，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吗？
0: 这么大演员
1: 啊，
0: 你眼睁就唱出来了。
1: 我没唱，谁听见了？我唱这个，谁听见了？
0: 都听见了。
1: 哪位听见了？我是这么唱的，
0: 听见了没有？
1: 你，
0: 哎。瞧见了吗？
1: 是我唱的吗？
0: 就是你唱的。哎，
1: 你听见了？
0: 对，你甭嘀咕，
1: 你别动。
0: 怎么？
1: 你别走
0: 啊！
1: 是我唱的是吧？
0: 是。
1: 你别拦着我
0: 啊！没拦着你，把这拿着去，去吧。
1: 拉弦儿吧你。
0: 这
1: 个罗成好拜把兄弟，跟他爸爸连着梦啊，
0: 拉平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这个罗八爷呀，
0: 当当当当啊，
1: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0: 等会儿，爷儿俩四条腿。
1: 你听着，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0: 后腿来了。
1: 这个罗八爷呀，他这连人带马八成上啊！
0: 行，马怎么上去的呀？
1: 你听着啊！
0: 当，
1: 若问这个马，咦，他怎么上得去呀？
0: 上啊！
1: 那呀呀，
0: 正啊！
1: 哎，
0: 正啊！
1: 嗯，
0: 你还唱不唱？
1: 人弄假云马腾空啊！
0: 上去了，正。
1: 那个罗八爷呀，左手拿着一个套灰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烧饼啊！
0: 什么武器呀？
1: 那个罗八爷呀，手拿着套灰耙，这朝下打耶。
0: 打你怎么变成五坠子嘛？
1: 他也学会了。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4: 唉。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

0: 列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9: 伙计我早就来了。
8: 为什么王悦波能有这么好的艺术才华？嗯，家学渊源。
10: 对，
8: 他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
10: 是。
8: 当然，他的父亲啊，不是相声演员，
10: 不是，
8: 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
10: 哎，
8: 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有不常听京剧的
10: 啊，
8: 但是我提到王悦波的父亲，您一听没有不知道的。
10: 我爸爸叫
8: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10: 谁？
8: 李维康，王悦波的父亲。哎呀，对他关爱有加。
10: 对，是是是。
8: 嗯，
10: 我叫王悦波。
8: 对，
10: 我爸爸叫李维康。
8: 啊
10: 啊，什么呀？啊，
8: 怎么了？
10: 我姓王，我爸爸怎么会姓李呀？
8: 我不管。
10: 来吧，你不管好，我得管呐。
8: 啊，那意思呢？
10: 他我爸爸惹定也得姓王啊。
8: 哦，姓王是吧？
10: 姓王啊。
8: 行，姓王的唱京剧的哈。
10: 啊，
8: 王蓉蓉，王佩瑜，王银秋，
10: 还真不错，给我拆得出一男的来。哎啊
8: 啊，他唱青衣
10: 可以唱旦角的。哎，李维康的是女的，唱青衣的。但是
8: 对呀，啊，
10: 对呀，啊，我爸爸男的女的？
8: 你爸爸男的女的？你问我干嘛呀？你回家看看不就知道？
10: 我看什么？我看，我看什么？我看。
8: 哎，这我这介绍你，您这怎么有点生气似的？
10: 我爸爸是男的。
8: 男的是吧？
10: 男的，
8: 男的，男的谁来着？
10: 哎，神经！我爸爸

0: 本也不是唱京剧的，甭瞎捧。
1: 哎呦，
0: 哎，
1: 坏了，我这说错了。
0: 哎，对喽。
1: 可是我打本心希望您父亲是唱京剧的。嗯，
0: 那干嘛呀？
1: 因为我是唱京剧的。您这儿别乐，好像我要占便宜似的。您真别乐，不是这意思。
0: 人是得乐，你这不是人话。
1: 我这怎么会不是人话呢？您都听懂了。
0: 没看过您的戏。
1: 您肯定没看过。
0: 是
1: 很少在国内演出。
0: 哦，
1: 经常在海外。
0: 哦，在国外演。
1: 哎，
0: 在国外演京剧。
1: 对呀。
0: 那您在那儿唱戏挣钱吗？
1: 跟您说心里话
0: 啊，
1: 不挣钱。
0: 不挣钱为嘛呢？
1: 但我们也得付出了劳动文化使者呀。
0: 就说的
1: 也得有点报酬嘛。
0: 啊，那给点忙呢。
1: 哎，给加油卡。
0: 给什么93的995的？
1: 不，现在是92和95的。
0: 啊，92、95的。
1: 嗯，对对对。
0: 哦，给多少？
1: 嗨，您估计都瞧不上。
0: 啊，给多少？
1: 给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0: 多少钱的？
1: 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0: 这小排量的，这得加多少回？这得。
1: 反正我们家那三蹦子这加着玩了都。
0: 三蹦子
1: 啊，
0: 好，加着你孙子这么大个子都加不完那个。
1: 是怎么回事？
0: 好，在那地方给这么多钱加油卡。
1: 这次回国来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啊？
1: 选搭档，现在缺搭档，这回国来，
0: 嗯，
1: 看看谁愿意呢。哎，瞧上我们这点小钱儿，跟我们去玩一趟。
0: 这可不是小钱儿，老师，老师，
1: 不是老师，
0: 不是，
1: 不是老师，
0: 这不能算小钱了。您看我行吗？
1: 我跟您
0: 啊，
1: 您喜欢京剧？
0: 我不是喜欢，跟您说，
1: 啊，是
0: 我业余票友，水平还不错。
1: 真的，
0: 而且我跟您还能唱到一块儿去。
1: 怎么呢？
0: 我也是供这个花脸孩。
1: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0: 啊，这咱唱什么戏呢？
1: 嗨，
0: 您得捡我会的咱排啊。
1: 哎，我们那戏倒是
0: 啊
1: 挺简单的。
0: 是什么戏？
1: 红阳洞。
0: 哦，这个好，这个好，古的老戏，又叫三义宾天。巧了，我还真会。
1: 哪个？
0: 什么哪个呀？
1: 哪个红阳洞？
0: 红阳洞啊，余派老生戏里边有俩花脸，一个孟良，一个焦赞。
1: 是什么内容？我听听。
0: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啊，杨令公死在北国了，杨六郎想他父亲，结果他父亲给托梦告诉他呀，那个遗骨啊，骸骨啊，在那红阳洞呢。这个六郎病了去不了，他让他这把兄弟孟良去北国红阳洞盗骨去。结果焦赞也去了，到那哥俩开玩笑，孟良把焦赞给宰了，结果没想到误杀把兄弟，回首自杀了。这骨也没倒回来，噩耗传回来，杨六郎一听俩把兄弟全死了，一着急也死了。三义宾天，红阳洞，
1: 悲剧呀。
0: 啊大段的二黄啊，悲呀。您这什么剧？
1: 喜剧。
0: 喜剧红阳洞。
1: 嘿，
0: 那我不会。
1: 喜剧红阳洞。
0: 哦，都是什么内容啊？
1: 孟良焦赞
0: 啊
1: 一块盗骨。
0: 哦，不是
1: 单班，一前一后，不那样的。
0: 俩人一块儿去。
1: 一块儿去。
0: 哦，一块儿去怎么样呢？
1: 盗骨成功，
0: 盗回来了。
1: 哎，
0: 哦，
1: 回来消息告诉杨六郎。
0: 怎么样？
1: 杨六郎哈哈大笑，
0: 乐了，
1: 大排宴宴，
0: 呵，
1: 开庆功会
0: 啊，开庆功会，
1: 开一个喷嚏，
0: 喷，
1: 大喷嚏，
0: 那是病没好，那是
1: 怎么了？英语，
0: 英语叫 party，
1: 什么
0: party？
1: 对，趴着打个喷嚏，
0: 哎，好嘛，还是喷嚏啊，
1: 开一个大宴会，
0: 哦，
1: 吃着喝呀，
0: 哎呦嚯，
1: 喝那个洋酒
0: 啊，
1: 你没喝过？
0: 哎，什么洋酒
1: ？XY。
0: 哇，喝的什么不知道，全是未知的。
1: 哎，还
0: XO，
1: 比那个好啊，
0: 比那好。
1: XY，哦，还有那个人头狗，
0: 人头狗是手表。
1: 这
0: 我只有人头马，
1: 比那个酒还好。
0: 哦，
1: 吃西餐，
0: 西餐，
1: 哎，然后看精彩的节目表演。
0: 哦，还有文艺表演？
1: 当然有了，
0: 演节目。哦，
1: 有这个徐德亮驮河马。
0: 刚才说绕口令的徐德亮
1: 啊，
0: 驮一河马。
1: 对
0: 我这是个节目的呀、啊、
1: 王文林逮耗子，
0: 这爷儿俩驮这东西 啊天一脚地一脚，谁瞧那个
1: 呀？哎呀，那个精彩的节目啊都有，
0: 这都有，
1: 这喜剧吗？
0: 完了还1000万欧元加油卡，
1: 你看我说说各位都乐，这全有，钱也是你的。
0: 这有是有
1: 啊，
0: 这我不会啊，就得您带着我。
1: 那没关系
0: 啊，
1: 那这么着吧，
0: 啊怎么着，
1: 你找一饭馆，
0: 哎，
1: 点80个菜，
0: 哎，
1: 我呢吃饱了喝足了，我把这戏交给你。
0: 哎，你吃饱了喝足你要跑了呢？哪儿我就给你点80个菜啊？
1: 没事，剩不下我带着饭盒呢、
0: 啊、是我知道。你这里味道不错啊，还没去呢，我这加油卡1毛钱都还没瞅见呢，我这是赔出80个菜去。您呢这么着得了，借台排演，
1: 这儿
0: 您在这儿，您给我说说，您要看我行，您带着咱们走到那儿，驮河马背耗子吃西餐，1000万欧元加油卡。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行行行，太棒了、
0: 啊、
1: 那就在这儿吧。
0: 啊，
1: 菜呢？
0: 啊，什么
1: 菜呢？
0: 什么菜？
1: 80个菜啊？
0: 没有什么没有80个菜，先排戏，
1: 先排戏、
0: 啊、洪阳洞啊。
1: 好好好，
0: 哎，
1: 那
0: 您来谁我来谁，
1: 你挑吧。
0: 我挑，我那老的会，这新的我谁也不会。
1: 你来捡，你琢磨着，反正清正的。
0: 清正的，那我就交赞。
1: 交赞，行。
0: 因为这个黑儿啊，跟这红儿比起来，这黑儿清省。
1: 好，
0: 您来孟良，我来交赞，好吗？
1: 行，
0: 好好好。
1: 哎，咱们把桌子往后搭。
0: 可以，可以，可以。哎、这就分出前后台了。
1: 哎，对对对，
0: 桌子前头，
1: 前台；
0: 桌子后头，
1: 后台。
0: 那这边是
1: 上场门，
0: 这边是
1: 下场门。
0: 咱二位，
1: 咱们就归后台。
0: 归后台，好好好好。
1: 您打家伙吧。
0: 我打家伙。
1: 好。
0: 更子豆子，更子豆子，更子豆子，更子豆子，空内矿你拆得矿，
1: 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慎。
0: 不去了，您不会，老师。
1: 哎，我这 pose 多好，你怎么不去了？
0: 不去，
1: 怎么了？
0: 您这不怎么样。
1: 什么不怎么样？
0: 什么词儿啊？
1: 机关秘密要谨慎啊。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啊。
0: 洪阳洞孟良出来头一句不是这词儿，
1: 头一句什么词儿？
0: 北国有个洪阳洞，
1: 什么味儿啊？
0: 汪汪当有洪阳洞，千里迢迢路不平。
1: 行行行行行行，
0: 昨夜晚三更元帅得意梦。
1: 行行行，唱一句有一句全是怎么着？
0: 不是我这词儿，
1: 我知道你那词儿。
0: 嗯，
1: 嫌你
0: 没有，
1: 你先唱一句，呵，大家给你鼓掌，真捧你，没法不给你鼓掌。各位也看得出来，你多大音箱呢？
0: 啊，您那什么什么机关秘密要紧很？
1: 按你那词儿唱
0: 啊，
1: 值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吗？
0: 不是，
1: 还是按我这唱啊。
0: 哦，按您这就是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就是的。
0: 那这黑二句唱什么呢？哎，
1: 后台问去啊，前台问词让大家伙看见了。
0: 哎，后台后台，
1: 这没艺德呀，这人。
0: 二句我唱什么呀？哎，
1: 客气客气啊，做艺叫个老板怎么了？这不跟那小能耐吗？是。
0: 老板，二句您看我唱什么呀？
1: 不是，您这人脑袋怎么这么慢呀？
0: 啊
1: 我唱头一句呀。
0: 我呢？
1: 你唱第二句呀。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啊、我问这二句什么词儿？
1: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哎，
0: 那年头有侦探吗？
1: 老侦探。
0: 好好好，侦探部
1: 前边唱去啊，你后台唱谁听啊？
0: 哦，明白了。
1: 是啊，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侦探部，
1: 我先张嘴啊，你抢什么呀？
0: 哦，又抢了。
1: 这可不嘛，
0: 您张嘴，您张嘴。
1: 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慎，
0: 侦探部我走一程。
1: 啊、哦，大花脸呢？
0: 你不要脸呢？
1: 什么词汇？
0: 你什么词汇啊？ 要站着自己说我大花脸，那个我老生啊，
1: 不不不，
0: 小青也有那么说话。
1: 我问问您
0: 啊，你问我什么？
1: 您的意思是不是到了北国翻光，不是安蒙岭
0: 啊？交赞就这个呀？
1: 报名啊？
0: 啊，对呀、啊。
1: 到了翻帮，翻兵一听，嗯。孟良交战来了
0: 啊！
1: 一定是来捣鼓来了，
0: 不能报孟良交战。
1: 哎，
0: 报什么呀？
1: 大花脸的。
0: 哦，大花脸。那您报大花脸，我报什么呀？
1: 哎，后边问去呀。
0: 又忘了，后边
1: 没记性这人。
0: 您看我不是
1: 客气客气呀、啊，坐一下，老板。
0: 老板，我报什么？
1: 脑子太慢
0: 啊。
1: 二花脸啊，
0: 您是大花脸
1: 啊，
0: 我是二花脸，要再来一个呢，
1: 三花脸，
0: 甭等他了、
1: 啊、对对对，
0: 二花脸
1: 前面唱的呀，
0: 对，前面唱，
1: 气人，
0: 二花脸
1: 我先张嘴，
0: 又忙了，又
1: 忙什么呀，
0: 嘿，
1: 啊，大花脸的，
0: 二花脸的，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1: 啊，这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哦，北国藩邦的话、
1: 啊、
0: 就您这个
1: 翻译成普通话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来了我的伙计，
1: 说藩邦话就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哦，您得这么说。
1: 哎，
0: 那您看我，哎，后边问你，后边问你，您看我应该，哎，坐一叫老板，坐一叫
1: 老板，咱俩谁问谁呀、
0: 啊？问您、啊，老板您看，我看看。
1: 你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0: 哦，您说来了我的伙计。
1: 哎，
0: 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1: 对对对，
0: 伙计，我哎，头着唱，头着唱。伙计，你先张嘴。咱把这免了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还真疼。嗯，打疫苗，
0: 我就说这个伙计咋的
1: 来啊？
0: 啊，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伙计我早就来了。问，
1: 停，
0: 嗯，
1: 不行，
0: 怎么不行？你教给我的，
1: 是是是，这词儿是我教给您的
0: 啊。
1: 您看我说的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听出来了。
1: 您说这是中州音湖广韵
0: 啊？就这味儿？
1: 不行不行，人家听得明白。
0: 哦，得让他听不明白。
1: 现在推广普通话呢，您说家乡话。
0: 啊，
1: 说家乡话，北国藩邦听不明白。
0: 这句台词说我们老家话。
1: 对，没问题。
0: 好好好，
1: 来啊，
0: 好。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伙计我早就来了。
1: 这是家乡话呀？
0: 啊，对，这北国人听不懂了啊，
1: 连我都听不明白了。我来问你
0: 啊，
1: 你是谁家的儿子？
0: 不知道啊。
1: 哎，焦赞怎么成傻小子了？
0: 对呀、啊、你问的话就不地道啊。您问什么？你是谁家儿子？这什么话？这叫
1: 是你谁家儿子？
0: 我说我爸爸儿子。
1: 对
0: 啊，
1: 对了
0: 啊，对了，
1: 就这么说。
0: 怎么说呀、啊、
1: 我问你是谁家的儿子，你又混轮着说吧。
0: 混轮着说，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多讲理。
0: 哦，您问你是谁家的儿子，我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啊。
0: 我快四十了，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儿子。来吧，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嗯，你可愿意？
0: 废话，我是我爸爸儿子，我不愿意。
1: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
0: 我愿意。
1: 愿意，这都不能说愿意。
0: 不是，不愿意说什么？
1: 你说某道认可。
0: 啊，某道认可呀。
1: 这换罢了。看，哎，
0: 看，哎，啊。过来，过来，你站着，没事。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你干嘛去了？上那儿？
1: 啊？
0: 你上那儿干嘛去了？啊？
1: 回家。
0: 回家？
1: 啊，真的，一会儿118没车了。
0: 嚯，趁这么些万的加油卡，还坐118回家呢？真有差段。
1: 回家了，回家了。
0: 不是回家干嘛？后边接着来呀！您这戏没唱完呢。
2: 徐德亮驮河马，王文林背耗子，人头狗，X 和Y。

0: 喝洋酒吃西餐。
1: 哎呀呀，
0: 加油卡！
1: 实在对不起您啊，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0: 什么
1: 要
0: 什么事忘了说了？
1: 这个喜剧版的《红阳洞》啊，
0: 啊，
1: 上下两集。
0: 啊，两集怎么意思？
1: 这个刚才啊，
0: 啊，
1: 上集完了。
0: 不是，那您说的那个背河马驮牛的那个、
1: 啊、下集，
0: 下集、
1: 哎，
0: 那咱唱下集啊？
1: 下集唱不了，
0: 怎么唱不呢？
1: 没写呢。
0: 好、哦，明白了。那老板您受着累，咱们还唱一遍上集怎么样？
1: 没唱够啊！
0: 啊，
1: 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啊！
1: 重点要求。
0: 哎，好好，这个您咱们交代交代。那个再来一遍是再来一遍，还唱上集，这回我孟良，您交代。咱们再来一回，
1: 啊
0: 啊，
1: 这么唱啊？
0: 哎，对，
1: 唱不了啊？
0: 怎么唱不了啊？
1: 交代那词儿我不会呀、啊。
0: 哦，对，
1: 是不是？
0: 对，交代那词儿你不会。
1: 对对对，
0: 你怎么交给我来的呀？甭废话，唱。你不会，你教我的词儿你不会。归后台，归后台，这就开始。走
1: 啊！
0: 扛着带的，扛着带的，空来晃一拆的晃。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
1: 侦探背锅走一程。
0: 您这是交代？
1: 交代他妹妹。
0: 嘿，要交代他妹妹啊！我要交代。
1: 哦。
0: 甭废话，你甭给我扯咧，就得他这个。走啊！扛着带的，扛着带的，空来晃一拆的晃。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你摔了不行，这就我的。
1: 你来
0: 啊
1: 啊！
0: 大花莲的，
1: 二花莲的，
0: 我是来，他这边我不会，你知道吗？来，活该，
1: 伙计，我早都来了。
0: 我这太会了，你看没有？毛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0: 你可冤，你废话。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

0: 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0: 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的
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吃到那腰围是多大？
1: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吃到量腰围去了。
4: 您看过《西游记》吗？
3: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4: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3: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4: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3: 绝对的勤劳朴实。
4: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3: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4: 这叫什么话呢？孙悟空天天倒背手朝里走就勤劳了，这叫
3: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4: 不是，他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3: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4: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3: 什么叫体重？
4: 猴他一个，
3: 他有一样兵刃。
4: 啊，对对对对，
3: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4: 你还小点儿啊？
3: 谁小点儿？
4: 金箍隆咚伸缩棒，
3: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4: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3: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4: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3: 就是那棒子吗？
4: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3: 对对对，定海神针铁，
4: 金箍隆咚。
3: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4: 谁？
3: 就那个谁
4: 谁，
3: 就那个谁嘛，
4: 谁嘛，
3: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4: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3: 有多沉？
4: 13500斤，
3: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4: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3: 挂腰上也不行啊。
4: 也没挂过腰，
3: 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4: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3: 怎么了？
4: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3: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化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4: 我上过呀。
3: 学过物理吗？
4: 我是文科生。
3: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吗？
4: 不，沉得很。
3: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4: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3: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4: 还有什么？
3: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4: 说着说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3: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4: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3: 我想说一路10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一晒风景。
4: 没有这项。
3: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4: 对呀，
3: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4: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3: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4: 我跟地球不熟。
3: 就赤道。
4: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3: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4: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3: 不是，就这意思，就是长有多长？
4: 周长
3: 哎，
4: 是4万公里吧？
3: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4: 我不划算。
3: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4: 就绕一圈啊，
3: 绕地球一圈多呀、啊！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邓海马上回来了。
4: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3: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4: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3: 那您的意思是？
4: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哦，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哦，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3: 形容，是个形容，
4: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3: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4: 还帮什么忙了？
3: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4: 干闺女，
3: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4: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勤劳来呀，他这个。
3: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4: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

0: 听不懂了。您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1: 对呀、啊，
0: 孙悟空朴实，
1: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嗯，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0: 是吗？
1: 老上当啊，
0: 谁？
1: 孙悟空啊，
0: 孙悟空上过当，
1: 当然上过当了。
0: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的，您说出来多的。
1: 神仙骗过他没有？
0: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1: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0: 白胡子老头？
1: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0: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1: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
0: 嗨，
1: 天宫下来的。
0: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1: 对吧？
0: 对吧？
1: 骗他了。
0: 太白金星骗他了。
1: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
0: 哦，那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1: 哎，骗他，
0: 骗了，
1: 他师父骗他，
0: 谁？
1: 唐僧啊，
0: 唐僧骗过他吗？
1: 当然骗过呀。
0: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1: 包裹打开，
0: 嗯，
1: 有一顶小花帽，
0: 对，
1: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0: 是，
1: 这一戴上，咔嚓
0: 啊，
1: 紧箍咒戴上了，
0: 哦，就有这回，
1: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吗？你倒方便了，
0: 紧箍咒
1: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什么的，这就。骗了他了，
0: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1: 我爱发，
0: 少说这，
1: 我爱发这，朴实不朴实？
0: 不朴实，听不出来朴实，这里哪有朴实的？
1: 上当，就连妖怪都骗他。
0: 哪个妖怪骗过孙悟空？
1: 铁锤公、铁饼公、铁棍、
0: 铁扇公主、
1: 铁扇公主，
0: 哎，
1: 给孙悟空一把扇子，
0: 嗯，
1: 告诉他这能灭火，这能灭火，
0: 啊、对，
1: 结果一上火焰山，
0: 芭蕉扇，
1: 呼嚓一下一扇起来，火呼。孙悟空这屁股就了了，
0: 啊，
1: 通红通红，到现在都没好呢。
0: 不是，
1: 这不是上当吗？
0: 这是那会儿了的吗？那猴子屁股，
1: 勤劳朴实铸就他成为核心人物。
0: 您说这两样
1: 啊，
0: 强词夺理、生搬硬套，根本不是孙悟空成为核心人物的理由。
1: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0: 我不可能认可。
1: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0: 都听孙悟空的吗？
1: 当然了。
0: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1: 你看孙悟空拿了金箍龙、
0: 啊、
1: 金箍龙洞金箍棒，
0: 如意金箍棒，
1: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0: 对，
1: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0: 对，
1: 他们出来了吗？
0: 没出来呀。
1: 为什么不出来？
0: 为什么不让出来？
1: 因为一出来呀、
0: 啊、
1: 就没有 WiFi 了。
0: 别说了吧。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1: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躁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6: 来到天津吃嘛？
17: 到天津，
16: 包子、炸糕、麻花，
17: 好吃啊！
16: 大饼里边卷一切，
17: 怎么样呢？
16: 一顿我能吃仨，
17: 真不少吃。
16: 诗句当中，跟吃相关的也很多，
17: 是吗？
16: 吃什么有什么，
17: 这话太大了，
16: 一点不大。
17: 吃什么有什么，
16: 吃什么有什么。
17: 我问问你，
16: 随便问。
17: 我吃点海鲜行吗？
16: 吃海鲜。
17: 吃鱼有没有？
16: 最爱吃鱼的，谁呢？
17: 谁呀？
16: 苏东坡先生，
17: 苏轼。
16: 对了，留下典故了吗？三吃鱼的典故。
17: 三吃鱼。
16: 时间关系啊，说一回。
17: 什么故事？
16: 什么故事啊？就是这个苏轼有一回做了一条鱼啊，刚要吃，
17: 怎么样啊？
16: 佛印来了，
17: 他那朋友，
16: 也就是一块吃呢，苏东坡又不舍得
17: 抠，
16: 这是一个很鸡贼的人，他就把鱼藏起来，
17: 藏哪儿了呢？
16: 藏哪儿就藏一个，草编的一个小篓上了，
17: 草篓，
16: 搁在书架上了，佛印早就看见了，
17: 看见了，
16: 看见了不能明着要，
17: 那他呢？
16: 文人嘛，得拿这个幽默呀，睿智啊，含蓄，委婉的，就这个语言把这鱼给要过来。
17: 你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
16: 怎么着呢？
17: 咱们在这表演，
16: 表演表演，
17: 行吗？
16: 好比说我是这个东坡先生，
17: 那我就是佛印呢，
16: 你就佛印了，
17: 来一回，
16: 行，来，
17: 就我找你要这鱼吗？
16: 找这鱼，
17: 行，没问题，
16: 委婉的要，
17: 没问题，
16: 委婉的，
17: 来一回，
16: 来。
18: 洒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洒家必须在这吃了昏着，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吃肉啊，哇呀呀！
16: 不，
17: 这什么意思？
16: 你是佛印？
17: 对呀，
16: 不是智深。
17: 我这个
16: 是一个文雅的文雅，
17: 我文雅文雅一点，
16: 幽默睿智委婉，语言要鱼，你拉你丫的什么？
17: 这不就完了吗？
16: 再来！
17: 哎呀，东坡先生
16: 啊，佛印你来了，
17: 我要吃鱼，快点把鱼拿下来，
16: 太直白了吧？太直白了，
17: 看见了，
16: 不看见了不行，
17: 那问什么呀？
16: 委婉问
17: 啊，
16: 你就问啊
17: 啊，
16: 苏字怎么写？
17: 苏字还不好写吗？苏字上面一个草字头
16: 啊，
17: 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16: 啊，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17: 繁体我也知道，
16: 哎呀，
17: 上边也是草字头，
16: 是，
17: 这边一个鱼
16: 啊，
17: 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6: 你会写不行，
17: 那我
16: 故事就得问我，
17: 必须问你，
16: 问我，
17: 再来一回，
16: 问我这苏怎么写
17: 啊？东坡先生
16: 啊，佛爷你来了，
17: 请问就是，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儿怎么写呢？哎呀，太难了！
16: 哎呀，佛印呐，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17: 像话吗？这个
16: 废话，你都问出来了，
17: 必须得
16: 愣问，别说什么
17: 愣问，东坡先生，
16: 佛印，
17: 苏字怎么写？快说，
16: 我都不想告诉他了。
17: 苏字，
16: 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7: 哦，那要是把这鱼跟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16: 哎，看，这是知识。
17: 怎么呢？
16: 把这个鱼和禾左右顺序调换一下啊，这字儿还念苏，
17: 还念苏。嗯，那要把这鱼放在草字头上边呢？
16: 哎呀，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
17: 啊。哦，既然不行的话，就把鱼拿下来吧。多巧妙！
16: 哎，就是这个幽默睿智的小故事啊！哎呀，苏东坡当时哑口无言，
17: 没办法，
16: 没有办法。
17: 是啊，
16: 把这鱼拿下来，哎，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17: 哎，你等会儿吧，你，怎么意思啊？
16: 怎么了？
17: 连朋友一块儿全给吃了？
16: 谁说连朋友一块儿给吃了？
17: 不是把佛印、鱼都给吃了吗？
16: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不是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那吃得下去吗？那个
17: 哦，你说这个汉语言，这博大精深，
16: 多新鲜呐！哦，
17: 就这意思。
16: 哎，留下了诗句了吗？
17: 啊，这什么诗呢？
16: 关于吃鱼的诗句啊，叫“长江绕郭之鱼美”，嗯，“好竹连山绝笋香”。
17: 你瞧，有诗，
16: 有诗啊！啊，
17: 这是古代啊，
16: 古代你看关于吃的，吃什么有什么，
17: 吃什么有什么，
16: 诗句都有啊。但是
17: 怎么
16: 现代？嗯，少了，
17: 现代不行。
16: 关于现代的诗歌，写吃的啊，没有，
17: 没有吗？
16: 少了。
17: 那这么着得了，
16: 怎么着？
17: 您看，您因为您是什么的？
16: 我是什么？
17: 您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知道吧？您这样，您呀，您在这儿现场做一做，
16: 我做一个，
17: 您做一做关于吃的诗。
16: 我在这里写这么一个那个七支，
17: 对，就这诗，
16: 吃啊，没问题啊。咱们按什么格式写呢？
17: 什么体？
16: 咱们就西江月。
17: 什么叫西江月？
16: 谁也不明白吗？拿六六七六作诗。
17: 拿什么作诗？
16: 六六七六作诗，
17: 太简单了
16: 啊！懂了，
17: 那就是这种，那六六七六嘛。
16: 对对对，
17: 六六七六，六六六，七六七六，七七六，六七六七六七七，六六七六，六六六。
16: 你说看直播啊？
17: 不就这个吗？
16: 怎么还有六六六的事？
17: 你不是说拿六六七六做吗？
16: 就六个字儿，六个字儿，七个字儿，六个字儿，
17: 格式
16: 西江月。
17: 别废话，您就做吧。
16: 做一个，
17: 我听听。
16: 吃吃吃啊！
17: 关于吃啊，哎，
16: 中华饮食文化，
17: 这好词儿，
16: 可称精深博大。
17: 对，
16: 调和酸甜与苦辣。
17: 是啊。
16: 作诗赞美于他，
17: 快说说。
16: 来到东北那个，
17: 搁东北，
16: 猪肉粉条当家哦，卤串啤酒烤鸡架，再配一盘黄瓜，
17: 你瞧。
16: 来到天津吃嘛？
17: 到天津，
16: 包子炸糕麻花，
17: 好吃啊。
16: 大饼里边卷一切，
17: 怎么样呢？
16: 一顿我能吃仨，
17: 真不少吃。
16: 来到陕西吃仨，
17: 陕西
16: 羊肉泡馍最佳，
17: 那好啊。
16: 再来一碗表表面啊，陕西说话
17: 什么
16: 聊子
17: 就是好。
16: 雷都欧的广州，
17: 哎，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吗？啊，不用这么费劲，
16: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17: 您就说普通话，
16: 说普通话就行了。
17: 哎，对啊，
16: 来到我们广州
17: 吃什么？
16: 那是逮啥吃啥啊！啊，生猛海鲜大龙虾，蝎子、蜈蚣、蚂蚱，
17: 哎呀，全吃了。
16: 来到四川地区，
17: 到四川吃啥子喽？
16: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吧。
17: 吃什么？
16: 那就讲究吃辣。
17: 对，
16: 鸳鸯火锅、钵钵鸡，肥肠、鸭肠、脑花。
17: 你别净说地方啊，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16: 全国过年哦，过年咱都回家。
17: 那是，
16: 回家就喊我妈啊，问了一声吃点啥。就往床上一趴，哎，
17: 不管，
16: 初一件件丰盛，
17: 都好，
16: 朋友圈里都发，
17: 那可不，
16: 初二开始吃剩菜啊，一直吃到初八，哎
17: 好，剩多少？哎，
16: 看看，哎，
17: 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啊，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16: 北京，哎，爆肚涮肉烤鸭，哎，再来一碗炸酱面，就算。必须腊八，
17: 腊八蒜，
16: 还有很多小吃，
17: 小吃
16: 也是风味俱佳。
17: 快说说，
16: 卤煮、炒肝、炸灌肠，豆汁儿、焦圈儿最大，
17: 多好啊！
16: 还有一种食品，
17: 又怎么呢？
16: 可称名扬万家，
17: 是吗？
16: 800斤面大寿桃啊，废物点心是它。哇呀！

0: 早上3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踏踏实实喝点茶。
1: 凌晨3点您就起了？
0: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1: 3点起来喝茶？
0: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嗯，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2: 年了呀，
0: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使铁丝勒的。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大胆表达心中所想。
5: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4: 一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6: 我突然感觉你上场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您的脸如果再团乎点儿，你们俩还有点那个什么像呢哈。
4: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6: 其实他的职业挺适合您要出国这个事儿的。您本身是做什么的？
0: 自然疗法。
6: 是用针灸还是按摩？
0: 这都可以啊。
6: 啊，所以就跟您将要干的那个中医按摩所其实是挺相关的。
5: 会英语吗？
0: 不会。
5: 那不行。
0: 嗯，对。
5: 再说了，你还得有考证呢。那个、
0: 是吧？
5: 对，那个英语你要上课考证。
0: 那我行，那我行，我也没想出去。我跟你讲，为什么说一切证据我考证我都有？
5: 对，
0: 咱国内的
5: 证不好使，要换
0: 网上可以查到的、
5: 必须得是英文的。
0: 国外我去
5: 过好几个国家。你要给人看病，人家说我这疼那疼，我这块那个要拉筋或啥的，你都听不懂。
0: 那不新鲜，那不新鲜。有的时候啊，需要按摩。有的时候不需要按摩。
5: 不是，你不管需要啥，客户要问你的问题，你要回答出来，要用英文表达出来。
0: 那不行，
5: 你没办法表达，那就不行了。
0: 那不行。
6: 哎，您会考虑去英国生活吗？
0: 不会，好几个国家其实让我去，留到哪儿我都不去。
6: 啊、
0: 因为什么呢？地域不同。我这儿一天到晚说不出两句中国话来，我不干，因为我爱说，对吧？我呢，说这个在中国怎么着都成。
6: 所以现在是你肯定不会去英国。
0: 我肯定不会去，甭说英国，哪儿我都不去。
6: 北京都不离开。
0: 北京都不离开，因为我守家在地，我收养的这东西我得负责任。待会儿录完之后我就得走。还有我爱动物。
6: 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一个不走，一个必须会英文，那怎么办？还考虑他吗？还是考虑没播？
5: 你回头如果要是我们可以直接那个微信啊沟通一下，聊一聊，就是私下聊一聊就。还有后边
6: 那这样，那这样，两位要不要到台下去聊一聊微博的想法？
5: 可以吗？
7: 给你们
6: 去，
5: 子豪，你要是想的，我们上去聊一聊，可以。
8: 我感觉这人还可以，就是挺喜庆的。
7: 是吗？
8: 是。
7: 我今天吧也是作为这个观众啊，在这坐着，然后跟您是很荣幸，因为我是来看嘛，没有多想。但是通过刚才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您的介绍、您的经历，我觉得您是很能干的，
8: 是，
7: 就是能够学那么多的技能，能够在异国他乡，
8: 对
7: 啊，现在阿联酋又到英国，那把事干那么好，能够挣到钱，还能够有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大的地，有那么大的产业。可以说您是能人女强人也不为过，
8: 也不算，也没有多强，也没有办法，
7: 已经很棒，已经超乎了我们这个很多人一般成功人士概念那种想象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以我的情况呢，我是有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韩老师这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到英国去，我自己会的，我能在那边派上什么用场，这是我一个疑虑。
8: 我觉得你是做什么？
7: 我是文艺演艺，现在主要做的是演员和婚礼司仪主持人。演员最多，
8: 你在那边这个应该找不到这种工作，
7: 应该是
8: 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7: 他这应该什么英国脱口秀搞这些东西、
8: 没有，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7: 回头好好考虑考虑，需要咱们这可能多技术多了解，再来看一看。
6: 大哥这么有趣，你干嘛着急走啊？
0: 放狗去，
6: 着啥急呀？
0: 1天5次，放他5次，我把他憋着。
6: 哇，
0: 早上3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头一次一项任务，头一个任务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踏踏实实喝点茶，该归着归着。我
6: 凌晨3点您就起了？
0: 20多年了。

0: 习惯。
1: 三点起来喝茶
0: 啊？
1: 喝到几点啊？
0: 喝到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睡晚上的觉了就不喝了。
1: 那你晚上几点睡啊？
0: 我晚上睡觉早，7点多钟8点就要干我自己的事儿了。
1: 那即使是夏天3点多钟外边也黑的，您干嘛呀？
0: 那有的时候还2点多钟呢，他睡不着了，我怕那狗憋着，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放大的放小的就这么放。
2: 我还不一块儿放。
3: 这是收养的两只狗？
0: 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3: 年了呀，
0: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那是让人给扔了。
3: 哦，都是从路边捡回来的。
0: 跟着我就回来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就这个。我这屋里热闹着呢。
3: 您每天都得遛吧？
0: 5趟，早上起来3点钟开始。
1: 遛完狗回来开始喝茶。
0: 对。
1: 那会儿也就顶多5点吗？
0: 不到。
1: 那时候
0: 要3点多钟的话，也就是说不到4点。
1: 那然后接着干嘛？
0: 跪着屋子，蹲地，听着评书，唱唱京剧。
1: 我会唱京剧呢。
0: 那当然是了。
1: 来两句。
0: 我就是瞎哼啊。
1: 啊，来两句。
0: 头剃羊毫戒分明，上戒镯，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老娘的5秒针，报名犯下了欺君罪，我多开封难容情，长亭和之上。

0: 人。哦，
1: 有点张牙舞爪。
2: 我太像了，是吗？
1: 对。
2: 你喜欢什么样的？
1: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文化的，然后那个稍微安静一点的，沉稳一点的，嗯，成熟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我这人呢保守，别瞧我这么说，我保守，因为什么呢？我是实事求是说话。我接触那么多病人，包括女的，我的宗旨只有一个：第一，把人家病治好了；第二，我付出了，你尊重我，给我钱，我劳动所得，其余别的我都不考虑。
6: 嗯，
5: 我考虑什么呢？只有说借助这个平台，或者说朋友介绍，这个我考虑。你要说跟这个李那什么胡搞乱搞，我没有。
6: 嗯，所以我明白了，就是您这一天到那会儿，就是做好准备，然后迎接病人，然后给人治病，是吧？这一天也就过去了。
5: 我有一年多了不干了。
6: 哦，
5: 为什么说有一年多不干了？没法干，他心情不好啊。
6: 哦，
5: 尤其是
6: 因为离婚这事儿，是不是？
5: 对，
6: 哦，
5: 受了冤枉了。
6: 哎呦呦，来来来来来，我们赶快讲讲，我们来看您的关键词是什么哈？纯纯的北京爷们儿，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婚姻中的委屈，关键词没出我们就感觉到了，就特别。

0: 地道的北京爷们儿那个劲儿啊。从小就长在什么哪片儿？就亮马桥那边吗？
1: 不是，从朝阳门搬到东直门。嗯，我就没离开朝阳跟东城。
0: 嗯，就从小就在那片儿。哎，那个你小的时候的那片儿是什么样啊？
1: 你说东直门里还行，你一到东直门外头那儿都是大苇塘。可是我们家住那地儿为什么好啊？它正好东直门里跟那个大苇塘中间那地方，现在恢复修的不错了。早先我那时候不行，下河拨那嘎了去。
0: 就是地道的什么二环以里长大的，是不是？我看您这个这个姓儿有什么特别的呀？
1: 我是旗人。
0: 哦，那是不是您就属于家里讲究挺多的那种？
1: 现在没什么讲究了，我这辈还有讲究。到我儿子那辈就没有讲究
0: 了。对，您这辈啊，你讲究。
1: 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说，这个初一吃饺子，谁都知道吃饺子，也都是肉馅儿、嗯。但是我年三十夜里的十二点以后，要想动就得动素的，不能动荤的。嗯、你要动荤的可不成，要让老家知道这动荤的，他真急。嗯。到破五了。
0: 才能吃上肉馅的饺子。
1: 肉馅的自己擀，擀皮儿。哦，
2: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北京那个人那个味儿，人家可能也看不上我。
0: 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您这怎么学的呀？这手艺？
3: 就是您那个。
1: 那是我妈病，半身不遂，脑出血，我陪了40天。后来我一朋友说你啊，练练自然疗法去吧，这么着学，学完之后给我妈调。我妈活了21年零2天，88年10月8号病的，09年10月10号走的。
0: 那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1: 没做过什么，一直就干这个。
0: 哟，这看来是收入也不低，然后能把您养活自己、养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1: 收入那不低，确实不低。嗯。不过现在落了赔了，为什么说？也没收入了，这离了婚，我一分都没有。除了把我那工资卡拿过来，我什么都没有。
0: 那咱就来说说这个委屈呗，是吧？我们
1: 没有什么委屈，命该如此。
0: 嗯，不是您，您刚才说说您的第二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怎么回事？
1: 咱说啊，就怕什么呢？没遇见一个好家大人，你这过挺好的日子，他过来了，蹦跶过来了，挑事儿，干嘛？你打我闺女了吧？你找事儿了吧？我说你闺女在这儿呢。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呀？我到底做没做这些事儿啊？
0: 哦，非要说得清清楚楚啊，是不是？
1: 对啊，你得给我说清楚了，你不说清楚了，我窝囊啊！因为我坐在那儿一天一宿，我没还合眼。
0: 我发现您不管是第一段婚姻还是第二段婚姻，都是这事儿到底我干了没？
1: 对，我这人较真儿，我这人好较真儿。嗯，
0: 哎，三位先生，你们听到这儿。你们说说，
4: 我认为啊，先生您，我不能说人家对方，要说对方那就那没什么意义了，只能现在说先生，说我们先生今后在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是吧？一定要克服自己可能占10%的那一部分的犟劲儿，我这么认为啊，特别犟，什么事儿都必须要弄明白了，跟谁闹明白了？说这事儿跟其他的事儿跟他，你说你要是跟一个另一半儿，能弄明白吗？
0: 我跟你讲啊，老郭都不敢说你，你知道吗？嗯，他怕你再跟他急了，他只好说你占10%的犟。对，在我这儿的就是60%以上的犟。
1: 这个我犟，我承认，但是来讲呢，我所说的只是
4: 您都
1: 三件事吧？嗯，说了。两件事儿，最那什么的话，我都觉着臊的哈，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嗯，谁不愿意过好日子呀？
4: 对，
1: 我60了，我不愿意说那什么，我完了之后我离婚去，我不可能。
5: 党先生哈，用北京话来说吧，仁义、耿直，受不了委屈，
1: 对，
5: 人力不揉沙子。
1: 对，
5: 我对您就这几点评价，
1: 没错，
5: 您说我说对不对？
1: 对，我宁可啊，我自己在采访那儿吃亏，
5: 没错，您就
1: 气不吃亏。
5: 我不跟你说嘛，仁义耿直，
1: 可是
5: 受不了委屈，
0: 不是您
5: 眼里不揉沙子，
0: 对，眼里那沙子，我跟你说就飘一地尘，我觉得您都不行。哎，其实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党先生特别爱干净，他在家里有你们家照片没？
1: 这厅这是厨房，开放式的厨房。哦，嗯，
2: 挺干净。
1: 我跟你说，我这喜欢干净。我自己我也喜欢干净，这是卧

0: 纸，你看，你看，这让他们给咬的，你看看，让这让那大狗给咬的。
1: 哎呦啊，这个床边上都是他咬的
0: 啊，这个我这铺上了，这都是新的，搬过来的都是新的，都让他给撕了，三床被窝都让他给撕了。
1: 哟，真挺干净的。
0: 我家里干净，我自己我也干净。这是我养的蝈蝈，哎，我这养的蝈蝈半年了，我就好玩这玩意儿。
1: 您这得伺候他，您觉得费劲？
0: 不费劲，天天的换食刷鸟笼子。我这侄子这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1: 哎，那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先生，
2: 看第一眼觉得这人挺凶的，然后实际上这人特别善。
1: 是，我们这个先生看第一眼的时候就感觉凶，说话声还大，感觉跟人吵架似的，
2: 是
1: 不是？
2: 是。但是跟他接触最多两次，你就知道人特别善。
1: 对，很善良。
2: 你看他养的小动物啊什么的，都是收养的。不是说到市场上花钱啊去买那些小动物，不是，全是收养来的，而且一跟他就跟好多年。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这亲戚或者这朋友啊，都因为他这善，而且他比较直，愿意跟他来交往。
3: 家里是这个干净利落，所以其实性格当中也是，就您刚才说眼里容不得沙子，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他接受不了瑕疵。
0: 我心里干净，关键我没那么多，就说那
4: 咱实话实说啊，我也单身。我自己家啊也好几间屋，我一看你比我们家干净。
3: 刚才点评我们党先生，您是肯定他的做法，还是觉得您这
4: 其实在我这就是一半一半。
3: 哦，
4: 你看没有，
3: 让您会这么做吗？
4: 要我可能会比他要婉转一些。
3: 我们问问娟儿姐，我们今天这个观众席里唯一的女士哈。
5: 我觉得这个男士照他自己说，他真是有点较真儿。这个男士喜欢让人家哄，让人家说他几句好话。哎呀，老公啊，你挺好的，你看你那啥，或者是他的那个继子，就是哎，老爸，你对我妈好一点呗。你看他的脚都被狗咬了，你帮他好好治一治啊，好好给他揉一揉啊。要这样说的话，他就高兴了。
3: 嗯，
5: 有点像顺毛驴儿。
6: 我呢，比较同意这个。老郭跟这位先生的意见，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知道吧？第一，他养这流浪狗，而且还得带他去看病，知道吧？证明是有爱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就强调这个家呢，不是讲理的地方。我认为啊，第三个呢，我是觉得什么年龄段干什么事儿，用什么思维。说白了，就像您这个性格，我三十岁的时候比您还这样厉害呢。老北京爷们儿，真是眼里不揉沙子。咱们都60了，花甲了。
3: 现在变了您。
6: 我现在就是，走道都怕那树叶砸脑袋。
3: 啊，就有什么矛盾，咱主动认错，
6: 对
3: 不对？
6: 对，
3: 对，
6: 没错也认错就完
3: 了，对吧？
6: 对，哎，对对，
7: 跟他这种性格相匹配，真的性格相匹配，喜欢这种什么说话痛快，对吧？有点纯北京人那种，能在直在说话的，俩人说话能说到一起，这女的也这样能跟在一起，真的。
8: 因为我跟党先生属于同龄人，像我们是有一个通病在哪儿呢？就是比较固执啊，这是我们都有的啊。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啊，应该明白好多事情了，就是凡事太轴吧，有时候让自己难过，自己过不去。
0: 对，
8: 现在呢，你看咱们掐头去尾，咱说人活70古来稀，咱们再刨去5年睡觉，咱还能过5年的好日子。就比如说啊，万一活特长呢，那就超上了。哎，这5年把什么都看淡啊，让自己心情好，过得去。您自个儿心情好了，您找一老伴儿，他心情也会好，是不是？咱来这儿找老伴儿来的，就过一个小幸福的日子，就不较劲了，就什么就看淡。
0: 您说这对，正所谓什么呢？我听一位老师跟我说的，面对将来，活在当下，就这几个字儿。我说谢谢您，给我开了悟了。
8: 对，
0: 这确实。
9: 党先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男孩儿。啊，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像银发少年像这样的一个词，我觉得就是头发没白哈，但是就觉得他的内心里面60岁住着一个20多岁或者18岁的一个小伙子，就那种感觉。
0: 对
9: 啊，比如说像您一上场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纳闷，我说哎，这肯定是受了好大 的委屈，因为这个对象我都可以不找了，但是我要一定要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就是觉得，就是你看这是什么年龄，可能才会习惯于做的事情，可能都是那种热血少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一颗少年的心态，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又想，就是随着您的一些描述了您过往的一些事情，我又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位爱狗的先生，就是对小宠物，对这个小生命，他能有如此多的这种付出，像一天六五次啊，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做不到。所以对爱小宠物的男士应该也是有爱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我们婚姻恋爱的角度来讲，那像您对未来的伴侣，可能对方就会有一个比较，那你对小宠物是这样投入，那您对待您的爱人又会是怎样呢？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在情感方面的投入，可能对方也要看他的感受和对照出来的，到底你是不是真心爱我。那很多时候我认为高自尊的一位男士，其实在很多这个处理婚姻情感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就会让爱人可能会有一种比较，你到底是更爱你自己还是更爱我。所以在情感方面，我倒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单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他非常好的特质，可能在婚姻情感当中又是双刃剑，是有两面性的。
0: 您说完了吧？我跟您讲啊，我可以说一句啊，
3: 我感觉您准备录个晚上的啦，
0: 别打断人家，打断人家的话不礼貌啊。我付出全是为对方着想，没一点为我着想的。到头来怎么着？一点好都没了。我这人说话直，我这人比较传统，传统到什么程度啊？别人的事儿我不掺和。您知道吧？
3: 您想找
0: 我找一个什么呢？您一天到晚别疯疯癫癫的，我这旅游去吧，我这玩去吧，这不了。我找一个本本分分的，会过日子的。
3: 那人想出去旅游不行啊，又不是天天外边旅游，人一年出去旅游两次游还不行啊？
0: 我不限制，我不管，因为什么呢？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3: 不，那行不行？人家玩，您不刚才说这
0: 玩去吧？你有那条件你就玩去吧。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不陪着。我首先来讲，为什么我不陪着？我家里有狗，那这现在我心里一火了的。那您说我一这玩那玩去，我受得了吗？我那狗找谁去？
3: 这媳妇儿想跟您一起出去旅个游，您老不去，一年不去，两年不去，八年都不去，人家心里也委屈。
0: 我还张罗呢，我不是说我不张罗，我还张罗去呢。
3: 那您 不
0: 去呀？
3: 您跟着去吗？就未来的老伴儿。
0: 去呀。
3: 到底去还是不去？我们糊涂了呀。
10: 说是你去呀。
0: 我张罗咱上哪儿哪儿去，比如说啊，咱出国也好，在国内游也好，我跟着你一块儿去。那时候是什么呀？我有这条件啊，我把这狗啊可以送朋友家去。
3: 对呀，刚才我就说嘛，您要找个未来的老伴儿，你说老出去旅游都不行。我说那人家还想跟您一起，你不说我不陪吗？我家里有狗。
0: 咱们呢，死店活人开，这是北京的话，对吧？死店活人开。你现在来讲啊，您出去玩去吧，您天天出去玩去吧，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3: 刚才的咱俩的对话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看出来，您可能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才的咱俩的对话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

0: 能看出来，您可能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1: 我跟您讲，我过日子都是媳妇过。
0: 左头也是您说了，右头也是您说了，都被您说了。我现在如果我是您的女朋友，我现在就糊涂了。那咱到底出去还是不出去？出去了吧？你说不行，我还有狗呢。说那咱不出去了？你看我还跟你张罗呢，你这。
2: 您就是老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哎，当我想变的时候，我总能找出一个东西来说我有理。但是呢，说的就是那得看是谁的理，是我的理由，还是一个我公正的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是要调一调眼光的。比如说啊，人家想去旅游，您说了，哇，那我这日子该过不过？他不是老旅游啊，旅游最多十几天就回来了，陪他出去玩玩，让他心情好，回家哎，又良好的运行半年。对吧？我觉得可以的。
3: 我倒觉得这个有一些，其实我遇到一对两口子哈，就是男士是非常宅家的，就是他喜欢在家待着，哪怕什么事儿没有，我就喜欢在家喝喝茶，看看风景都很好。然后呢，这位太太就特别喜欢跟闺蜜，然后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旅行。然后他们俩怎么相处呢？这俩人的生活的这种要求真的是完全不同。但是这个先生就很支持，说我媳妇儿要去，他就去。啊，我也没有什么怨言，等他回来我们也继续好好过日子。然后呢，这个先生在家待着也很舒服，所以两个人各不干涉，但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乐趣点。所以我就想问您先生，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您不一定说非要支持我，因为现在还没找呢，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某位女士，她没有现在特定的人选，所以您完全可以提要求，就我就是希望这位女士能跟我一样喜欢宅家，然后呢对旅游可能也没有那么感兴趣，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俩生活的这个步调是一样的，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也没太搞清楚，就是您可能自己不太喜欢出去。哦，
1: 您说这
3: 个意思吗？
1: 我明白了，这个呀因人而异。为什么说呢？说我不喜欢玩去，我不代表别人，也不代表对方。
0: 咱这样，
1: 人家愿意。
0: 党先生，咱就提第一条，她要是个女的。第二条，岁数
1: 55到60之间。
0: 嗯，
1: 首先来讲排除什么呢？排除这鼠，
0: 嗯，
1: 牛，鸡，这都不行。
0: 嗯，行。
1: 除此之外，不要丧偶的。
0: 哦，好。那是不是北京人？
1: 北京人，必须北京人。
0: 那北京有限制吗？二环里、三环里、四环里？
1: 啊，这倒没什么限制。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呀？他在网络方面，这手机他得会，他得比我强。因为这手机我不会，什么都不会。
0: 还有别的吗？
1: 没有别的了，
0: 就这几条是吧？
1: 啊，对啊。
0: 什么工资、收入、住房、孩子多少？什么有？
1: 不要孩子，最近是最好别有孩子了，我怕了。
0: 如果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您是可以。
1: 男孩更不要了，男孩对不要。
0: 有孩子的男孩的不要。
1: 啊，对。
0: 女孩呢？
1: 再好也啊。
0: 女孩呢？
1: 他不管，他不管他妈，不找事儿，还可以考虑。
0: 行，明白了。北京的女士，年龄在55到60之间，还要排除三个属相，
2: 手机。会玩手机的
0: 、然后最好踏踏实实在家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女士。哦，最好是没有孩子或有一个女儿的。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了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
1: 见？几年了？
0: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1: 3年以上。
0: 嗯，
1: 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0: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4: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0: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5: 我觉得他是北京的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
0: 嗯，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
5: 对
0: 啊，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5: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1: 对
0: 啊。为什么呀？
6: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5: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0: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9: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10: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1: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2: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镜只需一副。
13: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4: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镜，冒视镜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镜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12: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10: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14: 冒视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1: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们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12: 冒视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5: 冒视清智能花镜，
1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7: 只需一副，
18: 只需一副。
12: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
19: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20: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21: 新时代下，我认为的同志就是一群，还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22: 让我们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23: 前进。
24: 在排练场上，所有的演员包括老师，我们都是同志。
25: 影剧会中国，初心铸同志。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北京电影学院以艺术为媒，以经典为魂，以思政为根，聚力打造一节沉浸式大思政课。课上，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沪强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感悟展开专题宣讲，北京电影学院高等职业学院师生表演了原创红色小品《同志》，用理论宣讲结合舞台演绎的形式，引导大家读懂历史，传承精神，扛起担当。
26: 刚才主持人呢说这个作品是我创的，其实是我跟王晶老师当年一起带班的时候，是由我们班里的两个同学做的原创。我们作为教员来说进行了一些改编和提炼，大概那个时间段呢是在整整26年前，2000年左右的时候。今天我坐在底下看的时候呢，觉得老了，有一些跟不上青年人现在的思想和当下的话题了。但是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的主题没有变，我们的利益没有变，我们从当年一生中的同学走到了今天一个个的同志。这个东西是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
27: 班长，这次我可没喊过，我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好，好样的！
21: 当时的想法就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当年那个时代呢，我们还年轻，我们就觉得说那个时代好像大家，叫老板的呀，叫先生的呀，叫这个总那个总的多。就是有一天我们就在一块儿上课的时候在讨论说，大家为什么没有人叫同志，同志去哪儿了。其实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正好特别巧，我们那个班里的有一个学生叫陈嫣嫣，他的爷爷就是当年万水千山的创作者，叫陈其通。他呢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编了这么一个作业，
28: 我在这个同志里面饰演的是指导员，我自己也是一名预备党员。通过这一次演出，我理解到了在当年抗日时期，同志这两个字有多么的温暖。我的姥爷是也是当兵的，他之前是铁道

0: 第一次正式确立。
1: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成为我们的同志。
2: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了。
0: 作品中，主创们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细腻的镜头视角，传递“同志”二字，超越姓名、超越生死、超越时代的厚重分量。作品之外，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前辈们也在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为行业培养更多志同道合的好同志。
3: 用电影教育为抓手，培养合格的社会人，这是一个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你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要进实验室的。那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在哪儿？就是片场。我们还会带着学生去。你比如说，我剧本看完之后，哎，这个角色谁谁合适，我推荐。导演你看行不行？那边我们跟张艺谋导演这个合作，就是张艺谋导演每年他的新片开的话呢，我们大概有12个到14个指标，就是不同专业的人去他组里实习。我正在搞的科研项目叫谷雨三，我用了大量的人都是我们的毕业生、在校生，这样的机会对于学生来说也很难得。这些年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在创作过程中的话，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毕业生、自己的在校生和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当然这个同事我觉得就是同志，带着自己的同志一起去摄儿所。
4: 这个肖像权他，然之后呢他就用电脑。
0: 62岁的中国香港演员吴启华最近在宣传新剧《非分之罪》时透露，正是将自己20岁时的个人肖像权授权给制作方，借助 AI 技术让自己20岁的青春样貌重现大银幕，不用进组，不用对戏，不用吊威亚，全程坐着就完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角戏份，酬劳可观，合约限定肖像仅用于这一部电影。
5: 你到底在为谁等待？无人内心找空白，期不期待慢慢来，慢慢祝福一切。
4: 这个肖像权他，然之后呢他就用电脑，现在刚刚签了一部呢，他就是用我的不知40年前的样
6: 子，
4: 即是
6: 20岁的时候，
4: 他20岁的样子，那我给个肖像权，他用那个样子制作一部电影出来，他做了一些给我看的挺好的。
0: 年轻一代观众可能已经不太熟悉吴启华是谁，他是妙手仁心中的暖心医生程志美，是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当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周星驰影片九品芝麻官里的方唐镜。
7: 我家大人呢、啊、
8: 人什么人，
7: 大人做的不对哦，
8: 叫可叫，非常叫，
7: 叫就叫，
8: 你叫我不叫，
7: 你不叫我怎么叫，我叫。
0: 吴启华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如今 AI 让他以20岁之姿再度担任主演，这不仅是技术赋能，更是经典 IP 的二次变现，程志美那张20岁的脸能再当一次主角，本身就是情怀溢价。
5: 为谁等待？无人耐心敲空白，期不期待会慢慢来。
9: 像今年的话，我看到群里有一个通告，就是500块钱收那个肖像权，除非穷的兜里连个硬币都没有，可能会去做这个事。
10: 它的肖像它不是一次性的商品，它是可以通过这种项目按期按项目按用途拆分授权的。但是我们的很多的普通的素人和群演，他们在这一块的法律意识和知识储备是比较欠缺的，所以才会出现几百块钱就把自己的几张照片一次性的永久的就授权出去了，后续可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法律风险。你也不知道他用了多少次，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他拿着你的这种面部的数据去进行多少次的训练，甚至后续的分成可能也拿不到啊，这就是认知差的一种区别导致的我们肖像价值的这个差异。一定要注意啊！如果签这样的授权合同啊，特别是这个数字分身人，我们要看啊。第一个就是一揽子这个授权，这个我们风险要注意。还有就是捆绑式授权、不可撤销的这种授权，包括数据不删除啊、形象被滥用啊、一次性买断啊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捆绑式授权，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往往在签肖像，也就是面部授权的时候，它会捆绑声音权益，它会捆绑你的表演者权。但是呢

0: 在数字分身人，就是 AI 数字分身人的时候，这三项权益它都是具有非常高的商业价值，而且是可以分开授权的。如果打包授权的话，那你的另两项授权的商业价值就等于零。技术如果被滥用的话，它有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表演艺术的一个空心化。过去呢，这个演员他的核心价值其实是表演，也就是说用他的身体情感和生命体验去理解和塑造这个演员的角色。我们 AI 时代到来以后呢，这演员的价值被简化为我们叫数据的脸谱化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演员他不需要演技，不需要理解角色，只需要拼几张照片几段视频，然后呢 AI 扫描建模，他就可以拍一部我们短剧或者影视剧。其实对这个演员的职业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也会导致观众情感连接的一种断裂。第二个呢，它会造成影视作品的内容的一种同质化。从一种 AI 的大趋势来看啊，这个技术是必然要普及的，但是艺术是不会因为 AI 而消亡的。
1: 很多知名演员早就意识到授权 AI 使用个人形象给行业、给影视艺术带来的不良影响。冯远征、马丽等人明确拒绝授权，认为 AI 表演缺乏温度和真人情感。杨紫、易烊千玺等人面临未授权的 AI 换脸侵权时，更是纷纷发声为自己维权。
2: AI 身上有血液吗？ AI 身上有温度吗？ AI 身上有这种情感的这种细腻的表达吗？所以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画像。
3: 我们的各自的形象是不可以被 AI 使用的，只要我们不授权它用不了，这就永远不可能失业嘛，对吧？而且我们演喜剧，我们特有的这种每一个人身上的这种特质、节奏，还有你的表演，这个我觉得是复刻不了的。
4: 真人跟 AI 演员的分别，坦白讲，我是站在一个真的好的演员方面，而且我真的很考究以前的好的演员为什么他红，因为他有特点，有他的灵魂啊，真的有。AI 等于是他制作出来了，没有那个灵魂。当年我们拍片，举例啊，周星驰怎么演法，怎么对白，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导演不懂也不会，那所以出了一个周星驰现象。如果是每一个演员都去用 AI 来替他拍片，那就永远出不了一个周星驰的现象。
1: 使用演员的 AI 形象制作影视剧固然可以大幅压缩制作成本，但影视剧毕竟是人的艺术，它的魅力就在于演员用真实的身体去感知世界、表达自我，在于那些无法被代码精准计算的真实生命体验。如果连真人都没有了，表演脱离了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失去了与对手碰撞出的情感火花，那制作出来的影视作品只能算是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毕竟机器可以完美执行指令，但唯有真实的人才能跨越屏幕，与观众建立起最珍贵的共情。
5: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忍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将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

0: 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十际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更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2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

0: 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1: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所以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去。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1: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又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5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5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1: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2: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1: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2: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0: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0: 李斯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1: 李斯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0: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2: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三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1: 李斯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2: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1: 李斯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斯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即使早在1939年，李斯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2: 李斯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出这么框框。
2: 李斯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1: 1954年，李斯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斯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鸡3号探井。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如此。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场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未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

0: 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这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8: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景。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9: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9: 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儿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这北京，这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10: 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9: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整整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呢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9: 李老务

0: 实、敢承担和他创新的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五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1: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2: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1: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察开发热潮。
2: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七个地热发电国家。
1: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3: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4: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4: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3: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0: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2: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1: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

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被四表，其科学贡献则及千秋。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儿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3: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

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

0: 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1: 一彤，哎，再来一个。
2: 好嘞。
1: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嗯，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嗯，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遛遛弯，那才叫生活呢。
2: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真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1: 嗯，
0: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1: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

0: 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啊，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给机会啊，我订了4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1: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呀，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2: 对，
1: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2: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1: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2: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又走了啊，就留了张条，人就不见了。
1: 啊，又走了？
0: 你看，
1: 我瞅瞅。
2: 谦儿，我走了，不要问我去哪儿，我是爷们儿，我要挣钱养家。
0: 作不作？
1: 合着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留下几个破字就走？
0: 可不，我早上一睁眼就没见着人，我这刚看见这条，他上次是不是答应咱们以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
3: 别着急，你瞧瞧，这家他就没有踏实的时候，
1: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3: 青儿啊，青儿，
2: 妈，我最近吧想了想啊，这么下雨我不行，我得买个面的，我跑出租去了。
4: 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没个长心，你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个，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那公司老板现在都跑没影了，我怎么办啊？我得挣钱啊。
4: 那你怎么知道跑面的就挣钱呢？
2: 你去问问那些跑面的的司机，哪个不挣钱？
4: 儿子，我跟你说啊，跑面的可苦，起早贪黑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
2: 妈，那我现在在家闲着，你着急。那我现在想出去找点事儿了，你又着急。那你让我怎么办啊？
4: 我不是怕你干着干着，你一半又撂下了吗？你不老这样吗？
2: 我都这么大了，这次不会了。
4: 儿子，你要是跑出租的话，你得买车对吧？买车你有钱吗？
2: 我不是之前存了点吗？钱不够的话，我再借点呗。
4: 你跟谁借啊？
2: 大哥呀，他之前跑销售，肯定存了不少钱呢。
4: 快别了，哎呦，人家挣的那点钱得养家糊口，你别跟人张嘴，你别自找难堪。
2: 那呀，那我也得买。我不行啊，我去扛这袋去。
4: 一个死孩子，我跟你说啊，你什么都能碰，这高利贷千万别沾，一点都不能沾，知道吗？那太危险了。
2: 那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什么意思啊？诚心让我黄了是不是？
4: 我跟你说，儿子，你真得想好了，这跑出租起早贪黑的，可苦了，你吃得了这苦吗？
2: 妈，你说我都这么大了，我还吃不了苦啊？那我要再不吃苦的话，我就真魂不吝了。再说了，我也想挣点钱娶个媳妇儿回来啊，你不也想早点抱个大孙子吗？
3: 是。
0: 亮子啊。
2: 哟，胡大妈。
0: 亮子。
2: 胡大妈。怎么了？
3: 你知道大海去哪儿了吗？
4: 啊，大海。
2: 不知道啊。啊，我昨天还见着他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呀。怎么了？
3: 没事，你吃饭了吧？赶紧吃饭吧。
4: 真没事。
3: 我就是问问亮子，啊，没事，吃饭吧。
2: 没事啊。
3: 哎，
2: 行，你慢点啊。
3: 哎，
4: 儿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大海也出去了？
2: 大哥肯定出去了呀，现在陈晶姐下岗了，大哥着急啊。你说我们现在这么年轻，哪能在家闲待着呀？肯定得想法出去挣钱呀。
4: 儿子，你跟妈说，你那个出租车到底还缺多少钱？
2: 也就差个一两万吧。
4: 到底多少钱嘛？
2: 两万。
4: 这么多吗？
2: 这不是新车吗？新的。
4: 成了，儿子，你甭跟人借了，这钱妈给你出了。
2: 真的？

0: 哎呦，谢谢妈。
1: 好好干，知道吧？
0: 嗨，我知道。
1: 别干一半又不干了。
0: 保证不会这样啊。
1: 行，吃饭吧。
0: 哎，行。一个梨的，一个桃的，你吃哪个？
2: 随便。
3: 这能去哪儿啊？好好这么一个大活人，他不能丢了吧？
4: 丢是丢不了啊。
3: 这纸条上说了，我要挣钱养家，那就是做生意去了呀。做生意，他到哪儿做生意去了呀？
4: 去哪儿不知道，这关键咱们上哪儿找他去啊？
5: 要我说就别找了，还找他干嘛呀？他这么大个人了，他要愿意回来你不用找，他自个儿也能回来。他又不愿意回来，你找他他也不回来，爱回来不回来。
3: 别说气话啊。
5: 我没说气话，妈，您不总说他顾家吗？这是顾家的人干出来的事儿吗？啊，就留这么一破纸条就走了，扔下一大家的人。你说他这心里得多硬，他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这种人还找他干嘛？我觉得不回来才好呢。
4: 你这就是气话。
5: 哼，没气话。
3: 你说你这孩子，他怎么心硬了？人这纸条上不是说了吗？他要挣钱养家。他挣钱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这家，为你们娘俩吗？要不他干嘛挣钱呢？怎么不顾家呀？听不了你说的这些话。
4: 哎，要不给晃打个电话，问问林一达，他会不会去找他去啊？啊？
3: 对。
6: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什么滋味？
7: 什么滋味？
6: 那话怎么说？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7: 哇，你这说的也太悲观了。
6: 反正挺不滋味。哎，那黑虎怎么样？是不是山清水秀？风水怎么样？
8: 这里有什么风水的事儿？咱不到那儿挣钱去了。
6: 我是琢磨，我要是这回上那儿再赔了，你就给我埋那儿得了，我也别回来。
8: 嘿，这当哥们儿能把你往下料上引。
6: 没说你给我走下料，我说我自个儿点儿太背。
8: 你点儿背？你还能和我点儿背？
6: 我还不背啊！弄点旧服装，把自个儿给遮进去了。上人家润达上班跑销售，人家公司又被查了。我到现在我都琢磨，你说人家那公司出事儿不是我给方的吧？
8: 打住吧啊！你呀就得出北京转了转，别在那儿待着了。
6: 这不听你的了吗？这不出来了吗都？哎，
8: 这就对了。咱们现在啊就这条道，横竖都是他，人挪活，树挪死。
6: 得。哎。那个，算了，回来说。
4: 怎么样啊？
3: 话说问林一达了，林一达说的不知道，说也不可能去他那儿。
4: 那能去哪儿啊？
3: 今儿要不你再琢磨琢磨，
4: 对，琴
3: 谁能知道啊？大海去哪儿？
4: 问问大海那其他的朋友。
5: 我琢磨不出来。
4: 你说这孩子你……
5: 哎，要不这样得了，你们俩要是能想出来，问谁谁知道，告诉我，我问去，我舔着脸问人家去，行吗？
3: 我们上哪儿想去？
4: 是啊，
2: 我们要能问出来，我问你干嘛呀？
3: 我不知道。
2: 你可大海这么多朋友呢，是不是？啊，谦儿。
3: 瞧你那样儿，阴阳怪气儿的，
2: 真是。
3: 你说瞧不了你这样，一说大海，你瞧你就这样。我，
5: 妈，爸，是何大海走了，不吭不响的扔下咱们走了，和你们俩就来逼我，非把我逼进死胡同。这干嘛都冲着我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的错，他不走，让他走呗。
2: 找大海怎么是逼你呢？你是这孩子真是你，
3: 哎，就准不着急吗？
5: 那你们俩要愿意问你们问去，你愿意找你们找去，干嘛非追着我呢？哎，
3: 你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
5: 我没怎么想，啊，我就觉得爱回来不回来呗，要能回来自个儿就回来了，找他干嘛呀？
3: 那你刚才别跟我们这急呀、啊。哎呦，你瞧瞧，你叫我们就跟是我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儿了呢？你是跟我们这儿较劲呢，还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呢？你
5: 没较劲，我较着吗？
3: 行，那你既然没较劲，那咱就不找了。这人爱丢就丢吧。
9: 哎，晨晨，你搞错没有？你朝我打听大海的下落？
10: 你真不知道，
9: 我还在家哭鼻子呢，我哪知道他的下落？
10: 我说陈震的消息，
9: 我俩早离了，他呀，我更不知道。
10: 你瞎说，他不一直给你和孩子寄钱吗？
9: 那是他还有点良心。男人呐，他就是大海里的泥鳅，你就让他去海里游一回，你找他干嘛呀？
10: 我能不找他吗？他是我丈夫，是我孩子他爹，我不找他，我找谁呀？
9: 那要真找不着呢？
10: 那我就跟他离。
9: 千万别，陈青，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当初我跟陈震离婚，那就是赌气，真离了吧，我就后悔了。那时候陈震对我挺好的吧，好吃的好喝的他也没少我的。我呀，就是嫌他整天在外边跑，咽不下这口气。
10: 我现在也是咽不下这口气。
9: 现在回想起来，男人呢，性子野，想赚大钱，他不往外跑，往哪儿跑呀？那些年，陈震跑了多少地儿？云南、新疆，他全都跑遍了，也没赚着个钱。唉，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多难呐！我是为了这个跟他离的婚。陈倩，你听我一句劝，你呀跟我不一样，你住在娘家，一大家子的人帮着你。再说了，你们家丹丹不也长大了吗？没了大海呀，你一样，你就放手让他去闯一闯。
11: 哎呀，烫到了！
12: 哎呀，没事儿，我这不着急吃吗？还没好。
11: 没呢，着什么急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11: 馋猫。
12: 哎，哥，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1: 哎，还不是要去接咱老爹。今天不是正式退休吗？小马说要给他弄一个欢送仪式，我担心老爷子喝多了，特地回来一会儿去接他去。
12: 哎呦，今儿爸退休啊、哦？
11: 嗯。
12: 哎，你说电影院还真的跟爸的老情人一样。
11: 是啊。
12: 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电影院。
11: 哎呀，烦呀烦。
12: 多了吧。
11: 不行不行，再等一会儿，十分钟啊。再等十分钟啊、嗯、我来不及了，我先去接爸，别烤糊了啊。
12: 啊，行，
11: 回来给爸留俩啊。
12: 放心吧，
11: 烫着了。
12: 哎呀，没有、嗯、走了啊，再见。

0: 哟，您没喝酒啊？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呦，您怎么半天吧？说找您半天呢。
1: 是，今儿我要退休了啊，马上请客啊！我这喝的挺美，挺美。
0: 不来吗？
1: 哎，能让你。

0: 谁呀？哎呀，40年了，我是真有点舍不得。
1: 舍不得吧？
0: 你老把我今儿个事就高兴了，就难过。我有一个请求。
1: 别介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啊。
0: 您老把我放了一辈子电影，
1: 嗯，
0: 我还真没一次坐在观众席里看过。
1: 嗯，
0: 今儿个你陪老爸坐底下看一场成吗？
1: 好啊，这是我荣幸啊，早就想跟老爸看一场电影了。
0: 那太好了
1: 啊。哎呦，慢点儿。
0: 那咱们
1: 走，
0: 看去。
1: 走。
0: 放了一辈子电影，
1: 嗯，
0: 都是放给观众看。
1: 嗯，
0: 今天自己给自己放一场，
1: 咱也做一把观众。
0: 嗯。

咱回去睡，行吗？爸，别着凉了，回去睡。回去，我背你行吗？妈还等着呢。爸，爸。吓我，爸！爸，你醒醒！我知道您是睡着了，爸，爸，爸。

0: 大夫，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家属尽力看望了。
2: 大夫，什么意思？妈，什么意思啊？妈。

0: 哎呦，好的妈，你干嘛呀？别哭了。
1: 亮子，那也不知道怎么了，你心里可难受。
0: 好了好了啊，咱快回屋吧，啊。

0: 我还是想给家打个电话。咱不说好不跟家说的吗？
1: 哎呀，这几天晚上吧，老做梦，心里边也发慌。
0: 哎呀，你呀，踏实的吧，这刚出来几天呀，没事儿啊。
1: 我就是这心老踏实不下来。
0: 出来的少，多跑几趟就没事了。知道什么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吗？啊，行，睡觉，行啊。
2: 好在老陈走的没出什么动静，就是太突然了，我们这感情上啊接受不了。
3: 哎，节哀吧，他本来还说呢，说退下来以后他带着我旅游去了。节哀啊，
4: 再见啊！阿姨出去玩，先走。
3: 照顾好你妈妈啊！哎。
5: 海民啊，你说这人，
2: 静静啊。人的生命啊，太脆弱了。秦军突然走了，我想了很多。你说人这一生啊，

0: 作，为了儿女啊。现在啊，应该给自己多留些时间了。
1: 你能说这个真好，明白这个道理不晚啊。
0: 这回啊，我是真的明白了。

0: 样子哥，你这不去跑车，在这儿干嘛呀？
1: 我这不在这儿等你吗？
0: 等我干什么呀？
1: 我瞧你这几天啊心情不好，我就寻思带你出去兜兜风啊。哎，你想去哪儿？
0: 不用，谢谢你了，我哪儿都不想去。
1: 怎么着，还是没心情啊？
0: 嗯，好多了。我现在去酒店拿东西，明天开始上班了。
1: 哎，我送你去啊，以后只要你上班就我送你了，行不行？
0: 你这又不是我专车，还得赚钱呢。
1: 瞧你说的，只要你乐意啊，这个车就是你专车了，行不行？来，上车。来，
0: 那我上了。
1: 来呀。
0: 谢谢你啊，亮子哥。
2: 就这么把平平送走了，没说别的，
3: 还能说什么呢？他想让我跟他出去，我不是排斥出国，可真让我出去了，难舍故土啊。
2: 是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3: 我们俩分开四年了，说实在的，这四年我们心里都装着对方，谁也放不下谁。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下一个四年。
2: 所以你现在是进入了两难境地。
3: 是两难啊。
2: 其实啊，改革开放这些年国门早就打开了，要是有机会出去看看，长长见识，这也是有好处的，开开眼界嘛，对你将来的研究很有帮助。
3: 您真这么想？
2: 当然，我可不是老顽固啊，要不是一把年纪了，我还真想出去当一回访问学者呢。前年我去美国访问了几座大学，觉得他们有些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嗯，也许吧。
2: 如果啊，我是说如果还有出国学习的机会，你会考虑去吗？
4: 嗯，海明啊，你说这个公园啊，离咱们家就几站路，你来过吧？
5: 哎呦，还真没来过。哎，不过什刹海我去过，跟老陈呢在那儿练过几遍气功。
4: 哎呀，难得的好晨光啊！
5: 哎呀，人这一生呢，还是少给自己留下遗憾好啊。你看老陈啊，一天也没闲着，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不值啊。
4: 你还想着亲家的事？
5: 感触挺大的。
4: 哎，你能这么想太好了。
5: 关键是你这个人呢，就爱操心。
4: 哎，

0: 是当妈的，我能不操心吗？天底下做母亲的哪个不操心？哎，你又说回来了，你说咱们两个只有两个孩子，在那个年代算少的了，可是这两个孩子哪个叫咱们省心过？
1: 平平昨天不是来过电话了吗？说到美国了。
0: 哦，是报过平安了，可接下来呢？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不晓得。陈焕如果跟他这么执拗下去的话，这两个人东一个西一个，过的什么日子？
1: 我说吧，啊，
0: 下次平平再来电话，你叫我去跟他说。
1: 怎么，你还想叨叨到美国去？
0: 我叨叨他一辈子都没叨叨明白。
1: 你说服不了平平啊，等于白说。
0: 嗯。哎，我就不相信他一辈子都不改变。
1: 你说这次平平回来吧，啊，
0: 嗯，
1: 啊，俩人好像那样变没变呢，啊，
0: 嗯，
1: 还不是说走就走了啊？哪怕你留下一句话，我们也好做工作呀，是不是？他呀，就没给自己留后路。看样子，这是陈焕也不去，他也不回，俩人呢就这么拧巴着。哎，
0: 我就不信。
1: 好，下次再来电话你接，我看你怎么说。
0: 好，我是当妈的，我想怎么讲怎么讲。嗯
2: ，Thank you。
3: 这某些人回个国，也不知道想我了呗？
2: 哎呦，想你想你，最想你了！
3: 哎，行行行行，这就一边去吧。回去见着白马王子，连个电话都没有，还说想我，骗谁？
2: 哎呦，这刀子嘴！哎，
3: 但是别说啊。这回去一趟容光焕发的爱情的力量吧。哎，我说你这人也是啊，平时没事儿老念叨说陈焕这儿啊那儿的，回去见着人家之后就开始往一块腻歪，这做人不能这样，得厚道点。
2: 哎呦，你怎么老说这些呀？唠叨死了，跟一老太太一样。
3: 你才老太太呢，我就未婚，我单身，还不允许我发两句牢骚了呢。
2: 嗯，发
3: 不是，怎么着啊？
2: 我们挺好的。
3: 我们挺好的，这五个字把我打发了。
2: 那怎么着？您还想听多少字儿的呀？
3: 最直接、最有爆炸性、最不可思议、让人想不到的。
2: 哦，那倒是也有。
3: 什么呀？说什么吧。
2: 我怀孕了。
3: 黑心眼儿吧你！啊，我让你说个爆炸的，没说让你这么爆炸。
2: 你就是不让说，我也得说呀。我是真怀孕了。
3: 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呢？还是跟陈焕开玩笑呢？还跟你自个儿开玩笑呢？
2: 这生孩子的事儿，怀孕能开玩笑吗？
3: 不是，那您大老远了回趟国要孩子去了。
2: 嗯，我也没想到，我也很意外，但是我就这个月没来，所以我估计应该是吧。
3: 估计呀、啊。
2: 哎呦，
3: 我的妈呀，那我就放心了，吓死我了。估计的话也就有可能不是呢。
2: 你吓什么呀？什么吓死你了？
3: 你这要是真怀了，真有了，那就麻烦。
2: 什么叫麻烦呀？我怀我丈夫的孩子怎么就麻烦了呢？
3: 我跟你说不通。也是啊，都四年没见了，小别胜新婚呀、啊！
2: 是这就是
3: 有点溜没有？哎，认真的，到底确定不确定啊？
2: 不确定啊。
3: 那要不然我明儿陪你上医院确定一下。
2: 嗯，那就去吧。
3: 瞧你那样，不让人省心，你还好意思跟我这乐是不是？气死我！这陈焕也是啊，就是四年没见，好不容易逮着你了呗啊！
4: 真有大鱼哎，啊，太漂亮了！哎，

0: 我想想，你讲的话嘛，也有道理吧。你说老在电话里面跟平平沟通，不管用的。不如这样好吧，我有签证，你抓紧时间办个美国签证，我们两个一起去美国，陪他住上一段时间。我就是要看看，到底什么东西这么吸引平平，让他就是不想回来了。
1: 没那么简单，像我这个位置退下来的干部啊，要办出国手续那是麻烦的。
0: 哎呦，人家都等了你这么多年了。
1: 我说你那么想去，你昨天干嘛不跟他一块走啊？
0: 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痛啊！我走了，你怎么办？谁盯着你吃药？你吃什么饭啊？喝开水泡馒头啊？
1: 哎，要不这样吧。咱们反正都退休了啊，咱们先在国内走走啊，在周边咱们转转，
0: 啊，好啊，去哪里？
1: 你看我的像老同学啊，老朋友啊，老同事那么多啊，咱们先，
0: 想得美，我不陪你去，
1: 为什么？
0: 以前跟你去过个别的老战友那地方，干什么？你天天喝大酒，我在做什么？
1: 啊？我们喝酒，那你看着呗，啊！
2: 青儿，你别太难过了，真没想到你爸走得那么急。
3: 是啊，这谁也没想到，现在我们一家子人还缓不过劲儿来呢，尤其是我妈。
2: 你说这还正赶上下岗，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呀？
3: 陈震不是每个月都给你打钱吗？你还担心这事儿啊？
2: 哎呦，前几个月都打着呢，这两个月不是没信儿了吗？哎，你们家大海呢？
3: 别跟我提这人啊，就当他没了，我可不指望他。
2: 那你说咱俩能干点什么呢？
3: 干点什么，咱俩再想想。我还就不信了，这有手有脚的还养不活自个儿呢。
4: 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吧？
5: 嗯，我爸安葬了，平平也出国了。
4: 嗯，情绪上没受什么影响吧？
5: 还好。
4: 嗯，你看，平平和你分居四年了，刚见面才两个月，就又分开了。
5: 我已经习惯了。
4: 不是心里话吧？是这样，学院呢给了我们系里一名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名额，
6: 是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
4: 是所名校。我想推荐你去。
5: 这件事情我知道。
4: 嗯，
5: 不是派姚兰去吗？
4: 他放弃了，说把这个名额让给你。
5: 不会吧？
4: 他刚从我这儿出去，还不让我跟你说。他说他想通了，他觉得你比他更需要这个名额。
5: 哼，这可不太像他的风格啊。
4: 你呀，就不允许一个人有思想转变了？
5: 哼，那这转变的也太快了吧。他跟于静说，这一回志在必得，为了出国一定要跟我争个头破血流的。哼，老师，您不知道，我本身对出国这件事儿就没那么大兴趣。
4: 从我个人感情而言，我也不希望你走。你想想，你现在是课题组的负责人，又带着班主任，而且系副主任的位置还给你留着，无论从哪方面考虑，真的不希望你离开。
5: 那我就不走。
4: 可我不能太自私啊！看着你们夫妻俩分居两地，来来去去像候鸟一样，这不，机会来了，所以把身边的事情先放一放，你就安安心心的去做你的访问学者。你看呢？
5: 就一年。

0: 已经一年不少了，在这一年里，可以去深入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和平平好好沟通，计划一下你们的将来。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老师，非常感谢您。说实话。 我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不想出国呢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学校的工作很重，我走不开，我也不放心。第二呢，我爸刚走，我也不想离开这个家，心里不踏实。但是您这么一说。
1: 我又觉得机会很难得，要不我听您的，我去。
2: 这就对了。回去以后好好跟家里商量，尤其是你妈妈。
3: 怎么也想去美国呀？
2: 妈，刚才哥不是说了吗？他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一年时间。我不让你去。
3: 妈，这可是国家派去的，是公派，可了不起了。
2: 那也不行。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0: 上跟我走。
1: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0: 赶紧走，来不及了。
1: 多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2: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3: 我记住了，叔叔。

0: 你怎么也想去美国呀？
1: 妈，刚才哥不是说了吗？他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一年时间。
0: 我不让你去。
1: 妈，这可是国家派去的，是公派，可了不起了。
0: 那也不行。
1: 哎呦，那妈要这么舍不得哥，哥，你打一包，把妈也带去。
0: 你别打岔，我跟你哥这说点正事儿。
2: 啊，这次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是公派的，是带着任务的。这机会挺难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我本来是没想过这事儿，这是我们的老师特意为我争取的，他也是看着我跟平平一直两地分居，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过去平平跟我说过，说了多少回了，我都没动心。
0: 你不是还是答应他了吗？
2: 我这不是因为这机会确实是不容易，而且也确实是老师的一番好意。
0: 就多长时间呢？
2: 一年，就一年。
0: 我不信，当时平平就说就去一年，这都多少年了呀，他也没回来。
2: 哎呦妈，我不会，你相信我。
0: 到时候平平他缠着你不让你回来怎么办呢？
3: 妈，您瞧这话说的，画儿跟平平是夫妻，这不是缠着不缠着的事儿啊。
4: 金曼，怎么办呀？我真怀孕了。
5: 好事儿啊，如愿以偿，梦想成真了呀。
4: 谁不想？
5: 这昨天有人啊，那还满怀憧憬啊，高兴得不得了，笑得都跟花儿似的，这现在怎么又愁成这样了？
4: 不是，主要是我现在一个人在美国，我怎么办呀？哎，我是不是应该把陈焕叫过来？还有，我要是要生孩子的话，我肯定得先跟公司打个招呼吧，不然，
5: 行，咱俩先坐会儿啊，坐会儿。怎么样？你这打算跟陈焕？

0: 焕说想把陈焕叫过来，至于这陈焕能不能来啊，咱俩先不说，放一边。但是你这个事儿要是跟公司说了，这美国公司可不像咱中国公司，你心里清楚，很有可能你说完之后你的职业生涯到此就结束了，你想过吗？
1: 可是就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0: 有啊，回国生孩子就两全其美，陈焕高兴你也安心。但是那你来美国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呢？最终怀了个孕然后回国了，这就是你来美国的初衷吗？
1: 这当然不是我来美国的初衷了，我来美国不就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吗？可是当时为了出国我已经伤害过来一次，我当时多后悔啊，这次真的不能再这样，我不然的话我真的一辈子我都面对不了陈焕，那我真的是个自私透顶的女人。我
0: 行了平平，我知道你现在有多纠结，当初就是我劝的你，这个坏人我做过，我的心也不是那么狠，孩子我也不是不喜欢，但是我作为你最好的闺蜜，你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我必须得提醒你，你为了自己的梦想你到了美国这么多年，你吃了多少的苦，你付出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这个事儿谁也帮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你自己想清楚了这个事儿。
2: 你说这美国有什么好的呀，这么后老远的全都往那儿跑干嘛呀？
3: 哎呀妈，您别担心了，我哥他又不是我，我哥他肯定会回来的，那要我肯定去了就不回来了。
2: 小
4: 行了，都别说了，妈，这事儿咱不犹豫了，我不去了，我跟学院说一下好吧。
2: 妈没说不让你去，妈要是不让你去你爸肯定得说我，说咱们家焕是做学问的，甭管到什么时候只要他想学，咱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他。你这回去美国是做学问，平平也在那儿，妈就算是有一百个舍不得一百个乐意我也不能拦着你。
4: 妈妈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知道，妈爸刚走，我知道您舍不得儿子，我也舍不得您。我说实在的，我能张嘴是犹豫了好久，纠结了好久，我原本真不想去了，可这机会真是落到我头上了，我才想着回家跟您商量。妈咱不去了，咱不想这事儿了啊。
2: 妈没说不让你去，
4: 不去了我不去了。妈
2: 花儿好了，你听我的，你呢踏踏实实的去美国啊，干好你的事儿，妈这儿呢不有我吗，还有小欧在家哈，你放心，咱家画是谁呀，是不是打小就特孝顺，画最懂您的心思了，您在这儿他就肯定会回来啊。妈咱让画放放心心的去。
4: 谢谢妈。
2: 妈一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是不是？
1: 怎么办啊，你说为什么老天爷总给我出这种难题啊。
0: 你就赶快自己做决定吧啊。
1: 做不了决定怎么做决定
0: 啊。你这么纠结要不然咱就先回去，你再好好想想。
1: 回去呗，回去继续纠结呗。
0: 哎呀，走吧，那，嗯，
3: 哎。
0: 喂，哎，陈焕，你那边是不是都特别晚了？什么好消息？
3: 真的假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高兴高兴啊！对，是，那我等你消息。
0: 好，
3: 嗯。金曼，
0: 怎么了？你这
3: 孩子有办法了。
0: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陈焕要来美国了。
0: 陈焕来美国？
3: 真的，学院让他做访问学者，就在旧金山。
0: 不是，你们俩这干嘛呢？跟我这演电视剧呢？
3: 我也没想到。哎呀，
4: 妈，
2: 去平平他们家。
4: 哦，我得跟他们说一声啊。
2: 中午回来吃吗？妈给你做打卤面。也吃不了几顿。
4: 妈，瞧您说的，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中午回来吃。啊，您坐。
2: 那等着您。
4: 哎。我走了啊，
2: 嗯，慢着点骑车。
4: 哎，
5: 爸，出门啊？
4: 哎，是。
5: 哦，
4: 你们先聊啊。
5: 爸，路上可小心点骑车啊。
4: 好嘞，哎，
2: 等着你。
4: 哎，
5: 胡姐，今儿换上学校去吧？
2: 要出国。
5: 出国？
2: 嗯，去美国。
5: 啊，那人是得去美国，人媳妇在美国，两人不能老分着呀。
2: 哪儿啊？我们家晃去美国是访问学者。
5: 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是什么呀？
2: 访问学者就是那些做大学问的人，国家派着他们出去。你像吃啊住啊还有这些挑费都是公家给出。
5: 真的假的？
2: 真的。
5: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吗？老太太，你看你，哎呦，这生这儿子这么有出息，你真让我羡慕死了。
2: 去菜市场，你去吗？
5: 我去，我去。你等等我，我拿篮子，你等着啊。你慢点啊。
2: 我前边等你。
5: 好好好，慢点啊。
4: 哎，妈，爸，我今天来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说。
5: 哦，你讲。
4: 我要去美国了。
5: 你说什么？陈焕，你要去美国了？我没有听错吧？
4: 没有。
5: 哎，你听到没有，汉民？他要去美国嘞！
4: 我不聋。这一次呢，我们学院派我去旧金山做访问学者，一年。
5: 一年也好。哎呀，陈焕，跟你讲句实话吧，我跟你爸呀，经常为你和平平这件事情发愁嘞。你看看，平平和你啊，一个美国，一个中国，我们就梦想啊，哪天你能够去美国，因为牛郎织女的日子那长不了的。这不，梦想成真了，太好了，太好了。
6: 旧金山我去过，离平平住的洛杉矶啊，不是很远。
5: 哎，你说怎么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落到他头上了呢？
6: 说什么呢？陈焕哪不够格呀？
5: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over qualified， 就是超过标准嘞。
4: 爸妈，过两天我就出发，平平已经知道了，他来接我，你们放心吧。啊，
5: 放心，放心。哎呀，我们岂止放心，我们还开心的不得了呢。
2: 焕要去美国去了。是国家派他去的。嗯，给你七七过不完，他就得走了。这回我没拦着，因为我知道你肯定支持他去，对吧？ 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福气呀、啊？

0: 孩子们都大了，都出息了，你怎么就走了？
1: 爸都知道，
0: 爸知道。
1: 你爸昨儿晚上给我托梦来着，
0: 他问我大海呢。
2: 咱不提他了，
0: 不提他，
2: 提他干嘛呀？
3: 陈欢，你就放心的走吧。
4: 您就不怕我不回来了？
3: 我要怕你不回来，我就不让你走了。
4: 老师，啊，我相信一年以后，一切都不会变。
3: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4: 哎，
3: 我叫燕秋，在美国波士顿。这是他的电话和地址。你要是有时间，你们常聚聚，异国他乡嘛。
4: 哎，那我收好了。
3: 嗯，好了。一路平安，等你回来。
4: 谢谢老师。
5: 师兄，
4: 嗯，
5: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也算是送行。
4: 好啊。
5: 其实呢，有些人貌似胸襟开阔，不过是权衡利弊之后，为了一己之利罢了。你这一走呢，课题上的事，还有分房评职称这一系列的事情，恐怕都有变数。这里面谁能从中得利，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4: 雨静，这一次去美国对我来说机会很重要，机会难得，你说那些我都懂，不过还是感谢你，谢谢你提醒我。
5: 既然你都放下了，那我也就释然了。
4: 嗯，课题的事儿你还要努力。
5: 我一定。
4: 嗯，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5: 嗯，其实我发自内心挺为你感到高兴的。你应该去国外看看，你回来以后一定一切都不一样。
4: 嗯，
6: 哎呀，压在心上的石头啊，总算是落了地嘞。哎呦，
7: 陈欢啊，他只是个访问学者。
6: 哎呀，只要他愿意啊，他是可以留在美国的。
7: 他跟平平不一样，
6: 环境变了，人会变的。
7: 哎呀，你说那些公派出去不回国的啊，包括你女儿平平啊，你想想他们这样做对得起国家吗？啊，
8: 是啊，
7: 你可以找很多理由不回来，但是以我对陈欢的了解，他是不会的。
6: 就好像平平不是你女儿似的，哎，你要从他们两个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7: 陈欢这次去美国呀，是好事啊。啊，他要是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做贡献，这才是大格局呀。
6: 哎呦，又跟我打官腔了。
7: 这叫官腔吗？啊。
6: 哎呀。只要他们两个能够团聚啊，这就是最重要的。
7: 哦，只有到了美国才能团聚啊！你平平不能回来吗？
6: 啊，平平不愿意啊。
7: 任性。
6: 哎呦，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对吧？我们现在应该高兴才对。
2: 幸好陈欢有这个机会啊，他要是没有的话，什么样的情感能够承受这么长久的分离啊？
6: 哦。
7: 那一年以后呢？啊，
6: 那要看他们两个之间怎么沟通了，到时候他们自己决定了。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可是平平不愿意回来，对吧？他去了，陈焕要是再不去，那就真成问题了。
7: 那这么说，陈焕这次去美国还是好事的。
6: 那当然了，两个人终于团聚了，这一沓的税款也都交上了。家里没有什么大事情的啊，我跟你讲啊，前一阵啊，我都睡不好觉，我都怀疑自己得了美尼尔综合症了。
7: 哎，这个伊达这几天没来电话呀？
6: 没有啊。
7: 啊，看来他呀 又要留在海南了。
6: 哎，我听人家讲啊，海南现在机会很多，很多人呐、啊、用扫把扫钱，一达是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
7: 但愿他能够吸取教训。
6: 哦呦，又来了又来了，真是的。
8: 一达，回来了。事儿办得怎么样？
9: 你猜。
8: 妥了。
10: 美兰机场边那块地，我们到手了。
8: 太棒了！哎呀，我就说嘛，表哥一定会尽力帮咱们的。
10: 嗯，
8: 一达，我表哥只是个处长，能帮咱们拿到这么好的地段，这当中费了多少的劲儿，你懂的。
10: 那是，虽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但是他手中会有很大的实权呢。别个好感谢他。
8: 你先别说感谢他，
10: 嗯，
8: 你得感谢我，要是没我你怎么认识他？
10: 那是肯定的呀。哎，项目都是咱俩做，有我的一份就肯定有你的一份。
8: 一言为定啊。
10: 嗯，
8: 不过什么项目不项目的，不就是倒把手的事儿吗？
10: 没错啊，海南这地皮咱得盯紧点儿，能在自己手里面这么倒一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哎，你表哥这人还挺靠谱的，当然了他也没少捞。
8: 那你之前答应别人的感谢费呢？
10: 我都打到你们老家去了，而且你表哥也说了他应该收到了。
8: 那就好。
10: 哎，皮夏，你知道吗、嗯、就这么倒那么两三回手啊，咱公司现在的资产已经非常可观了。
8: 那你怎么感谢我呀？
10: 嗯，那来个俗的，我请你吃海鲜。
8: 好，
10: 快走。
8: 哎哎，你等我化个妆，打扮一下。
10: 你漂亮点啊。
8: 嗯。Cheers。
10: Cheers。
5: 一达，你看啊，现在来海南做生意的像赶大集一样，要不然咱们那块地，咱们不卖了。咱们在这儿开发房地产，
10: 在这儿，
5: 嗯，海南正是开发的时候，到处都是机会呢。
10: 我觉得吧，海南这地方倒倒地皮还行，要真是做房地产，未必能行。如果你要真要投资带楼的话，那还不如回北京去呢。
5: 在北京那得要多大的投资啊？咱们赚的这点钱买地皮还不够呢。
10: 找人合伙啊。
5: 合伙，你不怕到时候你蒙我，我蒙你，哪说得清啊？
10: 哎呦，这你都懂啊？
5: 这看都看懂，听都听明白了。
10: 来，再喝一个。我呢，跟我北京两个朋友说好了，我们绑在一起。他们呢，现在正在运作北京东四环的一块地，已经运作的差不多了。一旦中标，马上开发。当然了，这个资金投放量肯定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不大的话，他们找我合伙干嘛呀？
5: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要想好了。
10: 你不走险棋，怎么能赚大钱呢？我都想好了，咱们先干他一把，等以后有实力了，咱们再单做。啊，有个过程。
5: 那如果你已经决定了的话，我只有全心支持你了，我相信你。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北京？
10: 过两天我自己先回去一趟。
5: 你不带我回去啊？
10: 你呢，先留在这边，把下家的那个胃口啊再好好的吊一吊。等我回去呢，跟我朋友商量好合作的事项之后，马上回来接你。
5: 成。嗯，还有一个问题呢，这次咱们回北京住哪儿啊？我可不想再租房子了。
10: 哪儿能呢？你看你跟我这么好，那我得让你住得舒服一点，对不对？我那北京朋友都说了，他在北京开发了一个别墅区，以特惠的价格卖回的。
5: 咱们要住别墅了？
10: 别墅，
5: 太好了。可是那咱们就这么住进去，这算什么呀？你说过要跟我结婚的。
10: 姐，但我这婚现在还没离呢。
5: 你可不能再拖了，你离个婚跟跑马拉松似的，你再拖我不依你了。
10: 坦白，急了吧？逗你的，我都说好了，很快就办。
11: Promise?
12: Promise.
13: 什么？我没听错吧？你怎么又要跳槽啊？
4: 这一年都跳了多少回了？都三回了，不嫌累啊？
11: 哎呀，我这跳槽多，证明我能力强啊！我是多功能全方位发展人才。
2: 多功能全方位。
14: 我跟你说啊，这跳槽啊，连续跳槽，这是大忌啊，不踏实。
11: 哎呀，哥，你看你都出国了，你老管我。啊，
14: 我出国了，我出哪儿都是你哥。
13: 这话真没错。
14: 我们为了谁？为了你，担心你前程。
11: 哥，咱们就想法不一样啊。你看啊，你是那种认准一棵树的人。你是恋爱也好，工作也罢，都只认识一棵树。但我喜欢一片森林啊。其实你要往前看，这风景好着呢。
13: 是，风景是挺好。可是当你看烦了，这一回头，你就知道了，还是那棵树好。
11: 耶，说你自己的吧。
13: 我就觉得那棵树好。
11: 那我告诉他。
13: 还用你告诉？
2: 我和你姐给你介绍的那个，那几个人，你给回个话啊。
11: 哎，看不上，都太丑了。
13: 还丑？我觉得还行啊。什么就说人家丑啊？有那么一两个，我还觉得挺好的呢。
11: 哎，哥，你这不要出国了吗？给你妹找一个，最好是老外，我到时嫁出去。
2: 瞎说！我告诉你啊，不许你找老外。
14: 好了，咱爸念叨两句。妈，那我就走了。
2: 走吧。
14: 嗯，妈，照顾好自己啊。
2: 到了美国就给妈打个电话。
13: 没事的时候经常给妈打个电话聊聊天啊。
14: 是，放心吧，啊。
2: 放心。
14: 妈，您别那么累啊，别那么操劳。
11: 哎呦，行了，这别煽情，来不及了都。
14: 干嘛你？就你赶我走。
13: 他着急坐车，
11: 我来不及了。
14: 比我还着急，那我们走了啊，妈。哎，
2: 一年就回来了，
14: 是是是，快着呢，是啊。
11: 一年一晃，哥，我帮你拿。
14: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我来我来。
15: 决定了，不去旧金山了。
11: 我不是让陈焕先来洛杉矶吗？他票都订好了。
15: 行啊，哎，你真决定要这孩子了，那你工作怎么办呀？
11: 能怎么办呀？到时候不是能休产假吗？
15: 姐，您这工作连半年都不到呢。
11: 那我这现在不是还可以再工作半年吗？然后才休息呢。到时候再说吧。静曼，你知道吗？你要说我之前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从我接到陈焕的电话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了，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他了。
16: 母爱觉醒。
11: 妈。妈。
2: 嗯。丹丹上学去了
16: 啊，走了。你看这个，这个呀，是我昨天在床底下找着的，这里边还剩了一半的钱呢。
2: 你就说嘛，说大海这孩子他就是仁义。
16: 我现在就在想，不能再这么待着了，得出去找个活干。
2: 钱要不够，妈这儿有。
16: 妈，够了。我那买工龄还剩些钱呢，您忘了？我就琢磨这事儿，前两天我还找罗丽琴去商量了一下。你说我要是给人打工呢，反正找个什么活也都能找着，我也能干。但我觉得给别人打工，那还不如自个儿挑头，自个儿干。
2: 你说你怎么就赶上这一波了？
16: 没事儿嘛。赶上这波的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人，人多的去了。
2: 反正你能想得开就行。
16: 要不然怎么着？成天在家里哭丧着脸，成天躲屋里抹眼泪啊？我觉得，你说我这年纪吧，也不算大，腿脚都好使，我也不傻不笨的，我就不信了，我就找不着活，我就养不活自个儿了。
2: 这就对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在不行还有妈呢，我可是你的坚强后盾呢。

青儿啊，你打小就是个要强的孩子，自打进了工厂一直都是劳模，不容易着呢，妈可为你骄傲了。你就想想咱前院那棵老槐树，有的时候妈就这么想，我说这一年一又一年的，甭管是风吹雨晒，它全都这么长着，每年都给咱们这阴凉。我就想，我说这树它都能这么活着，何况人呢？反正不管怎么着，咱也得活着。既然活着，咱们就活得好看点儿。

0: 这样子啊，耽误你挣钱了。
1: 嗨，哥哥，我乐意呀、啊。
0: 你倒是挺乐天派的呀。
1: 哎，哥哥现在就剩热了，哥哥心大，什么事啊不往心里去。就我妈那嘴啊，实在是太能叨叨了。你要换个人啊，早晚给她叨叨碎了。
0: 哎，那你现在开面的能赚着钱吗？
1: 能啊，就赚的不多罢了。哎，你现在看外面那出租车啊，人家这一趟机场怎么着能赚个小一百呢？就这面的，也就三四十吧。
0: 不说十块吗？
1: 十块，十块连油钱都不够。哎，你出去问问那跑面的的，十块钱谁跑？
0: 那我给你四十，成吗？
1: 什么意思啊？打你哥哥脸？
0: 哎呀，跟你开玩笑呢。我要还你人情，能这么还吗？
1: 哎，对喽。小吴，我对你什么意思呢？你应该明白，这人情怎么还呢？我觉得你心里啊也应该清楚，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嗨，你看你，哎，你看我现在晃悠晃悠，已经晃成老小伙了。你呢，再晃个两年，你就晃成个老姑娘了。
0: 你才老姑娘呢！
1: 哎，得得得，等咱俩啥时候晃不动了，咱俩就大伙过日子呗。
0: 瞎说什么呢你？来劲儿了！
2: 哎呦，真舒服！哎呦，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3: 哟，胡姐，新衣服呢？把我们家换上这些床单啊、被罩啊，洗一洗。哎呦哎呦！行了行了，歇会儿啊。咱老姐们咱聊会儿天呗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
4: 那当然了，您是谁呀？我说什么您当然知道了。
3: 说吧。
4: 我觉得这俩孩子有意思啊。你应该知道我们亮子喜欢你们小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至少十年八年了，对吧？刚开始我跟亮子说了啊，你甭打人小欧主意，你根本不配人家。哎，哥胡姐，我觉得现在这俩孩子有门啊。你看，一个未婚，一个未嫁，你说是不是？要不咱们给他们俩凑合凑合，要是他俩能成，咱们不踏实。
3: 什么呀？有门？
4: 你没看出来啊？你们小欧也喜欢我们亮子。
3: 我没看出来。
4: 我跟你说，你要说你们那小欧啊，他要不喜欢这亮子，我都不信。不就你别忙活了，就这样，你跟你小欧说说，你说我们亮子现在不错了，走正道了，也能挣钱了，能养家糊口了。
1: 小欧，我就不信了。就这么多年，你对哥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没感觉，打小就把你当哥。
1: 哥哥，我是真当腻了，换了当了。
0: 怪不得潘大妈说你没正形，我看真是。
1: 小欧，只要你答应我，我立马换个人样，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你换个女的给我看看。
1: 我倒是想了。
5: 亮子，亮子，在吗？亮子。
1: 郝机长呢？怎么着？
5: 你猜谁在我车上呢？

0: 营地呀、啊，成，马上等我啊。
1: 哟，这范学金也太面地了。啊、嗯。他是不是和杨丽结婚了？
0: 嗨，杨丽那丫头能看上范学金呀、啊？
1: 哦，那就是看上你了。
0: 不知道追我多少年了，就那丫头啊，太疯了。我实话跟你说吧，小王，哥哥现在心里啊，真的只有你一个，真的。
1: 你看你又来了。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别问我的心里真。
1: 哎哎哎！再扯我下车了。
0: 瞧你，你去哪儿啊？
1: 我们酒店。
0: 完了。
1: 真是拼。
2: 红姐，你这。你倒是说话，你别看着我，你关于你表个态呗。
3: 你说我们家小欧是吧？
2: 对呀、
3: 啊。哎呀，我们家小欧真是，我也急着呢。今年都27了，说话就30了。
2: 你看，
3: 也谈了几个，都没成。这些日子，我和他姐就给他张罗，啊，一个都不见，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2: 眼光高呗，
3: 不知道他为什么。
2: 那是不是我们亮子配不上你们小欧啊？
3: 什么你们亮子配不上我们小欧啊？
2: 您就是这意思吧？
3: 我什么意思？我是说我们家小欧他没有定性。
2: 那简单呐、啊。我们亮子不就在眼巴前儿吗？把他叫过来，让他俩孩子试试谈一谈呗。
3: 他们能听吗？是你们家亮子能听你的，还是我们家小欧能听我的呀？
2: 哎，我还告诉你，我们亮子他就听我的。
3: 这件事儿上你不说，你们家亮子也想和我们家小欧好。
2: 哎呦，我说胡姐，到了到了，您都没有明白我要跟你说什么。
3: 我明白。你就是想让我跟我们家小欧跟他说一声，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呀，你说了吗？
3: 我说，行了吧？我去跟他说去。
2: 你这不还没说，你把我彻底给怼回来了吗？就你这话里话外意思，我早听明白了。我们亮子不配你们小欧，他没出息。是啊，我们亮子要像你们陈焕那么优秀，哎，我至于就坐这儿，我低三下四跟你商量这半天吗？
3: 什么低三下四？我说什么了呀？
2: 你还要说什么呀？你要再说点什么，胡姐，我这院门我出不去了。
3: 发现你这人真够没劲的。
2: 我没劲？我是没劲啊。我就多余来呀、啊。您别发愁了，你不用去跟你们小欧说了，没什么可说。我们家亮子他活该，他没出息，他都找不着媳妇儿啊！哎，我自找的，我今天不该来。
3: 你干嘛呀？你说翻脸就翻脸？
2: 我说翻脸翻脸，您这不翻脸比翻脸还厉害呢。您放心吧啊，我以后不来找您了，我也不沾您的光了，因为您的光我压根我也沾不上。
3: 哎。看着吧，干嘛呀你？
2: 干嘛呀？说什么呀？拜拜吧您了。
3: 这人，
4: 哎，陈倩，你这主意不错，就卖早餐。
5: 嗯，这事儿吧，我还真是想了挺长时间的。我也观察了一下，这早上上班的人乌泱乌泱的，多的是人，而且很多人都是早上在早餐点买个早餐，要不呢估计在路上吃，要不带到单位吃。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有的地方吧，一个早餐点离另外一个点儿特别远，看来这早餐点还是少了点。我想着吧，你说咱们是下岗职工，这国家呢有政策，办个早餐点也不费事儿，投资又不大。所以这事儿啊能成，
4: 就辛苦点。
5: 辛苦算什么呀？对我来说，总比在家闲着强。
4: 也是哈、啊。
5: 哎，
4: 那咱俩还一起吧？
5: 还说呢，就这事儿，我正发愁呢。你说咱俩离得有点远，这早餐呢，这必须是一大早上起来做好了，赶紧趁热就推出去卖。你说咱俩是谁找谁？是你找我还是我找你？一大早上没公车不说，甭管谁找谁吧， 这来来回回走路也耽误功夫啊。
4: 对呀，我儿子还得我照顾。
5: 所以我觉得咱俩先自己干自己的吧。
4: 本来呀，我就想让你先带着我。
5: 我也这么想，我想着吧，大家都头一次干，要是互相能搭把手，万一有个什么事儿，还能有个商量。
4: 对呀。
5: 但是这实际情况看来不靠谱。
4: 没事儿，要不咱先这么试试。嗯，
5: 咱们俩都自己先趟趟路。
4: 哎，你们家大海呢？还没消息啊？
5: 没有，就跟消失了一样，别跟我提他。陈震呢？有信吗？
4: 给我寄钱来了，看样子这回是赚上了。
6: 哎，我这一直想问你，嗯，这黑河这道你是怎么摸着的？
7: 这露怯的话少说，你刚下海啊？跟海南我就跟你说了，这是哥们一个跟头一个跟头摔出来，大把大把学费交完了才摸着这条道。
6: 行，这跟头真没白摔。
7: 不过呀，咱这也是一锤子买卖，你瞅这来的都是上这干这个，再往后钱不好挣了，咱们呀得另辟他径了。
6: 真，我是这么想的。嗯，我就这一回，我这回来呢多挣点钱，回去之后我攒住了，这老出来跑跑颠颠的也不适合我，回到我郊区找块地儿开一家具厂，你觉得怎么样？
7: 行啊，你原来就干这个，你又会，我看可以。
6: 原来呢，原来我是走街串巷给人打家具，那两码事儿。
7: 弄个大的，上规模的，
6: 能行？
7: 我看行。
6: 我这不算做梦吗？
7: 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你做不到。来，
6: 哼，你到时候注意我啊，
7: 一定。
5: 妈，吃饭了。哎，今儿就咱俩。吃的简单点儿，是吗？我吃现成的。妈，我呢一直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我这吧想了好长时间，我想早上卖早点去，您觉得成吗？
8: 成哎，
5: 是吧？
8: 我觉着卖早点挺好的，每天早上你想想，这人忙忙叨叨的要上班去，也来不及做早点。所以在道上要看见了，就全都想对付一口，买的人肯定多。
5: 是，我也想着这个，我就想吧，你说早上一般就在这个道上买的吧，就都觉得凑合。我就想，我得好好做，我让在道上买的让他们觉得，哎，跟家里的一样，还可口，合味儿的，还放心。
8: 哟，那你要是做的不对付，那你可就辛苦了。
5: 没事儿，不就是起得早点呗。那这样的话，我白天还有空，干完了我就回家，还能给您搭把手，是吧？
8: 卖早点这主意挺好的。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

0: 哟，那你要是做的不对付，那你可就辛苦了。
1: 没事儿，不就是起得早点呗？那这样的话，我白天还有空，干完了我就回家，还能给您搭把手，是吧？
0: 卖早点这主意挺好的。

0: 因为辛苦，所以呢，干的人也不多，而且肯定也有人买呀。
1: 我觉得行，反正能试试，
0: 自个儿干也成。妈能帮你呀、
1: 啊？妈，我不想让您跟着我一块儿起个大早的，尤其是冬天多冷啊！
0: 不怕。我今儿啊，一直心里边也就憋屈来着。
1: 怎么了？
0: 哎，今儿你盼的妈，非得让小欧和亮子想把他们俩撮合到一块儿去。
1: 这盼的妈怎么想的呀？哪跟哪儿呀？
0: 说着说着还跟我这急了眼了。
1: 那你就往小欧身上推呀、啊，都知道这种事儿勉强不了。
0: 我推了，哎呀，不行啊，就急着白脸的跟我这儿。最后跟我这儿还不依不饶的，
1: 是吗？
0: 翻脸不认人，还混呢了。
1: 哎，这洛杉矶好像跟北京差了9个多小时，那这点儿话应该差不多到了，没准儿一会儿就能来电话了呢，
0: 是吧？那咱们得赶紧等着呀，别到时候接不着电话。
1: 哟妈，你这电话就在那儿，能听不见吗？您踏实吃口饭。
2: 那一会儿咱们怎么安排啊？
3: 我都安排好了，我要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啊？
3: 你就别问了，跟我走呗。
2: 神神秘秘的。想我了？
3: 你终于也来美国看我了。
2: 我也想你。
4: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5: 我回来了。
6: 姐，
5: 妈，
6: 哎，你们仨都在啊？怎么了？这是？
1: 等你哥电话呢。哦，
6: 哎，丹丹，今天晚自习这么早就结束了？
3: 哎，小姨，你今天不是加夜班吗？
4: 我跟人换班了，特意来陪陪你姥姥。
1: 你陪我干嘛呀？你姐在家，丹丹也在家。
6: 那不行，我觉得没有老闺女你会寂寞的。
7: 算了吧，没你我们在家还挺清静的，是吧妈？
3: 小姨还有我呢。
6: 哎，你也学会叛变了是吧？
1: 丹丹不气我，是吧？
6: 我吃醋了吗？
1: 天天吃没事儿。
0: 你去写作业去，我和你妈要跟你小姨谈话。
8: 小姨听着。嘿，
1: 瞧这闺女，
7: 妈你瞧啊，出小叛徒了。
0: 你这闺女跟她是一头的，
7: 那咱也能给她掰过来。
6: 我事先声明啊，要是为了我谈对象的事跟我说，那就免了。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6: 这几天就是这个话题，除了这个还能说什么？我电话来了。
0: 来了。
9: 哎，话。哎，真是你啊，到了。哎呦，太好了，我青儿还有小欧还有小丹丹，我们都在这等着呢，就坐在这电话机旁边都提了着心呢。平平接的你啊？平平接的他啊？哎呦，那挺好，这一道上挺累的吧，10多个小时。
6: 妈，啊、问一下、啊，美国美不美？
9: 啊，小欧问你美国美不美，你别搭理他。啊，那你先走吧。行，好好，哎，挂挂挂，我啊，那你经常给家里边来电话啊？哎，啊，挂吧，
0: 挂了。
7: 行了，这回您这心里踏实了吧？
0: 是平平接的他。
6: 妈，你看您还是一脸不放心的样子，这不是刚报了平安吗？放心吧。
0: 放心，我想不放心我也够不着啊，这么老远。
7: 这话说的还真没错。妈，那我看您就甭操那份心了，人家平平在呢。
6: 就是嘛，

0: 他媳妇儿在那儿，我不操心。嗯，跟你谈谈。哼哼，说说你的事儿呗。
1: 怎么又到我身上来了？
0: 你跟亮子怎么回事啊？
1: 没那么回事啊。
0: 他现在追你呢。
1: 妈，都隔壁院十几年了，这又不是什么秘密，真说追。
2: 妈问你正经事儿呢，阿晓。别在这嬉皮笑脸的，
0: 不着调的样。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潘大妈还说呢，说你们俩的事儿呢。还非要把你们俩往一块儿撮合，跟我这急赤白脸的。
1: 真的假的？
0: 你笑什么呀你？孩子，你说多气人呢。
1: 妈，我觉得吧，其实亮子哥挺好的呀。你看，幽默、热情、大方，他还特别爱打抱不平，男人吧？
2: 说什么呢，小豪你在？真急了，
0: 不行啊！听见没有啊？亮子不行，
1: 他真的比我以前那几个男朋友好多了，真的，他们都没亮子哥真诚。
0: 你瞧瞧他，这亮子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他怎么和你哥、和你姐夫比呀？
2: 您提他干嘛呀？
0: 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什么样都找不着啊？
2: 小，
1: 嗯，
2: 你甭在这儿跟我和妈打岔，这事儿岔不过去。
1: 我没有啊。
2: 你今天就给我们教个点儿，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你到底你怎么想的？
1: 我觉得吧，我跟亮子哥也许有，也许没有。
2: 嘿，妈您还不抽他呢。
0: 我懒得打你，这孩子你说他多气人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小欧，你要是把妈气死了，咱们全家最可怜的就是你。
2: 哎呦，那可不嘛，孤家寡人一个。
1: 哎呦妈，你看你说这么严重，我错了，我错了，妈，不生气了，我跟您开玩笑呢，错了，错了，下一个。
2: 我算知道了，这从小到大就小欧治您一门灵。
1: 安个魔，不生气了，不生气了，我错了。
0: 怎么长不大呀？就是不着四六的。
3: 哎呦，哎呦，你终于来了，哎、我想死你了。
2: 才是一对
3: 子，被你看出来了吧？
4: 怎么样啊？都是你想见的人吧？
3: 是啊。
5: 哎，你可别说，我们家红兵啊，知道你要来，激动的一晚上都没睡着。
3: 一晚上我三天了都。
5: 哎呀，行了行了，这该轮到我了吧？啊，
1: 嗯。
6: 感谢经曼，感谢你把平平照顾得这么好。
7: 哎，
5: 给你准备了礼物。啊啊啊，
7: 这个软化血管补脑，你这天天的想那么多事儿，补补啊！
6: 所以你这到了美国怎么干起传销来？
7: 你不挤得我能死啊你！
8: 说两句，说两句
7: 啊！
8: 那
7: 个、啊，今天大家伙儿欢聚一堂啊，第一，我们欢迎我们的陈大先生啊，我们陈大先生来美。莅临指导，哎，好。第二呢，平平和陈欢，你们两夫妻啊，终于团聚在一起了。
9: 哎呀，我真急的呀，我
5: 这你有什么关系？哎，
7: 第三，今儿咱们大家伙坐在一块儿，那都是缘分，很深的缘分啊！来来来，
6: 为了咱们的友情，干一个！
5: 干一个！干杯！
6: 嗯。

0: 怎么样，这酒？
1: 真是不错。人家说在国外什么都感觉不一样，我以前不觉得，这一出来之后啊，喝着咱们自己的白酒，跟三五好友。

0: 保安就是锻炼人哈、啊，都会作诗了。
1: 我们家洪斌现在可不是保安了啊！我们家洪斌啊，
2: 哎哎哎，
0: 老传销了。
2: 别说，让他猜。
1: 行，你们猜，
3: 他猜了呀。
0: 又是搞传销。
2: 哥们儿，跟你说，我现在啊，正儿八经的公司白领。
0: 真的假的？就你这英文水平？
2: 哎，华人公司。干内勤，
0: 那真得恭喜啊！
2: 哎，来，
0: 恭喜
4: 洪兵，
2: 来，
0: 洪夏，恭喜你们两个人，
5: 谢谢，
0: 越来越幸福，在美国的生活越来越好，干杯！
4: 真好。
6: 这个地方漂亮吧？这就是那个 City Hall。
4: 哦，咱们家离这儿不远吧？
6: 不远，开车一会儿就到了。
4: 真舒服。冰冰，我是真想你了。
6: 我也想你，你来了我特别高兴。
4: 我也高兴。
6: 哎，刚刚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给你准备了礼物，就我没给你准备，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吗？
4: 那有什么好问的，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6: 不过呢，我还是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你要不要猜猜是什么呀？
2: 这我哪猜得到啊，你告诉我不就得了吗？
7: 我跟你说呀，行，那你听好了啊。
2: 听好了。
7: 我怀孕了。
2: 什么？
7: 我怀孕了。
2: 怀孕了？
0: 真怀孕了。

0: 啊，嚷的满院都叫唤的，怎么了？
1: 没事，我能嚷嚷吗？
2: 哎、什么事儿？
0: 说，
3: 姥姥什么事儿啊？
1: 刚才啊，晃来电话了。啊
0: 啊，妈，昨晚上我们大家都在，都听见了呀。
1: 没呀，刚来的电话，我刚撂下电话。哟，
0: 又打电话来了，说出什么事儿了吧？哎呦
2: 喂，这都说成这样了，
0: 妈，您倒说呀。
2: 就是
0: 您别老自个儿乐。
1: 你们猜猜，你们猜猜，肯定你们猜不着。
4: 猜不着，
3: 妈，你看姥姥又卖起关子来了。
0: 妈，您说这话我们还猜他干嘛呀？您就直接说嘛，
1: 快说，
0: 不说隔着您了。
2: 快说，快说，快说
0: 什么呀？
1: 萍萍怀孕了。
0: 哟，怀上了，真是大喜事儿，
2: 我还以为天大事儿呢。
5: 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啊？哦，
2: 对对对对，
5: 有大孙子在咱们老陈家就是天大的事儿，
2: 对妈来说就天大的事儿，
5: 在咱们老陈家就是天大的事
0: 儿。对妈来说天大的事儿，主要是你想抱大孙子，
3: 我就是您孙子。哦，
2: 你也是我的大孙子。
0: 傻丫头，你是闺女。
1: 哎，你说多巧啊！晃才到了美国一天，这个萍萍就怀上了。
0: 妈，那人家肯定在国内就怀上了，萍萍回来俩月了。
1: 我知道知道
0: 知道，您说人家一回去就怀上了，
1: 不是这意思，我就是说，哎呦，你说我盼孙子盼了这么多年，哎呦，你说多高兴啊。哎，
0: 他俩嘀咕什么呢？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哼，
4: 我跟丹丹商量了啊，妈这么想去，尤其去美国，
0: 我看行。
4: 怎么样？
0: 婶子在这闹腾，
5: 我是物件啊。
3: 姥姥可以，
0: 可以，可以。
1: 什么脑子呀？
3: 亲家吧。哟，
2: 哎呦，真的是你呀、啊！
1: 你好，你好，看见你了。哎呀，
5: 你是买菜回来了？
1: 是，
5: 我这刚要去。哎呦，
1: 你怎么也买菜呀、啊？我这
5: 家里的小阿姨啊，过两天才回来，所以啊，我自己下厨房。
1: 其实也挺好的。
5: 坐坐坐坐。哎呦，
1: 我这正琢磨着呢，我就是要去买猪。

0: 皮儿的，哎呦，在那儿，你说这岁数大了，就是这脑子不好用，刚想起来，
1: 知道了吧？平平怀上嘞，
0: 知道了，多好的事儿，
1: 真是没想到啊！
0: 昨儿大半夜我才接着电话，哎呦，我这一宿我就没睡着，我就想，哎呦，怎么办呢？你说，现在他们身边也没个人。你说想给他做点好吃的补补补的，你说这也够不着啊，你说就我这一宿就光琢磨这事儿。
1: 不用担心，陈焕啊很细心的。
0: 哎呀，他细心是细心，可是这些事儿他也不懂啊，这孩子。哎呀，
1: 这些慢慢就好了，关键是啊，平平前几年在美国，我们呀有点担心。现在好了，陈焕去了，平平又怀上了，我这块石头算是落地嘞。
0: 你说多巧啊，是不是？
1: 是啊，
0: 就跟好像算好了的似的。
1: 我跟孩子他爸爸商量啊，反正我们现在也退休了，没有什么事情做，大把的时间，等孩子生出来，我们就帮他们带好了。
0: 哎呦，那可不见，这个孩子，我都盼了多少年了，就想带着我这大孙子，那个还得我带。
1: 还早了，到时候再商量啊。
0: 好好好，
1: 那我就去买菜了啊，你忙吧。
0: 正好我得买猪蹄儿去。
1: 我们一起去。
0: 是，
1: 来来来。
2: 林总，咱们这合作就要开始了啊，合同一签，资金可得到位。哎，
3: 这个你放心，合同一签我一定按合同办。
4: 林总痛快，
2: 咱们这三套马车算是齐了。不瞒你们说，这块地块拿的那叫一个艰难，要不是我爸的老部下管这块，根本落不咱们手上。
4: 竞标那一天我去了，全都是有实力的大公司，
2: 可我胜券在握啊。嘿，
3: 来，咱们为了咱们这三套马车干一杯。
2: 来来，哎，
3: 高了，
2: 来。
3: 江总、麦总，咱们这认识也十来年了是吧？但是真没想到啊，咱们现在飙一块进军房地产业了。
2: 想当年那会儿哪有房地产这么一说，这几年这口子放开了，大家都盯着这块肥肉。
3: 是，
2: 咱们三个呀也算是强强联手。
5: 当然了。
2: 对啊，林总，你那别墅还要不要？
3: 要啊。哎，你给我这么大的优惠，求之不得呢。哎，不瞒你俩说啊，我这要回北京了，我也得有个立足之地啊，对不对啊？
2: 行，我给你留着。
3: 好，好。
5: 林总啊，那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哟，
3: 你也住那小区啊？
5: 对呀，白总也在。
3: 呀，那邻居们喝一杯吧。
2: 来，来了。哎，干
3: 干。

0: 全衣哦。哎呦，
1: 妈，
0: 孩子，真是你啊！你来了。
1: 伊达给我打电话了。
0: 伊达没回来啊？
1: 说一定回来，约好了今天办手续。
0: 哎呦，一定要办吗？
1: 妈，我俩都到这一步了，办了吧。
0: 说句心里话，上次你走了之后，我好像没见过伊达。哎，别站在外边了，怪冷的，进屋里坐去，屋里说去啊。家里没人吗？
1: 我看门锁着呢。
0: 哦，哎呦，呵，这爷孙俩不知疯到哪儿去了。我这有钥匙，走走走
1: 走。
0: 来来来。哎呦，群英啊，太好了，你回来了，来坐坐坐坐坐啊，坐这儿，来，
2: 妈，
0: 我给你倒点水喝，渴了吧？啊，
2: 妈，来，我来，我来。
0: 哎，你饿了吧？给你拿点好吃的。
2: 妈，您别忙活，我回来路上遇上一朵了，她说她过两天就回来。
0: 哎呀，她也跟我讲了，打电话讲了。哎，我不要，我不要，你来，你来，你来啊，来。点麻花，喝点水。
2: 妈，您别忙活了，这段日子都把你忙坏了吧？
0: 哎呀，谁说不是呢？啊，哎呦，你爸、琳琳都帮不上我的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
2: 婷婷回美国了。
0: 哎，对对对，她回去了。我忘了告诉你有个好消息啊，陈焕跟她一道去了美国了，而且这回婷婷啊又怀上了。
2: 真的，
0: 我呀，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下来了。一想起这事我就高兴。
2: 妈，你这会儿可算踏实了。
0: 哎呀，
2: 那一达的事儿
0: 交了罚款，没事了。哎呀，最近一直在海南好几个月，我也不晓得，我也懒得问，他也不会跟我讲实话。啊，哎，他叫你到北京来，就是想跟你办手续，对吧？离婚。
2: 他说要谈项目，顺便。
3: 妈。
0: 哟，
2: 回来了。
0: 说曹操，曹操就到。嗯，
3: 来了。
2: 回来了。
3: 你也回来了。
0: 哎，我说你还认得这个家啊？
3: 妈，你说什么呢？我这不都回来了吗？怎么样？家里挺好的吧？
0: 就这个样子，自己看。哎，你上次约人家群英就爽约了，哈，你这次还好，还真出现了。
2: 没事吗？一达，咱们什么时候去办？
3: 你累不累？你要不累的话，咱俩现在去吧。
0: 你干什么？他刚刚到，哎，连水都没喝。不去不去，不急，坐坐坐啊，着什么急？
2: 妈，我们俩先去把事儿办了，然后晚饭我回来做，吃完了我就走。
0: 不用我来做，你今天晚上就走了，住一晚上嘛。
2: 不住了，回四川的票啊我都买好了。
0: 啊，这么急？
4: 妈，琳琳，妈，让妈看看。
3: 哎呦，儿子，爸爸也好。
4: 妈，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2: 琳琳，在家等妈妈，妈妈晚上回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
4: 嗯。
2: 那我们先去了。
0: 哎，
2: 走吧。
3: 妈，我晚上办完事儿我就直接回去了啊，不会不在家吃。
0: 嗯。群英，你慢一点啊！
4: 奶奶，我爸和我妈他们干什么去啊？他们是不是要离婚了？
0: 小琳琳，听奶奶说啊，有时候大人的事情，做孩子的不打听啊。
4: 我恨我爸，我要跟我妈走。
0: 琳琳，
5: 想好了吗？
3: 想好了。
5: 没问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
5: 按手印吧。

0: 晴，你一起吃个饭吧。
1: 琳琳还在家等我呢，咱们回去吃吧。啊，我就不回去了，我还有事儿，你们回去吃去。晴，对不起啊。
0: 一达，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的缘分就那么长，到头了就不能再走下去了。
1: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要是觉得合适，你就打我骂我，都行。
0: 我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我再打你骂你还有什么用呢？我还得活下去。
2: 景秋啊。

0: 琳琳真这么说了？
1: 她说恨意大，还说要跟曲林走。
0: 头一次听她这么说呀。哎呀，琳琳这孩子啊，你看上去跟别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其实心里还是受伤了。
2: 怪谁啊？
0: 一大刚回北京的时候，我还挺为儿子自豪的。
3: 在大三线锻炼了十年，他身上有一种质朴、善良的东西，还很能吃苦，对群英呢也很呵护，这很难得呀。可是这十年呢，啊，我是一点一点看着他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却管不了。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失败呀？啊，人生的另一种失败，
2: 是我们两个的失败。
0: 哎呀，这金钱和权力呀，是最容易让人变质的两样东西，他全沾了。他已经知道金钱对权力的作用，
3: 现在成了生意人，想让他再规规矩矩的行事，那是他根本就做不到的，或者是他想做到却身不由己。
2: 海明，怎么样才能让他回头啊？
3: 从生意上的出身啊，那是不可能的。
0: 不是说这是一条不归路吗？啊，你想让伊达再回到机关去当一名国家干部、公务人员，
3: 也再不可能重拾专业，在技术领域发展。
4: 用他的话讲啊，
0: 是套住了。可是我看来，他是心撒了野，
4: 收不回来了。
2: 你说这做生意的人多了，难道都像他这样？
3: 当然不是了。
2: 我跟你讲啊，知道群英跟伊达一点希望都没有，可是看到他们两个从这个屋子走出去的时候，我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尤其听到孩子讲那两句话，就像好多刀子扎在我胸口上一样。
3: 能让自己的儿子恨他，也算是他的本事。
2: 悲哀啊。
5: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玲玲，她现在是青春期，她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不在她身边，你这个做父亲的又不称职。哎呀，
6: 我是最近太忙了，是，我确实是对玲玲的关心有点少。
5: 你只关心你自己。
6: 你要是觉得合适的话，你赶紧把琳琳要走吧。
5: 我何尝不想呢？我要是只为我自己，我绝对不会不要琳琳的。
6: 是，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爸我妈。
5: 他们待我不错，我不知道怎么感恩。我只有满足他们的心愿，我良心上才过得去。可是没人知道，我离开琳琳心里有多痛。我刚回老家那会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6: 群英，你这你
5: 瞅瞅我，我跟你说这些干嘛？
6: 是，群英，我知道你。哎，不说这些了。反正现在这事儿已经这样了。甭管怎么着吧。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生活。这琳琳的事儿随便你，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啊？
5: 还是问问你爸妈的意见吧，我也不想伤了老人的心。这个家要是没了琳琳，就剩爸妈两个人了。

0: 累了吧，歇会儿吧。还行。歇会儿。平平，这两天辛苦你了。你有。明天开始你解放了，我要去旧金山了。
1: 你明天就走啊？嗯。你不是说你还能再多待几天吗？
0: 喂，我身上有任务，我是公干过来的，不是来度假的。哎，好吧。
1: 这两天陪着你，我可开心了。觉得你能陪我放松放松，
0: 我也开心，而且很幸福。
1: 嗯，
0: 平平，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有孩子了，可能将来对你的工作有一定影响，你不怕吗？
1: 有影响，那是一定的。但是我不管那些。这个孩子我一定要要，陈欢。
0: 嗯。
1: 其实有个话题我一直在回避，这些年根本不敢跟你提。4年前我打掉的那个孩子，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罪人。但是每个女人都有做母亲的本能。我还没到为了出国愿意放弃一切的份上，我当时就是太害怕了，我太害怕失去那个机会了。可是等我真的那么做了，我每一天都在后悔。现在我们又有孩子了，所以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一定要让这个小生命平安降临。
0: 谢谢你。
1: 哎呦，我今天逛的真是累了啊！你累不累啊？
0: 还可以。嗯。
1: 怎么样啊？我今天带你去逛的地方啊，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哎呀，说实在的，我对美国的印象呢，都停留在字面上，都是看书里头介绍，顶多是在电视里露一眼。到了这儿之后啊，感觉跟印象中的美国还真是俩样。
1: 咱们点披萨吃吧。
0: 吃披萨干嘛呀？我又不是不会做。
1: 你会做，可是这是美国，我想吃的你也做不出来呀。
0: 嘿。等着，
1: 让我等什么呀？
0: 炸酱面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是谁呀？你是我老婆，我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等着。
1: 哎，行了，我知道你就是哄哄我，可是你能这么哄哄我，我也挺开心的。吃不着就算了。
0: 你真以为我逗你呢？啊？
1: 那不然呢？
0: 哎，你看到那屋里有一箱子，我没打开吗？
1: 我昨天就纳闷呢，那里边有什么呀？
0: 那是一个百宝箱，你喜欢用的、喜欢吃的，爸妈都给你备齐了。
1: 不是，就是说真有炸酱面。
0: 那当然了。等着，还以为我骗你。
2: 林总，
3: 亮，哟，
4: 亮了呀！
2: 林总，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4: 昨天刚到。
2: 哦，
4: 呀，开上出租车了。
2: 嗨，这自打你走了之后啊，我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想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想开面包车吧也没钱，就开个面的凑合凑合得了。
4: 嗯，哎，这小车也挺好的啊。
2: 嗨，凑合吧。哎，林总，您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4: 走，还得走，怎么着？
2: 还得走啊？那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把几个同

0: 是坎上，咱们在这儿，我请您吃个饭，咱们好好聊聊，你也放松一下，怎么样？
1: 哎，我是今天晚上已经有约了。
0: 哦，那明天晚上呢？
1: 杨子，这样，你呀，别破费啊，没必要花你钱。
0: 不破费，我虽然开车也挣不了几个钱啊，但请您吃顿饭的钱还是有的。哎，林总，你这个面子可得给我，行不行？啊，大伙也挺想见见您的，您就应了我吧，我好订包间啊，您说是不是？
1: 行，那就明天晚上。
0: 哎，行，得嘞，那明天晚上咱在这儿不见不散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哎，啊，林总，行。来，林总。来，
1: 走了，明天见啊！
0: 哎，慢点啊，明天见。慢点。这他妈有钱人始终是有钱的呀！哎
2: 呀，亮子哥，
0: 哟，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嗨，我都在这儿等你大半天了。哎，你说说我这车啊，一听到你在这儿啊，他得死活不走了。哎，你说怎么办啊？这个
2: 吃饭了吗？
0: 我这个昨天中午吃了一顿，再之后啊就没再吃了。
2: 那现在又是中午，饿不饿啊？
0: 饿倒是挺饿的，你说我这就是，哎，
2: 行了，别紧张，我请你吃。
0: 哎呦，让您破费了，
2: 快点走吧。
0: 去哪儿啊？
2: 就去前面那家吧。
0: 哎，行了。哎，我说小欧，你这请我吃满汉全席，给我带食堂来就打发了。
2: 要求还挺高，学校食堂的饭不好吃吗？我可想学校食堂的饭了，都好久没吃了。
0: 哎，得，这一分钱呀是难倒英雄汉了。哎，你说我要有钱的话，还用得着你请啊？我臊都臊死了。
2: 你那小面的不是跑挺好吗？怎么就没钱了呢？
0: 嗨，好什么好啊，挣那点钱啊还不够加油的。哎，倒是你啊小欧，你说你这大学毕业生从外企干到商场，又从商场干到这酒店，你对自己的要求啊是越来越低了啊。
2: 不对，那是我对我自己能力认识越来越清楚了。你说前些年咱俩是不是都是心比天高，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特有能耐，想干番大事业挣大钱吧。结果呢，看什么都不顺眼，干什么都不成。
0: 哎，我妈也是这么说我的。哎，不过啊，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比以前挣得多了吧。
2: 我一猜你就问这个。
0: 嗨，经济社会嘛。
2: 你说其实挣那么多钱干嘛呀，够花就成了。我觉得呢，人还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的，挣多少钱才是够花呀。
3: 行啊妈，您现在还当上特务了，还玩着跟踪呢。
4: 我跟踪他，我怎么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我还以为你盼他妈瞎说呢，结果我一看我才知道，这俩人还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亲热着呢，俩人一块儿还去吃饭去了。
3: 是吗？
4: 嗯。
3: 哎呦，您说咱家这小欧啊，这么些年挑来挑去的，不会最后真挑上亮子了吧？反正我这关就过不去啊。什么呀，
4: 谁那过得去呀？
3: 所以啊，您得赶紧找一时间跟他特严肃的跟他谈一谈这事儿，正式的谈一谈。
4: 人都往高处走，越活越出溜了。
3: 而这亮子啊，成天油嘴滑舌，吊儿郎当的，嘴里就没几句实话，再加上咱家那小欧没心没肺的，这哪成啊？不就到时候不把把关，万一真的，咱俩得多糟心。
4: 可是你一跟他谈，他就跟你嬉皮笑脸的呀。
3: 那您甭理他，您说您呢。
4: 也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5: 陈姐，陈姐在家吗？
6: 在。谁呀？
7: 你那车坐好了，你快出来看看吧。
6: 哟，好嘞。出来了，
4: 早点车呀、啊！
6: 走，看看
3: 去。哎呦，没想到这么快呀、啊！行，您等着，我拿钱去啊。
7: 好嘞，大妈，您看一下，这可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既美观啊，又实用。
3: 师傅，来，

0: 您点点。
1: 好嘞。
2: 大姐，您钱正好，以后有什么事啊，您随时招呼一声。
0: 哎，好嘞，
2: 我先走了。
0: 哎，
2: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
3: 这就干上了
0: 啊！明儿一大早正式开张。

0: 唱那一段呢？
1: 还没准儿呢。
0: 啦啦啦啦啦！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1: 多新鲜啊！啦啦啦啦啦！
0: 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下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1: 那就甭唱了。
0: 有一种叫五坠子，听说过吗？
1: 还真没听说过。
0: 文武带打的坠子。
1: 是啊，
0: 这种坠子啊，失传了80多年了。
1: 哎呦，那就见不着了。
0: 哎，没人会唱了，
1: 是吗？
0: 您算吧，啊，离河南还有600多里地呢。
1: 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0: 它是五坠子吗？啊，虽然说没人会了，您往这儿瞧，
1: 怎么样？我还会点。您会
0: 五坠子？
1: 五坠子，
0: 嗯，
1: 那咱们鼓鼓掌，让他给来一五坠子。
0: 没问题啊，但是您呢，得帮一帮忙。
1: 我可不会唱，
0: 不让您唱，
1: 我怎么办呢？
0: 摁一下电铃。
1: 摁电铃什么意思？
0: 过去没有报幕员
1: 哦，
0: 主持人这都更谈不上了
1: 啊。
0: 演员出场有电铃
1: 哦，这就是个信号。
0: 电铃一响，演员走出台，
1: 没问题，
0: 明白吗？
1: 您交给我了，
0: 摁一下电铃
1: 啊，来吧。
0: 另外呢，您还得担任呢伴奏员，
1: 伴奏
0: 拉这个坠胡。
1: 哎，坠胡我更不会了
0: 啊，
1: 不会拉，
0: 很简单
1: 啊，
0: 咋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噌噌。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噌噌！
1: 别人拿嘴学着，
0: 一学就会
1: 啊！这个我倒行
0: 啊，行吗？
1: 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啊！你要怎么样？
0: 还就是聪明
1: 啊，
0: 一学就会，
1: 是不是？
0: 不过有一点
1: 啊，哪条啊？
0: 这个调门啊，矮了一点。
1: 您那意思呢？
0: 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啊，
1: 啊，
0: 您得跟我这个搭调
1: 哦。
0: 哎，您稍微再长一长调门，
1: 那没问题。
0: 把弦子调高一点，
1: 我这儿有富裕
0: 啊
1: 啊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嘿，
1: 怎么样？
0: 还真不错，还差这么一点，
1: 还差一点，
0: 还差这么一点，再高一点，
1: 努努力呢，
0: 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0: 啊！
1: 来，
0: 使劲。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还差这么一点。
1: 我就知道有这句
0: 啊，非得有这句啊！
1: 不是，我又不唱，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0: 跟我这搭调
1: 啊，差不离就得了，
0: 行吗？
1: 行行行，
0: 我也捯饬捯饬
1: 啊，还化化妆啊？
0: 五坠子嘛，
1: 是是是，
0: 五坠子嘛
1: 啊。
0: 我这个大褂有点碍事，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往上撩一点，
1: 撩大褂。
0: 短衣襟呐，小打扮
1: 哦，那可就显出您腿短来了啊。
0: 这样抬胳膊动腿，它利索
1: 啊！是是
0: 是吧？袖子还得挽一挽，
1: 挽袖子什么意思？
0: 五坠子嘛
1: 啊、哦，
0: 挽一挽袖，
1: 是是，
0: 袖面得高挽。
1: 嗯嗯。
0: 另外，我这个脑袋呀，我还得包一包
1: 啊！包脑袋什么意思？
0: 五坠子嘛，
1: 我就知道嘛，
0: 必须要包一包头
1: 啊、哦！
0: 过去都没有剧场，
1: 是
0: 都是明地
1: 啊。
0: 所谓明地呢，就是露天演出。
1: 哎
0: 哎。过去这个太阳啊，它也毒。
1: 嗯，
0: 老爷儿他热
1: 啊，还老爷儿。
0: 哎，对，这样呢，包一包头呢，省得把那脑袋晒秃喽。
1: 嗯，
0: 对，
1: 反正包上点精神。
0: 对，
1: 嗯，好，
0: 起了。
1: 家门不幸啊啊！谁过去了？这是？我说你顶这一个，我瞧像笑帽子那意思。
0: 不是，这得有点那个上午的精神
1: 啊，还得有上午的精神、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下午就不行了
1: 啊！
0: 下午放肆，
1: 上下午那个上午啊，
0: 上午的精神。
1: 哎，这话对，
0: 行吗？
1: 行啊，
0: 咱来回试试
1: 啊！我按电铃，
0: 您按电铃，五转就开始了
1: 啊！来吧。
0: 另外呢，还有一样
1: 啊，
0: 您这个。您这个儿太高啊！
1: 啊，
0: 您这个儿太高，
1: 主要你是羡慕这个。
0: 不不不不，这个伴奏员哪有站着伴奏的？
1: 那倒是。
0: 您找个座
1: 啊，还得来把椅子。
0: 您找个座、
1: 啊、那行行，
0: 我看，那不是座
1: 啊，那这儿
0: 啊，这儿有座儿。嘿，太好了，
1: 哎，
0: 来个座吧。
1: 嗯，好，哎，
0: 您坐着我踏实了。
1: 哎，
0: 嗯，
1: 踏实了，
0: 不是说踏实了，啊、您这哪有站着的呀？
1: 啊，是，
0: 哎。
1: 啊
0: 行嘞，您坐着啊，我看看。哎，哎，这合适了，哎啊，这就合适了。
1: 是什么合适的？
0: 我这高矮啊，
1: 啊，这高矮就合适了。
0: 那得嘞啊，
1: 我按电铃就开始，
0: 按照传统的演法。啊，
1: 行行行，
0: 捂坠子就开始
1: 啊，来吧来吧。哎呀，还真没见过这个啊。练。
0: 哇，咱这青天不可欺啊，张飞何端当杨俏，嚯，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1: 四句谁跟谁都不挨着啊，
0: 嘿，
1: 这就开始了啊，
0: 嘿，
1: 听着啊，
0: 嘿，
1: 捂坠子，哎，
0: 这行了，干嘛呢你？你干嘛呢你？
1: 不是我这跟观众托付托付，
0: 你托付什么的？我这叫你，你没听见呢？
1: 您叫我什么呢？
0: 我叫你坏，
1: 叫我坏，
0: 哎，就是伙计，坏人，坏。
1: 啊哈，伙计嘛，念快了就是坏，
0: 坏。我叫你坏，
1: 那我回答什么呀？
0: 你也回答坏。
1: 啊，你叫我坏，我也回答坏。
0: 哎，
1: 咱们俩都坏。
0: 嗯，
1: 那好的呢？
0: 好都出院了，
1: 那就甭等他了啊。
0: 坏，
1: 坏，
0: 把弦子拉起来。

0: 那哈呀哈呀哈嗨呀，那哈嘿嘿，
1: 别来了，这他妈打上了这个，
0: 那还等做的呢？这不是五坠子吗？
1: 哦，这就开火了，
0: 那还等着呀？
1: 那我得干嘛呢？
0: 你拉弦儿啊！
1: 拉弦了，
0: 真是的！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让我的天，我的窗子快来开开！
2: 你怎么意思？
1: 快找李增瑞，我来不了这个。
2: 我找人家干嘛呀？
1: 不是，这玩意儿一惊一乍的，怎么意思？这个，哦，
2: 这是台词
1: 啊，
2: 这是台词，
1: 啊，什么词儿啊？这是
2: 要罢了钱。
1: 怎么还要罢了钱呢？
2: 没听您说吗？过去那个演出跟现在它不一样了。要罢了钱，过去都打零钱。唱两句下来要钱去，要罢了钱，就是要完了钱，要罢了钱。
1: 二一句什么？
2: 书归正，
1: 这就开书了。
2: 那还等做的呢？
1: 那我怎么办呢？
2: 拉弦吧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
1: 等，等会儿，等会儿，等啊！您唱的这是啊，我管拉啊，您管唱
2: 是，
1: 人家管听
2: 对。
1: 那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2: 啊，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
2: 这怎么了？这个，
1: 您这是废话。
2: 对呀，啊，对呀，
1: 啊。啊，还对。
2: 啊，五坠子都是废话呀。
1: 都是废话。
2: 哎，句句是废话。
1: 哦，离开废话呢？
2: 我没词儿了。
1: 那得了，您呐，受受累。
2: 哎，
1: 您给我们好好的唱两句废话。
2: 拉弦儿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整，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1: 还没准儿呢。当当当
2: 当当，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1: 多新鲜啊！当当当当当，
2: 爱听文的包公案，爱听武的木屑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1: 那就甭唱了啊！
2: 怎么了？
1: 什么都不会啊！
2: 你拉弦儿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吃饭在唱的本是响马转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吃饭在彪大脚喝人汤，彪彪八爷叫罗成啊！彪彪八爷叫罗成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你怎么有了？
1: 都砸了就甭唱了啊！
2: 拉弦儿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哪个罗八爷呀？跟他的爸爸老乐意，哥俩迈不出了大厅啊！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了
2: 啊！
1: 已经啊不像人类的语言了啊！
2: 哪唱错了？
1: 罗成
2: 啊，
1: 跟他爸爸老罗毅
2: 对，
1: 怎么哥俩迈不出了大厅啊？
2: 嗯。罗成
1: 啊，
2: 他的爸爸老罗毅，
1: 对，
2: 这是
1: 爷儿俩呀，
2: 爷儿俩迈不出大厅啊
1: 啊！
2: 你为什么唱成哥俩呢？
1: 给我扣上了
2: 啊！
1: 你唱的，
2: 谁唱的？
1: 你，
2: 我唱的
1: 啊！
2: 不可能，
1: 什么叫不可能啊？
2: 我这么大学问，这么大演员，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吗？
1: 这么大演员
2: 啊，
1: 你眼睁就唱出来了。
2: 我没唱，谁听见了？我唱这个，谁听见了？
1: 都听见了。
2: 哪位听见了？我是这么唱的，
1: 听见了没有？
2: 我听见
1: 了。哎。瞧见了吗？
2: 是我唱的吗？
1: 就是你唱的。哎，
2: 你听见了？
1: 对，你甭嘀咕，
2: 你别动。
1: 怎么？
2: 你别走
1: 啊！
2: 是我唱的，是吧？
1: 是，
2: 你别拦着我
1: 啊！没拦着你，把这拿着去，去吧。
2: 拉弦儿吧你。这个罗成好拜把兄弟，跟他爸爸连着梦啊，
1: 拉平了。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这个罗八爷呀，
1: 当当当当啊，
2: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1: 等会儿，爷儿俩四条腿。
2: 你听着，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1: 后腿来了。
2: 这个罗八爷呀，他这连人带马八成上啊！
1: 行，马怎么上去的呀？
2: 你听着啊，若问这个马。
1: 上得起呀，上上上上上啊，
2: 那呀呀，
1: 上上上上上啊，
2: 哎哎哎哎，
1: 上上上上上上啊，你还唱不唱？
2: 腾腾驾云马腾空啊，
1: 上去了，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这个萝卜爷呀，左手拿着一个套灰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烧饼啊，
1: 什么武器呀？
2: 这个萝卜爷呀，手拿着套灰耙着朝下打耶。
1: 打你怎么变成五坠的嘛，
2: 他也学会了。
3: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1: 老时间，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经历。

0: 恭喜笑点，
1: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3: 伙计我早就来了。
2: 为什么王悦波能有这么好的艺术才华？嗯，家学渊源。
0: 对，
2: 他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
0: 是，
2: 当然他的父亲啊，不是相声演员，
0: 不是，
2: 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哎，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有不常听京剧的啊，但是我提到王悦波的父亲，您一听没有不知道的。
0: 我爸爸叫
2: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0: 谁？
2: 李维康。王悦波的父亲，哎呀，对他关爱有加。
0: 对，是是是。嗯，我叫王悦波。
2: 对，
0: 我爸爸叫李维康。啊啊，什么呀？啊，
2: 怎么了？
0: 我姓王，我爸爸怎么会姓李呀？
2: 我不管。
0: 来吧，你不管好，我得管呐。
2: 啊，那意思呢？
0: 他我爸爸惹定也得姓王啊。
2: 哦，姓王是吧？
0: 姓王啊。
2: 行，姓王的唱京剧的哈。啊，王蓉蓉，王佩瑜，王银秋，
0: 还真不错，给我拆得出一男的来。哎，
2: 啊，他是唱青衣的，
0: 可以唱旦角的。哎，李维康的是女的，唱青衣的，但是
2: 对呀，啊，
0: 对呀，啊，我爸爸男的女的？
2: 你爸爸男的女的？你问我干嘛呀？你回家看看不就知道？
0: 我看什么？我看，我看什么？我看。
2: 哎，那我这介绍你，您怎么有点生气似的？
0: 我爸爸是男的。
2: 男的是吧？
0: 男的，
2: 男的，男的谁来着？
0: 哎，神经！我爸爸根本也不是唱京剧的，甭瞎捧。
2: 哎呦，哎，坏了，我这说错了。
0: 哎，对喽。
2: 可是我打本心希望您父亲是唱京剧的。嗯，
0: 那干嘛呀？
2: 因为我是唱京剧的。还您这儿别乐，好像我要占便宜似的。您真别乐，不是这意思。
0: 人是得乐，你这不是人话。
2: 我这怎么会不是人话呢？您都听懂了。
0: 没看过您的戏。
2: 您肯定没看过，
0: 是
2: 很少在国内演出，哦，经常在海外，
0: 哦，在国外演，
2: 哎，
0: 在国外演京剧，
2: 对呀。
0: 那您在那儿唱戏挣钱吗？
2: 跟您说心里话
0: 啊，
2: 不挣钱。
0: 不挣钱为嘛呢？
2: 但我们也得付出了劳动文化使者呀，
0: 就说的
2: 也得有点报酬嘛。
0: 啊，那给点忙呢？哎，
2: 给加油卡。
0: 给什么93的995的？
2: 不，现在是92和95的。
0: 啊，92、95的。
2: 嗯，对对对。
0: 哦，给多少？
2: 嗨，您估计都瞧不上。
0: 啊，给多少？
2: 给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0: 多少钱的？
2: 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0: 这小排量的，这得加多少回？这得。
2: 反正我们家那三蹦子这夹着玩了都。
0: 三蹦子
2: 啊，
0: 好，夹着你孙子这么大个子都夹不完那个。
2: 是是怎么回事？
0: 好，在那地方给这么多钱加油卡。
2: 这次回国来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2: 选搭档，现在缺搭档，这回国来，
0: 嗯，
2: 看看谁愿意呢。哎，瞧上这点小钱儿，跟我们去玩一趟。
0: 这可不是小钱儿。老师，老师，
2: 不是老师，
0: 不是，
2: 不是老师，
0: 这可不能算小钱了。您看我行吗？
2: 我跟您
0: 啊，
2: 您喜欢京剧？
0: 我不是喜欢，跟您说，啊，
2: 是
0: 我业余票友，水平还不错。
2: 真的？
0: 而且我跟您还能唱到一块儿去。
2: 怎么呢？
0: 我也是攻这个花脸行。
2: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0: 啊，这咱唱什么戏呢？
2: 嗨，
0: 您得捡我会的咱们排啊。
2: 哎，我们那戏倒是
0: 啊
2: 挺简单的。
0: 是什么戏？
2: 红阳洞。
0: 哦，这个好，这个好，古的老戏，又叫三义宾天。巧了，我还真会。
2: 哪个？
0: 什么哪个呀？
2: 哪个红阳洞？
0: 红阳洞啊，余派老生戏里边有俩花脸，一个孟良，一个焦赞。
2: 是什么内容？我听听。
0: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啊。

0: 杨令公死在北国了，杨六郎想他父亲，结果他父亲给托梦告诉他呀，那个遗骨啊骸骨啊在那洪阳洞呢，这个六郎病了去不了，他让他这把兄弟孟良去北国洪阳洞盗骨去，结果焦赞也去了，到那哥俩开玩笑，孟良把焦赞给宰了，结果没想到误杀把兄弟回首自杀了，这骨也没倒回来，噩耗传回来，杨六郎一听俩把兄弟全死了，一着急也死了，三亿冰天洪阳洞
1: 悲剧呀！
0: 啊大段的二黄啊，悲呀、啊！您这什么剧？
1: 喜剧。
0: 喜剧洪阳洞，
1: 嘿，
0: 那我不会。
1: 喜剧洪阳洞，
0: 哦，都是什么内容啊？
1: 孟良交战
0: 啊，
1: 一块盗骨。
0: 哦，不是
1: 单班一前一后，不那样的，
0: 俩人一块去，
1: 一块去。
0: 哦，一块去怎么样呢？
1: 盗骨成功，
2: 盗回来了。
1: 哎，
0: 哦，
1: 回来消息告诉杨六郎，
0: 怎么样？
1: 杨六郎哈哈大笑，
0: 乐了，
1: 大排宴宴，
0: 呵，
1: 开庆功会
0: 啊，开庆功会，
1: 开一个喷嚏，
0: 喷。
1: 大喷嚏，
0: 那是病没好，那是
1: 怎么了？英语，
0: 英语叫 party，
1: 什么
0: party？
1: 对，趴着打个喷嚏，
0: 哎，好嘛，还是喷嚏啊！
1: 开一个大宴会，
0: 哦，
1: 吃着喝呀，
0: 哎呦嚯，
1: 喝那个洋酒
0: 啊，
1: 你没喝过？
0: 哎，什么洋酒
1: ？XY，
0: 哇，喝的什么不知道，全是未知的，
1: 哎，还喝
0: XO，
1: 比那个好啊，
0: 比那好
1: ，XY。
0: 不在、
1: 啊、还有那个人头狗，
0: 人头狗是手表，
1: 这
0: 我只有人头马，
1: 比那个酒还好
0: 哦。
1: 吃西餐，
0: 西餐，
1: 哎，然后看精彩的节目表演，
0: 哦，还有文艺表演，
1: 当然有了，
0: 演节目，哦，
1: 有这个徐德亮驮河马，
0: 刚才说绕口令的徐德亮
1: 啊，
0: 驮一河马。我这是个节目的呀、啊！
1: 王文林逮耗子，
0: 你这爷儿俩驮这东西啊，天上一脚地一脚，谁瞧那个？
1: 哎呀，那个精彩的节目啊，都有，
0: 这都有，
1: 这喜剧吗？
0: 完了还1000万欧元加油卡，
1: 你看我说说各位都乐，这全有，钱也是你的，
0: 这有是有
1: 啊，
0: 这我不会啊，就得您带着我，
1: 那没关系
0: 啊，
1: 那这么着吧，
0: 啊，怎么着，
1: 你找一饭馆，
0: 哎，
1: 点80个菜，
0: 哎，
1: 我呢吃饱了喝足了，我把这戏交给你，
0: 哎，你吃饱了喝足你要跑了呢，哪儿我就给你点80个菜啊，
1: 没事，剩不下我带着饭盒呢、
0: 啊、是我知道，你这里味道不错啊，还没去呢，我这加油卡1毛钱都还没瞅见呢，我这是赔出80个菜去。您呢？这么着得了，借台排演。
1: 这儿，
0: 您在这儿，您给我说说，您要看我行，您带着咱们走到那儿，驮河马背耗子吃西餐，1000万欧元加油卡。
1: 行，
0: 好不好？
1: 行，太棒了、
0: 啊，
1: 那就在这儿吧。
0: 啊，
1: 菜呢？
0: 啊，什么？
1: 菜呢？
0: 什么菜？
1: 80个菜啊？
0: 没有什么没有80个菜，先排戏。
1: 先排戏。
0: 啊、洪阳洞啊。
1: 好，
0: 哎，您来谁？我来谁？
1: 你挑吧。
0: 我挑，我那老的会，这新的我谁也不会。
1: 你来捡，你琢磨着，反正轻声的，
0: 那我就交赞。
1: 交赞，行。
0: 因为这个黑儿啊，跟这红啊比起来，这黑儿轻声。
1: 好，
0: 您来孟良，我来交赞，好吗？
1: 行，
0: 好。
1: 哎，咱们把桌子往后搭。
0: 可以、哎，这就分出前后台了。
1: 哎，对，
0: 桌子前头，
1: 前台；
0: 桌子后头，
1: 后台。
0: 那这边是
1: 上场门，
0: 这边是
1: 下场门。
0: 咱二位，
1: 咱们就归后台。
0: 归后台，好。
1: 您打家伙吧。
0: 我打家伙。
1: 好。
0: 更子豆子，空内矿，你拆得矿。
1: 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
0: 不去了，您不会，老师。
1: 哎，我这 pose 多好，你怎么不去了？
0: 不去。
1: 怎么了？
0: 您这不怎么样。
1: 什么不怎么样？
0: 什么词儿啊？
1: 机关秘密要谨慎啊。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啊。
0: 洪阳洞孟良出的头一句不是这词儿，
1: 头一句什么词儿？
0: 北国有个洪阳洞，
1: 什么味儿啊？
0: 我不敢有洪阳洞，千里迢迢路不平。
1: 行，
0: 我也问三京元帅得意吗？
1: 行。

0: 唱一句有一句全是怎么着？
1: 不是我这词儿，
0: 我知道你那词儿。
1: 嗯，
0: 嫌你
1: 没有？
0: 你先唱一句，呵，大家给你鼓掌，真捧你，没法。

0: 什么呢？
1: 哎，
2: 后台问去啊，前台问词让大家伙看见了。
1: 哎，后台。
0: 二句我唱什么呀？哎，
2: 客气客气啊，做一叫个老板怎么了？这不跟那小能耐吗？是。
0: 老板，二句您看我唱什么呀？
2: 不是您这人脑袋怎么这么慢呀？
0: 啊，
2: 我唱头一句呀。
0: 我呢？
2: 你唱第二句呀。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啊、我问这二句什么词儿？
2: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2: 哎，
0: 那年头有侦探吗？
2: 老侦探
0: 啊。好好，侦探部
2: 前边唱去啊，你后台唱谁听啊？
0: 哦，我明白。
2: 傻子，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侦探部。
2: 我先张嘴啊，你抢什么呀？
0: 啊，又抢了。
2: 这可不嘛。
0: 您张嘴，您张嘴。
2: 机关秘密要我紧的身，
0: 侦探伯伯走一程。
2: 啊、哦、大花脸呢？
0: 你不要脸呢？
2: 什么词汇？
0: 你什么词汇啊？有站着自己说我大花脸，那个我老生啊。
2: 哦、不不不，
0: 小青也有那么说话。
2: 我问问您
0: 啊，你问我什么？
2: 您的意思是不是到了北国翻光，不是安蒙岭
0: 啊？交战就这个呀？
2: 报名啊？
0: 啊，对呀、啊。
2: 到了翻帮，翻兵一听，嗯，蒙梁交战来了
0: 啊，
2: 一定是来捣鼓来了。
0: 不能报蒙梁交战，
2: 哎，
0: 报什么呀？
2: 大花脸的。
0: 哦，大花脸。那您报大花脸，我报什么呀？哎，
2: 后边问题啊，
0: 又忘了，后
2: 没记性这人。
0: 您看我不是
2: 客气客气啊，坐一叫老板。
0: 老板，我报什么？
2: 脑子太慢
0: 啊，
2: 二花脸啊。
0: 您是大花脸
2: 啊，
0: 我是二花脸。要再来一个呢？
2: 三花脸。
0: 甭等他了。
2: 啊、对对对，
0: 二花脸
2: 前面唱的呀。
0: 对，前面
2: 啥？
0: 二花脸，
2: 我先张嘴。
0: 又忙了又。
2: 忙什么呀？
0: 哎，
2: 啊，大花脸呢？
0: 二花脸呢？
2: 我说来了我的花家。哎，
0: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2: 啊，这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哦，北国藩邦的话、
2: 啊、
0: 就您这个
2: 翻译成普通话是、啊、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来了我的伙计，
2: 说藩邦话就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哦，您得这么说。
2: 哎，
0: 那您看我，哎，后边问去，后边问去，后边问去。您看我应该，哎，做一叫老板，做一叫
2: 老板。咱俩谁问谁呀、啊、
0: 问您、啊、老板您看我看看。
2: 你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0: 哦，您说来了我的伙计。
2: 哎，
0: 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2: 对对对，
0: 伙计，我哎，头着唱，头着唱。伙计，你先张嘴。咱把这免了行不行？
2: 行行行行行。还真疼。打疫苗
0: 的。我就说这个伙计咋的
2: 来啊？
0: 啊，
2: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伙计，我早就来了。
2: 停。
0: 嗯，
2: 不行。
0: 怎么不行？你教给我的。
2: 是是是，这词儿是我教给您的
0: 啊。
2: 您看我说的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听出来了。
2: 您说这是中州音湖广韵
0: 啊？就这味儿。
2: 不行不行，人家听得明白。
0: 哦，得让他听不明白。
2: 现在推广普通话呢，您说家乡话
0: 啊？
2: 说家乡话，北国藩邦听不明白。
0: 这句台词说我们老家话。
2: 对，没问题。
0: 好好好，
2: 来啊。
0: 好，
2: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伙计，我早就来了。
2: 这是家乡话呀。
0: 啊，对，这北国人听不懂了啊。
2: 连我都听不明白了、我来问你
0: 啊，
2: 你是谁家的儿子？
0: 不知道啊。
2: 交战怎么成傻小子了？
0: 对呀、啊，你问这话就不地道啊！您问什么？你是谁家儿子？这什么话？这叫
2: 是你谁家儿子？
0: 我是我爸爸儿子。
2: 对
0: 啊，
2: 对了
0: 啊，对了，
2: 就这么说。
0: 怎么说呀、啊？
2: 我问你是谁家的儿子，你又混乱着说吧。
0: 混乱着说，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多讲理。
1: 哦，您问你是谁家的儿子，我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啊。
1: 我快四十了，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儿子。
2: 来吧，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嗯，你可愿意？
1: 废话，我是我爸爸儿子，我不愿意。
0: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
1: 我愿意。
0: 愿意这都不能说愿意。
1: 不愿不愿意说什么？
0: 你说某道认可。
1: 啊，某道认可呀。
0: 这款罢了。
3: 看，得看，得啊。
4: 过来，过来，你站着，没事。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你干嘛去了，上那儿？
0: 啊？
4: 你上那儿干嘛去了？啊？
0: 回家。
1: 回家？
0: 啊，真的，一会儿118没车了。
1: 嚯，撑这么些万的加油卡，还坐118回家呢？真有差段。
0: 回家了，回家了。
4: 不是回家干嘛？后边接着来呀！您这戏没唱完呢。
1: 徐德亮驮河马，王文林背耗子，人头狗，
0: 哎呦，
1: 哎
0: 呦，
1: 喝洋酒吃西餐，
0: 哎呀呀，
1: 加油卡。
0: 实在对不起您
1: 啊，
0: 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1: 什么
0: 要我要我？
1: 什么事忘了说了？
0: 这个喜剧版的《洪阳洞》啊，上下两集。
1: 啊，两集怎么意思？
0: 这个刚才啊，
1: 啊，
0: 上集完了。
1: 不是，那您说的那个背河马驮牛的那个、
0: 啊、下集，
1: 下集、
0: 哎、
1: 那咱唱下集啊。
0: 下集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
0: 没写呢。
1: 好、哦、明白了。那老板您受着累，咱们还唱一遍上集怎么样？
0: 没唱够啊。
1: 啊，
0: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啊。
0: 重点要求。
1: 哎，好好，这个您咱们交代交代。那个再来一遍是再来一遍，还唱上集、
0: 啊、
1: 这回我孟良您交代，咱们再来一回。
0: 啊
1: 啊，
0: 这么唱啊？
1: 哎，对，
0: 唱不了啊。
1: 怎么唱不了啊？
0: 交代那词儿我不会呀、啊。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对，交代那词儿你不会。
0: 对对对，
1: 你怎么交给我来的呀？甭废话，唱。你不会，你教我的词儿你不会。归后台，归后台，这就开始。走啊！
0: 啊，
1: 扛着这的，扛着这的，空来晃一这的晃。金光秘密要我进那身。
5: 侦探背过走一程。
1: 您这是交代？
5: 交代他妹妹。
1: 呸！要交代他妹妹啊！我要交代。
5: 哦。
1: 甭废话，你甭给我扯咧，就给他这个、啊。走啊！扛着这的，扛着这的，空来晃一这的晃。你摔了不行，这我的。
0: 你来
1: 啊
0: 啊！
1: 大花莲的，
0: 二花莲的，
1: 我生来，他这味儿我不会，你知道吧？来，活该！
5: 伙计，我早都来了。
1: 我这太会了，你看没有？毛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1: 你可冤！你废话。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

0: 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吃到那腰围是多大？
7: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吃到量腰围去了。您看过《西游记》吗？
6: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7: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6: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7: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6: 绝对的勤劳朴实。
7: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6: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7: 这叫什么话呢？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这叫
6: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7: 不是，他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6: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7: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6: 什么叫体重？
7: 他一个，
6: 他有一样兵刃
7: 啊。对对对对，
6: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7: 你还小点啊？
6: 谁小点？
7: 金箍隆咚伸缩棒
6: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7: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6: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7: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6: 就是那棒子吗？
7: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6: 对对对，定海神针铁。
7: 金箍隆咚。
6: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7: 谁？
6: 就那个谁？
7: 谁？
6: 就那个谁嘛？
7: 谁嘛？
6: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7: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6: 有多沉？
7: 13500斤。
6: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7: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6: 挂腰上也不行啊，
7: 也没挂过腰
6: 上，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7: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6: 怎么了？
7: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6: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画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
7: 啊？
6: 你上过大学吗？
7: 我上过呀。
6: 学过物理吗？
7: 我是文科生。
6: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
7: 不不不不不， 沉得慌，
6: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哦，
8: 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6: 不光这个啊、哦、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8: 还有什么呀？
6: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哦、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7: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6: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7: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6: 我想着一路十万八千，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晒风景。
7: 没有这项。
6: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
7: 对呀、
6: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7: 他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勤劳。
6: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7: 我跟地球不熟。
6: 就赤道。
7: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6: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7: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6: 不是，就这叶子，就是长有多长？
7: 周长？哎，是四万公里吧？
6: 你看四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7: 我不划算。
6: 对算吗？四万公里就是八万里，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7: 那、就绕一圈啊，
6: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顿喊马上回来了。
7: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6: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7: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6: 那您的意思是？
7: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哦，他每天真就走一千吗？晚上真就走八百吗？哦、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6: 形容，是个形容，
7: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6: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7: 还帮什么忙了、
6: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7: 干闺女，
6: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7: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6: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7: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6: 对呀、
7: 孙悟空朴实，
6: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7: 是吗？
6: 老上当啊。
7: 谁？
6: 孙悟空啊。
7: 孙悟空上过当？
6: 当然上过当了。
7: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您说出来多的。
6: 神仙骗过他没有？
7: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6: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7: 白胡子老头
6: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7: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6: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嗨，天宫下来的。
7: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6: 对吧？
7: 对吧？
6: 骗他了，
7: 太白金星骗他了，
6: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哦，
7: 咱那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6: 哎，骗他，
7: 骗了
6: 他师傅骗他，
7: 谁？
6: 唐僧啊。
7: 唐僧骗过他吗？
6: 当然骗过呀。
7: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6: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7: 对，
6: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7: 是，
6: 这一戴上，咔嚓啊，紧箍咒戴上了。
7: 哦，就有这一回。
6: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7: 紧箍咒
6: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什么的，这就骗了他了。
7: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6: 我爱发这，我爱
7: 少说这，
6: 我爱发这个，朴实不朴实？
7: 不朴实。听不出来朴实，这里哪有朴实的？
6: 上当，就连妖怪都骗他。
7: 哪个妖怪骗过孙悟空？
6: 铁锤棍、铁饼棍、铁棍、
7: 铁扇公主。
6: 铁扇公主，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告诉他这能灭火，这能灭火。
7: 啊、对。
6: 结果一上火焰山，
7: 芭蕉扇，
6: 呼嚓一下一扇起来，火呼，孙悟空这屁股就了了，通红通红，到现在都没好呢。这不是上当吗？
7: 这是那会儿了的吗？那猴子屁股
6: 勤劳朴实铸就他成为核心人物。
7: 您说这两样啊，强词夺理，生搬硬套，根本不是孙悟空成为核心人物的理由。
6: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7: 我不可能认可。
6: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7: 都听孙悟空的吗？
6: 当然了。
7: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6: 你看孙悟空拿了金箍棒，
7: 如意金箍棒，
6: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7: 对，
6: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7: 对，
6: 他们出来了吗？
7: 没出来呀。
6: 为什么不出来？
7: 为什么不让出来呢？
6: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7: 别说了吧。
9: 主公不可呀。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0: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9: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11: 主公还去赏景吗？
12: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来到天津吃嘛？
15: 到天津，
14: 包子、炸糕、麻花，
15: 好吃啊！
14: 大饼里边卷一切，
15: 怎么样呢？
14: 一顿我能吃仨，
15: 真不少吃。
14: 诗句当中，跟吃相关的也很多，
15: 是吗？对，
14: 吃什么有什么，
15: 这话太大了，
14: 一点不大。
15: 吃什么有什么，
14: 吃什么有什么。
15: 我问问你，
14: 随便问。
15: 我吃点海鲜行吗？
14: 吃海鲜。
15: 吃鱼有没有？
14: 最爱吃鱼的，谁呢？
15: 谁呀？
14: 苏东坡先生。
15: 苏轼。
14: 对了，留下典故了吗？三吃鱼的典故。
15: 三吃鱼。哎，
14: 时间关系啊，说一回。
15: 什么故事？
14: 什么故事啊？就是这个，苏轼有一回做了一条鱼啊，刚要吃，
15: 怎么样啊？
14: 佛印来了，
15: 他那朋友，
14: 也就是一块吃呢。苏东坡又不舍得，
15: 抠，
14: 哎，这是一个很鸡贼的人，哎，他就把鱼藏
15: 了，藏哪儿了呢？
14: 藏哪儿就藏一个，嗯，草编的一个小篓上了，
15: 草篓，
14: 草篓，哦，搁在书架上了，嗯，佛印早就看见了，
15: 看见了，
14: 看见了，哦。看见了不能明着要，
15: 那他呢？
14: 文人嘛，嗯，得拿这个幽默呀，嗯，锐。

0: 是啊，含蓄，委婉的，就这个语言把这鱼给要过来。
1: 你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
0: 怎么着呢？
1: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0: 表演表演，
1: 行吗？
0: 好比说我是这个东坡先生，
1: 那我就是佛印呢，
0: 你就佛印子，
1: 来一回，
0: 来一回，来，
1: 行行行，
0: 来来来，
1: 就我找你要这鱼吗？
0: 找找这鱼，
1: 行行，没问题，
0: 委婉的要，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委婉的，
1: 来来一回，
0: 来来来。
2: 洒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洒家必须在这吃了昏着，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吃肉啊，哇呀呀！
0: 爸爸，
1: 这什么意思？
0: 你是佛印？
1: 对呀，
0: 不是智深。
1: 我这个
0: 是一个文雅的文雅，
1: 我文雅文雅一点，
0: 幽默睿智，委婉语言要鱼，你拿鸭子什么？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再来再来！
1: 哎呀，东坡先生
0: 啊，佛印你来了，
1: 我要吃鱼，快点把鱼拿下来！
0: 太直白了吧？
1: 我
0: 太直白了，太直白了！
1: 看见了，
0: 不看见了不行。
1: 那问什么呀？
0: 委婉，
1: 委婉，
0: 委婉问
1: 啊！
0: 你就问啊
1: 啊！
0: 苏字怎么写？
1: 苏字还不好写吗？
0: 啊、
1: 苏字上面一草字头
0: 啊，
1: 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0: 是是是
1: 啊。
0: 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1: 繁体我也知道，
0: 哎呀，
1: 上边也是草字头，
0: 是是是，
1: 这边一个鱼
0: 啊，
1: 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你会写不行，
1: 那我
0: 故事就得问我，
1: 必须问你，
0: 问我，
1: 再来一回，
0: 问我这苏怎么写
1: 啊？东坡先生
0: 啊，佛爷你来了，
1: 请问就是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儿怎么写呢？哎呀，
0: 哎呀，哎呀呀，
1: 太难了！
0: 哎呀，佛印呐、
1: 啊，
0: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1: 像话吗？这个
0: 废话，你都问出来了，
1: 必须得
0: 愣问，别说什么
1: 愣愣问，
0: 愣问。
1: 东坡先生，
0: 佛印，
1: 苏字怎么写？快说，
0: 我都不想告诉他了。
1: 苏字，
0: 苏字，上边一个草字，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 哦，那要是把这鱼跟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0: 哎呵，这是知识，
1: 怎么呢？
0: 把这个鱼和左右顺序调换一下
1: 啊，
0: 这字儿还念苏，
1: 还念苏。
0: 嗯，
1: 那要把这鱼放在草字头上边呢？
0: 哎呀，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1: 哦，既然不行的话，就把鱼拿下来吧。多巧妙！
0: 哎，就是那个幽默睿智的小故事
1: 啊！
0: 哎呀，苏东坡当时哑口无言，
1: 没办法，
0: 没有办法。
1: 是啊，
0: 把这鱼拿下来，哎，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1: 哎，你等会儿吧，你，咱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连朋友一块儿全给吃了？
0: 谁说连朋友一块儿给吃了？
1: 不是把佛印鱼都给吃了吗？
0: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不是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那吃得下去吗？那个
1: 哦，你说这个汉语言，这博大精深，
0: 多新鲜啊！
1: 就这意思，
0: 哎，留下了诗句了吧？
1: 啊，这什么诗呢？
0: 关于吃鱼的诗句
1: 啊，
0: 叫“长江绕锅之鱼美”，
1: 嗯，“
0: 好竹连山绝笋香”。
1: 你瞧，有诗，
0: 有诗啊！
1: 啊，这是古代啊，
0: 古代你看关于吃的，吃什么有什么，
1: 吃什么有什么，
0: 哎，诗句都有
1: 啊。
0: 但是
1: 怎么
0: 现代？
1: 嗯，
0: 少了，
1: 现代不行。
0: 关于现代的诗歌，
1: 嗯，
0: 写吃的
1: 啊，
0: 没有，
1: 没有吗？
0: 少了。
1: 那这么着得了？
0: 怎么着？
1: 您看，您因为您是什么的？
0: 我是什么？
1: 您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
0: 对对对，
1: 知道吧？您这样，您呀，您在这儿现场做一做，
0: 我做一个，
1: 您做一做关于吃的诗。
0: 我
1: 嗯，
0: 在这里
1: 哎，
0: 写这么一个那个吃之，
1: 对，就这诗，
0: 吃之诗
1: 啊，
0: 没问题
1: 啊
0: 啊，咱们按什么格式写呢？
1: 什么体？
0: 咱们就西江月。
1: 什么叫西江月？
0: 西江月不明白吗？
1: 啊，
0: 拿六六七六作诗，
1: 拿什么作诗？
0: 六六七六作诗，
1: 太简单了
0: 啊！懂了，
1: 那就是这种，那六六七六嘛、啊。
0: 对对对，
1: 六六七六，
0: 啊、
1: 六六六，七六七六，七七六，六七六七六七七，六六七六，六六六。
0: 你说看直播啊，
1: 不就这个吗？
0: 怎么还有六六六的事？
1: 你不是说拿六六七六做吗？
0: 就六个字儿，六个字儿，七个字儿，六个字儿，
1: 格式
0: 西江月。
1: 别废话，您就做吧。
0: 做一个，
1: 嗯，我听听。
0: 吃知识啊，
1: 关于吃啊。
0: 哎，
1: 嗯，
0: 中华饮食文化，
1: 嗯，这好词儿，嗯嗯，
0: 可称精深博大。
1: 对，
0: 调和酸甜与苦辣。
1: 是啊。
0: 作诗赞美于他，
1: 快说说。
0: 来到东北那个，
1: 搁东北，
0: 猪肉粉条当家
1: 哦，
0: 卤串

0: 啤酒烤鸡架，嗯，再拍一盘黄瓜。
1: 你瞧，
0: 来到天津吃嘛？
1: 到天津，
0: 包子、炸糕、麻花，
1: 好吃啊。
0: 大饼里边卷一切，
1: 怎么样呢？
0: 一顿我能吃仨，
1: 真不少吃。
0: 来到陕西吃仨，
1: 陕西
0: 羊肉泡馍最佳，
1: 那好啊。
0: 再来一碗表表面啊，陕西说话
1: 什么
0: 料子
1: 就是好。
0: 雷都欧的广州，哎
1: ，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啊？不用这么费劲，
0: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1: 您就说普通话，
0: 说普通话就行了。
1: 哎，对啊，
0: 来到我们广州
1: 吃什么？
0: 那是逮啥吃啥啊！生猛海鲜、大龙虾，嗯，蝎子、蜈蚣、蚂蚱，哎
1: 呀，全吃啥。嗯，
0: 来到四川地区，
1: 到四川吃啥子喽？
0: 你看我不学他要来劲了，你看了啊？
1: 吃什么？
0: 那就讲究吃辣。
1: 对，
0: 鸳鸯火锅、钵钵鸡，嗯，肥肠、鸭肠、脑花。
1: 你别净说地方啊，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0: 全国过年啊？哦，过年咱都回家。
1: 那是，
0: 回家就喊我妈啊，问了一声吃点啥。就往床上一趴，哎，
1: 不管，
0: 初一件件丰盛，
1: 都好，
0: 朋友圈里都发，
1: 那可不。
0: 初二开始吃剩菜啊，一直吃到初八，哎呀，
1: 剩多少？哎，
0: 看看，哎，
1: 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啊，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0: 北京，哎，爆肚涮肉烤鸭，哎，再来一碗炸酱面，嗯，就算。必须辣包，
1: 辣包蒜，嗯，
0: 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
0: 也是风味俱佳。
1: 快说说，
0: 卤煮、炒肝、炸灌肠，嗯，豆汁儿、焦圈最大，
1: 多好啊！
0: 还有一种食品，
1: 又怎么呢？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800斤面大寿桃啊，废物点心是它，哇呀！

0: 新时代下，我认为的同志就是一群，还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1: 同志们，让我们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2: 在排练场上，所有的演员包括老师，我们都是同志。
3: 久违了，我亲爱的同志们啊！
4: 影剧会中国，初心铸同志。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北京电影学院以艺术为媒，以经典为魂，以思政为根，聚力打造一节沉浸式大思政课。课上，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沪强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感悟，展开专题宣讲。北京电影学院高等职业学院师生表演了原创红色小品《同志》，用理论宣讲结合舞台演绎的形式，引导大家读懂历史，传承精神，扛起担当。
5: 刚才主持人呢说这个作品是我创的，其实是我跟王军老师当年一起带班的时候，是由我们班里的两个同学做的原创。我们作为教员来说，进行了一些改编和提炼。大概这个时间段呢，是在整整26年前，2000年左右的时候。今天我坐在底下看的时候呢，觉得老了，有一些跟不上青年人现在的思想和当下的话题了。但是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的主题没有变，我们的利益没有变，我们从当年一生中的同学走到了今天一个个的同志。这个东西是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

0: 当时的想法就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当年那个时代呢，我们还年轻，我们就觉得说那个时代好像大家叫老板的呀，叫先生的呀，叫这个总那个总的多。就是有一天我们就在一块儿上课的时候在讨论说，大家为什么没有人叫同志，同志去哪儿了。其实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正好特别巧，我们那个班里的有一个学生叫陈嫣嫣，他的爷爷就是当年万水千山的创作者，叫陈其通。他呢跟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编了这么一个作业，
1: 我在这个同志里面饰演的是指导员，我自己也是一名预备党员。通过这一次演出，我理解到了在当年抗日时期，同志这两个字有多么的温暖。我的姥爷也是当兵的，他之前是铁道兵，就是我姥爷他从小给我就是灌输了红色思想，所以我从小我就想入党，然后他因为他我才走上了想要当演员的这条路的。我姥爷是第一个支持，是我姥爷说挺好啊，要演就演，就是那电视剧里那红军战士啊。
2: 那今天演上了，你也第一时间跟姥爷分享吗？
1: 我马上要回去跟他，我打算跟他当面，因为他没有手机。
3: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同志这个称谓在党的正式文件里第一次正式确立。
4: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受成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5: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几个就是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了。
3: 作品中，主创们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细腻的镜头视角，传递“同志”二字超越姓名、超越生死、超越时代的厚重分量。作品之外，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和校友前辈们也在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为行业培养更多志同道合的好同志。
0: 用电影教育为抓手，培养合格的社会人，这是一个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你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要进实验室的。那电影学院人的实验室在哪？就是片场。我们还会带着学生去。你比如说，我剧本看完之后，哎，这个角色谁谁合适，我推荐导演，你看行不行？你比如我们跟张艺谋导演这个合作，就是张艺谋导演每年他的新片开的话呢，我们大概有12个到14个指标，就是不同专业的人去他组里实习。我正在搞的科研项目叫谷雨三，我用了大量的人都是我们的毕业生、在校生，这样的机会对于学生来说也很难得。这些年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在创作过程中的话，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毕业生、自己的在校生和自己的同事，或者自己的，当然这个同事我觉得就是同志，带着自己的同志一起去市儿所。
6: 这个肖像权他，然之后呢他就用电脑。
3: 62岁的中国香港演员吴启华最近在宣传新剧《非分之罪》时透露，正是将自己20岁时的个人肖像权授权给制作方，借助 AI 技术让自己20岁的青春样貌重现大银幕，不用进组，不用对戏，不用吊威亚，全程坐着就完成了整部电影的主角戏份，酬劳可观，合约限定肖像仅用于这一部电影。
7: 你到底在为谁等待？无人内心找空白，期不期待慢慢
6: 这个肖像权他，然后呢他就用电脑，现在刚刚签了一部呢，他就是用我的不知40年前的样
8: 子，
6: 即是
8: 20岁的时候，
6: 他20岁的样子，那我给个肖像权，他用那个样子制作一部电影出来，他做了一些给我看的挺好的。
3: 年轻一代观众可能已经不太熟悉吴启华是谁，他是妙手仁心中的暖心医生程志美，是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当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周星驰影片九品芝麻官里的方唐镜。
9: 我家大人呢、啊、
10: 人什么人，
9: 大人做的不对哦，
10: 叫可叫，非常叫，
9: 叫就叫，
10: 你叫我不叫，
9: 你不叫我怎么叫，我叫。
3: 吴启华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如今 AI 让他以20岁之姿再度担任主演，这不仅是技术赋能，更是经典 IP 的二次变现，程志美那张20岁的脸能再当一次主角，本身就是情怀溢价。
11: 像今年的话，我看到群里有一个通告，就是500块钱收那个肖像权，除非穷的兜里连个硬币都没有，可能会去做这个事。
12: 它的肖像它不是一次性的商品，它是可以通过这种项目按期按项目按用途拆分授权的。但是我们的很多的普通的素人和群演，他们在这一块的法律意识和知识储备是比较欠缺的，所以才会出现几百块钱就把自己的几张照片一次性的永久的就授权出去了，后续可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法律风险。你也不知道他用了多少次，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他拿着你的这种面部的数据去进行多少次的训练，甚至后续的分成可能也拿不到啊，这就是认知差的一种区别导致的我们肖像价值的这个差异。一定要注意啊！如果签这样的授权合同啊，特别是这个数字分身人，我们要看啊。第一个就是一揽子这个授权，这个我们风险要注意。还有就是捆绑式授权、不可撤销的这种授权，包括数据不删除啊、形象被滥用啊、一次性买断啊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捆绑式授权，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往往在签肖像，也就是面部授权的时候，它会捆绑声音权益，它会捆绑你的表演者权。啊，但是呢，在数字分身人，就是 AI 数字分身人的时候，这三项权益它都是具有非常高的商业价值，而且是可以分开授权的。如果打包授权的话，那你的另两项授权的商业价值就等于零。AI 技术如果被滥用的话，它有一些很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表演艺术的一个空心化。过去呢，这个演员他的核心价值其实是表演，也就是说用他的身体情感和生命体验去理解和塑造这个演员的角色。我们 AI 时代到来以后呢，这演员的价值被简化为我们叫数据的脸谱化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演员他不需要演技，不需要理解角色，只需要拼几张照片几段视频，然后呢 AI 扫描建模，他就可以拍一部我们短剧或者是影视剧。其实对这个演员的职业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也会导致观众情感连接的一种断裂。第二个呢，它会造成影视作品的内容的一种重置化。从一种 AI 的大趋势来看啊，这个技术是必然要普及的，但是艺术是不会因为 AI 而消亡的。
3: 很多知名演员早就意识到授权 AI 使用个人形象给行业、给影视艺术带来的不良影响。冯远征、马丽等人明确拒绝授权，认为 AI 表演缺乏温度和真人情感。杨紫、易烊千玺等人面临未授权的 AI 换脸侵权时，更是纷纷发声为自己维权。
13: AI 身上有血液吗？AI 身上有温度吗？AI 身上有这种情感的这种细腻的表达吗？所以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画像。
14: 我们的各自的形象是不可以被 AI 使用的，只要我们不授权它用不了，这就永远不可能失业嘛，对吧？而且我们演喜剧，我们特有的这种每一个人身上的这种特质节奏，还有你的表演，这个我觉得是复刻不了的。
15: 真人跟 AI 演员的分别 坦白讲，我是站在一个真的好的演员方面，而且我真的很考究以前的好的演员为什么他红，因为他有特点，有他的灵魂啊，真的有 AI 等于是他制作出来了，没有那个灵魂。当年我们拍片，举例啊，周星驰怎么演法，怎么对白，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导演不懂也不会，那所以出了一个周星驰现象。如果是每一个演员都去用 AI 来替他拍片，那就永远出不了一个周星驰的现象。
3: 使用演员的 AI 形象制作影视剧固然可以大幅压缩制作成本，但影视剧毕竟是人的艺术，它的魅力就在于演员用真实的身体去感知世界，表达自我，在于那些无法被代码精准计算的真实生命体验。如果连真人都没有了，表演脱离了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失去了

0: 与对手碰撞出的情感火花，那制作出来的影视作品只能算是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毕竟机器可以完美执行指令，但唯有真实的人才能跨越屏幕，与观众建立起最珍贵的共情。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准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就这方向，感觉到顺滑就对了。往下，再往下，这点儿开放太多了，血管也比一般人细很多。

0: 看得漂亮啊。
1: 你准备吧，别愣了，放球拿根支架吧。

0: 起。
1: 血管通了，血流过去了，可以上支架了。

0: 分支血管和主支血管都先赢了。师傅，以前怎么没觉得血管这么漂亮？
1: 因为这是你第一个自己拯救的血管。今天是你值得纪念的日子，你又上了个台阶。好了，剩下你来吧。周小囊，做个造型就可以下台了。
0: 好了。

0: 赶紧退血！赶紧退血！让医生注意好，快跟踪！
1: 文明，你愣是干嘛呢？文明，你给我醒醒！150家中弹完毕，赶紧退血！所有人离床！上来。

0: 老爷子，
1: 大夫，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打上去，小炸弹给炸飞了。
0: 好了，没事了。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没事，就是胸口有点疼，
0: 一会儿就会好啊。抓紧时间，把后续部门完成。

0: 老爷子没事儿，各项指标正常，您睡。我怎么分分钟错了？
1: 话说回来，你不还及时发现他心梗了吗？血管都疏通了。我太大意了，太脆弱了。
0: 差点晕在手术室。哎呀，气体栓塞嘛，每个医生都会晕倒。你不用安慰我。我没安慰你。不过呢，气体栓塞的确是最严重的手术并发症之一。这事儿我得向关老大汇报。啊，至于你要不要跟患者说？ 你自己决定。他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空气栓塞，如果当时没事的话，之后气体吸收了就更没事了。如果你不说的话，他这辈子不会知道导管室里发生什么事儿。

0: 28床的情况，下个礼拜我们找一个时间做个 PPT， 集中学习一下，还是要提高一下治疗的敏感度和治疗意识。散会。好，您过来一下。坐吧，杵着干嘛呢？
1: 我不坐了，主任。我错了。
0: 你错了。哎呀，你看啊，你来过我办公室好几次，什么给病人切开气管的，没有经过家属同意就溶了栓的，在救护车上给人动手术，还有没上过几次手术台就敢给人装起搏器，那个时候你都没给我认过错。说说吧，你坐在哪儿？
2: 那个时候是着急救人，没办法。这次纯粹是我操作失误，这是我从医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医疗事故。因为我的疏忽，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甚至生命危险。作为一名医生，我没有在手术中做到100%的全神贯注。我溜号了。
0: 那你当时在想什么呢？
2: 我不想说。总之都是我的错。就算因为这个我被开除，也是我活该。我该死。
0: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不用开除你的。你已经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2: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是老爷子躺在床上抽搐的样子。他那么硬朗，那么信任我。我还跟他说，让他记得战友多活几年呢。结果差点因为我
0: 你把手术当中发生的事情告诉患者了。

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可以拯救别人的生命、更有成就感的事情啊？可现实不是这样，也有可能给患者带来伤害。我是见过一些医生，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儿，再也上不了手术台了。你是我招进来的，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我不能看着你因为内心巨大的内疚感而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现在下夜班到下一个白班，中间你有40多个小时的时间，回去好好睡一觉，然后想好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还能不能上手术台，想好了，来找我。

0: 楚源，
1: 嗯，
0: 对不起。
1: 没关系，从头开始，再来一遍。

0: 有问题吗？
1: 我在想，要是换成幽闭三，会不会好一些？
0: 心思粗，支撑力会好一点。幽闭三，
2: 好。

0: 孟警官，进。刘大夫，
1: 你恢复的怎么样了？挺好的。哎，你知道王阳明在哪儿吗？他前天夜班应该回家了。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而且我给王欢姐打电话说他在医院值班呢。啊，
0: 谢小姐，你也来了。
1: 嗯，
0: 你恢复的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今天出院，所以我想跟王医生告个别。
0: 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哦，我们也在找他呢。啊。宝儿还在这儿。
1: 哎，你上一次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呀？昨天早上。
0: 啊。
1: 一天半了，包和手机都在这儿，人呢去哪儿呢？是不是出事儿了？没事儿。林医生，如果你知道什么，一定要说。都这个点了。
0: 再找到可以立案了。他前天手术不小心给患者血管里打进空气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人虽然救过来了，但毕竟还是遗留事故嘛。那医院会不会处分他呀？都不用处分，他自己就够难受的。患者现在还不知道，主任的意思是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告诉别人，他挺纠结的。那这样吧。
1: 我们分头找。等一下，这个天台怎么过去啊？
0: 前面窗户就能看到了。

0: 高中的时候就这样，遇到了难过的事情，就一个人躲在天台上，不吃不喝的。
1: 他从出事那天晚上就没吃饭，昨天早上我给他买了汉堡，也一口没动。
2: 帮你拿吧。
3: 啊，不用了，你才做的手术，
0: 没事。你对他可真用心，知道他爱喝凉的，跑了好几个店给他买。
3: 你不是也没有忘吗？

0: 没能为你做手术，他挺懊恼的。没能为你青春好好做个交代，很遗憾。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啊。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想一想18、19岁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还挺幸运的。说到这一点，我挺羡慕你的，
1: 我也挺羡慕你的。
0: 我其实挺替他高兴的，能遇到一个懂他、珍惜他的人。
1: 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也在想，这小子从小就挺幸运的。
0: 我走了。
1: 不去当面告别吗？
0: 你去了，我交给你了。
1: 我会告诉他，你来看过的。

0: 活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呢？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还想问你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就是想随便走走，就到这儿来了。我想一个人静静，就没带手机，不会找我找着急了吧？
0: 你可想多了。像你这牛高马大的中年男人，外面走丢半天，连你亲姐应该都不会着急吧？
1: 那倒也是。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要想不开，你要真出什么事儿，我可管不着。我男朋友可说了，要避免胸骨受到较大的牵张，如举重物、抱小孩、拖重物、搬行李。
1: 你男朋友挺烦啊。
0: 终于有点火气了。谢雨萌要出院了，他刚刚来看过你。
1: 本来应该送送他，现在没那个心情。
0: 这个有心情吗？
1: 本来没心情，看见你就有心情了。
0: 喏，
1: 这么周到。

0: 嗯，正好还有点渴呢。
1: 那你多喝点吧，反正也吃不下饭。

0: 他们都跟你说了。
1: 您可别指望我像别人一样支持你的深明大义，向患者坦白。如果你只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医生，那我会像所有人一样，希望你当一个勇于面对自己内心的英雄。我扪心自问，没有那么高尚。所有人都想看到英雄，但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亲人和爱人成为英雄。

0: 如果是因为疲劳，连轴转了好几天，或者是因为高强度之后的放松，我才出现的失误，我也可以找一个理由原谅我自己，但都不是。
1: 那是因为什么？
0: 因为在手术成功的一瞬间，我想到了刘飞。
2: 他不是进了一个课题小组吗？
0: 我觉得自己也不比他差，就一两秒的时间，我没拍干净针管里面的空气，也没注意，就推到血管里了。你说我人有意思吗？跟自己的朋友比这个，赢了又能怎么样呢？就是自私、狭隘、虚荣心，患者把命都交给我了，而我在跟自己的朋友比谁更厉害。我还有什么脸当医生？
1: 没你说的这么严重。每个人都会犯错，医生也有失误，也有治不好的病。
0: 可以是治不好的病，但不能是因为自私和狭隘。
1: 喂，不准诋毁我心目中最好的医生。
0: 我算什么最好的医生？
1: 是不是最好的？谁说的都不算，我说了算。

0: 你如果不说，这辈子都会对患者有愧疚，对自己无意识。
1: 其实我知道，来之前你就做出选择。那你觉得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吗？我说过了。
2: 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医生。看够了吗？看不够。这么久了。 这口气终于喘过来了，谢谢你，把我心里压的东西。

0: 要是这会儿在这儿吃的就更好了。
1: 正好我带了。
2: 这么多

0: 爸。
1: 走，回家吃饭。
0: 哦。
2: 刘院长好。
1: 你们好。
0: 今天的手术
1: 做得不错，
0: 还是有很多不足。
1: 当然，但看得出来，在具体操作上下了功夫。
0: 好像越开始练习越觉得难。
1: 难就对了，说明你开始入门了。一个优秀的术者不会觉得任何一台手术简单，因为每个患者的生理结构不同，每一台手术都在发生着变化。越想做一个好医生，就越有敬畏之心，对吗？
0: 哦，但刚刚那个闭塞段我们试了好几次，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1: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么难通过？除了现有的手术方案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0: 目前没有。
1: 那就说明除了在具体操作上下功夫，一台手术还要融入自己更多的思考和判断才行。
0: 您是说还有别的办法？
1: 比如说我在做 CTO 的时候，就会把一个工作导丝在旋之，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另一方面如果需要锚定的话，还可以有一个更安全的做法。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想借那个间隔支为什么总是走到分叉里面去啊？
1: 拿着。哎，这一块它的手感非常重要，肘放松，肘伸直，往前推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别看影像上离得很近，但其实不是。

所以，关于你自首的这个事儿，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什么都不干都不用怕，不养你。

听见了吗？我女朋友。

0: 王大夫，
1: 王大夫，王大夫好。
2: 您的背上指标都正常了，护理记录我也看了，再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哦，陆大夫也这么说的。这次啊，多亏您和陆大夫救了我爷爷的命。
0: 我已经啊，让他们补签那个什么支架手术的同意书了，不能因为救我，叫你们担风险呐。

0: 谢谢谢谢你。
1: 咦，话说反了吧，应该我们谢你。
2: 这个09年的国庆阅兵还有15年的都给您下了。
3: 你不是说找不着了吗？
2: 嗨，我不是当时嫌麻烦懒得给您下载吗？
4: 不过您进手术室那会儿啊，我在外面等您，您怎么都出不来。不是我肠子都悔青了。
1: 你是不是以为这烧给我看了？
2: 嗨，您这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反而给您下载完了，您还看不看呢？
1: 不看，我都看了多少遍了。
2: 行，我真是服您了，您真是我爷爷。
1: 那天在手术室外边，我要看这个，我是怕以后看不着了。哎呀，没想到遇到你们了，叫我踏踏实实的活着。谢谢啊，谢谢。
0: 您别谢我。
1: 对不起，这怎么敢当啊？怎么还鞠上躬了？
0: 有件事我应该告诉您的，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
1: 说。
0: 那天手术都挺顺利的，就是快结束的时候，我给您推造影剂的时候没排干净空气，不小心往您的血管里面打进了半管空气，造成了空气栓塞。
1: 那又会怎么样啊？
0: 因为造影剂是打进冠状动脉，空气打进去以后会阻断血流，造成心脏骤停。
4: 哎，袁老师，我爷爷前两天是心脏骤停了，
0: 突发失颤，血压也没了，我们进行了急救，万幸是人救回来了，这都是我的失误，我郑重地向你们道歉。
2: 你道歉有用吗？我爷爷现在胸口还疼着呢，啊？
4: 是不是你说那什么什么什么
2: 栓塞是吗？栓塞，
0: 对老人造成的伤害，我也很内疚。电除颤之后，胸口的软骨会有疼痛感，一般会自行缓解。
4: 电除颤，就是那电影上面演那个往人身上放电那个是吧？
2: 砰一下，人弹起来又弹起来，人不就完了吗？啊，
4: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以后
0: 空气会自行吸收，理论上不会有危险了，也不会有后遗症。
2: 理论上是吧？你空口白牙，你跟我说理论上，就凭你这张嘴是不是？啊，你这是玩忽职守，是医疗事务。
4: 行，我现在找你们领导去，
2: 找律师。
0: 不过你的心情我都理解，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关于患者的身体状况，我们也会请专家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诊断，看看怎么做善后。不管什么惩罚，我都认。
4: 善后。我爷还没死呢，惩罚什么？惩罚你什么都认。走，
2: 找领导去。
1: 孩子，韩大夫，你的话说完了吗？说完了，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儿去吧。啊，去忙去吧。
2: 爷爷，咱不能让他走啊！他要走了以后，谁认账啊？哎，
1: 他要是不说，这个事儿咱根本不知道。
2: 那也不能让他走啊！这万一有一个后遗症，咱们去哪儿找他呀？
1: 没事，
0: 我不走，我就在医院。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你们想清楚了随时联系我。

0: 好好，知道了，马上来。
1: 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我手术
2: 就出来了，
1: 可能会有
2: 这个晚上刚
1: 有点危险。
2: 接下来那个情况还是？
1: 是做手术的话，可能会有点危险，但是危险，我想点不多了。

0: 姐。
1: 你在干嘛呢？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0: 你事着急吗？我在等电话呢，先不着急，我先挂了。
1: 那行，那你先忙吧。

0: 你是任何年纪啊？没有，陆大夫说我可以自由活动了。正好，我就出来透透气。怎么着？您要不忙，坐下来陪我聊一会儿？哎，那年啊，到南边那个战场上去。
1: 记得那天的天哪，是说阴不阴，说晴不晴，就像煲着一兜水，又闷又热。哎呀，
0: 那个时候您还很年轻啊，嗯，30出头，跟你现在差不多。哎呀，那心是热的，天天绷着一股劲儿。 就寻思着，咱3下5除2就能把敌人给消灭掉。没想到，仗拖了这么长时间，死了这么多同志，你也没少受伤吧？那都不是事儿。打921高地之前，我带着几个人到对方阵地上。 去摸情况，想看看敌人在对面山坡上设了火力点没有。结果几乎把现场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什么。结果第二天总攻的时候，我们一点防备都没有，一个排的战士冲上去，就让敌人的交叉火力给包了饺子了。
1: 没活下来几个，我当时死的心都有啊，因为我的失误，死了这么多好战友。从那以后啊，每次打仗我都冲在前面，心想死了算了，去和那些战友们陪葬。 没想到，一直到最后打赢了，我也没死。我就寻思着，这是我那些好战友原谅我了，不想让我死。这回这个事儿啊，说句难听的，我就是死在手术台上了，我也不会怪你。
2: 都是我的错。 我不值得被您原谅。

0: 您还是怪我吧，您打我都行。
1: 不要，大小伙子这样多不好看呐，啊，我不会怪你的，啊，相信大爷，我会看人的，啊，你但凡要是个玩忽职守、吊儿郎当、不拿病人的命当命的人，你也不会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听我的，回去以后把这事儿放干净，放开手脚，大胆去干，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病人的命。

0: 空气栓塞的患者，
1: 我已经跟家属说了。
2: 我已经知道了。
1: 主任，
3: 同样错误不要犯第二次。
4: 患者跟家属都亮点了。
0: 哦，行吧，赶紧穿装备上台。
5: 都在呢。
6: 哎呦，这几天没见，王老师愈发清简了呀，不知道还扛不扛得动这二三十斤呢。
7: 王博士啊，你要保护好你这个下半身啊，你记得万一晕倒了要往后倒，千万别往前倒，别砸着手术台。
0: 朱老师没那么精神伤疤的
7: 啊。哎呀，有位先生曾经说过，要揭开伤疤才有救赎的可能，要有勇敢的面对，敢于开玩笑，这事儿才能过去。
0: 是，就差一点我就成为咱们医院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医生晕厥而导致患者死亡的经典笑话。
7: 这还差不多。哎，你现在比这个前两天行尸走肉要强多了啊。
4: 那别评了，准备上台。
0: 师傅还是上不了。
4: 怎么了？不都谅解了吗？还不行啊？
0: 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心里都发虚，怕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把患者给耽误了。
7: 哎呀，您啊还是太年轻了，
6: 给你点时间消化啊，不过别太久，那么多事等着呢。
4: 朱老师，
7: 嗯，
4: 我这心里也虚啊，怎么你替我上得了？
7: 你肾虚，你
4: 我真虚。
7: 你虚什么呀？走走走走，
4: 可虚了，
7: 干活了，快，
4: 虚着呢。

24床那个病人一定要帮我多留意啊，有什么危险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记住啊。6床那个小孩，让护士没事去疏导一下孩子心情，年纪太小了。

0: 我最近感觉不太舒服，我来医院做了检查，我看不太明白，我感觉不太好。我在网上查了，有可能是尿毒症、肾衰竭，还有可能是癌症。其实我都疼了快两个月了，有时候晚上觉都睡不着，我心里挺害怕的。
1: 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那在网上能把病查明白，我们医生早都失业了，对不对？
0: 对，我干嘛要胡思乱想呀？我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哈米还等着我接他放学，他马上要上小学了，入学报名表我还没给他填呢，我也不能有事儿。是不是不太好呀？
1: 嗯，是不太好，挺严重的，看你这个指标还挺高的。
0: 我是不是得癌症了？我还能活多久啊？
1: 你想什么呢？哪有那么容易得癌症啊？你这应该是痛风，没你想的那么可怕。
0: 就是痛风吗？我真的只是痛风吗？
1: 真的。这回确诊了，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了。但是你这痛风还挺严重的，你平时饮食上一定要多注意，你像羊肉、咖啡、啤酒都不能碰，更不能熬夜。
0: 我们这个职业哪有不熬夜的呀？甲方一句话，我们就熬一宿。你来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好吃的。哎呀，豆腐，肉，还有点虾，给。
1: 痛风患者的饮食原则就是低嘌呤，你像豆制品啊、肉类还有海鲜，都会导致尿酸升高的，都不行。
0: 那吃什么呀？
1: 哎，这个
0: 喂兔子呢。
1: 对了，这段时间你还真就得做个小兔子。等着吧，玉兔姐姐，我帮你做晚饭。
0: 你行吗？你连蒜都扒不明白，你确定不会把厨房给我点了？
1: 有的吃你就别挑了。
2: 生日，等你回家吃晚饭。
1: 知道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没事儿。周日我爸生日，我妈让我回家吃饭。啊，
0: 这不是好事儿吗？我还以为你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呢。
1: 我

0: 我想请你一起过去。啊，还有王阳明。哦，周日我不行，我得陪哈密，让王阳明代表吧，我就不去了。哈密可以一起带我去，没问题的。你认真的吗？你爸爸过生日，王阳明拖家带口的去你家，多不合适啊。我就……啊，我知道了，是不是你家里又催婚了？你想让我去做你的挡箭牌？是啊，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晚上的晚餐就靠你了啊，我去洗把脸，你去装个苦花子。年纪轻轻的。
1: 谈个恋爱，干嘛这么多顾虑啊？
2: 我能有什么顾虑啊？我怕你有顾虑。哎呀，你要是不怕的话，我倒是真不介意带着哈密一起去你家给你爸爸过生日。
1: 真的？起头这么告诉我一声。
2: 啊，没事儿，我就这两天胳膊疼，抬不起来手，好几天没洗头，有点痒。
1: 我来。
2: 真没事，我自己去可以了。
1: 哎，你别动。

0: 你干嘛？
1: 我就是看见耳朵上有泡沫，我帮你把它擦一下。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千万别误会啊。
0: 哦，可能是你的手总拿手术刀，有点凉。你还愣着干什么？把毛巾递给我一下。
1: 哦，来，
0: 我自己擦。

0: 刚才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是因为最近生病了，有点敏感。
1: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你吧？
0: 怎么可能呢？你姐弟恋的电影看多了吧？我最讨厌那种奇奇怪怪的恋情了。
1: 那你会喜欢比你小的男生吗？
0: 那得看那个男生的颜值怎么样。
1: 就长成我这样的？
0: 长成你这样的颜值当然没问题了。你就是脑子有点问题，我刚才不都给你道歉了吗？别拿我开涮了啊！

0: 那你刚刚说要带哈密去给我爸过生日，是认真的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你看你明明心里有鬼，你还不承认？
1: 做饭去。
0: 行。

0: 王环，如果我追你，你会接受吗？你一定要在别人这么狼狈的时候说这些话吗？此时此刻，我坐在马桶上，你要跟我表白？
1: 对，就是此时此刻这个马桶上，我不觉得尴尬，我就是要跟你表白，问你接不接受吧。

0: 我接受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你不就想找点刺激吗？
1: 就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你平时看起来挺乐观、挺阳光的，你那么强大，保护了你身边所有的人，但是其实你心里也有脆弱的一面。 我心疼，我想保护你。

一直把你当弟弟，就像和王阳明一样。如果你只是想找找刺激，跟我玩一玩，千万别来招惹我，这样只会把我们的关系和生活彻底搞乱。

我跟他不一样，我不是王阳明，我不想当弟弟，我想成为你背后的依靠，你就不能给我个机会吗？ 王欢，我就不信你对我没感觉。

从我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喜欢这个家里的一切，小皮、哈密。 还有你用心设计的每一个小细节，都让我觉得这个家特别的温暖。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冰窖了。

0: 这位患者高危啊，前降肢右冠都闭了，血管淤区的厉害，还是高龄，每根血管都很重要，所以先保证安全。我觉得
1: 还是应该先开通右冠，在保住生命线的情况下开通右冠，我觉得远期收益会更大。可是他侧支循环基本没有用啊，那根血管就是废的。
2: 不，那你也不能放弃开通右冠的可能性啊。
1: 咱俩为这么一个手术转播争成这样，有必要吗？又不是咱的手术，咱也没处置权。那手术转播的意义不就是供咱们这种人来讨论的吗？否则人家转播他干嘛？
2: 以前人家都说我矫情，说我轴，先碰上你了，哎，恶人自有恶人磨。
1: 谁恶人谁矫情呀？我这叫尊重医学，捍卫真理。
2: 对，您说的都对。
1: 我无条件赞成您开通右冠的英明决定，您说什么是什么，我是您的忠实拥趸跟坚强后盾，永远站在您一方。真心的？
2: 日月可见。
1: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呢是不会向你这么没原则的。
2: 是是是。
1: 以后就算结了婚，我也是会跟你斗争到底的。
2: 等等，结了婚。 您是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1: 谁说的？想得美！<笑>

0: 哎，这样子，荤素搭配比较好看。哎，还有啊，这个海鲜拼盘先别急着上啊，人到齐了再上，要不然都腥了。
1: 哦，好的。
0: 菲菲，哎呀，你说你也不来帮个忙，就在这发信息发信息，给谁发信息呢？
2: 我约了个朋友，我还不知道人家来不来呢。
0: 你约了个朋友？
2: 嗯。
0: 谁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2: 王阳明他姐。
0: 王阳明他姐？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上一次在医院那儿见的那个女孩。
2: 啊。
0: 哎，你们俩走得挺近的嘛。
2: 没，我就是老去他们家蹭饭，人对我挺照顾的。
0: 对，那是应该请人吃顿饭。
2: 嗯。
0: 哎，我跟你说，儿子，
2: 嗯，
0: 你这样吧，你换一个时间请他吃饭，赶紧发信息，别让他来了。今天咱们是家宴，你让一个外人来了，对于他和对于我们都很唐突。
2: 那冯鑫也不是外人，你能叫他来，我就不能叫一个我自己的朋友啊？
0: 哎呀，这能一样吗？
2: 这哪不一样啊？
0: 你这
2: 来了。
0: 哎。

0: 这花真香，小颖进来吧。哎，你看这莲子好啊，还能去。今天是我生日，也就是个家宴，大家都不用客气了啊，孩子们，吃菜吧。他来了，哎，快来，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好。
0: 这个呀，这个是陈姐最拿手的竹村老鸭汤，特别鲜，一点都不腻。来，哎，先给你爸爸呀，刘院长，来，您先来，
2: 别客气，啊，谢谢。
0: 还是菲菲想的周到，你看我都疏忽了，忘记了这个，王小姐呀，她是客人。
3: 陈姐，哎，一会儿多照顾一下王小姐。好的，
0: 你快趁热喝。嗯，好。菲菲，菲菲，你今天就多照顾小颖就行了。没关系，阿姨，我就不跟您见外了，我自己来。对对对，到这儿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想吃什么你就自己夹。好。
3: 哇，真的好鲜啊！对了，我还特意带了我们家乡的太阳饼，院长你尝一下，这个太阳饼啊，是每次我们老家重大节日的时候才做的。这个太阳饼寓意着充满希望的一天，象征生活美好幸福。尝一口。
2: 好，我来尝一口。
0: 哎，不行不行，刘院长，您是医生。
2: 您不知道吗？油炸食品的反式脂肪酸和油脂含量太高了，你还是少吃点。来来来，我给你盛汤，多喝汤，来把那个放下。没那么严重。
4: 爸，你们尝尝，王欢的手艺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地方特产，堪称一绝，没人能比。
0: 哼，你才见识多少啊？怎么就无人能比呀？我尝尝，坐。
3: 嗯，好吃。好吃吗？以前没见你做过，以后得经常做。你也来一块吧。谢谢。王小姐，
0: 狒狒说你一直很照顾他，给你添麻烦了。
3: 不麻烦，反正我弟弟也要吃饭嘛，只是多一双筷子而已。
0: 什么？你说你给你弟弟做饭？哎，那你老公不在家吗？他很多年前就过世了。哦，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像还有一个儿子，上一次在医院我见到了。
3: 是吧？对，我有个儿子，他叫哈密，嗯，马上要上小学了，这是讨狗嫌的年纪，特别淘气。
0: 哈密要是知道你这么说的，肯定变激光枪打你。什么是变激光枪啊？
4: 就是让我举着他，然后他拿手臂当枪筒，对着妈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还不是都是你惯的。<笑>你们相处的真好。啊。
4: 菲菲很善良，很好相处。王小姐，早知道这样，我真的不应该让她多打扰你。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已经很艰难了，是吧？妈，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我觉得现在这一切都很好。哎，
0: 陈姐，
5: 哎，那个
0: 那个鱼我来做。
5: 好的。
4: 小颖吃，好。来了，鱼来了，来，菲菲，快快快，给我让个位置。哎，对对对，那个小颖够不着，你快给小颖加点鱼。
6: 阿姨，不用麻烦菲菲。叔叔，还没正式跟您祝寿呢，我父亲他在外地开会，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替他敬您一杯。

0: 冯老工作这么忙，就不用客气了，替我谢谢你爸爸。来，
1: 别忙活了，你快吃。
2: 也真不是跟您客气，我父母一直都很惦念着您和阿姨，而且这些年来我父亲每年的体检都是阿姨亲自陪着做的，也真是有劳你们二位了。
3: 哎呀，行了行了，快坐吧。冯老操心的都是大事，这点小事我们尽尽心也是应该的。哎，小颖，哎呀，我看了你在泰德大会上的英文讲演，哇塞，太棒了。你看你这么年轻，又那样的学识，长得又这么漂亮，太难得了。以后你跟菲菲在一起，你可要多督促她呀。菲菲，你要跟小颖多学习学习。
4: 妈，
3: 你看你跟小颖一起长大的吧，无论从家世、学识还有长相，你看多般配呀。啊，哎呀，越看越般配。王小姐，你看是不是他们俩特别般配？
4: 谁说般配就非要在一起啊？
3: 哎，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理解我的苦心呢？王小姐
5: 啊，
3: 你能理解我的心吧？你现在也是妈妈吧，对吧？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儿子在事业上应该有很大的成就，
5: 也希望他能找一个漂亮端庄家境好的女孩子当妻子，
3: 是不是？
4: 你不用留吗？
6: 阿姨，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我的想法跟您不一样。如果是我的儿子，我就希望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刘飞和冯小姐是挺般配的，可她喜欢的人是我。

0: 我太唐突了啊。
1: 不唐突，我挺感谢你的。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
2: 刘飞，
3: 你是我们家刘飞带回来的第一个女孩子，也是我第一次见她如此认真对待一个女孩。

0: 半。
1: 来，好了好了好了，你不用见我了，来坐下坐下，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说菲菲喜欢你，我一点都不奇怪，她还年轻，很容易开始下一段感情，你怎么办？
2: 妈，我不这么认为，我已经认定她了。
1: 对，你现在可以跟我说你已经认定她了，但是没有永远不变的感情。王小姐，你的时间成本很贵，对吧？她很年轻，有一天你们不再相爱了，怎么办？你能承担得了未来的风险吗？
3: 我承担过。

阿姨，您说的对，感情会消失，生命也是。我曾经很爱我的丈夫，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可突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一刻我就告诉我自己，人生莫测，开心的时候并不多，爱情和幸福都是额外的恩赐，一旦遇到就要牢牢地抓在手里，享受稍纵即逝的瞬间，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和对得起自己爱的人。

0: 时间也不早了，叔叔阿姨，我不再过多打扰了。
1: 小颖，今天我就不多留你了啊，以后想吃什么你就来。菲菲，快送一下，送一下小颖。
2: 小颖，今天谢谢你来。
1: 送一下小颖。
0: 不用了，阿姨，我先走了。叔叔再见。
3: 慢走。
1: 菲菲，你连最起码的礼貌和体面都没有吗？
4: 对不起，阿姨，今天都怪我，我太唐突了。刘院长，那我先走了，生日快乐，阿姨再见。
2: 我送你。

0: 我们一起走吧。
1: 好。今天的氛围好像有点小尴尬哦。
0: 我等你不是想替你道歉的。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是想和你道谢。
1: 跟我道谢？你不喜欢刘飞吗？
0: 喜欢啊，他是我目前认识的适婚男性中最喜欢的一个。
1: 那为什么要谢我呀？
0: 因为以前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但是你今天的那番话让我觉得我也应该试一试，试着找一个我也愿意不顾一切只想和他在一起的人。
1: 只要你足够勇敢，一定可以找到这个人。祝福你，
0: 也祝福你们。
1: 谢谢。
2: 那我先回房间了。妈，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3: 是吗？
2: 是，我都知道。你一直想让我有个更好的前途，如果没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那至少有一段能够帮助到我的婚姻，可是我都没做到。
3: 你不喜欢冯新颖可以，咱们还可以再找嘛，是吧？有那么多漂亮的条件好的女孩子，你说你为什么非找那个王欢？你能有什么前途？
2: 我倒觉得是个新的开始，跟他在一起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3: 什么你想要的未来啊？一结婚就要背着18年的房贷，对吧？

0: 你叫爹是吧？他不是别人，是我爱的人。行了行了行了，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会好好的呵护他长大，不要让他的童年有任何的亏欠。我也会把我自己童年的缺失，都加倍的弥补给他。我今天还是回去住吧。
1: 你给我站住！ 老刘，你管管你的儿子，你看看，
2: 挺好。
1: 什么挺好？
2: 我说谭咏麟和那女孩都挺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特意在这儿等你。今天本来跟你去你家，我是想以朋友的身份去帮你缓解一下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话赶话说来说去，就弄成了这样，真的是挺对不起的，不好意思啊，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1: 我觉得挺好的，你今天说的就是你想的，你不能后悔啊，我也不会给你反悔的机会。

0: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如果我能在我的父母面前先跟你表白，就不会让你难堪，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那个，你松开。
0: 我不松，你跑不了了。
1: 我，
0: 他喜欢的人是我，这是我听过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

0: 房间和厕所，中央型，暖阳光，还好没造成肺动脉高压。哎，不错哎，他这风投伞做的效果相当可以。<笑>多少？这片子这么好看呢、啊？这片子没关系，我先看你都好看。<笑>
1: 想回特别难搞的手术搞定了，比手术难搞。哎，那我就搞定了。你叫他什么？包大夫。
0: 包大夫。
1: 包小区啊。包子。那么没礼貌啊！你得叫嫂子。谁嫂子呀？你嫂子呀？你嫂子。
2: 陆嫂子，陆门包氏，陆夫人，
3: 什么情况？你俩成了？
1: 必须成啊！
3: 没，成了，成了，
1: 也不用那么替我高兴啊，低调，低调。
3: 我不行。

0: 成了。
1: 咱陆老师已经是包大夫的人了。
0: 这么快啊？
2: 真的？哎，
0: 我给你支那招管用吗？对我这顺毛驴就得用激将法。
1: 不是，我那招好用是不是？
0: 都不是，
3: 无招胜有招。
0: 顺其自然，
3: 水到渠成。
0: 中午请吃饭啊。
4: 等等，谁搞定谁啊？
0: 您一老大难，终于有人收编你了，不得恭喜一下吗？
1: 恭喜！
4: 别走，哎，说清楚了，不是我追的他吗？怎么成他搞定我了？
5: 那不一个意思吗？
4: 这能一样吗？原则性问题。这女人呐、啊，哎呀。
6: 所以啊，这同一个病人啊，在不同医生的看护下，他恢复的速度也有可能不同啊。
7: 这证明这一夜没白熬啊。
6: 那当然了，药物的滴定掌握得非常的完美啊。
7: 啊，我刚进医院的时候好像做的就是这些。哼，
8: 这个就跟治病一样啊，信心的恢复也要有一段过程嘛。哎呀，从基础开始啊，慢慢来。你啊，就想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补个觉啊。哎
7: 呀，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收拾他。
8: 哎呀，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哎呀，肯定能上的。
7: 嗯，
8: 也不全是。
7: 那得等多少长时间？
8: 相信我，过不了多久，你会突然跟自己说，我准备好了。
7: 玄学这套不是我师傅杜老师。学坏了，
8: 谁跟他一样？医生的信心是自己给的，这不是玄学，这是科学。
9: 我要请客，起来起来，都起来，别睡了。
8: 哎呦，这刚躺下你有病啊？你请什么客？百年不遇啊！
10: 晚上都没什么安排吧？我请吃饭，地方你们挑。
8: 你也要请客？你有什么喜事？
10: 晚上再说。
8: 不是陆远，你有什么事儿？
9: 我也晚上再说、哎。你别跟我争了，你改天。
10: 你改天不行吗？
9: 不行。
8: 哎，你们两个是……
10: 嗯，好。
7: 啊，都别争了。我姐刚来电话说，老家寄的羊肉串到了，晚上去我家吃火锅，有一个算一个。
8: 今天你们这一个个干嘛呀？这是啊？
7: 我猜是请客星集体下凡的日子吧。啊，一提羊肉片精神了。
9: 哎呀，反正是个好日子。
8: 你们都有好事啊。哎呀，
11: 朱老师呢？
12: 他还没下来。
11: 那咱先走。
12: 你们俩先去，我还有点私事要办。
11: 你呢？
10: 等你呢。
11: 还是吃过南湖这辈羊肉的东西。走，
10: 走。
11: 我这还没喷呢。

0: 这给你急的，多少天没吃好吃的了？
1: 那是你吧，开门。
0: 让我看看你这虚伪的小眼神。哎呀，都怪我，这几天连着加班，蹭饭都找不着门吧？馋坏了吧？
1: 我找不着门了。

0: 你赶紧开门。
1: 这就对了嘛，我家就是你家，客气什么。
2: 门有点刺。

0: 哎，我拖鞋呢？
1: 啊，昨天刷了。
0: 还挺勤快，洗手。
1: 拆完再洗。找什么？
0: 啤酒。
1: 喝完了。
0: 哎呀，我下楼买一趟。
1: 回来路上我就下单了，一会儿就送到。
0: 哎，你家在对面啊？这是我家，没错啊。
2: 请坐月啊。
1: 回来了。啊，
3: 静静，你怎么都不来接我呀？我都想你了。
4: 哎，我谢谢你了，
1: 阿蜜。
3: 静静。嗯。我们去拼新的模型吧。
1: 好呀，那你得先把作业写完，写完了我们马上拼，好不好？嗯。真乖。
4: 哎，这黑人呢？
3: 哈，我还没写完作业呢。
1: 买这么多东西啊？嗯。你别动，我来。
0: 小没良心的。
1: 来，给我。
5: 没事儿，给我另一个。
1: 小心啊。
5: 好。干嘛呢？
6: 你不对劲儿。
5: 哪不对劲？
6: 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5: 哪儿变了？
6: 说话声都细了，这裙子开叉都快开到胯了，
0: 这红指甲，红嘴唇。
6: 挺迷幻啊，
5: 讨厌。
1: 哎，这怎么凉水啊？都跟你说了得用温水。
5: 凉水没事吧？
1: 怎么不听话呢？哎，你看这啤酒我都买了，你怎么也买了？
5: 有备无患吗？买给你喝的，我喜欢看你喝。
6: 什么情况
1: 啊？有事儿吗？
0: 潘多，那边闲闲。
3: 对对对对。
0: 小奸细，你在追我姐啊？
1: 准确的说，他已经答应我了，我们谈恋爱呢。
6: 谈恋爱？啊？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上周末，我爸过生日那天。
6: 当着你爸你妈的面？啊，
1: 我可感动了。
6: 不是感不感动的事儿，你爸、你妈能让你找一名门之后吗？
1: 那是我妈自己的想法，后来跟我冷战了好几天，现在都不提这事儿了。
6: 不，我姐不应该同意啊。
1: 那怎么就不应该啊？
6: 你闭嘴！你跟我姐，不是怎么可能啊？
1: 他怎么就不可能啊？
6: 他根本就不了解你啊！你身边围着那些莺莺燕燕的，怎么不是整个月就他们说排着队给你送水果的小姑娘，这一个班长数不过来吧？
1: 我从来就没招过他们。
6: 但他们招你啊！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开玩笑呢吧？不对呀、啊，你俩都摸手了呢，你还搂着腰呢。
1: 我可是认真的。

0: 王欢，
1: 嗯，
0: 来，你说两句。
1: 我熬酸梅汤呢。
2: 这么厉害？
1: 你不是跟我说想吃酸梅冰棒吗？我正好要写一个相关的文案，我就熬了一锅。
2: 能不能熬得久一点啊？我想喝酸点的。
1: 那行，把那个乌梅递给我。哎，
2: 真是要被你惯坏了。
1: 有人惯着还不好吗？那谁让你先把我惯坏的？
0: 哎呀，要酸死了！哎，行了。
1: 干嘛？
0: 跟你说两句。
1: 不是，我这熬着汤，小心烫那个盖子。

0: 干嘛呀？
1: 我的姐姐，你要冷静。
0: 我也不冲动啊。
2: 你跟刘文在一起不是冲动吗？他这么帅，这么年轻，家境又好，
3: 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获得幸福吗？
4: 年轻帅气，家庭条件好，哪一点不是幸福呀？
3: 那倒也是。那你就不怕他是一时冲动？我跟你说，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一堆小姑娘的屁股后面追着他，往他身上扑，追着屁股后面喊金姐男神。
0: 本来就挺男神的呀，穿上白大褂老帅了。哎呀，
3: 真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了，你真是。
4: 干嘛呀你？发型都那么乱，讨厌。来，小平。
3: 你不能跟那些小姑娘一样。
4: 哎呀，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取悦客户、取悦家人、取悦孩子。不管过去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我就想着现在吧，我要好好取悦一下我自己，是不是？小皮，来，给你牵上我头发这儿来了。哎，好，就在这儿待着，你给他喂点吃的啊。
3: 不是姐，你让我真不放心。
4: 放心吧，我知道你一直在保护我和哈米，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啊，赶紧给小皮喂点好吃的。

0: 嘛呢？
1: 你不是爱看吗？我让你看个够。
0: 别嬉皮笑脸的。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姐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你最好让她一直这么高兴，要不然我让你上手术台。
1: 我不是天天上吗？
2: 是把你的腿打断了，让你被抬上手术台。哎
1: 呦，真是吓死我了！
2: 我可一直盯着你。

0: 包子，不，你先进来吧。
1: 姐，我师傅来了。
2: 大姐，
3: 你好，楼下遇到左老师。
1: 哎，左老师，您介绍一下，包小轩，女朋友。哎呀，这是我徒弟的姐。

0: 去，大美女，
1: 慢点，师傅啊，
2: 坐吧，师。
3: 那刘飞，你快张罗一下，快坐，快坐啊！
2: 来，
3: 站吧，
2: 坐下，喝点茶，
0: 师傅。
3: 快点，张哥啊！
2: 好，
3: 好，好。
4: 你说花姐可有用？
5: 哎，老师，你俩，你俩要干啥啊？必须得好点啊！你现在想跑还来得及。
6: 我为什么要跑呀？我还怕他跑呢。
5: 臭脸，这纯属于养猪糊口。
7: 我告诉你，个人魅力太强，没办法。
8: 哎，师傅，你们这什么情况？你不跟我们说说？哎，还有包子，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
7: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俩这故事精彩着呢，想听啊？好吃都被提了呀。
9: 慢点啊。
10: 我作业写完了，我们去拼模型吧。
5: 好呀。
7: 爸爸，
5: 他叫你爸爸。
6: 他有儿子。
11: 你们这也太客气了。
7: 不是刘飞，你这是说明这怎么回事？这有儿子了？好嘞，
11: 行，大了啊。
7: 行，花姐，解释解释呗。
6: 刘飞，你给解释解释吧。
11: 小舅子，你给大伙解释解释。
12: 小舅子，
13: 如飞，我把你当哥们儿，你想当我姐夫？
12: 这孩子不是刘飞的，是我姐的。
13: 我是好心好意看他可怜，带他回家吃吃喝喝的，没想到是引狼入室啊！
7: 恭喜啊！恭喜花姐。
13: 不是师傅，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啊，
6: 恭喜啊！你在那儿闹什么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2: 他勾搭我姐，还往外甥拐跑了。我才几天没见外甥，管他叫爸爸了。
5: 这叫后生可畏，
12: 这是厚颜无耻。
7: 哎，你看看我们陆老师谈个女朋友多么不容易，再看看刘飞啊，无声不响的儿子都这么大了，刘飞厉害啊，厉害，佩服。
11: 谢谢啊。
13: 你别得意忘形啊，孩子小年少无知，不知道是认贼作父。
7: 哎呦，得了吧你，装，不知道你心里多开心呢你。
13: 我可高兴了，
6: 是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3: 那是你吧。
7: 真美。
14: 吃饭了，来。
7: 来吃饭，
14: 王阳明。
7: 他们家的羊肉好。
5: 哎呦，
7: 哎，
5: 意思全对，来吧。
14: 来吧，大家伙儿。我来提杯酒吧。
7: 好，
14: 其实早就想请大家来家里吃饭了。王阿姨说你们都很喜欢吃羊肉，今天羊肉啤酒管够，敞开了造啊！来，干一个。
7: 杨静，
11: 来，你喝这个。他身体不舒服。
12: 哦，你怎么不舒服啊？
14: 我那个不能喝凉的。
11: 对。
7: 哎呦，
10: 妈妈说了，妈妈不能喝酒。
7: 你看看，
6: 哎呀，进去没喝。
7: 哎呦，刘飞行啊，这跟美女在一起，这长进就是爸，成熟了，知道挡酒了。
6: 来吧，
7: 老祖，跟你那么长时间，给你挡过酒吗？
5: 没有，
7: 他没给我挡过酒啊。哎呀，那问题来了，这今后我们是继续叫你欢姐呢，还是叫弟妹呢？
12: 哎，师傅，别叫那么亲啊。刘飞的关系我还没承认呢啊，他现在属于试用期。
14: 惨了。
7: 哦，弟妹好，
5: 谢谢弟妹。
6: 你们别老欺负我们家妹妹啊。
12: 就是，还有我们家洋洋好，心疼你。
7: 你们真走。
6: 多吃点羊肉啊，弟妹。
7: 哎呦，明明，师傅敬你呗。
12: 不是你敬我干嘛呀？
7: 得敬你啊，你今天是最大赢家呀。
12: 我怎么最大赢家了？
7: 你看看，你不仅成为了刘飞的小舅子，还成为了我们缺姐的小叔子。
6: 什么小叔子？算下来他应该喊我师母吧？
7: 对，师母更准确。
12: 不是包子，你还占我便宜吧？
7: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这么可爱的小包子，这么可爱的包大夫，这么比王阳明还虎的包大夫，第一次见面就成功扎到我心坎上的包大夫，被我拿下了。
6: 喝一个，
11: 来。
7: 喝之前我得重申一下啊，是我拿下了他，不是他拿下的我。哎呀，
6: 好的，我们是双向奔赴。
7: 对。哎呦，
14: 哎，陆老师，你不干一个呀？都双向奔赴了。
0: 同意，实在受不了。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急诊四姐应该合影了。这个虽然之前啊，我有点看不惯你们三个单身狗，谁让只有我一个人才拥有这个美满的婚姻呢？是不是啊？但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要庆祝一下，我们急诊四姐集体脱单。
7: 对，脱单，脱单，
4: 脱单，
7: 从单身狗正式加入虐狗大军。
4: 脱单，脱单，脱单，
7: 我干了。
14: 你就别动了，自己还是要多注意。
15: 坐这个
14: 好，包子，这个舒服。
15: 这个我哪有这么矫情？哎呀，再说了，都快一年了，我早好了。家里有你和明明，所里面有我那些同事，就每个人都照顾我。我现在觉得，只要外面的砖座上都应该多加一条“老弱病残孕，孟郊阳”。
14: 你还挺幽默。
15: 哎，可以理解啊。正常来说，临床上你的这种情况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才算康复。
14: 但是我三个月的时候，医生就已经说我的身体机能基本上正常了呀。
15: 啊，不不不，这个正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正常的不影响你的饮食起居和你能进行剧烈的运动，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啊。而且你呢，一定要避免那种突然的情绪激动。哎，反正小心点总归是没错的啦。
14: 对呀，听医生的，听得美。来，说的真好，敬一个。
16: 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但我现在每天在所里面看到大家都那么忙碌，就我一个人搞特殊，也出不了任务，心里挺难受的。
14: 你这一点吧，倒是跟王阳明特别像，他也是上不了手术台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挺配啊。哎呀，我的天哪！哎，我真的没发现他们四个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15: 怎么醉成这样？
16: 哎，王阳明有心事。
14: 他怎么了？
16: 姐，你知道的呀。就那个老兵那个事儿吧，他心里没过去。哦，
14: 是那个空气栓塞那个手术对吧？不是说那个手术没有留下后遗症吗？
16: 是，患者没有留下后遗症，但我总觉得他心里那种无谓的东西动摇了。
14: 那怎么办呀？
16: 我也想帮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你放心，我相信我一定能帮他迈过这个坎儿。
14: 对呀，你得好好帮他，你是他的精神支柱啊。
15: 哎，还有那仨呢，有招。
17: 我陆毅绝对不会让你再上不了手术台的，我就是把你绑在手术台，让我抓你的手，我也让你把手术做完。
18: 不是师傅，你说这个不符合手术规范。
17: 比喻，你修辞。哎呦，
19: 你别听他的啊，我相信你，你肯定能做。
18: 为什么？
19: 我信任你啊。
18: 当然是你信任我什么？
19: 我信任我们三个啊。你放心，你做不了的有我们三个跟你兜底啊，
18: 那你就肯定能做呀，是不是？我盯着你就像你盯着我那样，我死盯你，我让你想出错你都出不了。
17: 阿明，我们三个绝对让你回手术台，急诊四姐一个都不能少。嗯，
7: 对了，
20: 一个都不能少。
7: 急诊四姐一个都不能少。
18: 急诊四姐，
20: 一个都不能少。
7: 不能少。
16: 哎，姐，嗯，我其实觉得刘飞挺好的。你别看他平时一副公子哥的样子，但能和王阳明当好朋友，一定走心。
15: 那是，王阳明也挺好的，简单热情，什么都放在脸上，也不用猜，多好呀。
0: 哎，他是不是那个？
16: 他追过王阳明，
15: 真的？
16: 那你不选王阳明？
15: 真的？
16: 那肯定还是陆毅更好啦。
15: 哦，我就觉得他跟别人都不一样。
16: 而且你看啊，他家条件一般，我家也不咋地，我俩是不是挺配的？这就是担心以后供房子养孩子可能会是个问题。
15: 后悔了？
16: 不后悔啊，当然不后悔了。我现在高兴还来不及呢。
15: 没有钱买房子，咱们就租呗。只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我睡马路我都开心。
16: 我懂，只要是遇到对的人，干什么都开心，是吧？
15: 他们什么战况啊？
16: 哎，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刘飞吧。你知道来医院这几年，我跟他说的话加起来都不如今晚上说的多。哎，你看他笑，你看他笑的，你看他嘴咧的，我都看到他第二前龅牙了。
15: 你说我就是惊喜啊，
0: 真的，他真的挺好的。要不是因为他这么好，我都想一个人带着哈密孤独终老了。
16: 会越来越好的。
0: 哎，会越来越好的，给你举杯呢。
16: 对，会越来越好的，
15: 干一杯。
0: 祝贺我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男人，
16: 祝贺我们都找到了值得去爱的人。爱了爱了，干了
0: 干了，你
16: 干了啊。嗯，
0: 怎么跳上舞了他们？哎呀，
16: 那个火箭在动。
0: 这就是我们的男人啊，
4: 季姐四姐啊，
16: 劫难的劫吧。

0: 怎么样？
1: 来得及。
2: 48城同意下卫管了，他们家属也应该同意签字了。
0: 行吧，让他们签吧。
2: 好。
0: 来。
1: 让48城家属签字。
3: 好。什么指示啊？
1: 怎么就是你把我拿下了呢？
3: 还想着这事儿呢？都多少天了？
0: 越想越不对劲。
3: 这有什么呀？反正你也要追我，我这不帮你省事儿吗？
1: 不行，原则性问题必须搞清楚。
3: 什么原则不原则的呀？是不是你那大男人的小自尊受到伤害？
1: 笑话，我受到伤害，我是替你觉得累。你想想，啊，你对我觊觎已久，啊，又觉得方方面面配不上我，啊，还要摆出高姿态，一步一步引诱我追求你，多累呀，多不容易呀。
3: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

0: 赖你，谁叫我太优秀了呢？当然，你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我绝对不会瞧不起你。
1: 嗯，那你还是瞧不起吧。
0: 急了，急了，是吧？急了就代表心虚，就代表我戳中了你的要害。
2: 包大夫，26床不太好。包大夫，
1: 我来吧。
2: 来，扶起来吧。
1: 呼吸，胸部有积液，马上穿刺。
3: 我要给你做穿刺，你要配合我一下，好吗？
2: 咱们照例都跑了。

0: 我去除湿机，回收，没有东西。
1: 回收，脑血了，包大夫，包大夫。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林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儿。
1: 烦人，这咋还不下班呢？
0: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0: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吧。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0: 不是没人儿，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哎呀，你这样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0: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1: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到后面检查一下卫生啊。
0: 好烦人呢，啊！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

0: 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1: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0: 对哈、啊，咱俩一块儿快点。哎呀，
1: 你这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上量呢，是吧？不自量力。
2: 不是你们在这是干什么呢？这是
1: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0: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嗯，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
0: 那行，
2: 那接着练吧。
0: 哎，哎呀，哎呀，这摔的，哎呀，
2: 我
0: 的天，
2: 哎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1: 没出来，快起来！
0: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还剩十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五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五、
3: 四、三、二、一，下班！
4: 你好，哎，你好。
0: 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见了您嘞。哦，呵
2: 呵，他说什么？啊，
1: 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4: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哎
5: 呀，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1: 不是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
5: 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0: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得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1: 那我把窗户开开。
4: 哎
1: 哎哎。
4: 哎呦哎呦，这哎，这会冷啊啊！
1: 别打吹，别吹啊！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0: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4: 没事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0: 特色菜是吧？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4: 好，来。来，有，
1: 没听过，我给你扇一扇。
0: 来，这是冰镇凉皮儿。
4: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
0: 你看，点我一下子啊！
4: 您让我看一看，有什么菜呀、啊？
0: 忘加冰块儿了，你这扯。再来一条啊！怎么的？
4: 吃的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3: 谢谢，回家了您们。
2: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4: 哎，你好。
2: 可不能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4: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2: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0: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1: 冰丝带。
0: 你看看，哎，这丝带多凉啊！
2: 你给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一掐！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0: 吃吗？
4: 大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2: 就是嘛，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快快，这个这个这个这。哎，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4: 是啊，
2: 这就好办喽。
4: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5: 您说
2: 啊，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4: 都来北京消费。
2: 对对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啊，专门啊
4: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0: 叫的盖尔帽了。盖尔帽儿子，
1: 明白了吧？盖了帽了
0: 啊，盖了帽儿啊，
1: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这一道冬奥圣火，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
0: 哦，
1: 准备起来比较麻烦哦，他们两个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0: 好嘞，
1: 哎呀呵。哎呀，挺慢的，今儿挺快呀！
0: 啊，来吧，吃吧，
1: 来吧，等会儿，等，
0: 等什么？
1: 哎呀，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
0: 哦。
1: 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嗯，它象征着呀，
2: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1: 我用你介绍啊，
0: 介绍完就吃呗。
1: 啊，来，啊，等。吃铜锅之前啊、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
2: 啊，还有表演可以看，
1: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

0: 哎，
1: 下班
2: 回来。你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3: 几点？
2: 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那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0: 夹起一块肉，
2: 慢慢的下锅，
0: 下锅。
2: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4: 不是，咱这羊肉片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啊啊，
2: 毛肚能这么下吗？这个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来吧，
4: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
1: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4: 是啊，
2: 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呀。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达人呢，我是高手啊。
3: 真的呀？
2: 那当然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4: 那明天您可知道，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啊。哎
2: 呀，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
4: 对呀，
2: 那得喝一口啊。喝一口。二锅头怎么样？
0: 可以的，
2: 我给你拿去。
1: 那个老板呢？
2: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是。哎呀，
4: 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2: 我也倒上。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1: 差不多就行了。
2: 啥嘞？哎呀，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0: 来，我敬你。
4: 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如意，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老板，他喝完了。
2: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4: 对呀，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那个，太阳子喝完了，下班。
1: 走吧，走走，
2: 我回来。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行，看电影不是吗？走走走。走

0: 几个意思？
1: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0: 开了，开药子了吗？
2: 对，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3: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0: 啥意思？
1: 就是没开除他俩。
0: 哎、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3: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1: 那你这牌上写的嘛，这个。
3: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
1: 哎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3: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0: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3: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都不能让人家俩人一块走。
2: 这样，赶紧走，赶紧走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了，您嘞。
0: 看看你们，来，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3: 你这就对了，
0: 对吧，老板？
3: 对了，
0: 刚才。哎，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3: 对，
0: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3: 我
0: 还没喝呢，是吧？哎，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2: 干了。哎，小兄弟，别喝了，干。这样，好吧，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0: 提。
2: 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3: 来，咱们站好，
0: 我就说嘛，
3: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4: 一

0: 那一段呢，
1: 还没准儿呢。当当
0: 当当当，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1: 多新鲜啊！当当当当当，
0: 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下城，反文伴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1: 那就甭唱了。
0: 有一种叫五坠子，听说过吗？
1: 还真没听说过。
0: 文武带打的坠子。
1: 是啊，
0: 这种坠子啊，失传了80多年了。
1: 哎呦，那就见不着了。
0: 哎，没人会唱了，
1: 是吗？
0: 您算吧，啊，离河南还有600多里地呢。
1: 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0: 它是五坠子吗？啊，虽然说没人会了，您往这儿瞧，
1: 怎么样？我还会点。您会
0: 五坠子？
1: 五坠子。
0: 嗯，
1: 那咱们鼓鼓掌，让他给来一五坠子。
0: 没问题啊，但是您呢？
2: 得帮你帮忙，
1: 我可不会唱，
2: 不让您唱，
1: 我怎么办呢？
0: 摁一下电铃。
1: 摁电铃什么意思？
0: 过去没有报幕员
1: 哦，
0: 主持人这都更谈不上了
1: 啊。
0: 演员出场有电铃，
1: 哦，这就是个信号，
0: 电铃一响，演员走出台，
1: 没问题，
0: 明白吗？
1: 您交给我了，
0: 摁一下电铃
1: 啊，来吧。
0: 另外呢，您还得担任呢伴奏员，
1: 伴奏
0: 拉这个坠胡。
1: 那坠胡我更不会了
0: 啊，
1: 不会拉，
0: 很简单
1: 啊。
0: 咋的啦啦啦的啦啦啦，怎怎的？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真真！
1: 别人拿嘴学着，
0: 一学就会
1: 啊！这个我倒行
0: 啊，行吗？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你要怎么样？
0: 还就是聪明
1: 啊，
0: 一学就会，
1: 是不是？
0: 不过有一点
1: 啊，哪条啊？
0: 这个调门啊，矮了一点
1: 啊。您那意思呢？
0: 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啊，
1: 啊，
0: 您得跟我这个搭调
1: 哦。
0: 哎，您稍微再长一长调门，
1: 那没问题。
0: 把弦子调高一点，
1: 我这儿有富裕
0: 啊
1: 啊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0: 嘿，
1: 怎么样？
0: 还真不错，还差这么一点，
1: 还差一点，
0: 还差这么一点，再高一点，
1: 努努力呢，
0: 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0: 啊！来，
1: 嗯，
0: 使劲。
1: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还差这么一点。
1: 我就知道有这句
0: 啊，非得有这句啊！
1: 不是，我又不唱，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0: 跟我这搭调
1: 啊，差不离就得了，
0: 行吗？
1: 行行行，
0: 我也捯饬捯饬
1: 啊，还化化妆啊？
0: 五坠子嘛，
1: 是是是，
0: 五坠子嘛
1: 啊。
0: 我这个大褂有点碍事，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往上撩一点，
1: 撩大褂。
0: 短衣襟呢，小打扮
1: 哦，那可就显出您腿短来了啊。
0: 这样抬胳膊动腿，它利索
1: 啊！是是是
0: 吧？袖子还得挽一挽，
1: 挽袖子什么意思？
0: 五坠子嘛
1: 啊、哦，
0: 挽一挽袖，
1: 是是，
0: 袖面得高挽。
1: 嗯嗯。
0: 另外，我这个脑袋呀，我还得包一包
1: 啊！包脑袋什么意思？
0: 五坠子嘛，
1: 我就知道嘛，
0: 必须要包一包头
1: 啊、哦！
0: 过去都没有剧场，
1: 是
0: 都是明地
1: 啊。
0: 所谓明地呢，就是露天演出。
1: 哎
0: 哎。过去这个太阳啊，它也毒。
1: 嗯，
0: 老爷儿他热
1: 啊，还老爷儿。
0: 哎，对，这样呢，包一包头呢，省得把那脑袋晒秃喽。
1: 嗯，
0: 对，
1: 反正包上点精神。
0: 对，
1: 嗯，好，
0: 起了。
1: 家门不幸啊啊！谁过去了这是？我说你顶这一个，我瞧像笑帽子那意思。
0: 不是，这得有点那个上午的精神
1: 啊，还得有上午的精神、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下午就不行了
1: 啊！
0: 下午放肆，
1: 上下午那个上午啊，
0: 上午的精神。
1: 哎，这话对，
0: 行吗？
1: 行啊，
0: 咱来回试试
1: 啊！我按电铃，
0: 您按电铃，五转就开始了
1: 啊！来吧。
0: 另外呢，还有一样
1: 啊，
0: 您这个。您这个儿太高啊！
1: 啊，
0: 您这个儿太高，
1: 主要你是羡慕这个。
0: 啊、不不不不，这个伴奏员哪有站着伴奏的？
1: 啊，那倒是。
0: 您找个座儿
1: 啊，还得来把椅子。
0: 您找个座儿、
1: 啊，那行行。
0: 我看，那不是座儿
1: 啊，那这儿
0: 啊，这儿有座儿。嘿，太好了，
1: 哎，
0: 来个座儿吧。
1: 嗯，好，哎。
0: 您坐着我踏实了，
1: 哎，
0: 嗯，
1: 踏实了，
0: 不是说踏实了，啊、您这哪有站着的呀、
1: 啊？啊，是，
0: 哎，
1: 行嘞，
0: 您坐着啊，我看看。哎，哎，这合适了，哎啊，这就合适了。
1: 是什么合适了？
0: 我这高矮啊，
1: 啊，这高矮就合适
0: 了。得嘞，啊，
1: 我按电铃就开始，
0: 按照传统的演法。啊，
1: 行行行，
0: 捂坠子就开始了
1: 啊，来吧来吧。哎呀，还真没见过这个啊。
0: 练。哇，咱这晴天不可欺啊，张飞何端胆两翘，嚯，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1: 四句谁跟谁都不挨着啊，
0: 嘿，
1: 这就开始了啊，
0: 嘿，
1: 听着啊，
0: 嘿，
1: 捂坠子，
0: 嘿，这行了，干嘛呢你？你干嘛呢你？
1: 不是我这跟观众托付托付，
0: 你托付什么的？我这叫你，你没听见呢？
1: 您叫我什么呢？
0: 我叫你嘿，
1: 叫我嘿，
0: 哎，就是伙计，伙计，嘿，
1: 啊哈，伙计嘛，念快了就是嘿，
0: 嘿，我叫你嘿。
1: 那我回答什么呀？
0: 你也回答坏、
1: 哦、你叫我坏，我也回答坏，哎，咱们俩都坏。嗯，那那好的呢？
0: 好都出院了，
1: 那就甭等他了啊。
0: 坏
1: 坏，
0: 把弦子拉起来，咱们要唱一回那坠子书。哎呀，那嘿嘿，
1: 别来了，这怎么打上了这个？
0: 那还等坐着呢，这不是捂坠子吗？
1: 哦，这就开火了。
0: 那还等着呀？
1: 那我得干嘛呢？
0: 你拉弦儿啊！
1: 拉弦儿了，
0: 真是的。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天不亮，天不亮，快来快来登啊！你怎么意思？
1: 快找你。

0: 李宗瑞，我来不了这个，
1: 我找人家干嘛呀？
0: 不是，这玩意儿一惊一乍的，怎么意思？这个，哦，
1: 这是台词啊，这是台词，
0: 什么词啊？这是
1: 要罢了钱。
0: 怎么还要罢了钱呢？
1: 没听您说吗？过去那个演出跟现在它不一样啊。要罢了钱，过去都打零钱。唱两句下来要钱去，要罢了钱，就是要完了钱，要罢了钱。
0: 二一句什么？
1: 书归正，
0: 这就开书了。
1: 那还等坐着呢？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拉弦吧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
0: 等，等会儿，等会儿，等啊！您没看吗？这是啊，我管拉啊，您管唱
1: 是，
0: 人家管听
1: 对。
0: 那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啊，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
1: 这怎么了？这个，
0: 您这是废话。
1: 对呀，对呀。
0: 啊，还对啊，
1: 五坠子都是废话呀，
0: 都是废话。
1: 哎，句句是废话。
0: 哦，离开废话呢？
1: 我没词儿了。
0: 那得了，您那受受累。哎，您给我们好好的唱两句废话。
1: 拉弦儿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整，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0: 还没准呢。当当当
1: 当当，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0: 多新鲜啊！当当
1: 当当当，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下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0: 那就甭唱了啊！
1: 怎么了？
0: 什么都不会啊？
1: 你拉弦儿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吃饭再唱的本是香马转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吃饭再飙大脚喝人汤，飙飙八爷叫罗成啊！飙飙八爷叫罗成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你怎么有了？都砸了就甭唱了啊！
1: 拉弦儿吧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这个罗八爷呀！当当当当啊！跟他的爸爸老罗一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了啊！已经啊不像人类的语言了啊！
1: 哪唱错了？
0: 罗成啊，跟他爸爸老罗一
1: 对，
0: 怎么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嗯。
1: 罗成啊，他的爸爸老罗毅，
0: 对，
1: 这是
0: 爷儿俩呀，
1: 爷儿俩迈步出大厅啊，啊，你为什么唱成哥俩呢？
0: 给我扣上了啊！你唱的，
1: 谁唱的？
0: 你，
1: 我唱的啊？不可能，
0: 什么叫不可能啊？
1: 我这么大学问，这么大演员，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吗？
0: 这么大演员啊，你眼睁就唱出来了？
1: 我没唱，谁听见了？我唱这个，谁听见了？
0: 都听见了。
1: 哪位听见了？我是这么唱的，
0: 听见了没有？
1: 我听见了。
0: 哎。瞧见了吗？
1: 是我唱的吗？
0: 就是你唱的。哎，
1: 你听见了？
0: 对，你甭嘀咕，
1: 你别动。
0: 怎么？
1: 你别走啊！是我唱的是吧？
0: 是。
1: 你别拦着我
0: 啊！没拦着你，把这拿着去，去吧。
1: 拉弦儿吧你。这个罗成好拜把兄弟，跟他爸爸连着梦啊，
0: 拉平了。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这个罗八爷呀，
0: 当当当当啊，
1: 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
0: 等会儿，等会儿，爷儿俩四条腿，
1: 你听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0: 后腿来了。
1: 这个罗八爷呀，他是连人带马八成上啊！
0: 行行行行行，马怎么上去的呀？
1: 你听着啊！若问这个马，他怎么上得去呀？
0: 上上上上上上啊！
1: 那呀呀，
0: 噔噔噔噔噔噔啊！哎哎哎哎，噔噔噔噔噔噔啊！你还唱不唱？
1: 他这震动甲云马腾空啊！
0: 上去了，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这个罗八爷呀，左手拿着一个套回的耙， 右手拿着一个大烧饼啊，
0: 什么武器
1: 呀、啊？这个罗八爷呀，手拿着头盔趴着朝下打耶，
0: 打你，怎么变成五队的嘛？
1: 他也学会了。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1: 老时间，
12: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6: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17: 伙计我早就来了。
18: 为什么王悦波能有这么好的艺术才华？嗯，家学渊源。
19: 对。
18: 他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
19: 是。
18: 当然，他的父亲啊，不是相声演员，
19: 不是，
18: 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
12: 哎，
18: 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有不常听京剧的
12: 啊，
18: 但是我提到王月波的父亲，
12: 嗯，
18: 您一听没有不知道的。
12: 我爸爸叫

0: 啊，
1: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0: 谁？
1: 李维康，王月波的父亲。哎呀，对他关爱有加。
0: 对，是是是。
1: 嗯，
0: 我叫王月波。
1: 对，
0: 我爸爸叫李维康。
1: 啊
0: 啊，什么呀？啊，
1: 怎么了？
0: 我姓王，我爸爸怎么会姓李呀？
1: 我不管。
0: 来吧，你不管好，我得管呐。
1: 啊，那意思呢？
0: 他我爸爸惹定也得姓王啊。
1: 哦，姓王是吧？
0: 姓王啊。
1: 行，姓王的唱京剧的哈。
0: 啊。
1: 王蓉蓉，王佩瑜，王银秋，
0: 还真不错，给我拆给出一男的来，还、哎、啊。
1: 啊，他唱青衣
0: 可以唱旦角的，哎，李维康的是女的，唱青衣的，但是
1: 对呀、啊，
0: 对呀、啊，我爸爸男的女的，
1: 你爸爸男的女的，你问我干嘛呀？你回家看看不就知道？
0: 我看什么？我看，我看什么？我看。
1: 哎，这我这介绍你，您这怎么有点生气似的？
0: 我爸爸是男的。
1: 男的是吧？
0: 男的。
1: 男的，男的谁来着？
0: 哎，神经，我爸爸根本也不是唱京剧的，甭瞎捧。
1: 哎呦，
0: 哎，
1: 坏了，我这说错了。
0: 哎，对喽。
1: 可是我打本心希望您父亲是唱京剧的。嗯、
0: 那干嘛呀？
1: 因为我是唱京剧的。您这儿别乐，好像我要占便宜似的。您真别乐，不是这意思。
0: 人是得乐，你这不是人话。
1: 我这怎么会不是人话呢？您都听懂了？
0: 没看过您的戏。
1: 您肯定没看过。
0: 是。
1: 很少在国内演出。
0: 哦。
1: 经常在海外。
0: 哦，在国外演。
1: 哎，
0: 在国外演京剧。
1: 对呀。
0: 那您在那儿唱戏挣钱吗？
1: 跟您说心里话
0: 啊，
1: 不挣钱。
0: 不挣钱为嘛呢？
1: 但我们也得付出了劳动文化使者呀，
0: 就说的
1: 也得有点报酬嘛。
0: 啊，那给点忙呢？
1: 哎，给加油卡。
0: 给什么93的95的？
1: 不，现在是92和95的。
0: 啊，92、95的。
1: 嗯，对对对。
0: 哦哦哦，给多少？
1: 嗨，您估计都瞧不上。
0: 啊，给多少？
1: 给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0: 多少钱的？
1: 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0: 这小排量的，这得加多少回？这得。
1: 反正我们家那三蹦子这加着玩的都。
0: 三蹦子
1: 啊，
0: 好，加着你孙子这么大个子都加不完那个。
1: 是怎么回事？
0: 好，在那地方给这么多钱加油卡。
1: 这次回国来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啊？
1: 选搭档，现在缺搭档，这回国来，
0: 嗯，
1: 看看谁愿意呢？哎，瞧上这点小钱儿，跟我们去玩一趟。
0: 这可不是小钱儿，老师，老师，
1: 不是老师，
0: 不是，
1: 不是老师，
0: 这可不能算小钱了。您看我行吗？
1: 我跟您
0: 啊，
1: 您喜欢京剧？
0: 我不是喜欢，跟您说，
1: 啊、是
0: 我业余票友，水平还不错。
1: 真的，
0: 而且我跟您还能唱到一块儿去，
1: 怎么呢？
0: 我也是攻这个花脸行，
1: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0: 啊，这咱唱什么戏呢？
1: 嗨，
0: 您得捡我会的，咱们排呀、啊。
1: 哎，我们那戏倒是
0: 啊，
1: 挺简单的。
0: 是什么戏？
1: 《洪阳洞》。
0: 哦，这个好，这个好，古的老戏，又叫《三义冰天》。巧了，我还真会。
1: 哪个？
0: 什么哪个呀？
1: 哪个洪阳洞？
0: 洪阳洞啊，余派老生戏里边有俩花脸，一个孟良，一个焦赞。
1: 是什么内容？我听听。
0: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啊，杨令公死在北国了，杨六郎想他父亲，结果他父亲给托梦告诉他呀、啊，那个遗骨啊，骸骨啊，在那洪阳洞呢。这个六郎病了去不了，他让他这把兄弟孟良去北国洪阳洞盗骨去。结果焦赞也去了，到那哥俩开玩笑，孟良把焦赞给宰了，结果没想到误杀把兄弟，回首自杀了。这骨也没倒回来，噩耗传回来，杨六郎一听俩把兄弟全死了，一着急也死了。三义冰天，洪阳洞，
1: 悲剧呀！
0: 啊，大 段的二

0: 皇啊，悲呀、啊！
1: 您这什么剧？
2: 喜剧。
0: 喜剧《洪阳洞》。
2: 嘿，
0: 那我不会。
2: 喜剧《洪阳洞》
0: 哦，都是什么内容啊？
2: 孟良交战
0: 啊，
2: 一块到谷。
0: 哦，不是
2: 单班一前一后，不那样的，
0: 俩人一块儿去，
2: 一块儿去，
0: 哦，一块儿去怎么样呢？
2: 盗骨成功，
3: 盗回来了，
2: 哎，
0: 哦，
2: 回来消息告诉杨六郎，
0: 怎么样？
2: 杨六郎哈哈大笑，
0: 乐了，
2: 大排宴宴，
0: 呵，
2: 开庆功会
0: 啊，开庆功会，
2: 开一个喷嚏，
0: 喷嚏，
2: 大喷嚏，
0: 那是病没好，那是
2: 怎么了？英语，
0: 英语叫 party，
2: 什么
0: party？
2: 对。趴着打个喷嚏，
0: 哎，好嘛，还是喷嚏啊！
2: 开一个大宴会，
0: 哦，
2: 吃着喝呀，
0: 哦呦嚯，
2: 喝那个洋酒
0: 啊！
2: 你没喝过？
0: 什么洋酒
2: ？XY， 哇，
0: 喝的什么不知道，全是未知的。
2: 哎，还喝
0: XO，
2: 比那个好啊，
0: 比那好。
2: XY，、
0: 哦、
2: 还有那个人头狗，
0: 人头狗是手表，
2: 这
0: 我只有人头马，
2: 比那个酒还好。
0: 哦，
2: 吃西餐，
0: 西餐，
2: 哎，然后看精彩的节目表演，
0: 哦，还有文艺表演，
2: 当然有了，
0: 演节目，哦，
2: 有这个徐德亮驮河马，
0: 刚才说绕口令的徐德亮
2: 啊，
0: 驮一河马，
2: 对对对，
0: 我、哦、这是个节目的呀、啊哎，
2: 王文林逮耗子。
0: 这爷儿俩驮这东西啊，天上一脚地一脚、
2: 啊，
0: 谁瞧那个
2: 呀？哎呀，那个精彩的节目啊，都有，
0: 这都有，
2: 这喜剧吗？
0: 完了还1000万欧元加油卡。
2: 你看我说说，各位都乐，这全有，钱也是你的。
0: 这有是有
2: 啊，
0: 这我不会啊，就得您带着我。
2: 那没关系
0: 啊，
2: 那这么着吧，
0: 啊，怎么着？
2: 你找一饭馆，
0: 哎，
2: 点80个菜。
0: 哎，
2: 我呢吃饱了喝足了，我把这戏交给你。
0: 哎，你吃饱了喝足，你要跑了呢？哪儿我就给你点80个菜啊？
2: 没事，剩不下，我带着饭盒呢。
0: 啊、是，我知道。你这味道不错啊，还没去呢，我这加油卡1毛钱都还没瞅见呢，我这赔出80个菜去。您呢？这么着得了，借台排演。
2: 这儿，
0: 您在这儿，您给我说说，您要看我行，您带着咱们走到那儿，驮河马背耗子，吃西餐，1000万欧元加油卡。
2: 行行行，
0: 好不好？
2: 行行行，太棒了、
0: 啊，
2: 那就在这儿吧。
0: 啊，
2: 菜呢？
0: 啊，什么？
2: 菜呢？
0: 什么菜？
2: 80个菜啊？
0: 没有什么玩，没有80个菜，先排戏。
2: 先排戏。
0: 啊、洪阳洞啊。
2: 好好好。
0: 哎，您来谁？我来谁？
2: 你挑吧。
0: 我挑，我那老的会，这新的我谁也不会。
2: 你来捡，你琢磨着，反正听着呢。
0: 听着呢，那我就交赞。
2: 交赞，行。
0: 因为这个黑啊，跟这红啊比起来，这黑轻省。
2: 好，
0: 您来孟良，我来交赞，好吗？
2: 行，
0: 好好好好。
2: 哎，咱们把桌子往后。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
0: 这就分出前后台了。
2: 哎，对对对，
0: 桌子前头，
2: 前台；
0: 桌子后头，
2: 后台。
0: 那这边是
2: 上场门，
0: 这边是
2: 下场门。
0: 咱二位，
2: 咱们就归后台。
0: 归后台，好好好好。
2: 您打家伙吧，
0: 我打家伙。
2: 好。
0: 更子豆子，更子豆子，更子豆子，更子豆子，空内框你拆得框，
2: 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
0: 不去了，您不会，老师。
2: 哎，我这 pose 多好，你怎么不去了？
0: 不去，
2: 怎么了？
0: 您这不怎么样？
2: 什么不怎么样？
0: 什么词儿啊？
2: 机关秘密要谨慎啊！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2: 啊！
0: 洪阳洞孟良出的头一句不是这词儿，
2: 头一句什么词儿？
0: 北国有个洪阳洞，
2: 什么味儿啊？
0: 我国带有洪阳洞，千里迢迢路不平。
2: 行行行行行行，
0: 我也晚三更元帅得一梦。
2: 行行行，唱一句有一句全是怎么着？
0: 不是我这词儿，
2: 我知道你那词儿。
0: 嗯，
2: 嫌你
0: 没有？
2: 你先唱一句，呵，大家给你鼓掌，真捧你，没法不给你鼓掌。各位也看得出来，你多大音箱呢？
0: 啊，您那什么什么机关秘密要紧深？
2: 按你那词儿唱
0: 啊，
2: 值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吗？
0: 不是，
2: 还是按我这唱啊。
0: 哦，按您这就是机关秘密要谨慎，
2: 就是的。
0: 那这黑二句唱什么呢？哎，
2: 后台问去啊，前台问词让大家伙看见了。
0: 哎，后台，
2: 这没艺德呀，这人啊！
0: 二句我唱什么呀？哎，
2: 客气客气啊，做艺叫我老板怎么了？这不跟那小能耐吗？是。
0: 老板，二句您看我唱什么呀？
2: 不是您这人脑袋怎么这么慢呀？
0: 啊，
2: 我唱头一句呀。
0: 我呢？
2: 你唱第二句呀。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我问这二句什么词儿？
2: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2: 哎，
0: 那年头有侦探吗？
2: 老侦探。
0: 啊，好好，侦探部。
2: 前边唱去呀，你后台唱谁听啊？
0: 哦，我明白了。
2: 傻子，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侦探部。
2: 我先张嘴啊，你抢什么呀？
0: 哦，又抢了。
2: 这可不嘛。
0: 您张嘴，您张嘴。
2: 机关秘密要我谨的深，
0: 侦探伯伯走一程。
2: 啊，大花脸呢？
0: 你不要脸呢？
2: 什么词汇？
0: 你什么词汇啊？有站着自己说我大花脸，那个我老生啊，
2: 哦、不
0: 我小青年有那么说话吗？
2: 我问问您
0: 啊，你问我什么？
2: 您的意思是不是到了北国翻光，不是安蒙岭
0: 啊？交战就这个呀？
2: 报名啊？
0: 啊，对呀、啊。
2: 到了翻帮，翻兵一听，嗯，蒙梁交战来了
0: 啊，
2: 一定是来捣鼓来了。
0: 不能报蒙梁交战，
2: 哎，
0: 报什么呀？
2: 大花脸的。
0: 哦，大花脸，那您报大花脸，我报什么呀？哎，
2: 后边问题呀、啊？
0: 有忘了后边，
2: 没记性这人。
0: 您看我不是，
2: 客气客气呀、啊，坐一叫老板。
0: 老板，我报什么？
2: 脑子太慢
0: 啊！
2: 二花脸啊！
0: 您是大花脸
2: 啊？
0: 我是二花脸。那再来一个呢？
2: 三花脸。
0: 甭等他了。
2: 啊、对对对。前面唱的呀，
0: 对，前面唱的。
2: 气人！
0: 二花脸，
2: 我先张嘴。
0: 又忙了又。
2: 忙什么呀？
0: 嘿，
2: 啊，大花脸呢？
0: 二花脸呢？
2: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2: 啊，这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哦，北国藩邦的话、
2: 啊、
0: 就您这个
2: 翻译成普通话是、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来了我的伙计，
2: 说藩邦话就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哦，您得这么说。
2: 哎，
0: 那您看我，哎，后边问去，后边问去，后边问去。您看我应该，哎，坐一叫老板，坐一叫
2: 老板。咱俩谁问谁呀、啊、
0: 问您、啊、老板您看我唱什
2: 么？你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0: 哦，您说来了我的伙计。
2: 哎，
0: 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2: 对对对，
0: 伙计，我哎，头着唱，头着唱。伙计，你先张嘴。咱把这免了，行不行？
2: 行行行行行。还真疼。打疫苗
0: 的。我就说这个伙计早就
2: 来
0: 了
2: 啊！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伙计，我早就来了。问，
2: 停，
0: 嗯，
2: 不行。
0: 怎么不行？你教给我的。
2: 是是是，这词儿是我教给您的。
0: 啊，
2: 您看我说的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听出来了。
2: 您说这是中州音湖广韵
0: 啊？就这味儿？
2: 不行不行，人家听得明白。
0: 哦，得让他听不明白。
2: 现在推广普通话呢，您说家乡话。
0: 啊，
2: 说家乡话，北国藩邦听不明白。
0: 这句台词说我们老家话。
2: 对。没问题，
0: 好好好，
2: 来啊！
0: 好，
2: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伙计，我早就来了。
2: 这是家乡话呀？
0: 啊，对，这北国人听不懂了啊，
2: 连我都听不明白了。我来问你
0: 啊，
2: 你是谁家的儿子？
0: 不知道啊。
2: 交战怎么成傻小子了？
0: 对呀、啊，你问的话就不地道啊！您问什么？你是谁家儿子？这什么话？这叫
2: 是你谁家儿子？
0: 我是我爸爸儿子。
2: 对
0: 啊，
2: 对了
0: 啊，对了，
2: 就这么说。
0: 怎么说呀、啊？
2: 我问你是谁家的儿子，你又混乱着说吧。
0: 混乱着说，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多讲理。
0: 哦，您问你是谁家的儿子？ 我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啊，

0: 我快四十了，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儿子。
1: 来吧，
2: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嗯，你可愿意？
1: 废话。我是我爸爸儿子，我不愿意。
2: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
1: 我愿意。
2: 愿意这都不能说愿意。
1: 不是不愿意说什么？
2: 你说某道认可。
1: 啊，某道认可呀。
2: 这款罢了。
3: 看，哎，看，哎，啊。
4: 过来过来，你站着没事。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你干嘛去了？上那儿？
2: 啊？
4: 你上那儿干嘛去了？啊？
2: 回家。
4: 回家？
2: 啊，真的，一会儿118没车了。
1: 嚯，趁这么些万的加油卡，还坐118回家呢？真有差段。
2: 回家了，回家了。
4: 不是回家干嘛？后边接着来呀！您这戏没唱完呢。徐德亮驮河马，王文林背耗子，人头狗，
2: 哎呦，
4: 哎
2: 呦，
4: 喝洋酒吃西餐，
2: 哎呀呀，
4: 加油卡，
2: 实在对不起您
4: 啊，
2: 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4: 什么
2: 要我要的？
4: 什么事忘了说了？
2: 这个喜剧版的《洪崖洞》啊，
4: 啊，
2: 上下两集，
4: 啊，两集怎么意思？
2: 这个刚才啊，
4: 啊，
2: 上集完了。
4: 不是，那您说的那个背河马驮牛的那个、
2: 啊、下集，
4: 下集、
2: 哎，
4: 那咱唱下集啊？
2: 下集唱不了，
4: 怎么唱不了？
2: 没写呢。
4: 哦，明白了。那老板您受着累，咱们还唱一遍上集怎么样？
2: 没唱够啊！
4: 啊，
2: 再来一遍，
4: 再来一遍啊！
2: 重点要求。
4: 哎，好好，这个您咱们交代交代。那个再来一遍是再来一遍，还唱上集，这回我孟良，您交代。咱们再来一回
2: 啊
4: 啊，
2: 这么唱啊？
4: 哎，对，
2: 唱不了啊。
4: 怎么唱不了啊？
2: 交战那词儿我不会啊。
4: 哦，对，
2: 是不是？
4: 对，交战那词儿你不会。
2: 对对对，
4: 你怎么交给我来的呀？甭废话唱，你不会你教我的词儿你不会。归后台，归后台，这就开始。走
2: 啊！啊，
4: 扛着这的，扛着这的，空来晃，一抬抬晃。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
5: 侦探背锅走一程。
4: 您这是交代？
5: 交代他妹妹。
4: 嘿，要交代他妹妹啊！我要交代。
5: 哦。
4: 甭废话，你甭给我扯咧，就得他这个。走啊！扛着这的，扛着这的，空来晃，一抬抬晃。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摔了不行，这我的。
2: 你来，
4: 啊
2: 啊！
4: 大花莲的，
2: 二花莲的，
4: 我是来，他这味儿我也不会，你知道吗？来，活该，
5: 伙计，我早都来了。
4: 我这太会了，你看没有？毛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4: 你可冤，你废话。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吃到那腰围是多大？
6: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了。您看过《西游记》吗？
5: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6: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5: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6: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5: 绝对的勤劳朴实。
6: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5: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6: 这叫什么话呀、啊？那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这叫
5: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6: 不是，那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5: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6: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5: 什么叫体重？
6: 他一个，
5: 他有一样兵刃。
6: 啊，对，
5: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6: 你还小点啊？
5: 谁小点？
6: 金箍隆咚伸缩棒，
5: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6: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5: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6: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5: 就是那棒子吗？
6: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5: 对对对，定海神针铁。
6: 金箍隆咚。
5: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6: 谁？
5: 就那个谁？
6: 谁？
5: 就那个谁嘛？
6: 谁嘛？
5: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6: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5: 有多沉？
6: 13500斤。
5: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6: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5: 挂腰上也不行啊，
6: 也没挂过腰
5: 上。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6: 也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5: 怎么了？
6: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5: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画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6: 我上过呀。
5: 学过物理吗？
6: 我是文科生。
5: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吗？
6: 不，沉得慌。
5: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6: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5: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6: 还有什么呀？
5: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6: 哎哎哎哎，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0: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1: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0: 我想说一路十万八千，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吧，晒一晒风景。
1: 没有这项，
0: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1: 对呀、
0: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1: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0: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1: 我跟地球不熟。
0: 就赤道，
1: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0: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1: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0: 不是，就这叶子，就这长有多长？
1: 周长
0: 哎，
1: 是4万公里吧？
0: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1: 我不划算。
0: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1: 我就绕一圈啊，
0: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是否对喊骂人回来了？
1: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0: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1: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
0: 哦，
1: 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0: 形容，是个形容，
1: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0: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1: 还帮什么忙了？
0: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1: 干闺女，
0: 小白鼠吗？
1: 嗨、
0: 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1: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0: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1: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0: 对呀、
1: 孙悟空朴实，
0: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1: 是吗？
0: 老上当啊。
1: 谁？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上过当？
0: 当然上过当了。
1: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我了。多多，您说出来多的。
0: 神仙骗过他没有？
1: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0: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1: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0: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
1: 嗨，
0: 天宫下来的。
1: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0: 对吧？
1: 对吧？
0: 骗他了。
1: 太白金星骗他了，
0: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
1: 哦，原来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0: 哎，骗他，
1: 骗了。
0: 他师傅骗他，
1: 谁？
0: 唐僧啊。
1: 唐僧骗过他吗？
0: 当然骗过呀。
1: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0: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1: 对对对，
0: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1: 是。
0: 这一戴上，咔嚓，紧箍咒戴上了。
1: 哦，就有这回。
0: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吗？你倒方便了，
1: 紧箍咒
0: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1: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0: 我爱发这，朴实不朴实？
1: 不朴实，听不出来朴实。这里哪有朴实的？
0: 上当，就连妖怪都骗他。
1: 哪个妖怪骗过孙悟空？
0: 铁锤公、铁饼公、铁棍、
1: 铁扇公主，
0: 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告诉他这能灭火，
1: 对，
0: 结果一上火焰山，
1: 芭蕉扇，
0: 呼嚓一下一扇起来，火呼，孙悟空这屁股就了了，通红通红，到现在都没好呢。这不是上当吗？
1: 这是那会儿了的吗？那猴子屁股，
0: 勤劳朴实铸就他成为核心人物。
1: 您说这两样 啊，强词夺理、生搬硬套，根本不是孙悟空成为核心人物的理由。
0: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1: 我不可能认可。
0: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1: 都听孙悟空的吗？
0: 当然了。
1: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你看孙悟空拿了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0: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1: 对，
0: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1: 对，
0: 他们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呀。
0: 为什么不出来？
1: 为什么不让出来？
0: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1: 别说了吧。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

0: 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您呀、您在这儿现场坐一坐，
6: 我做一个，
5: 您做一做关于吃的诗。
6: 我在这里写这么一个那个七支、
5: 对，就这诗，
6: 吃吃吃啊，没问题啊啊，咱们按什么格式写呢？
5: 什么体？
6: 咱们就西江月。
5: 什么叫西江月？
6: 什么不明白吗？啊，拿6676作诗。
5: 拿什么作诗？
6: 6676作诗，
5: 太简单了
6: 啊！懂了，
5: 那就是这种，那6676嘛。
6: 对，
5: 6676，666，7676，776，6767，677，6676，666。
6: 你说看直播啊？
5: 不就这个吗？
6: 怎么还有666的事？
5: 你不是说拿6676做吗？
6: 就6个字，7个字，6个字，
5: 格式
6: 西江月。
5: 别废话，您就做吧。
6: 做一个，
5: 我听听。
6: 吃
5: 啊，关于吃啊。
6: 哎，中华饮食文化，
5: 这好词儿，
6: 可称精神博大。
5: 对，
6: 调和酸甜与苦辣。
5: 是啊，
6: 作诗赞美于他。
5: 快说说，
6: 来到东北那个，
5: 搁东北。
6: 猪肉粉条当家
5: 哦，
6: 卤串啤酒烤鸡架，再拍一盘黄瓜，
5: 你瞧。
6: 来到天津吃嘛？
5: 到天津，
6: 包子炸糕麻花，
5: 好吃啊！
6: 大饼里边卷一切，
5: 怎么样呢？
6: 一顿我能吃仨，
5: 真不少吃。
6: 来到陕西吃啥？
5: 陕西
6: 羊肉泡馍最佳，
5: 那好啊！
6: 再来一碗。表表面
5: 啊，
6: 陕西说话
5: 什么
6: 聊咋
5: 就是好，
6: 雷都欧的广州，
5: 哎，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
6: 啊？
5: 不用这么费劲，
6: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5: 您就说普通话，
6: 说普通话就行了。
5: 哎，对
6: 啊，来到我们广州
5: 吃什么？

0: 妈，
1: 那是逮啥吃啥啊！生猛海鲜、大龙虾，蝎子、蜈蚣、蚂蚱，
0: 哎呀，全吃了。
1: 来到四川地区，
0: 到四川吃啥子喽？
1: 你看我不学，太有来劲了，你看吧。
0: 吃什么？
1: 那就讲究吃辣。
0: 对，
1: 鸳鸯火锅、钵钵鸡，肥肠、鸭肠、脑花。
0: 你别净说地方啊，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1: 全国过年
0: 哦，
1: 过年咱都回家。
0: 那是，
1: 回家就喊我妈
0: 啊，
1: 问了一声吃点啥。就往床上一趴，
0: 哎，不管，
1: 初一件件丰盛，
0: 都好，
1: 朋友圈里都发，
0: 那可不。
1: 初二开始吃剩菜
0: 啊，
1: 一直吃到初八，
0: 哎呀，剩多少？
1: 哎，看看，
0: 哎，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1: 啊，
0: 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1: 北京，
0: 哎，
1: 爆肚涮肉烤鸭，
0: 哎，
1: 再来一碗炸酱面，
0: 嗯，
1: 就算。必须腊八，
0: 腊八蒜，
1: 还有很多小吃，
0: 小吃
1: 也是风味俱佳。
0: 快说说，
1: 卤煮、炒肝、炸灌肠，豆汁儿、焦圈儿最大，
0: 多好啊！
1: 还有一种食品，
0: 又怎么呢？
1: 可称名扬万家，
0: 是吗？
1: 八百斤面大寿桃，
0: 啊，
1: 废物点心是它，
0: 哇呀！

0: 哎呀！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1: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0: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1: 好嘞。
2: 眼睛好美呀！
0: 是啊，
2: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0: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2: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0: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3: 瓦山特色不？哎呀，哎
0: 呀，这大
2: 都好上瘾了呀！都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0: 上海的小金豆。
2: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0: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4: 啊，对，
0: 正在热恋之中。
4: 对，找餐厅的，
0: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4: 那咱进去吃点呗。
2: 你安排的？
4: 哎，是
2: 有特殊安排呗。
4: 进吧，
2: 那我去了。
4: 大哥，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0: 进屋了，人点
4: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点菜，
4: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来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0: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4: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啊，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0: 我说，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1: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4: 大哥就拜托了
0: 啊！等一会儿，就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4: 对对对。
0: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4: 你往好处想啊！
0: 我尽量吧。
4: 谢谢大哥啊！
0: 尽量吧。我看看，
2: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0: 那个，哎。
4: 哎呀，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2: 嗯，随便点啊。嗯，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4: 要果盘，
1: 来
0: 果盘，
1: 延庆柿子，
4: 看看
1: 品尝吧，
4: 特产。
2: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4: 明白了，刺身
0: 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2: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
0: 去。小小哟。哎。好。
1: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

0: 要过片儿啊！
1: 切吧切吧，咱得重刻，
0: 重刻、啊哎。
1: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0: 真能重。啥时候重中五
1: 切片片，
0: 你知道片儿？
2: 切片儿去。
3: 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0: 来了，
2: 老板幽默啊！
0: 来来，片儿切狮子来了，
1: 多快！
2: 哎，死神来了！
1: 哎，
3: 雕花呢？
0: 雕，
2: 还要雕花？
1: 啊、要雕花？
3: 哦，
1: 得雕花啊！雕了，
0: 哎，
3: 是。这个雕花呀，
2: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0: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1: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3: 没有，
2: 现雕是
1: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
2: 啊、哦！
1: 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3: 雕一个，
1: 单手雕，
3: 行
1: ，OK 不
3: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1: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2: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1: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3: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1: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2: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3: 行吧，那就先吃呗。
1: 好吃，
3: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着凉的更不舒服。
2: 乃是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
1: 啊，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就假了嘛！你
2: 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1: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2: 是不是？
1: 那肯定有啊！
0: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2: 给我们上点热菜吧，
1: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0: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2: 对不对呀、
3: 啊？行啊，
1: 上啊！
0: 好，来来来来来，
3: 我觉得
2: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3: 是
1: 呀，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3: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0: 来了，来来来来了，来，
2: 好啊，
1: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
3: 啊，
1: 豆皮儿
2: 哦，
1: 这个豆腐脑，
3: 哇，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2: 行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啊？
1: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3: 感受过。
1: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3: 15到20吧。
2: 对，
1: 我们这有红包包。
3: 红宝宝。
1: 红包包。
3: 红包包。
1: 塞钱的那种。
2: 发红包啊？
1: 暖吗？
3: 暖。
1: 大兵，
0: 啊，
1: 红包拿来。
0: 拿来吧，搁哪呢？
1: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0: 干，
3: 天哪，
0: 不是干啥，
1: 开心吗？
3: 好宠爱哦。
2: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1: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2: 是不是？
1: 今儿你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早搭出去了。
0: 行等会儿，
2: 谢谢大哥。
0: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1: 我
0: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1: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3: 大哥，
1: 嗯，
3: 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就在这看着。
0: 啊，那咱俩撤，
1: 走走，
2: 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1: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2: 对，
1: 来了，行吗？那你吃饭往我在这唱。
3: 对，
1: 我还不好意思呢。
0: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上了上了。
3: 哇，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情歌，
1: 流行的情歌、嗯、分手快乐、啊、祝你快乐，
3: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哎、
2: 我没安排啊，
3: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2: 我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2: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1: 我
2: 一首歌给我唱，
1: 对我得兜，对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2: 这没那么回事儿。
1: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2: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1: 不会呀、啊。
2: 你再换一个。
1: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2: 你咋净听这歌呢？不，
1: 老张，有、啊，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快乐一点，
2: 哎，快乐的，
1: 哎，带点羽毛的歌，
2: 哎、对对对。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4: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1: 你会、啊？
4: 落雨了，当阳了，小孩了，子开怀了，啊，你的娃娃跳舞了。
1: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4: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1: 哎，二十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4: 摇啊摇，
1: 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哎
2: 哎哎，你行，
0: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3: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1: 行吧，
3: 他有意思。
1: 行吧，行吧，可以吧？
2: 可以啊。
3: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2: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3: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2: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1: 那回来坐着看，
2: 看看什么？就想看野生动物。
1: 我们宠客有、哎、
3: 有，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
1: 龙，
3: 还有龙呢。
2: 好了吗？
1: 龙真的来了，龙。
0: 三小到。
2: 也算龙了。
1: 好玩吗？好玩吗？你吓唬我们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3: 不要玩，这什么呀？啊，
1: 这是龙，它是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3: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1: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3: 撵你，
1: 撵来撵我，啊，撵我，
3: 注意逆位，
1: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3: 这啥呀，哥？
1: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3: 哎呀，哥，你拿着，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2: 是，
3: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1: 怎么了？
3: 哎，好热。
1: 爱表演是吗，妹妹？
3: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1: 你这是 cosplay
3: 嫦娥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1: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3: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哎
2: 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1: 什么时候合适？
3: 什么时候合适？
1: 什么时候合适？
3: 什么时候合适？
2: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1: 你啥也不是。
2: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1: 你啥也没准备啊？
2: 我有，你有戒指吗？
1: 后面去，后面，这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拿
2: 那个戒指。哦，
1: 圆形那个
2: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1: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2: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1: 现做呢？
0: 来了
1: 啊，来了！哎呀妈
0: 呀，戒指上来了。
1: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0: 他答应了。好，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3: 到广场
1: 跳舞我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了
0: ，一起跳吧。
2: 来，一个
3: 站起来，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
2: 哎，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1: 别踩我，
2: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早上3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踏踏实实喝点茶。
1: 凌晨3点您就起了？
0: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1: 3点起来喝茶？
0: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2: 年了呀，
0: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大胆表达心中所想。
5: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4: 一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6: 我突然感觉您上场的那一瞬间啊，我觉得您的脸如果再团乎点儿，你们俩还有点那个什么像呢哈。
4: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6: 其实他的职业挺适合您要出国这个事儿的。您本身是做什么的？
0: 自然疗法。
6: 是用针灸还是按摩？
0: 这都可以啊。
6: 啊、所以就跟您将要干的那个中医按摩所其实是挺相关的。
5: 会英语吗？
0: 不会。
5: 那不行。
0: 对。
5: 再说了，你还得有考证呢。那个、
0: 是吧？
5: 对，那个英语你要上课考证。
0: 我也没想出去。我跟你讲，为什么说一切证据我考证我都有？
5: 对，
0: 咱国内的
5: 证方式要换成英文，
0: 网上可以查到的。
5: 必须得是英文的。
0: 国外我去过，
5: 你要给人看病，人家说我这疼那疼，我这块那个要拉筋或啥的，你都听不懂。
0: 那不新鲜，那不新鲜。有的时候啊，需要按摩。有的时候不需要按摩。
5: 不是，你不管需要啥，客户要问你的问题，你要回答出来，要用英文表达出来。
0: 那不行，
5: 没办法表达出来就不行了。
0: 那不行。
6: 哎，您会考虑去英国生活吗？
0: 不会，好几个国家其实让我去，留到哪儿我都不去。
6: 啊。
0: 因为什么呢？地域不同。我这儿一天到晚说不出两句中国话来，我不敢，因为我爱说，对吧？我呢，说这个在中国怎么着都成。
6: 所以现在是您肯定不会去英国。
0: 我肯定不会去，甭说英国，哪儿我都不去。
6: 北京都不离开。
0: 北京都不离开，因为我守家在地，我收养的这东西我得负责任。待会儿录完之后我就得走。还有我爱动物。
6: 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一个不走，一个必须会英文，那怎么办？还考虑他吗？还是考虑梅波？
5: 你回头如果要是我们可以直接那个微信啊沟通一下，聊一聊，就是私下聊一聊就。还有后边
6: 那这样
5: 吧，
6: 那这样，两位要不要到台下去聊一聊？梅波的想法
5: 可以吗？
7: 给你们
6: 去
5: 是好，你要是想的，我们上去聊一聊可以。
8: 我感觉这人还可以，就是挺喜庆的。
7: 是吗？
5: 是。
7: 我今天吧也是作为这个观众啊，在这坐着，然后跟您很荣幸，因为我是来看嘛，没有多想。但是通过刚才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您的介绍、您的经历，我觉得您是很能干的，
5: 是，
7: 就是能够学那么多的技能，能够在异国他乡，
5: 对，
7: 现在阿联酋又到英国呢，把事干那么好，能够挣到钱，还能够有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大的地，有那么大的产业。可以说您是能人女强人也不为过，
8: 也不是，也没有多强，也没有办法，
7: 已经很棒，已经超乎了我们这个很多人一般成功人士概念那种想象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以我的情况呢，我是有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韩老师这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到英国去，我自己会的，我能在那边派上什么用场，这是我一个疑虑。
8: 我觉得你是做什么？
7: 我是文艺演艺，现在主要做的是演员和婚礼司仪主持人。演员最多，
8: 你在那边这个应该找不到这种工作，
7: 应该是
8: 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7: 他这应该什么英国脱口秀搞这些东西、
8: 没有，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7: 回头好好考虑考虑，希望咱们这可能多技术多了解，再来看一看。
6: 大哥这么有趣，你干嘛着急走啊？
0: 放狗去，
6: 着啥急呀？
0: 一天5次，放他5次，我把他憋着。
6: 哇！
0: 早上3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头一次一项任务，头一个任务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踏踏实实喝点茶，该归着归着。我
6: 啊，凌晨3点您就起了？
0: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6: 3点起来喝茶？
0: 啊，
6: 喝到几点啊？
0: 喝到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睡晚上的觉了就不喝了。
6: 那你晚上几点睡啊？
0: 我晚上睡觉早，7点多钟8点就要干我自己的事儿了。
6: 那即使是夏天3点多钟外边也是黑的，您干嘛呀？
0: 那有的时候还2点多钟呢，他睡不着了，我怕那狗憋着，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嗯，所以呢，就是说放大的放小的，就这么放。
2: 我还不一块儿放。
9: 这是收养的两只狗。
0: 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9: 年了呀，
0: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是让人把腿打折了，那是让人给扔了。
9: 哦，都是从路边捡回来的。
0: 跟着我就回来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就这个。我这屋里热闹着呢。
9: 您每天都得打6次吧？
0: 5趟，早上起来3点钟开始。
6: 遛完狗回来开始喝茶。
0: 对。
6: 那会儿也就顶多5点吗？
0: 不到。那时候要3点多钟的话，也就是说不到4点。
6: 那然后接着干嘛？
0: 跪着屋子蹲地，听着评书，唱唱京剧。
6: 我会唱京剧呢。
0: 那当然是了。
6: 来两句。
0: 我就是瞎哼啊。
6: 啊，来两句。
0: 偷听杨好些分明上些准，摆上摆上多摆上，摆上老娘的5秒针，报名犯下了欺君罪，我多开封难容。

0: 有点张牙舞爪。
1: 我太像了，是吗？
0: 对。
1: 你喜欢什么样的？
0: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文化的，然后有那个稍微安静一点的，沉稳一点的，
1: 嗯，
0: 成熟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我这人呢保守，别瞧我这么说，我保守，因为什么呢？我是实事求是说话。我接触那么多病人，包括女的，我的宗旨只有一个：第一，把人家病治好了；第二，我付出了，你尊重我，给我钱，我劳动所得，其余别的我都不考虑。
5: 嗯，
4: 我考虑什么呢？只有说借助这个平台，或者说朋友介绍，这个我考虑。你要说跟这个李那什么胡搞乱搞，我没有。
5: 嗯，所以我明白了，就是您这一天到那会儿，就是做好准备，然后迎接病人，然后给人治病，是吧？这一天也就过去了。
4: 我有一年多了不干了。
5: 哦，
4: 为什么说有一年多不干了？没法干，他心情不好啊。
5: 哦，
4: 尤其是
5: 因为离婚这事儿，是不是？
4: 对，
5: 哦，
4: 受了冤枉了。
5: 哎呦呦，来来来来来，我们赶快讲讲，我们来看您的关键词是什么哈？纯纯的北京爷们儿，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婚姻中的委屈，关键词没出我们就感觉到了，就特别地道的北京爷们儿那个劲儿啊！从小就长在什么哪片儿？就亮马桥那边吗？
4: 不是，从朝阳门搬到东直门。
5: 嗯，
4: 我就没离开朝阳跟东城。
5: 嗯，就从小就在那片儿。哎，那个你小的时候的那片是什么样啊？
4: 你要说东直门里还行，你一到东直门外头那儿都是大伟堂。可是我们家住那地儿为什么好啊？它正好东直门里跟那个大伟堂中间那地方，现在恢复修的不错了。早前我那时候不行，下河拨那嘎了去。
5: 就是地道的什么二环以里长大的，是不是？我看您这个这个姓儿有什么特别的呀？
4: 我是旗人。
5: 哦，那是不是您就属于家里讲究挺多的那种？
4: 现在没什么讲究了，我这辈还有讲究，到我儿子那辈就没有讲究
5: 了。对，您这辈啊，你讲究
4: 什么？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说，这个初一吃饺子，谁都知道吃饺子，也都是肉馅儿。但是我年三十夜里的12点以后，要想动就得动素的，不能动荤的。你要动荤的可不成，要让老家知道这动荤的，他真急。
5: 嗯，
4: 到破五了
5: 才能吃上肉馅的饺子。
4: 肉馅的自己擀擀皮儿。
5: 哦，
6: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北京那个人那个味儿，人家可能也看不上我。
5: 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您这怎么学的呀？这手艺啊？
7: 就是您这个。
4: 那是我妈病，半身不遂，脑出血，我陪了40天。后来我一朋友说你啊，练练自然疗法去吧。这么着学，学完之后给我妈调， 我妈活了21年零2天，88年10月8号病的，09年10月10号走的。
5: 那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4: 没做过什么，一直就干这个。
5: 哟，这看来是收入也不低，然后能把您养活自己、养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4: 收入那不低，确实不低。
5: 嗯。
4: 不过现在落了赔了，为什么说？也没收入了，这离了婚，我一分都没有。除了把我那工资卡拿过来，我什么都没有。
5: 那咱就来说说这个委屈呗，是吧？我们
4: 没有什么委屈，命该如此。
5: 嗯，不是您，您刚才说这是您的第二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怎么回事？
4: 咱说啊，就怕什么呢？没遇见一个好家大人，你这过挺好的日子，他过来了，蹦蹦过来了，挑事儿，告诉你打我闺女了吧，你找事儿了吧？我说你闺女在这儿呢。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呀？我到底做没做这些事儿啊？
5: 哦，非要说的清清楚楚啊，是不是啊？
4: 对啊，你得给我说清楚了，你不说清楚了，我窝囊啊，因为我坐在那儿一天一宿，我没敢合眼。
5: 我发现您不管是第一段婚姻还是第二段婚姻，都是这事儿到底我干了没？
4: 对，我这人较真儿，我这人好较真儿。
5: 嗯，哎，三位先生，你们听到这儿。你们说说，
7: 我认为啊，先生您，我不能说人家对方，要说对方那就那没什么意义了，只能现在说先生，说我们先生今后在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是吧？一定要克服自己可能占10%的那一部分的犟劲儿，我这么认为啊，特别犟，什么事儿都必须要弄明白了，跟谁闹明白了？说这事儿跟其他的事儿，跟他，你说你要是跟一个另一半儿，能弄明白吗？
5: 我跟你讲啊，老郭都不敢说你，你知道吗？
7: 嗯，
5: 他怕你再跟他急了，他只好说你占10%的犟。对，在我这儿的就是60%以上的犟。
4: 这个我犟，我承认，但是来讲呢，我所说的只是
7: 您都
4: 三件事吧？
7: 嗯，
4: 说了。两件事儿，最那什么的话，我都觉着臊的哈，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
5: 嗯，
4: 谁不愿意过好日子呀？
7: 对，
4: 我60了，我不愿意说那什么，我完了之后我离婚去，我不可能。
8: 党先生哈，用北京话来说吧，仁义、耿直，受不了委屈。
4: 对，
8: 人里不揉沙子。
4: 对，
8: 我对您就这几点评价。
4: 啊，没错，
8: 您说我说对不对？
4: 对，我宁可啊，我自己在采访那吃亏。
8: 没错，您就
4: 气不吃亏。
8: 我不跟你说嘛，仁义耿直，
4: 可是
8: 受不了委屈。
5: 不是您
8: 眼里不揉沙子。
5: 对，眼里那沙子，我跟你说，就飘一地尘，我觉得您都不行。哎，其实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党先生特别爱干净，他的家里有你们家照片没？
4: 这厅，这是厨房，开放式的厨房。
9: 哦，
4: 嗯，
9: 干净。
4: 我跟你说，我这人喜欢干净。我自己我喜欢干净，这是卧室，你看这让他们给咬的，你看看，这让那大狗给咬的。
9: 哎呦啊，这个床边上都是他咬的
4: 啊，这个我这铺上了，这都是新的，搬过来的都是新的，都让他给撕了，三床被窝都让他给撕了。
9: 哟，真挺干净的。
4: 啊，我家里干净，我自己我也干净，这是我养的蝈蝈，哎，我这养的蝈蝈半年了，我就好玩这玩意儿。
9: 您这得伺候他，您觉得费？
4: 不费劲，天天的换食刷鸟笼子。我这侄子这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9: 哎，那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先生，
10: 看第一眼觉得这人挺凶的，然后实际上这人特别善。
9: 是我们这个先生看第一眼的时候就感觉凶，
10: 嗯、
9: 说话声还大，
10: 嗯，
9: 感觉跟人吵架似的，
10: 是
9: 不
10: 是？
9: 是。
10: 但是跟他接触最多两次，你就知道人特别善。
9: 对，嗯、很善良。
10: 嗯，你看他养的小动物啊什么的，都是收养的。不是说到市场上花钱啊去买那些小动物，不是，全是收养来的，而且跟他就跟好多年。嗯，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这亲戚或者这朋友啊，都因为他这善，而且他比较直，愿意跟他来交往。
5: 家里是这个干净利落，
8: 嗯、
5: 所以其实性格当中也是，就您刚才说眼里容不得沙子，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他接受不了瑕疵。
4: 我心里干净，关键我没能说，
5: 嗯、
4: 就说那
8: 或者咱实话实说啊，我也单身。我自己家呀、啊，也好几间屋。我一看，你比我们家干净。
5: 刚才点评我们党先生，您是肯定他的做法，还是觉得您这个？
8: 其实，在我这就是一半一半。
5: 哦，
8: 你看没有？
5: 让您会这么做吗？
8: 要我可能会比他要婉转一些。
5: 嗯，
8: 会婉转一些。
5: 我们问问娟儿姐，我们今天这个观众席里唯一的女士哈，
11: 我觉得这个男士照他自己说，他真是有点较真儿。这个男士喜欢让人家哄，让人家说他几句好话。哎呀，老公啊，你挺好的，你看你那啥。或者是他的那个继子，就是哎，老爸，你对我妈好一点呗。你看他的脚都被狗咬了，你帮他好好治一治啊，好好给他揉一揉啊。要这样说的话，他就高兴了。
5: 嗯，
11: 有点像顺毛驴。
12: 我呢，比较同意这个老郭跟这位先生的意见，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知道吧？第一，他养这流浪狗，而且还得带他去看病，知道吧？证明是有爱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就强调这个家呢，不是讲理的地方。我认为啊，第三个呢，我是觉得什么年龄段干什么事儿，用什么思维。说白了，就像您这个性格，我三十岁的时候比您还这样厉害呢，老北京爷们儿，真是眼里不揉沙子。咱们都60了，花甲了。
5: 现在变了您。
12: 我现在就是，走道都怕那树叶砸脑袋。
5: 啊，就有什么矛盾，咱主动认错，对不
12: 对？
5: 是不是？
12: 对，没错，也认错就完了，
5: 对吧？
12: 对，哎，对对，
13: 跟他这种性格相匹配。真的，性格相匹配，喜欢这种什么说话痛快，对吧？有点纯北京人那种，能在直能说话的，俩人说话能说到一起。这女的也这样，能跟在一起，真的。
14: 因为我跟党先生属于同龄人，像我们是有一个通病在哪儿呢？就是比较固执，啊，这是我们都有的啊。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啊，应该明白好多。事情了，就是凡事太轴吧，有时候让自己难过，自己过不去。
15: 对，
14: 现在呢，你看，咱们掐头去尾，咱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咱们再刨去5年睡觉，咱还能过5年的好日子。就比如说啊，万一活特长呢，那就超上了。哎，这5年把什么都看淡啊，让自己心情好，过得去。您自个儿心情好了，您找一老伴儿，他心情也会好。是不是咱来这儿找老伴儿来的，就过一个小幸福的日子，就不较劲了，就什么就看淡。
15: 您说这对，正所谓什么呢？我听一位老师跟我说的，面对将来，活在当下，就这几个字儿。我说谢谢您，给我开了悟了。
14: 对，
15: 这确实。
16: 党先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男孩儿啊，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像银发少年像这样的一个词，我觉得就是头发没白啊，但是就觉得他的内心里面60岁住着一个20多岁或者18岁的一个小伙子，就那种感觉。
15: 对
16: 啊，比如说像您一上场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纳闷，我说哎，这肯定是受了好大的委屈，因为这个对象我都可以不找了，但是我要一定要把这事儿说清楚。
15: 对，
16: 我就是觉得就是你看这是什么年龄可能才会习惯于做的事情，可能都是那种热血少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一颗少年的心态，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又想，就是随着您的一些描述了您过往的一些事情，我又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位爱狗的先生，就是对小宠物、对这个小生命，他能有如此多的这种付出，像1天6-5次啊，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做不到。所以对爱小宠物的男士应该也是有爱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我们婚姻恋爱的角度来讲，那像您对未来的伴侣，可能对方就会有一个比较。那你对小宠物是这样投入，那您对待您的爱人又会是怎样呢？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在情感方面的投入，可能对方也要看他的感受和对照出来的，到底你是不是真心爱我。那很多时候我认为高自尊的一位男士，其实在很多这个处理婚姻情感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就会让爱人可能会有一种比较，你到底是更爱你自己还是更爱我。所以在情感方面，我倒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单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他非常好的特质可能在婚姻情感当中又是双刃剑，是有两面性的。
15: 嗯，您说完了吧？
16: 啊，
15: 我跟您讲啊，我可以说一句啊，
5: 我感觉您准备录个晚宣传啦，
15: 别打乱人家，打乱人家干嘛不礼貌啊？
5: 嗯，
15: 我付出全是为对方着想，没一点为我着想的。
5: 嗯，
15: 到头来怎么着？一点好都没了。我这人说话直，我这人比较传统， 传统到什么程度啊？别人的事儿我不掺和，您知道吧？
5: 您想找
15: 我找一个什么的
5: 啊？
15: 您一天到晚别疯疯癫癫的，我这旅游去吧，我这玩去吧，这不了。我找一个本本分分的，会过日子的。
5: 那人想出去旅游不行啊，又不是天天外边旅游，人一年出去旅游两次游还不行啊？
15: 我不限制，我不管，因为什么呢？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5: 不，那行不行？人家玩，您不刚才说这
15: 玩去吧？你有那条件你就玩去吧，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不陪着，我首先来讲，为什么我不陪着？我家里有狗，那这现在我心里一火燎的。那您说我不一这玩那玩去，我受得了吗？我那狗找谁去？
5: 这媳妇儿想跟您一起出去旅个游，您老不去，一年不去，两年不去，八年都不去，人家心里也委屈。
15: 我还张罗呢，我不是说我不张罗，我还张罗去呢。
5: 那您
15: 不去呀、啊？
5: 您跟着去吗？就未来的老伴儿。
15: 去呀、啊！
5: 到底去还是不去？我怎么糊涂了呀？
14: 说是你去呀、啊！
15: 我张罗咱上哪儿去？比如说啊，咱出国也好，在国内游也好，我跟着你一块儿去。那时候是什么呀？我有这条件啊，我把这狗啊可以送朋友家去。
5: 对呀、啊，刚才我就说嘛，您要找个未来的老伴儿，你说老出去旅游都不行。我说那人家还想跟您一起，你不说我不陪吗？我家里有狗。
15: 咱们呢？死店活人开，这是北京的话，对吧？死店活人开。你现在来讲啊，您出去玩去吧，您天天出去玩去吧，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5: 刚才的咱俩的对话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看出来，您可能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刚才的咱俩的对话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看出来，您可能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3: 我跟您讲，我过日子都是媳妇过，
2: 左头也是您说了，右头也是您说了，都被您说了。我现在如果我是您的女朋友，我现在就糊涂了，那咱到底出去还是不出去？出去了吧，你说不行，我还有狗呢，说那咱不出去了，你看我还跟你张罗呢，你这
4: 您就是老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哎，当我想变的时候，我总能找出一个东西来说我有理，但是呢说的就是那得看是谁的理，是我的理由还是一个我公正的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是要调一调眼光的。比如说啊，人家想去旅游，您来您说了，哇去，那我这日子该过不过。他不是老旅游啊，旅游最多十几天就回来了，陪他出去玩玩，让他心情好，回家哎又良好的运行半年，对吧？我觉得可以的。
5: 我倒觉得这个有一些，其实我遇到一对两口子哈，就是男士是非常宅家的，就是他喜欢在家待着，哪怕什么事儿没有，我就喜欢在家喝喝茶看看风景都很好。然后呢这位太太就特别喜欢跟闺蜜然后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旅行。然后他们俩怎么相处呢？这俩人的生活的这种要求真的是完全不同，但是这个先生就很支持，说我媳妇儿要去他就去啊，我也没有什么怨言，等他回来我们也继续好好过日子。然后呢这个先生在家待着也很舒服，所以两个人各不干涉，但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乐趣点。所以我就想问您先生，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您不一定说非要支持我，因为现在还没找呢，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某位女士，她没有现在特定的人选，所以您完全可以提要求，就我就是希望这位女士能跟我一样喜欢宅家，然后呢对旅游可能也没有那么感兴趣，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俩生活的这个步调是一样的，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也没太搞清楚，就是您可能自己不太喜欢出去。哦，
3: 您说这
5: 个意思吗？
3: 我明白了，这个呀因人而异。为什么说呢？说我不喜欢玩去，我不代表别人，也不代表对方。
2: 咱这样，
3: 人家愿意。
2: 党先生，咱就提第一条，她要是个女的。第二条，岁数。
3: 55到60之间。
2: 嗯，
3: 首先来讲排除什么呢？排除这鼠，
2: 嗯，
3: 牛鸡，
2: 嗯，
3: 这都不行。
2: 嗯，行，
3: 除此之外不要丧偶的。
2: 哦，好。那是不是北京人？
3: 北京人，必须北京人。
2: 那北京有限制吗？二环里、三环里、四环里？
3: 啊，这倒没什么限制。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呀？他在网络方面，这手机他得会，他得比我强。因为这手机我不会，什么都不会。
2: 还有别的吗？
3: 没有别的了，
2: 就这几条是吧？
3: 啊，对啊。
2: 什么工资、收入、住房、孩子多少？什么有？
3: 不要孩子，最近最好别有孩子了，我怕了。
2: 如果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您是可以。
3: 男孩更不要了，男孩对对不要。
2: 有孩子的男孩的不要。
3: 啊，对。
2: 女孩呢？
3: 再好也啊。
2: 女孩呢？
3: 他不管，他不管他妈，不找事儿，还可以考虑。
2: 行，明白了。北京的女士，年龄在55到60之间，还要排除三个属相。
4: 手机，会玩手机。
2: 会玩

手机的，然后最好踏踏实实在家的哈。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女士哦，最好是没有孩子或有一个女儿的。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

0: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1: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0: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0: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0: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0: 啊，为什么呀？
4: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2: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0: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是位京剧演员。
1: 京剧演员不敢当。哟，那您是京剧大师。
0: 那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1: 你看那一般的演员啊，唱花脸只会唱花脸啊，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0: 是啊，
1: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啊，京剧大师，嚯，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0: 你看啊，今儿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啊，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0: 是啊，
1: 空城计。
0: 哎，这是经典老戏。
1: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0: 对，
1: 诸葛亮，司马懿，
0: 没错，
1: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多美好。
1: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0: 别飞了。
1: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俩蝴蝶一块儿。哎呀呀呀，呵呵呵呵呵。
0: 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1: 梁祝，
0: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1: 啊，军事题材，
0: 您会是不会啊？
1: 就军事题材，依你军事题材，
0: 依我了又。
1: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啊，诸葛亮演唱的
0: 哪段？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这是戏胡，
1: 你可听好了啊，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0: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1: 我正在城楼。观山的景，
0: 谭派，
1: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0: 马派，
1: 今起召我战，空烦了音，
0: 严派，
1: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怎么样？嘿。
0: 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1: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0: 花脸您也行。
2: 诸葛亮啊，呵，孔明啊，你这条诡计啊，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你时辰也罢，空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呀呵，
0: 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精通啊！
1: 如果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0: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1: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啊，那他们没能耐。哟，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啊，我们多大能耐呀、啊！到外地啊，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哎，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哦，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1: 到陕西啊，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1: 首先从扮相上啊，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1: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啊，羊皮坎肩这么一穿啊，红腰带这么一扎啊，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站在城楼上啊，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1: 哪仗？

0: 了。
1: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2: 来的表，
1: 好费劲。哎呀，
0: 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3: 什么话啊？
1: 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3: 司马懿念白啊，也得改。
1: 这怎么改呀？
3: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1: 怎么念的？
3: 诸葛亮。
1: 嚯！
3: 哎呀，看把你娃烧的。嗯。把你娃弄的。
1: 呀呵。
3: 你还爬城墙上去了？啊。你咋不上天呢？哟呵。把你弄的。啊。出门骗我进去啊！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啊！我不中你的计，
1: 哟呵，
3: 不上你的当，哎呀，那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呦，我走了，
1: 你快走吧！
3: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3: 诸葛亮啊，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
1: 嗨，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哎，
3: 到陕西得这么唱
1: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3: 多大能耐！哎呀呵，
1: 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3: 沿海，
1: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3: 到广东啊，你得研究啊，
1: 这研究什么呀？
3: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1: 是
3: 流行元素，
1: 没错，
3: 观众喜欢这个啊。他从扮相上，嗯，白衬衣呀，黑领带，嚯，黑风衣，嚯，黑墨镜，
1: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3: 往城楼上那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1: 怎么唱的？
3: 我今在城楼观山景，啊，一听心外。城外乱纷纷，惊起招展，在那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冰，不鼓掌就一直冰。
1: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3: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啊！
1: 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3: 司马懿啊，得这么念。
1: 怎么念的呀？
3: 诸葛亮，
1: 呀呵，
3: 雷雷头拔黑。
1: 什么呀？
3: 那边何以啊？那我啊，你铺街不来啊？临走送了一句话啊，
1: 什么话？
3: 我顶了个肺呀！
1: 嗨，
3: 啊，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啊，观众就喜欢。嗯，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3: 到意大利啊，唱空城计，嗯，你得研究啊。
1: 这又研究什么呀？
3: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啊，喜欢歌剧。
1: 哎，对，
3: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3: 世界三大男高音啊，帕瓦罗蒂，
1: 你看，
3: 多明哥
1: 有，
3: 哈根达斯，
1: 您就等会儿，
3: 他们仨唱的最好，
1: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3: 啊，卡雷拉斯，哎，也不管谁撕吧，
1: 谁撕吧，
3: 到意大利啊，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1: 这回怎么办呀？
3: 黑皮鞋啊，黑西裤，哎呀呵，白衬衣啊，燕尾服，呀呵，大背头啊，往城墙上这么一坐啊，他就得这么唱啊。
4: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

0: 好。
1: 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0: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1: 怎么念的？
0: 诸葛亮
1: 啊，
0: 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1: 还是陕西的呀。

0: 北京人一叫，
1: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哦，名字叫 Peter， 你听这音的 Peter， 他特别高。
0: 那要学生叫天津人呢？
1: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0: 啊，
1: 他说出的这样，
0: 天津人，
1: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 Peter， 我在底下，
0: 哦，
1: 经常的来去深入生活当中，
0: 嗯，
1: 碰到一些健康的老人，
0: 是吗？
1: 前不久，
0: 哦，
1: 我到苗寨。
0: 哦，苗寨，
1: 贵州。
0: 哦，那贵州了
1: 啊，
0: 嗯，
1: 到了黔东南。
0: 嗯，
1: 到那儿，哎呀，盛大的节日，
0: 呵，
1: 所有的这些我们苗寨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们，
0: 嗯，
1: 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
0: 那好看。
1: 我就看见有一个老大妈，
0: 哦，
1: 哎呦，穿的花里胡哨的，
0: 哎呦，
1: 坐这儿
0: 啊，
1: 拿着一个竹筒子，
0: 哎呦，
1: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是水烟袋。
0: 哦，这苗族少数民族那水烟袋，
1: 呱啦呱啦呱，水烟袋。
0: 哎呦，还抽着。
1: 旁边，
0: 嗯，
1: 有当地的一个主持人，
0: 嗯，
1: 在采访。
0: 哦，采访。
1: 你听到这采访都让你惊奇，
0: 是吗？
2: 老奶奶，老奶奶，
0: 哦哦，采访呢，嗯，
2: 您多大岁数了？
0: 对啊，老奶奶今年高寿啊？
1: 说出来吓我一跳。
0: 嗯，
1: 老奶奶底气十足。
0: 嗯，
2: 107。
0: 哎呦，老奶奶107，
1: 107岁，
0: 这长寿啊！
1: 这主持人，
2: 哎呀，嗯，那您就是老寿星，
0: 绝对老寿星，
2: 老寿星，
0: 嗯，长寿老人，
2: 您能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长寿秘诀吗？
0: 对，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没有秘诀。
0: 哦，没有，
2: 不是、啊，不是，没有秘诀。我想问问您，啊，您每天锻炼不锻炼啊？
0: 对，您锻炼吗？
2: 不锻炼。
0: 哦，不锻炼
2: 啊？那您，
0: 嗯，
2: 吃饭上您注意不注意 啊？
0: 对啊，
2: 不注意。
0: 哦，吃饭也不注意。
2: 那您喝酒吗？喝。
0: 还喝酒？
2: 您抽烟吗？抽。
0: 那抽水烟呢？
2: 那没人告诉您这样对您身体不好，影响你的健康吧？
0: 对呀，啊，没人告诉你吗？
2: 有，告诉我了。
0: 那你怎么不听啊？
2: 他们都死了。
0: 那是能有几个活到107呀，
1: 啊，
0: 那真是不容易。
1: 所以我们在深入生活当中啊，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生活的素材，
0: 哎，挺可乐的，
1: 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0: 哎，这搁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咱们这个这样的岁数，
0: 嗯，
1: 要一好好的向时代学习，
0: 都应该向今天的社会学习，
1: 向生活学习。
0: 哎，没错。
1: 你就拿我来讲
0: 啊，
1: 我就觉得我现在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0: 嗯，啊，是谁都是要学的东西很多
1: 啊就是，首先说，我说
0: 啊，
1: 我得学学英文。现在
0: 啊，
1: 咱们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1: 但是在30年前的时候，
0: 啊，
1: 那突然要出现的三个字母，
0: 哪三个呀
1: ？WTO，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你应该知道啊。
1: 啊，
0: 世界贸易组织的缩写 WTO。
1: 现在是知道了
0: 啊，
1: 这用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领域是越来越宽广，
0: 是吗？
1: 啊，你看，
0: 啊，
1: 咱们领导同志一讲，
0: 哦，
1: 同志们
0: 啊，
1: 我们这里的 GDP， 你看又出了一个 GDP， 也是三字母，
0: 这您也应该懂
1: 啊。
2: 我们这个月的 CPI，
1: 那个 CPI
0: 啊，那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 都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了。
0: 哎，还都是三个英文字母
1: 啊！你到单位去找人家，
0: 找谁？
1: 说你找谁啊？
0: 找谁啊？
1: 我找你们的 CEO，
0: 首席执行官，
1: 是吧？
0: 嗯，
1: 推门进，请问，啊，您是 CEO？
0: 您，
1: 哦，您不是？您这写着您是，这是什么 ？CTO？ 哦 ，CTO。
0: 这 CTO 是
1: 管技术的，中间这字母不一样
0: 哦。
1: CTO，
0: 那要找管财务的呢？
1: 叫 CFO。
0: 江坤
1: 啊，
0: 那要找你是什么 O？
1: 我
0: 啊
1: ，UFO。
0: 哦，你是那不明飞行物。
1: 对，
0: 那你比我还是差一些。
1: 那您是
0: XO 啊？我才俩字母。
1: 你现在
0: 啊，
1: 现在你说问问年轻人，哎，
0: 啊，
1: 这个体育比赛你爱看什么呀？
0: 爱看什么呀？
1: 我爱看 CBA。
0: 哦，那是我们中国男篮的职业联赛。
1: 到医院里边，嗯，来，您给我抽血
0: 哦，
1: 查查我的 DNA，
0: 遗传基因
1: 啊，给我儿子也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我的。
0: 那 这必须要弄清楚啊！
1: 你看，这都是字母，
0: 全是仨字母。
1: 咱们北京啊、嗯，北京我住那地方，嗯，老名叫大北窑，
0: 哦，就在东三环那儿。
1: 对
0: 啊，大北窑
1: 现在叫 CBD，
0: 中央商务区。
1: 哎，我过去这个没有学过，
0: 没学过。
1: 我觉得现在说实在的，有许许多东西需要了解，
0: 应该学习
1: 是吧？应该学习。后来我也自己也学，我说找地儿学学英文。
0: 您都那么大岁数还学英文、啊、
1: 哎，我学英文我一想啊，咱们学要真正学就踏踏实实的学，咱们就是从字母开始学起。
0: 哦，从基础学习，
1: 就跟小学生一样嘛。
0: 这不错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找的那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培训班。
0: 哦，英文
1: 培训班，我进去。
0: 哦，
1: 我跟孩子们在一起学，
0: 跟小孩
1: 从字母开始学，
0: 哎呦，打基础，
1: 哎，而且呢，不怕难看啊，在那儿指着鼻子，闹死，哎，一耳，就这么学，
0: 这个学习态度对，
1: 哎，一点点的循序渐进，
0: 好，
1: 一年
0: 啊，
1: 初级班我就毕业了，
0: 一年英文的初级，
1: 达到了初级水平，
0: 这可真不错呀，
1: 两年
0: 怎么样？
1: 中级班毕业。
0: 两年，你这英文中级班毕业，
1: 现在就中级水平啊！
0: 哎呀，是吧？真有成绩啊！
1: 因为我是循序渐进，从头学起嘛。
0: 这学的有成效啊！
1: 啊，咱们每个学习它有方法。
0: 哦，
1: 你到现在
0: 啊，
1: 英语22个字母，咱们一般的。
0: 你呀
1: 啊，
0: 你那初级班都不应该毕业。
1: 毕了，
0: 是毕了，拉出去给你毕。
1: 你干嘛？
0: 你要好好回那师范啊，你进修进修
1: 啊。怎么
0: 你这说错了，姜昆？
1: 怎么
0: 你刚才拿起来就说你没听这底下笑话你？
1: 不，我是学习不怕笑话、
0: 是你学习态度没人笑话你、你刚才说错了大伙笑话你。
1: 我哪说错了？
0: 你还哪说错？你错得太严重了
1: 啊！
0: 那么大演员好拿起来就说不怕难看啊，啊，我这一年初级水平，两年这中级班毕业，英文随便问22个字母，英文是22个字母啊？
1: 哎，二十几个来着？
0: 27个呀。我这你没听了吗？26个英文字母，
1: 我知道26个。那你说我学了两年了，我不知道英语是26个字母啊？
0: 你知道刚才你怎么说22个？
1: 你知道我怎么学的？
0: 你怎么学的？
1: 我不说了，我到人家培训班，那个专业的培训班
0: 啊，是，
1: 人家那非常讲究。
0: 哦，
1: 人家看，哎呀，姜昆来了，名演员，我们给优惠，按8折学的。
0: 哎呦，你要赶上双11打折还狠，我告诉你，你学习不能打折扣啊！
1: 哎、我们在这个学习班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0: 哦，也有可乐的事情。
1: 对，我们的这个学习班，
0: 啊，
1: 这些学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哦，这学员是哪儿的人都有
1: 啊。
0: 嗯，
1: 哎，他们现在在这儿啊，学一起说出的英语，我仔细一听啊，不是一个味儿。
0: 您这不像话了
1: 啊！
0: 这英文呢是标准的读音，怎么说出来不一个味儿、啊？
1: 不，他们这个英语的发音
0: 啊，
1: 带着自己方言、土语、地域的特点，
0: 说英文带自己家乡话的特点。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0: 那你得给我介绍介绍。
1: 我们的班主任
0: 啊，
1: 教我们这个老师
0: 啊，
1: 是个外国人，
0: 哦，外国人，
1: 名字叫 Peter。
0: 哦 ，Peter
1: 啊 ，P-E-T-E-R，
0: 这个英文名字长，
1: 就叫这个名字。你看各地、来自各地的这学员，叫出这名不是一个味儿。
0: 哎，这我们听听怎么不一个味儿啊？
1: 我来给你学一学，
0: 你给介绍介绍。
1: 北京人，
0: 北京
1: 叫这个 Peter，
0: 嗯，
1: 他这个皮字啊，
0: 哦，
1: 这发音的声音特别高，
0: 哦，
1: 往上走
0: 啊，
1: 你一听就是北京。

0: 人，北京人一将。
1: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名字叫 Peter。你听这音的 ，Peter，
0: 他特别高。这咱北京话的特点出来了，语音往上走。
1: 对，
0: 哎，那我再问问，那要学生叫天津人呢？
1: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0: 啊，
1: 他说出了这样。
0: 天津人，
1: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皮特。
0: 哎，天津话的特点出来了，语音往下走，
1: 往下走。
0: 那我再问问
1: 啊，
0: 那要上海人呢？
1: 上海人那舌头是平的
0: 啊，
1: 打不过卷的。
0: 他一介绍，
1: 这次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塔。
0: 上海话这语音很平哦，劈他
1: 劈他。
0: 哎，那再问问那个四川人呢？
1: 四川他没有这个特的发音
0: 哦。
1: 哎，这是我们的老师名字叫劈的。
0: 这好听啊，哦，劈的。哎，那再问问那个东北人呢？
1: 这东北他这个重音不在前面
0: 哦，
1: 在后边。
0: 后边
1: 知道什么？
0: 谁呀？
1: 我们老师皮特。
0: 这重音给放后边了，皮特。哎，那得问问
1: 啊，
0: 那要是山东人呢？
1: 哎呦，就山东人叫的好听，
0: 山东人
1: 带着乡土气息
0: 哦，
1: 特别的浓厚。
0: 他要一叫，
1: 这是俺的老师，名字叫撇他。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7: 主 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老时间，
11: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4: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5: 你有病？
16: 我有什么病啊？
15: 小三灾儿，哎，
16: 头疼脑热，
17: 温病，
15: 哎，
17: 热病，
15: 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打背，鼠疮脖子连通，
16: 塞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8: 赵先生给我捧哏，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不安。
16: 不，太客气了，
18: 特别的激动。
16: 嗯，
18: 相声名家，
16: 什么名家呀？
18: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16: 是
18: 那喜欢看您。
16: 嗯，
18: 为什么喜欢听相声
16: 啊？
18: 相声喜闻乐见，
16: 哎。
18: 哎，而且我们说相声的呢，
16: 嗯，
18: 用的就是普通话。
16: 对，
18: 我就喜欢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
16: 哦，
18: 各地的方言我都有研究。
16: 是啊，
18: 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16: 哦，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你也会说
18: 一点点？
16: 是吗？
18: 哎
16: 哎，那像这个蒙古的话你会说吗？蒙古
18: 也是一点点。蒙古话，
16: 你太客气，
18: 会的不是很多。
16: 那我可得问问你，
18: 嗯，
16: 这个，哎，蒙古话管这个问好怎么说呀？
18: 问好啊，
16: 啊，
18: 门得了门得，
16: 门得了门得，
18: 哎，门得了门得，问好。
16: 要是问大家好呢？
18: 问大家好
16: 啊，
18: 起了门得，起了门得，
16: 这是问大家好。
18: 对。
16: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18: 问全国人民都好
16: 啊，
18: 那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闷得了闷的
16: 啊，通通的闷得闷的。
18: 人家问的也太多了。
16: 哎，那问点别的，
18: 问别的。
16: 蒙古话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8: 扒拉一地。
16: 哎，扒拉一地呀、
18: 啊？啊，不是，扒搭一地。
16: 哦，八大一地，
18: 八大是吃，一地是饭。
16: 哦，
18: 八大一地，
16: 那要是吃肉呢？
18: 马哈一西，
16: 马哈一西，这吃肉，
18: 吃肉。
16: 那么要是吃牛肉呢？
18: 大鸡就马哈一西
16: 啊，大鸡就马哈一地。那要是吃羊肉呢？
18: 小鸡就马哈一西。
16: 这蒙古话它讲理。那么要是吃鸡呢？
18: 尖嘴子嘛哈一些，
16: 尖嘴子嘛哈一的。那么要是吃鸭子呢？
18: 扁嘴子嘛哈一
16: 些。你这是蒙古话吗？
18: 要说我说的好的，
16: 那是哪儿的话？
18: 河北省深武饶安一带的方言。
16: 哦，深武饶安的话你也会说？
18: 哎，能说。
16: 那我问问你，到了深武饶安这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18: 走啊
16: 啊，
18: 右跌直。
16: 哦，右跌直。
18: 右跌直，
16: 这就是走。
18: 走，
16: 要是快走呢？
18: 右跌滑溜。
16: 哎，要是站着
18: 立着，
16: 立着
18: 站立，
16: 立着，这有道理。那么要是坐着呢？
18: 稳着。
16: 哦，稳着。要是蹲着，
18: 那叫孤独着，
16: 孤独着。这么躺着呢？
18: 倒着，
16: 倒着，
18: 倒着。
16: 要是趴着，
18: 他不趴着，
16: 不，怎么不趴着呀？
18: 没事，你趴着干嘛？你又不肚子疼？
16: 对，哎。这个深武饶安的话我也会说几句。
18: 是啊，
16: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他们那儿的方言怎么样？
18: 咱合作一下
16: 啊。对，
18: 那行，那我得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16: 哦，这还有故事性。
18: 想当初啊，咱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人。
16: 哦，同乡。
18: 你呢？
16: 嗯，
18: 进城做买卖
16: 啊，
18: 卖点什么豆瓣啊、豆芽什么的。
16: 嗯，
18: 后来发了财了，开了个大买卖。
16: 我开什么大买卖？
18: 开了个大粪场子。
16: 大啊，
18: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16: 嚯！
18: 我在家里边种地，
16: 哦，
18: 不料想闹了灾了。
16: 闹什么灾了？
18: 蝗虫。
16: 哦，闹蚂蚱了，
18: 把我就给咬上来了。
16: 嗯，
18: 我到城里边到处的找老乡。
16: 是是，
18: 找来找去，咱们两个人在街上见了面了。
16: 哦，
18: 要聊一聊天。
16: 嗯嗯，
18: 叙一叙家常。
16: 是，说会儿话。
18: 对，
16: 好，
18: 现在咱就开始。
16: 行，
18: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6: 哎，
18: 行吗？
16: 咱们演一演，
18: 演一演，
16: 表演表演。我，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8: 啊，我咬你干嘛呀？
16: 那你干嘛冲我这劲儿？我。
18: 我呀，
16: 嗯，
18: 三天没吃饭了，
16: 哦，
18: 一点底气都没有，
16: 饿的。
18: 哎，
16: 那我应该怎么着？
18: 你得，哇！
16: 哎，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儿？
18: 因为你是开大粪场子的，
16: 啊，
18: 肥料足。
16: 哎，我呀，
18: 来，
16: 哇，哇！
11: 你不是拿蝈蝈，
16: 你不是油葫芦啊？
18: 谁是油葫芦啊？
16: 那谁是蝈蝈？
18: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16: 这个哥哥就是
18: 蝈蝈。
16: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18: 哎，
16: 那我说什么呀？
18: 你得说，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16: 哎，你等会儿，这第二的是什么呀？
18: 兄弟。
16: 哦，第二的是兄弟。
18: 嗯，
16: 那第仨的呢？
18: 还没来呢，
16: 咱甭等他了。
11: 我，你不是拿蝈蝈？
16: 哎，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地儿的？
11: 可不是吗？
16: 哎，地儿的
11: 呱，
16: 你是多咱来的？
11: 我演了后后来了。
16: 演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11: 我跟那个夜车来的。
16: 啊，你没遇见海怪呀？
18: 你没看见大老妖啊？
16: 像话吗？你不说你跟夜，你不说你跟夜车来的吗？
18: 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16: 哦，夜车呀？
18: 哎
16: 哎，你也去到哪里了？
18: 我去到后老庆豆腐房了。
16: 都见着了没有？
18: 都见着了。后老庆、李老得、张老万，我们拉了一徐的滚儿啊！
16: 哎，提我来的没有？
18: 提起你来了。
16: 提我妈呀？
18: 说你在城里边开了个大买卖，开了个大粪场子，关了十几个厕所呀。
16: 对了，
18: 就这十几个厕所，你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啊！
16: 哇，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18: 就掏那个粪卖那个钱就吃不了啊！
16: 他，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弟儿的，
18: 哇，
16: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
18: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好容易有收成，又闹了蚂蚱了。
16: 闹蚂蚱了？
18: 那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到了庄稼地，咔。吃了，
16: 全鸡吃了，
18: 可不是吗？
16: 哎，我那个地怎么着？
18: 哪有你的地啊？
16: 来庙下坡48亩地不是我的吗？
18: 那么侯老庆的，
16: 侯老庆倒进我了，
18: 倒进你了，
16: 可不是吗？
18: 看见你这个地，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马扎真是神宠啊，到了别人的庄稼地，咔哧咔哧咔哧，全鸡吃了。你看这你的地，呼啦哒呼啦哒，就全鸡飞走了。你那个地别说蚂蚱，连个蚂蚱籽儿都没有啊！
16: 我那个地收成了，
18: 也没收成
16: 啊！不是没蚂蚱吗？
18: 蚂蚱是没有啊，水全没了人了
16: 啊，都淹了。
18: 废话，你怎么那么好心眼？
16: 那倒是，
18: 也别说，水下去你收成两口的
16: 粮食，
18: 蛤蟆，
16: 蛤蟆呀，
18: 呱呱！
16: 行了。咱不学这个，
18: 不学这个了。
16: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
18: 哦，学山东人。
16: 哎，你看，张嘴就来。
18: 那当然了。行，咱学一回这个山东人说话。
16: 行。
18: 要学这个山东人说话呀，
16: 啊，
18: 我得是你三大爷。
16: 对，这不是你，
18: 我呀，受受累。
16: 这什么什么？这还没学呢，你先占我便宜。
18: 谁占便宜了？
16: 那你说是我三大爷？
18: 海，您误会了，不是占便宜。咱们这里边有个故事情节。
16: 哦，那你再给介绍介绍。
18: 想当初您父亲在北京城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关系，不叫呢我可还爱挑个眼。
16: 是啊，
18: 后来呢你父亲去世了，把买卖交给你，我到别处去开买卖，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把家给败光了。
16: 嘿，
18: 北京话说混 要了饭了。
16: 嗯嗯，
18: 山东话是爆了墩了。
16: 是啊，
18: 哎，到处的要饭，要来要去，要到我这儿了。
16: 嗯，
18: 我冲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
16: 嗯，
18: 但是得说你几句。
16: 啊，
18: 你年轻人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说话就跟打起来了一样。
16: 对，这个山东人呢，说话气粗嘛。
18: 啊不，
16: 嗯，
18: 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16: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18: 你有病。
16: 我有什么病啊？
18: 小三灾儿。
16: 哎，头疼脑热了。
18: 温病。
16: 哎，
18: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打背、鼠疮、脖子连通、
16: 塞漏。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18: 先给您化化妆。
16: 啊，还得化妆？
18: 那当然了。
16: 那怎么？
18: 把您这个脑袋也给您包上点。
16: 包脑袋？
18: 对，把这系上点。
16: 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8: 这是治您那塞漏。
16: 塞漏。
18: 腮帮子这有一窟窿。
16: 哦，
18: 吃东西往外掉。
16: 是吗？
18: 对。
16: 哦，要吃烧饼嘛，往出掉芝麻。
18: 不是
16: 啊，
18: 一个茶鸡蛋剥开了，扔进去掉出来，
16: 呵，好嘛，整个一大漏勺啊，这是。行行行了行了，别比划别比划，
18: 这一大窟窿
16: 啊，
18: 哎，把这脖子也给您围上点。
16: 这围脖子又是什么病啊？这是
18: 砍头疮。
16: 砍头疮。
18: 您这个砍头疮 啊已经烂对了环了。
16: 是吗？
18: 脑袋这儿就连着不点筋儿。
16: 哎呦，
18: 走道不敢打气氛。
16: 为什么呢？
18: 走着走着道啊，切吧唧，脑袋掉地上了。
16: 嘿，
18: 这还
16: 跟我有什么仇？行行了行了，还踢呢，当球踢是不是？
18: 把这大罐给您往上面一面，
16: 撩起大罐。
18: 哎，这是您要饭配那麻袋片。
16: 呵，
18: 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呀、劈着一点。
16: 啊，这个是
18: 连窗腿。
16: 连窗腿。
18: 哎，对，我呢得拿着这个。
16: 拿扇子干嘛？
18: 山东人好抽旱烟，打烟袋。
16: 哦，你那是旱烟袋。
18: 哎，对对对对，您也得拿着这个。
16: 哦，
18: 搁这夹着。
16: 夹那干嘛呀？这
18: 是要饭那砂锅。
16: 嘿，我倒全拿着呢。
18: 哎，家务事齐呀。
16: 哦，夹在这儿。
18: 哎，这样
16: 啊。露出来了。
18: 有馅有馅
16: 有，还有馅
18: 有馅有馅。您俩先走两步，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16: 啊！你看怎么样？
18: 让大伙看看像不像？
16: 哎，行行行，来。
18: 别说，真有遗传性。
16: 哎，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18: 行了，捯饬完了，咱现在就开始
16: 啊！
18: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6: 可以，可以，可以。
18: 嘿，
16: 哎呦，干嘛呢？这是干什么？
18: 怎么了？这是
16: 啊？
18: 你
16: 见着我，你干嘛？嘿，这是干什么的？
18: 嗨，我看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16: 哦，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18: 对了，
16: 哎，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8: 啊，恨得很，看着别扭。
16: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
18: 你得
16: 挖哦，你说灰，我说挖，
18: 哎，
16: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18: 那谁抬土啊？再来，
16: 再来，
18: 嘿，
16: 哇，
18: 好家伙，
16: 哇，
18: 好家伙，
16: 哇，
18: 好家伙，
16: 哇，
18: 别挖了，
16: 怎么了？
18: 再挖墙塌了，
16: 这。你不让我挖的吗？
18: 我说会，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16: 那我说什么呀？
18: 你得说现在的好家伙。
16: 哦，我得说，哎，现在的好家伙。
18: 哎，
16: 到我这废家伙。
18: 再来。
16: 哎，
18: 嘿，
16: 哇，
18: 这不是小鸡子儿，
16: 你不是大鸭蛋呢？
18: 谁是大鸭蛋？
16: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啊！
18: 我说你不是小侄儿啊！
16: 你先等会儿吧啊！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鸡人儿，他这舌头多别扭。那我应该怎么着？
18: 你看见我不好意思了？
16: 啊、
18: 可不是我吗？你理解不是三大爷？
16: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18: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是我的。
16: 哦，受累都是你的，这病可都是我的呀。
18: 嘿，哇，好家伙。
16: 哎，现在的好家伙。
18: 你爸是小鸡子儿？
16: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
11: 笑死我！你们一点，我是三大爷。哎，
17: 孩儿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11: 这个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17: 哎，认识三大爷就好。
11: 我说你有胡子吗？你捋
17: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
11: 没听说。
17: 我说小二小二，你怎么混成这个形了？
11: 我包了灯了，
17: 要了饭了，
11: 可不是。
17: 那个狼家
11: 玩家故去了，
17: 故去那个灵兄，
11: 灵兄一回老家安了葬了，
17: 吉尼娘变了骨了，
11: 可不是吗？
17: 还就是。

0: 的消息。
1: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0: 人家顾客那个买卖，
1: 买卖都逮住去了，
0: 逮住去了。那个钱呢？
1: 那钱都花了亏空了。
0: 什么亏空？
1: 什么亏空？栾家在手里欠了80多万。
0: 你胡说八道！
1: 嗯，
0: 栾家在手的时候，那买卖根本都不亏钱。
1: 咋不亏钱？
0: 我听那个混家子说，
1: 他学钱吗？
0: 说你不学好，
1: 咋不学好？
0: 说你逮哈票都，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1: 还家走到了也得穿不动，给不又回来了。
0: 你又回来了？你根本就不走啊！
1: 哎呀，我这砍头桩是不是好了？是吧？我的腰部老掉，穿不动，可不又回来了？
0: 你还能真能转得回来？
1: 这词儿我忘不了，好几十年了，我绝了。
0: 要不你把这摘了吧？
1: 这行
0: 啊！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1: 啊，还家走了，到了燕台，穿不动，给不又回来？
0: 你又回来，你根本就不走，
1: 咋回没走呢？
0: 啊！王经理介绍，等了我那工作，你去了吗？
1: 啊，去了，一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费？
0: 怎么你这够调？你不够调？
1: 你说话是跑了一过去吗？
0: 该不该的没关系。王经理那金壳手表呢？
1: 咱没见到。
0: 你没见到，你当大票压小票，你逮了薄面。
1: 那是血口喷
0: 人，你打了吗啡给？
1: 谁打吗？
0: 你找我干什么？
1: 我跟你要一千，我还价。
0: 甭说木有，有钱我也不急你。
1: 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0: 我说的着你，我才说你。
1: 不急着，
0: 不急你把表交去。
1: 有钱就该急我钱。
0: 你个山东丢脸，
1: 你才
0: 你个山东丢人，
1: 你丢人，
0: 给你爸爸丢脸，
1: 你才丢人。
0: 趁早崩狗，
1: 你
0: 让我说你什么
1: 呀？
0: 嘿，你早晚得喂狗啊！
1: 哎，你才喂狗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1000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共 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啊，先生。啊，公知。
10: 啊，驸马。
9: 娘。哎，
6: 停了你。
11: 哦，哎，相声老演员刘洪怡。
9: 是我。
11: 刘老师您好。
9: 哎，您好您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11: 听说您唱声不错呀。
9: 嗨，不能说不错，
11: 嗯，
9: 喜欢。
11: 爱好
9: 爱好爱好。
11: 喜欢唱京剧。
9: 对呀、啊、
11: 嗓子好。身上怎么样？
9: 还可以。
11: 还身上也不错，
9: 凑合吧。
11: 行
9: 啊，
11: 看机会吧。
9: 啊，
11: 有机会的话
9: 怎么样，
11: 咱们爷儿俩，我跟你掺和掺和。
9: 什么叫掺和掺和？
11: 用词不当
9: 啊。
11: 我跟您惹惹
9: 惹惹也
11: 不对，这话也不好听了。
9: 是啊，
11: 我这意思打算跟您呢
9: 啊，
11: 顾求顾求。
9: 什么叫顾求？
11: 就是我的意思是跟您呢。
9: 不是、
11: 这个、
9: 不是，
11: 腻味腻味
9: 腻味也不像话。
11: 就是我跟您
9: 怎么换换干嘛？这
11: 您不明白吗？
9: 我明白了
11: 啊，明白了。
9: 您这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您想跟我咱们一块探讨探讨，
11: 可以这么说
9: 啊，是不是？
11: 探讨一下
9: 啊，好好好。
11: 我也是唱京剧的，我是专业。
9: 这您是专业，
11: 戏校毕业的高材生啊。
9: 是啊
11: 啊，
9: 嘿，
11: 不要磕头。
9: 谁呀？
11: 啊，
9: 什么我就磕头啊？
11: 我以为您要跪下呢。
9: 我干嘛呀？不值当。
11: 我是专业。
9: 好好好，
11: 您是业余。
9: 对对对，
11: 咱们二位切磋一下。
9: 找个机会吧，
11: 找个机会，
9: 是不是？
11: 现在是来不及了
9: 啊。怎么？
11: 明天吧，明天您到我家去，
9: 怎么样？
11: 啊、尽量少买东西，
9: 我
11: 啊，我也吃不了多少。
9: 哦，
11: 尽量少买啊。咱们一块儿坐下聊会儿。
9: 凭什么呀？
11: 切
9: 什么呀？我就给您买东西，我还上你们家去？
11: 不是切磋吗？
9: 切磋，切磋，咱们有机会。
11: 什么机会？
9: 今儿这机会就不错。
11: 今儿这个机会，
9: 哎，是不是？
11: 啊，
9: 电视台这儿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
11: 啊
9: 啊。
11: 冲各位了，
9: 怎么样？
11: 咱们在这儿切磋一回。
9: 来来，
11: 您的意思唱一出戏，
9: 咱们唱一出啊。
11: 行，
9: 好不好？
11: 唱出戏
9: 啊！
11: 您唱，您挑。
9: 干嘛我挑啊？
11: 您挑一出戏。
9: 干嘛我挑？您挑啊？
11: 嗯，
9: 您挑，您挑。
11: 我专业
9: 啊，
11: 我专业。光这京剧我会八万多出呢。
9: 好家伙，
11: 怕我挑一冷戏，您不会，您搁这儿了，回头您找一痰桶自杀了。
9: 我至于吗？
11: 啊，
9: 不至于。
11: 不至于，
9: 我明白，您这是照顾我，
11: 对，
9: 是不是？
11: 姐，您会的挑，
9: 让我挑一出戏，
11: 我会的太多了。
9: 那行了，
11: 嗯，
9: 咱们唱出《黄鹤楼》，
11: 好，
9: 这好不好？
11: 会挑戏，
9: 怎么样？
11: 你看，老先生
9: 啊，
11: 挑这出戏内行啊，
9: 嗨，
11: 内行啊，
9: 谈不上
11: 啊。什么戏？
9: 忘了
11: 黄什么？
9: 黄鹤楼，
11: 黄鹤楼。
9: 哎，
11: 好，
9: 好吧，
11: 咱就唱这出，
9: 就这出。
11: 无奈有一节，
9: 怎么了？
11: 这戏太大，
9: 太大，没关系、啊，
11: 全唱。
9: 不，那全唱哪忙得过来呀、啊？咱们呀，就唱中间最精彩的一段，
11: 最精彩的一点。
9: 哎，
11: 没问题，
9: 好不好？
11: 咱们唱这个。
9: 嗯，
11: 这里边也有人物吧？
9: 这不是废话吗？
11: 啊，
9: 这没人物，这戏怎么唱啊？
11: 那我得挑挑。
9: 有
11: 这么着吧？
9: 啊，
11: 我来黄鹤，您来楼。
9: 这出戏的名字叫《黄鹤楼》，
11: 是
9: 人物可不是这个，
11: 什么人物？
9: 哎。咱们这里边主要人物有两个，
11: 嗯
9: 啊，我呢前面来一个这个刘备，
11: 嘿
9: 啊，
11: 老爷子多机灵，
9: 我刘备
11: 啊，
9: 怎么了？
11: 刘备
9: 啊，
11: 行，你留着吧，
9: 哎，
11: 我留住了，我留住了，
9: 那么那毯子呢？
11: 归你，胶皮鞋，胶皮鞋我留着
9: 啊啊，
11: 您说那柳头包啊
9: 啊
11: 啊，一人一个，
9: 和你瞧，分的挺匀
11: 啊，
9: 这俩孩子怎么办呢？
11: 孩子男孩归我，女孩归您。
9: 咱俩这离婚呢是怎么着？
11: 怎么这个离婚了？
9: 不是你这黄鹤楼知道吗？
11: 啊，
9: 哎，黄鹤楼，咱俩分这角色呀。
11: 啊，
9: 我演刘备，
11: 刘备，
9: 刘玄德，
11: 小刘啊。
9: 哎、

0: 您呐啊，那您来诸葛亮，
1: 行，
0: 怎么样？
1: 诸葛亮啊，姓朱名葛，字子亮。
0: 什么呀？您这是？您知道不知道？
1: 不对吗？
0: 复姓诸葛，单字明亮。
1: 对，
0: 哎，
1: 孔明吗？
0: 对，这算对了。
1: 行，我来这个，
0: 好吧？
1: 行，没问题。
0: 嗯，
1: 齐了吧？
0: 是，
1: 分完了
0: 啊？不是，
1: 两个人物，
0: 俩人物，后边还有一个呢。
1: 还有，
0: 我再改一张飞。
1: 您不是演刘备吗？
0: 那不前面刘备
1: 啊，
0: 闯帐的时候我张飞。
1: 嚯，
0: 你像分包感觉，
1: 一个人来俩，
0: 怎么样？
1: 一个人来，您一人来俩，您的身体行吗？
0: 为什么？这跟身体有什么关系？你管我身体好坏干嘛呀？
1: 我怕您盯不住啊。
2: 这你是？
1: 咱们唱戏，咱们得穿点衣裳唱吧。
0: 废话，
1: 嗯，
0: 光着人给你打出去了，有光着唱的吗？
1: 别光着啊，你不懂，
0: 这怎么
1: 外行不懂？穿着那叫什么？
0: 啊、
1: 那叫。寿衣，
0: 不是，那就把您烧了。
1: 不是，
0: 寿衣
1: 那行话叫装过，
0: 装过也没听，还是死人穿的呀？
1: 不是，
0: 那叫人家那叫行头。
1: 哦，对，
0: 行头
1: ，行头，
0: 哎，
1: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我不懂，
1: 你懂啊？
0: 我懂，
1: 就是那个剧装啊。
0: 啊，对，
1: 剧装
0: 穿的
1: 有吗？
0: 咱没有，
1: 借一个，
0: 这借一个、
1: 哎。您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去。
0: 就您这个头哪儿给您找可身的，没您穿着可身的
1: 啊，
0: 咱们呀不用穿服装，
1: 那怎么办？
0: 素身唱，
1: 呵，
0: 穿这长衫就行了，
1: 就穿这大褂了。
0: 对，
1: 那就将就了，
0: 将就了。哎
1: 啊，
0: 好吧。
1: 另外这个锣鼓啊，胡琴呐、啊，
0: 呵，还胡琴啊，行了，那都没有
1: 文武场子，
0: 没有。今天咱不是赶上了吗？
1: 是，
0: 就咱们这个素身唱，
1: 行。
0: 锣鼓家伙呢，咱们用嘴学。
1: 哦，
0: 你上场，我打家伙。
1: 嗯，
0: 待会儿我上场呢，你再打家伙。
1: 嘿，
0: 怎么样？
1: 没问题，
0: 好吧。
1: 那这舞台也得布置一下，
0: 布置一下。
1: 嗯，
0: 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1: 搭它干嘛呀？
0: 分出前后台来，
1: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啊？
0: 桌子前边，
1: 嗯，
0: 为前台，
1: 嗯
0: 啊，桌子后的呢就是后台。
1: 是，
0: 我还得拿把椅子。
1: 哦，小道具。
0: 对，这就是小座。
1: 哦，一把椅子。
0: 对，
1: 摆在这儿呢。
0: 待会儿您得入小座。
1: 是，这台布置好了，
0: 布置完了，
1: 那完了，
0: 您呢进后台，好不好？进后台，来吧，来，
1: 没问题，
0: 哎、
1: 没问题，
0: 来啊，
1: 嗯。
0: 行了，这刘备扭着秧歌上，
1: 不是说得打家伙吗？
0: 是打家伙，您打这打京剧锣鼓，您别这个扭秧歌点儿啊，
1: 这多热闹！
0: 那不成，不成，
1: 不行！
0: 哎，打那小锣，
1: 您干活小锣不就完了吗？
0: 哎、打小锣啊，
1: 小锣，
0: 还老锣呢，
1: 老锣。
0: 嘿，爷儿俩一块儿来的呀！
1: 你到底是小锣是老锣呀？
0: 您得打那个呀，
1: 抬，您让我抬不就完了吗？
0: 对呀，您在这喊
1: 错不了了，
0: 刚喊的，再来啊！
1: 抬，打，抬。
0: 俩歪嘴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俩歪嘴疯，
5: 哪儿瞧去啊？咱这病
4: 什么哪儿瞧去啊？你怎么把我一人搁这儿了？
5: 您冲我这是怎么意思？这是
4: 嗨，我让你出来，
5: 出来
4: 啊！
5: 外行不是？
4: 怎么了？
5: 怎么叫出来呢？这叫同场上。
4: 哦，同场上，
5: 专业术语叫同场上，俩人一块出来，
4: 还出来？
5: 你这，外行不是？
4: 同场上，
5: 你让我同场上，
4: 哎，对，
5: 一块出来不是吗？
4: 哎，对，来啊，
5: 馄饨，
4: 好，俩卖馄饨的，
5: 噔，
4: 俩兔爷，啊，先生。
5: 啊，先生！
4: 哎，俩盲人呢。
5: 先生，
4: 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5: 那我叫您，
4: 你叫我主公。
5: 主公，
4: 哎，
5: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4: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是什么意思？
4: 主公就是皇上啊。
5: 皇上
4: 啊？
5: 谁是皇上？
4: 我呀。
5: 您是皇上
4: 啊？
5: 让各位看看，
4: 怎么了？
5: 有这模样的皇上吗？皇上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4: 你管我长什么模样干嘛？
5: 都紫皮的了。
4: 那不是我这剧中人，
5: 哦，
4: 就是皇上，
5: 就是皇上。
4: 哎，
5: 那错不了了。
4: 再来吧。啊，先生
5: 啊，皇上。
4: 哎，别叫皇上啊，
5: 您不是皇上吗？
4: 那也不能叫皇上，
5: 叫
4: 主公，
5: 主公。
4: 哎，啊，先生
5: 啊，公之。
6: 啊，驸马
5: 娘。
4: 哎，停了你。
5: 怎么推上了？
4: 改戏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俩字儿吗？
4: 俩字儿也不成，你念颠倒了，这不是四郎探母啊？
5: 哦，念颠倒了，
4: 哎，
5: 没问题了，
4: 要过来，
5: 错文不下蛋。
4: 啊，先生，
5: 啊，公，之公。
4: 故将招亲一事，你怕孤，哎，害苦了。

0: 谁害的？
1: 诸葛亮害的我。
0: 找诸葛亮说去、啊哎、
1: 我哪儿找他去、啊、
0: 那你冲我瞪眼。
1: 不是你演的谁呀、啊、
0: 诸葛亮。
1: 还是的还是的
0: 我明白了，是我这个剧中人害了您这剧中人了。
1: 对，没你什么事儿，
0: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没关系，
0: 没有什么事啊。那明白了。哎
1: 哎，国将招亲一事，你怕顾海苦了？
0: 没我什么事啊！哎，
1: 你别解释了。
0: 怎么样？
1: 打家伙起唱，
0: 扛啷擦嘞的扛啷擦嘞的扛啷擦嘞的扛。
1: 先生做事理不当，
0: 擦
1: 你比光去国将，
0: 擦
1: 龙潭虎穴。
0: 这是配的音效啊。
1: 什么音效？我这刘备骑驴来的呀。
0: 不错啊。啊，不让我学驴吗？
1: 嗨，这是该你说话了。
0: 哦，该我说话了
1: 啊。
0: 什么词儿？这
1: 我说您不会呀、啊、
0: 不会跟你唱戏。
1: 会唱？
0: 会不就唱了吗？
1: 那你到底会不会？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啊、哦、你忘、嗯、
0: 没忘？
1: 没忘你倒唱啊。
0: 想不起来了。
1: 哎，那就是忘。
0: 忘跟想不起来不一样。
1: 这有什么区别？
0: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您一提我就有。
1: 鬼打墙了。
0: 对对对、啊、
1: 你就这么一句啊，山人宋之功，
0: 就这句啊，
1: 就这么一句
0: 山人。
1: 别忙啊，
0: 哎，
1: 别忙，我们只玩一句啊，
0: 太麻烦。
1: 龙潭虎穴孤去闯，
0: 山人宋之功、
1: 啊、只可两啊，
0: 怎么样啊？
1: 哎，他说我对。
0: 山人宋之功，
1: 你
0: 再送之功，
1: 免
0: 主公。
1: 为什么？
0: 袜子破了。
1: 什么袜子破了？
0: 有一洞。
1: 什么有一洞啊？
0: 袜子破了，
1: 送一回就得了。
0: 就送一回啊？
1: 对了，
0: 后边的呢？
1: 后边该你唱了，
0: 该我了。
1: 啊，
0: 打家伙吧！
1: 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0: 先生做事力不当。
1: 啊哐！
0: 李泌孤王去过江。
1: 啊哐！
0: 龙潭虎穴孤王闯。
1: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山人宋之功。
0: 哎，回来！怎么打上了？
1: 打上了！你唱我的词儿啊！
0: 我唱什么词儿？
1: 你唱诸葛亮的词儿。
0: 诸葛亮的词儿
1: 啊？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1: 这。我说您不会，
0: 废话，不会跟你唱戏。
1: 你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0: 没忘，
1: 没忘唱啊？
0: 想不起来了？
1: 那就是忘了。
0: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1: 啊，
0: 就一句想不起来了。您一提就有。
1: 你看，还是这一套词儿。
0: 嗯，
1: 我提问你啊，
0: 一提就有。
1: 这么一句，
0: 嗯，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还是那老词儿。
1: 你就告诉他有老词儿了。
0: 嗯，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这是二一句的。
1: 对，
0: 二一句、
1: 哎，
0: 三一句不好。
1: 怎么了？
0: 三一句的词儿太老了，咱们改一个世博会的。
1: 没听说过，
0: 配合这个
1: 什么？不，三国那会儿哪有世博会？
0: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哎，
0: 那词儿太老不好，
1: 老也不成，就得按咱们唱。
0: 什么词儿啊？
1: 蒋申且做中军帐。
0: 幸亏问问。
1: 怎么了？
0: 这四一句的
1: 不能。
0: 四一句吗？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是三句吗？
1: 是三句。
0: 四句是
1: 四。哦，一句不会啊。
0: 快说快说。
1: 嗨，不就这么一句吗？等候涿州易得章。
0: 这个
1: 哎，
0: 完了以后呢，
1: 归小座。
0: 嗯，
1: 有两句定场诗。
0: 怎么念？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0: 错不了了
1: 啊。
0: 错不了了。
1: 错不了了。
0: 这回我全知道了。
1: 是啊，全告诉你了吗？
0: 来吧，打家伙吧。
1: 打家伙。
0: 嗯，
1: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啊，
1: 爱心不爽。
0: 山人八卦秀内藏啊，
1: 爱秀内藏。
0: 将身且做中军帐啊，等候涿州易得章啊。

0: 打上瘾了，
1: 打上瘾，我歇蹶子。
0: 有那么大仇吗？啊，怎么了？
1: 啊，有唱刘三姐的吗？
0: 应当唱什么呀？
1: 唱京剧。
0: 唱京剧
1: 啊？
0: 京剧什么味儿？不，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啊？
1: 不就这么一句吗？
0: 哪句？
1: 主公上马心不爽，擦！你唱，
2: 主公
1: 吓唬
2: 他郎才来，
1: 我打
0: 你，打你干嘛？干嘛你？你都要吃了糊涂了，知道吗？
1: 我打完家伙，你来唱。
0: 你打呀，倒是。
1: 来来来来吧，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0: 心不爽，羞内藏，中心张，一得张。
1: 哎，你
0: 这
1: 什么事？
0: 山人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哟，
0: 手拿破扇子
1: 啊，
0: 等候。一得仗，
1: 他可找着了。
0: 嘿嘿，哎呦，
1: 怎么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踩炸弹上了你？
1: 你别害怕，
0: 怎么意思？
1: 不是我
0: 这么大动静，
1: 我张飞上场啊！
0: 我张飞出来了
1: 啊！
0: 我躲躲，
1: 那你躲干嘛呀？
0: 不见面，
1: 别害怕，
0: 嗯，
1: 别害怕，
0: 不害怕，
1: 不害，对，
0: 稳住了，不害怕，
1: 稳住了，
0: 不害怕，
1: 来来来，
0: 等候一得仗，不害怕，
1: 不。你不害怕？
0: 害怕，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害怕。
0: 嗯、
1: 你别喊出来呀、啊！
0: 我得打家伙吧？
1: 啊，对，
0: 哎，打家伙，
1: 打家伙，
0: 错不了了，错不了了。等候一得仗，噔噔噔噔噔的铃，噔铃噔噔的铃，噔铃铃噔噔。
1: 好，我张飞他妹妹，像话吗？
0: 谁妹妹来了？
1: 谁妹妹来了？
0: 啊？
1: 张飞是大花脸，你怎么打小锣啊？
0: 应当呢，
1: 打大锣，急急风，
0: 急急风啊，
1: 急急风，
0: 急急风，没问题，急急风。邓浩一的张，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
1: 风，抽风，
0: 抽风，抽风，
1: 真真抽，真抽啊，真抽，
0: 不是吗？
1: 嗨，急急风啊，是锣鼓点的名字，
0: 哦，
1: 没让你真是急急风，
0: 怎么个意思？
1: 我告诉你啊，我一说走啊，四季头亮片，然后转急急风，到台北，
0: 完后
1: 哇呀呀完了，转柳色我就起唱，
0: 错不了了，
1: 错不了了吧？
0: 最后一回了，
1: 明白了，再来，
0: 邓浩一的张，大铁。唱唱的把蹦蹦唱，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
0: 锵
1: 锵锵
0: 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擦，
1: 做事不与谋商量，
0: 擦，
1: 怒气不息，
0: 痛快
1: 爆发，炸个床。
0: 螳螂腿，螳螂腿，螳螂腿，螳螂腿，螳螂腿，擦，
1: 这可凉啊！
0: 啊，
1: 带咬人的，
0: 伸手我咬你。
1: 快快换谋的大熊娃
0: 躺车上，
1: 我倒啊
0: 空挂，
1: 我恨
0: 大仓护食
1: 护食干嘛你这我倒啊
0: 空挂，
1: 我恨
0: 大仓别嘀咕，喂熟了。
1: 什么叫喂熟了
0: 啊？
1: 该你说话了。
0: 山人松之公，
1: 嗨，我是张飞，
0: 松张飞，
1: 我还得接李逵的，
0: 接李逵，
1: 真接李逵，
0: 到你张飞上。
1: 嗨，
0: 不是吗？
1: 这该你说话了，
0: 该我说，
1: 就这么一句。
0: 嗯，
1: 啊，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帮帐，你为多谁来？
0: 这句啊，
1: 啊，
0: 早我就会，
1: 你就告诉他他又会了，再来一回，
0: 那脑一回，
1: 苦恼啊，
0: 空夸，
1: 苦恨
0: 大仓。三将军，
1: 哎，这边
0: 啊！三将军，金德保障，怒气不息，所为何来？
1: 先臣呐，
0: 哎，怎么意思？
1: 咱拉个仗，就为着你来，
0: 你为我来，
1: 仗仗仗，
0: 我可不惹你。
1: 哎，那甭看了。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咱是主角。
13: 我呀，
1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15: 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1: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1: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0: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1: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啊，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啊，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哎，
0: 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0: 就你
1: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
0: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1: 还有研究成果？
0: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1: 都称您；
0: 见着岁数小的，

0: 您
1: 是是是，
0: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2: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0: 怎么？
2: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2: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2: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2: 啊，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2: 还研究
0: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2: 哦，
0: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2: 啊
0: 可不称您了。
2: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2: 嗯，
0: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2: 啊，
0: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2: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2: 哦，
0: 下边有一个心。
2: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蛋。
2: 念什么？
0: 蛋。
2: 蛋。那念摊。
0: 还念什么？
2: 柯安摊。
0: 对对对对，啊，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蛋，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2: 蛋还有一回事儿。
0: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2: 啊。是什么事儿？
0: 蛋是我研究的另外一个成果
2: 啊，
0: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2: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2: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
2: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2: 摊黄菜。
0: 你看看
2: 啊，
0: 哎，这黄菜是
2: 鸡蛋，
0: 那甭问呢
2: 啊，
0: 摊黄菜
2: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2: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2: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2: 鸡蛋呢？
0: 那摊
2: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2: 这哪个摊呢？
0: 哪摊呢？
2: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2: 没有俩爸爸，
0: 俩字，
2: 这是俩字。
0: 哦，俩字
2: 啊，
0: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2: 不一样。
0: 那我得问您了，
2: 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2: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2: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2: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气儿跟您学习嘛
2: 啊！
0: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2: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2: 叫什么呀？
0: 瓷器。
2: 这我得问问您了，
0: 啊，
2: 专家。
0: 问什么呀？
2: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
2: 啊，别是吧？
0: 他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2: 啊，
0: 他因为啊，瓷器它不怕摔。
2: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2: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2: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2: 这我更不懂了
0: 啊！
2: 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2: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
2: 啊，
0: 铁瓷，
2: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2: 啊，
0: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2: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2: 哦，
0: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2: 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2: 据我们所知啊，
0: 啊
2: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2: 啊，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2: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你可别瞎说八道
2: 啊！
0: 可都是老北京啊！
2: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2: 那叫"瓷器"，
0: 搞什么玩意儿？"
2: 瓷器"，
0: 瓷器
2: 写出来呀，"自己"俩字儿。 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0: 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2: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2: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2: 老炮儿怎么讲啊？
0: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嘛？你就是
2: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
0: 啊。对，那不是老炮儿。
2: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2: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2: 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哎，我现在我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2: 哪俩字儿啊？
0: 我去。
2: 哎。专家，俺可不带骂街的。
0: 谁骂街了？
2: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不是脏话，哦，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嗯，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2: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2: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2: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0: 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2: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2: 那你给我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我去，
2: 下去了，
0: 我去。
2: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啊。
0: 那不一样，不一样。
2: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2: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2: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2: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2: 哪个？
0: 我去。
2: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啊？
0: 就是说李菁蹦极呀、啊？啊，没拴绳子。
2: 去你的吧。
1: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师傅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你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 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今天我要唱哪一段呢？
5: 还没准呢。
4: 当当当当当，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5: 多新鲜啊！当当当当，
4: 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屑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5: 那就甭唱了。
4: 有一种叫武坠子，听说过吗？
5: 还真没听说过。
4: 文武带打的坠子。
5: 是啊，
4: 这种坠子啊失传了80多年了。
5: 哎呦，那就见不着了。
4: 哎，没人会唱了，
5: 是吗？
4: 您算吧，啊，离河南还有600多里地呢。
5: 那还是河南坠子吗？
4: 它是武坠子吗？
5: 啊，
4: 虽然说没人会了，您往这儿瞧，
5: 怎么样？我还会点。您会
4: 武坠子？
5: 武坠子。
4: 嗯，
5: 那咱们鼓鼓掌，让他给来一武坠子。
4: 没问题啊，但是您呢？得帮你帮忙，
5: 我可不会唱，
4: 不让您唱
5: 我怎么办呢？
4: 摁一下电铃，
5: 恩电铃什么意思？
4: 过去没有报幕员哦，主持人这都更谈不上了啊。演员出场有电铃，
5: 哦，这就是个信号，
4: 电铃一响，演员走出台，
5: 没问题，
4: 明白吗？
5: 您交给我了，
4: 按一下电铃
5: 啊，来吧。
4: 另外呢，您还得担任呢伴奏员，
5: 伴奏
4: 拉这个坠胡，
5: 哎，坠胡我更不会了啊，不会拉，
4: 很简单啊，咋的啦啦啦的啦啦啦，正正。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正正。
5: 别人拿嘴学着，
4: 一学就会
5: 啊，这个我倒行
4: 啊，行吗？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5: 你要怎么样？
4: 啊，就是聪明啊，一学就会，
5: 是不是？
4: 不过有一点
5: 啊，哪条？
4: 这个调门啊，矮了一点儿。
5: 哦，您那意思呢？
4: 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啊，啊，您得跟我这个搭调。哦，哎，您稍微得长一长调门，
5: 那没问题。
4: 把弦子调高一点，
5: 我这儿有富裕啊啊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嘿，怎么样？
4: 还真不错，还差这么一点，
5: 还差一点，
4: 还差这么一点，再高一点，
5: 努努力呢，
4: 上去了
5: 就上去了啊！
4: 来，使劲。
5: 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啊！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还差这么一点。
5: 我就知道有这句，
4: 啊，非得有这句啊！
5: 不是，我又不唱，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4: 跟我这搭调
5: 啊，差不离就得了，
4: 行吗？
5: 行行行，
4: 我也捯饬捯饬
5: 啊，还化化妆啊？
4: 五坠子嘛，
5: 是是是，
4: 五坠子嘛啊。我这个大褂有点碍事，
5: 那怎么办呢？
4: 我往上撩一点，
5: 撩大褂。
4: 短衣襟呐，小打扮。哦，
5: 那可就显出您腿短来了啊。
4: 这样抬胳膊动腿，它利索啊！
5: 是是
4: 是吧？袖子还得挽一挽，
5: 挽袖子什么意思？
4: 捂坠子嘛！啊、哦，挽一挽袖，
5: 是是，
4: 袖面得高挽。嗯嗯。另外，我这个脑袋呀，我还得包一包
5: 啊！包脑袋什么意思？
4: 捂坠子嘛！
5: 我就知道嘛，
4: 必须要包一包头啊、哦！过去都没有剧场，
5: 是
4: 都是明地啊。所谓明地呢，就是露天演出。哎哎。过去这个太阳啊，它也毒。嗯，老人儿他热
5: 啊，还老人儿。
4: 哎，对，这样呢，包一包头呢，省得把那脑袋晒秃了。嗯，对，
5: 反正包上点精神。
4: 对，
5: 好，
4: 起了。
5: 家门不幸啊啊！谁过去了这是？我说你顶这一个，我瞧像笑帽子那意思。
4: 不是，这得有点这个上午的精神啊，
5: 还得有上午的精神、
4: 啊。对对对对对，
5: 是是。
4: 下午就不行了啊！下午放困。
5: 上下午那个上午啊。
4: 上午的精神，哎，
5: 这话对，
4: 行吗？
5: 行啊，
4: 咱来回试试
5: 啊！我按电铃，
4: 您按电铃，五转就开始了
5: 啊！来吧。
4: 另外呢，还有一样啊，您这个。您这个儿太高啊！啊，您这个儿太高，
5: 主要你是羡慕这个。
4: 不不不不，这个伴奏员哪有站着伴奏的？啊，
5: 那倒是。
4: 您找个座儿
5: 啊，还得来把椅子。
4: 您找个座儿、
5: 啊。那行行，
4: 我看，那不是座儿
5: 啊，那这儿
4: 啊，这儿有座儿。嘿，太好了。哎，来个座儿吧。嗯，好。哎，您坐着我踏实了。哎，
5: 嗯，踏实了。
4: 不是说踏实了，啊、您这哪有站着的呀？
5: 啊，是是。哎，啊、行嘞，
4: 您坐着啊，我看看。哎。哎，这合适了，哎啊，这就合适了。
5: 什么合适了？
4: 我说这高矮啊，
5: 啊，这高矮就合适了。
4: 了、啊、那得嘞、
5: 哎、啊，我按电铃就开始，
4: 按照传统的演法。啊、
5: 行行行，
4: 捂坠子就开始了
5: 啊，来吧来吧。哎呀，还真没见过这个啊。
4: 铃。嚯，咱这青天不可欺。啊，张飞何端当杨桥，嚯，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5: 四句谁跟谁都不挨着啊，
4: 嘿，
5: 这就开始了啊，
4: 嘿，
5: 听着啊，
4: 快
5: 土坠子，哎，
4: 这行了，干嘛呢你？你干嘛呢你？
5: 不是我这跟观众托付托付，
4: 你托付什么的？我这叫你，你没听见呢？
5: 您叫我什么呢？
4: 我叫你坏，
5: 叫我坏，
4: 哎，就是伙计，伙计，坏。
5: 啊哈，伙计嘛，念快了就是坏
4: 坏。我叫你坏，
5: 那我回答什么呀？
4: 你也回答坏。
5: 啊，你叫我坏，我也回答坏。
4: 哎，
5: 咱们俩都坏。
4: 嗯，
5: 那好的呢？
4: 好都出院了，
5: 那就甭等他了啊。
4: 坏
5: 坏，
4: 把弦子拉起来，咱们要唱一回。哎呀，那嘿嘿，
5: 别来了，这怎么打上了这个？
4: 那还等做的呢？这不是五坠子吗？
5: 啊，这就开火了？
4: 那还等着呀？
5: 那我得干嘛呢？
4: 你拉弦儿啊！
5: 拉弦儿了，
4: 真是的！
5: 当当当当当当当！
4: 让我来，让我来，快来快来，干啊！你怎么意思？
5: 快找李增瑞，我来不了这个。
4: 我找人家干嘛呀？
5: 不是，这玩意儿一惊一乍的，怎么意思？这个，哦，
4: 这是台词
5: 啊，
4: 这是台词，
5: 什么词儿啊？这是
4: 要罢了钱，
5: 怎么还要罢了钱呢？
4: 没听您说吗？
5: 啊，
4: 过去那个演出跟现在它不一样
5: 哦，
4: 要罢了钱，过去都打零钱。唱两句下来要钱去，要罢了钱，就是要完了钱，要罢了钱。
5: 二一句什么？
4: 书归正，
5: 这就开书了。
4: 那还等做的呢？
5: 那我怎么办呢？
4: 拉弦吧你！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正，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
5: 等，等会儿，等会儿，等
4: 啊！
5: 什么您唱的这是？
4: 啊，
5: 我管拉
4: 啊，
5: 您管唱
4: 是，
5: 人家管听
4: 对。
5: 那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4: 啊，可说呢。
5: 什么叫可说呢？
4: 这怎么了？这个，
5: 您这是废话。
4: 对呀，啊，对呀，
5: 啊。啊，还对。
4: 啊，五坠子都是废话呀。
5: 都是废话。
4: 哎，句句是废话。
5: 哦，离开废话呢？
4: 我没词儿了。
5: 那得了，您呐，受受累。
4: 哎，
5: 您给我们好好的唱两句废话。
4: 拉弦儿吧你。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4: 要罢了钱，输了归了整。他管拉呀，我管唱，您来管听啊！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5: 还没准儿呢。当当当当当！
4: 我唱的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5: 多新鲜啊！当当当当当！
4: 爱听文的报公案，爱听武的木下城，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也不中啊。
5: 那就甭唱了啊！
4: 怎么了？
5: 什么都不会啊！
4: 你拉弦儿吧你！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4: 吃饭再唱的本是香马转呐！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4: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吃饭再吊大脚喝人汤，吊吊八爷叫罗成啊！彪彪八爷叫罗成啊，
5: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4: 你怎么有了？
5: 都砸了就甭唱了啊！
4: 拉弦儿吧你！
5: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4: 一个罗八爷呀，
5: 脏脏脏脏啊！
4: 跟他的爸爸老罗一哥俩迈不出了大厅啊！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了
4: 啊！
5: 已经啊不像人类的语言了啊！
4: 哪唱错了？
5: 罗成
4: 啊，
5: 跟他爸爸老罗毅。
4: 对，
5: 怎么哥俩迈步出了大厅啊？
4: 嗯，罗成
5: 啊，
4: 跟他爸爸老罗毅。
5: 对，
4: 这是
5: 爷儿俩呀。
4: 爷儿俩迈步出大厅啊？
5: 啊，
4: 你为什么唱成哥俩呢？
5: 给我扣上了
4: 啊！
5: 你唱的？
4: 谁唱的？
5: 你？
4: 我唱的
5: 啊？
4: 不可能！
5: 什么叫不可能啊？
4: 我这么大学，我这么大演员，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吗？
5: 这么大演员
4: 啊，
5: 你眼睁就唱出来了？
4: 我没唱，谁听见了？我唱这个，谁听见了？
5: 都听见了。
4: 哪位听见了？我是这么唱的。
5: 听见了没有？
4: 我听见
5: 了。哎，瞧见了吗？
4: 是我唱的吗？
5: 就是你唱的。哎，
4: 你听见了？
5: 对，你甭嘀咕，
4: 你别动。
5: 怎么？
4: 你别走
5: 啊！
4: 是我唱的是吧？
5: 是，
4: 你别拦着我
5: 啊！没拦着你，把这拿着去，去吧。
4: 拉弦吧你！这个罗成好拜把兄弟，跟他爸爸连着梦啊，
5: 拉平了，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这个罗八爷呀，
5: 当当当当啊，
4: 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5: 等会儿，爷俩四条腿，
4: 你听着，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4: 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5: 后腿来了。
4: 这个罗八爷呀，他这连人带马八成伤啊！
5: 行，马怎么

0: 我上去的呀。
1: 你听着啊，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若问这个马。
0: 上上上上上上啊！
1: 那呀呀，
0: 上上上上上上啊！
1: 哎哎哎哎，
0: 上上上上上上啊！你还唱不唱？
1: 人弄假云马腾空啊！
0: 上去了，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那个罗八爷呀，左手拿着一个套灰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烧饼啊！
0: 什么武器呀？
1: 那个罗八爷呀，手拿着套灰耙着朝下打耶！
0: 打你怎么变成五坠子嘛，
1: 他也学会了。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1: 老时间，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1: 伙计我早就来了。
0: 为什么王悦波能有这么好的艺术才华？
2: 嗯，
0: 家学渊源。
2: 对，
0: 他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
2: 是，
0: 当然他的父亲啊，不是相声演员，
2: 不是，
0: 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
2: 哎，
0: 可能在座的各位也有不常听京剧的
2: 啊，
0: 但是我提到王悦波的父亲，您一听没有不知道的。
2: 我爸爸叫
0: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2: 谁？
0: 李维康。王悦波的父亲，哎呀，对他关爱有加。
2: 对，是是是。
0: 嗯，
2: 我叫王悦波。
0: 对，
2: 我爸爸叫李维康。
0: 啊
2: 啊，什么呀？啊，
0: 怎么了？
2: 我姓王，我爸爸怎么会姓李呀？
0: 我不管。
2: 来吧，你不管好，我得管呐。
0: 啊，那意思呢？
2: 他我爸爸惹定也得姓王啊。
0: 哦，姓王是吧？
2: 姓王啊。
0: 行，姓王的唱京剧的哈。
2: 啊，
0: 王蓉蓉。王佩瑜，王银秋，
2: 还真不错，给我拆得出一男的来。哎啊
0: 啊，他唱青衣的，
2: 可以唱旦角的。哎，李维康的是女的，唱青衣的，但是
0: 对呀，啊，
2: 对呀，啊，我爸爸男的女的，
0: 你爸爸男的女的，你问我干嘛呀？你回家看看不就知道？
2: 我看什么？我看，我看什么？我看。
0: 哎，这我这。我这介绍你，您这怎么有点生气似的？
2: 我爸爸是男的。
0: 男的是吧？
2: 男的，
0: 男的，男的谁来着？
2: 哎，神经，我爸爸根本也不是唱京剧的，甭瞎捧。
0: 哎呦，
2: 哎，
0: 坏了，我这说错了。
2: 哎，对喽。
0: 可是我打本心希望您父亲是唱京剧的。嗯，
2: 那干嘛呀？
0: 因为我是唱京剧的。您这儿别乐，好像我要占便宜似的。您真别乐，不是这意思。
2: 人是得乐，你这不是人话。
0: 我这怎么会不是人话呢？您都听懂了。
2: 没看过您的戏。
0: 您肯定没看过。
2: 是。
0: 很少在国内演出。
2: 哦。
0: 经常在海外。
2: 哦，在国外演。
0: 哎，
2: 在国外演京剧。
0: 对呀。
2: 那您在那儿唱戏挣钱吗？
0: 跟您说心里话
2: 啊，
0: 不挣钱。
2: 不挣钱为嘛呢？
0: 但我们也得付出了劳动文化使者呀。
2: 就说的
0: 也得有点报酬嘛。
2: 啊，那给点忙呢。
0: 哎，给加油卡。
2: 给什么93的995的？
0: 不，现在是92和95的。
2: 啊，92、95的。
0: 嗯，对对对。
2: 哦，给多少？
0: 嗨，您估计都瞧不上。
2: 啊，给多少？
0: 给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2: 多少钱的？
0: 1000万欧元的加油卡。
2: 这小排量的，这得加多少回？这得。
0: 反正我们家那三蹦子这加着玩了都。
2: 三蹦子
0: 啊，
2: 好，加着你孙子这么大个子都加不完那个。
0: 是这么回事。
2: 好，在那地方给这么多钱加油卡。
0: 这次回国来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意思？
0: 选搭档。现在缺搭档，这回国来，
2: 嗯，
0: 看看谁愿意呢？哎，瞧上这点小钱儿，跟我们去玩一趟。
2: 这可不是小钱儿，老师，老师，
0: 别，不是老师，
2: 不是，
0: 不是老师，
2: 这可不能算小钱了。您看我行吗？
0: 我跟您
2: 啊，
0: 您喜欢京剧？
2: 我不是喜欢，
0: 啊，
2: 跟您说，
0: 是
2: 我业余票友，水平还不错。
0: 真的，
2: 而且我跟您还能唱到一块儿去，
0: 怎么呢？
2: 我也是攻这个花脸孩儿，
0: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
2: 啊，这咱唱什么戏呢？
0: 嗨，
2: 您得捡我会的，咱们排啊。
0: 哎，我们那戏倒是
2: 啊，
0: 挺简单的。
2: 是什么戏？
0: 《洪阳洞》。
2: 哦，这个好，这个好，古的老戏，又叫《三义冰天》。巧了，我还真会。
0: 哪个？
2: 什么哪个呀？
0: 哪个洪阳洞？
2: 洪阳洞啊，余派老生戏里边有俩花脸，一个孟良，一个焦赞。
0: 是什么内容？我听听。
2: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啊，杨令公死在北国了，杨六郎想他父亲，结果他父亲给托梦告诉他呀， 那个遗骨啊，骸骨啊，在那洪阳洞的。这个六郎病了去不了，他让他这把兄弟孟良去北国洪阳洞盗骨去，结果焦赞也去了。到那哥俩开玩笑，孟良把焦赞给宰了，结果没想到误杀把兄弟，回首自杀了。这骨也没盗回来，噩耗传回来，杨六郎一听俩把兄弟全死了，一着急也死了。三亿冰天，洪阳洞，
0: 悲剧呀！
2: 啊大段的二黄啊，悲呀、啊！您这什么剧？
0: 喜剧。
2: 喜剧洪阳洞。
0: 嘿，
2: 那我不会。
0: 喜剧洪阳洞。
2: 哦，都有什么内容啊？
0: 孟良交战
2: 啊，
0: 一块盗骨。
2: 哦，不是
0: 单班一前一后，不那样的。
2: 俩人一块去。
0: 一块去。
2: 哦，一块去怎么样呢？
0: 盗骨成功。
3: 倒回来了，
0: 哎，
2: 哦，
0: 回来消息告诉杨六郎，
2: 怎么样？
0: 杨六郎哈哈大笑，
2: 乐了，
0: 大排宴宴，
2: 呵，
0: 开庆功会
2: 啊，开庆功会，
0: 开一个喷嚏，
2: 喷，
0: 大喷嚏，
2: 那是病没好，那是
0: 怎么了？英语，
2: 英语叫 party，
0: 什么
2: party？
0: 对，趴着打个喷嚏，
2: 哎，好嘛，还是喷嚏啊。
0: 开一个大宴会，
2: 哦，
0: 吃着喝呀，
2: 哎呦嚯，
0: 喝那个洋酒
2: 啊，
0: 你没喝过？
2: 哎，什么洋酒
0: ？XY，
2: 哇，喝的什么不知道，全是未知的。
0: 哎，还喝
2: XO，
0: 比那个好啊，
2: 比那好。
0: XY，、哦、还有那个人头狗，
2: 人头狗是手表，
0: 这
2: 我只有人头马，
0: 比那个酒还好。
2: 哦，
0: 吃西餐，
2: 西餐，
0: 哎。然后看精彩的节目表演，
2: 哦，还有文艺表演，
0: 当然有的
2: 演节目，哦，
0: 有这个徐德亮驮河马。
2: 刚才说绕口令的徐德亮
0: 啊，
2: 驮一河马，
0: 对，
2: 我这是个节目，这个啊，
0: 王文林逮耗子。
2: 这爷儿俩驮这东西啊，天上一脚地一脚，谁瞧那个？
0: 哎呀，那个精彩的节目啊，都有，
2: 这都有，
0: 这喜剧吗？
2: 完了还1000万欧元加油卡。
0: 你看我说说，各位都乐，这全有，钱也是你的。
2: 这有是有
0: 啊，
2: 这我不会啊，就得您带着我。
0: 那没关系
2: 啊，
0: 那这么着吧，
2: 啊，怎么着？
0: 你找一饭馆，
2: 哎，
0: 点80个菜。
2: 哎，
0: 我呢吃饱了喝足了，我把这戏交给你。
2: 哎，你吃饱了喝足，你要跑了呢？哪儿我就给你点80个菜啊？
0: 没事，剩不下，我带着饭盒呢。
2: 啊，是，我知道。你这味道不错啊，还没去呢，我这加油卡1毛钱都还没瞅见呢，我这是赔出80个菜去。您呢，这么着得了，借台排演。
0: 这儿，
2: 您在这儿，您给我说说，您要看我行，您带着咱们走，到那儿驮河马背耗子吃西餐，1000万欧元加油卡。
0: 行，
2: 好不好？
0: 行，太棒了，那就在这儿吧。
2: 啊，
0: 菜呢？
2: 啊，什么？
0: 菜呢？
2: 什么菜？
0: 80个菜啊？
2: 没有什么没有80个菜，先排戏。
0: 先排戏。
2: 啊，洪阳洞啊。
0: 好。
2: 哎，您来谁，我来谁？
0: 你挑吧。
2: 我挑，我那老的会，这新的我谁也不会。
0: 你来捡，你琢磨着，反正轻声的。
2: 轻声的，那我就交赞。
0: 交赞，行。
2: 因为这个黑啊，跟这红啊比起来，这黑轻声。
0: 好，
2: 您来孟良，我来交赞，好吗？
0: 行，
2: 好。
0: 哎，咱们把桌子往后搭。
2: 可以。哎，这就分出前后台了。
0: 哎，对。
2: 桌子前头，
0: 前台。
2: 桌子后头，
0: 后台。
2: 那这边是
0: 上场门，
2: 这边是
0: 下场门。
2: 咱二位，
0: 咱们就归后台。
2: 归后台，好。
0: 您打家伙吧。
2: 他打家伙。
0: 好。
2: 更子豆子，空内矿，你拆得矿。
0: 机关秘密要我紧得深。
2: 不去了，您不会，老师。
0: 哎，我这 pose 多好，你怎么不去了？
2: 不去。
0: 怎么了？
2: 您这不怎么样。
0: 什么不怎么样？
2: 什么词儿啊？
0: 机关秘密要谨慎啊。
2: 机关秘密要谨慎
0: 啊。
2: 洪阳洞孟良出来头一句不是这词儿，
0: 头一句什么词儿？
2: 北国有个洪阳洞，
0: 什么味儿啊？
2: 汪汪丹阳洪阳洞，千里迢迢路不平。
0: 行，
2: 我也晚三更元帅得意梦。
0: 行，唱一句有一句全是怎么着？
2: 不是我这词儿，
0: 我知道你那词儿。

0: 哎，
1: 后台问去啊，前台问词让大家伙看见了。
0: 哎，后台好。
1: 这没艺德呀，这人。
0: 二句我唱什么呀？哎，
1: 客气客气啊，做艺叫我老板怎么了？这不跟这小能耐吗？是。
0: 老板，二句您看我唱什么呀？
1: 不是您这人脑袋怎么这么慢呀？
0: 啊，
1: 我唱头一句呀。
0: 我呢？
1: 你唱第二句呀？
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我问这二句什么词儿？
1: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哎，
0: 那年头有侦探吗？
1: 老侦探。
0: 啊，好好，侦探不？
1: 前边唱去呀，你后台唱谁听啊？
0: 是
1: 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侦探不？
1: 我先张嘴啊，你抢什么呀？
0: 哦，又抢了，
1: 这可不嘛。
0: 您张嘴，您张嘴。
1: 机关秘密要我谨慎，
0: 侦探不过走一程。
1: 啊，大花脸呢？
0: 你不要脸呢？
1: 什么词汇？
0: 你什么词汇啊？有站着自己说我大花脸，那个我老生啊，
1: 哦，不不，
0: 我小青也有那么说话。
1: 我问问您
0: 啊，你问我什么？你问
1: 您的意思是不是到了北国翻光？不是，安蒙岭
0: 啊，交战就这个呀？
1: 报名啊？
0: 啊，对呀，啊。
1: 到了翻帮，翻兵一听，嗯，蒙梁交战来了
0: 啊，
1: 一定是来捣鼓来了。
0: 不能报蒙梁交战，
1: 哎，
0: 报什么呀？
1: 大花脸的。
0: 哦，大花脸，那您报大花脸，我报什么呀？哎，
1: 后边问去呀。
0: 又忘了后边，
1: 没记性这人。
0: 您看我不是，
1: 客气客气呀，坐一叫老板。
0: 老板，我报什么？
1: 脑子太慢
0: 啊，
1: 二花脸啊。
0: 您是大花脸
1: 啊，
0: 我是二花脸。要再来一个呢？
1: 三花脸。
0: 甭等他了。
1: 啊，对对对。前面唱去啊！
0: 对，前面唱。
1: 气人！
0: 二花脸，
1: 我先张嘴。
0: 又忙了又。
1: 忙什么呀？
0: 嘿，
1: 啊，大花脸呢？
0: 二花脸呢？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啊，这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哦，北国藩邦的话，就您这个
1: 翻译成普通话是，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来了我的伙计，
1: 说藩邦话就是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哦，您得这么说。
1: 哎，
0: 那您看我，哎，后边问去，后边问去，后边问去。您看我应该，哎，坐一叫老板，坐一叫
1: 老板。老板，咱俩谁问谁呀？
0: 问您，嗯，老板您看我看看。
1: 你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0: 哦，您说来了我的伙计。
1: 哎，
0: 我说伙计我早就来了。
1: 对对对，
0: 伙计我，哎，头着唱，头着唱。伙计你先张嘴。咱把这免了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还真疼。打疫苗
0: 我就说这个伙计我早就
1: 来了。
0: 啊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伙计我早就来了。问
1: 停。
0: 嗯，
1: 不行。
0: 怎么不行？你教给我的。
1: 是是是，这词儿是我教给您的
0: 啊。
1: 您看我说的是北国藩邦的话，
0: 听出来了。
1: 您说这是中州音湖广韵
0: 啊，就这味儿。
1: 不行不行，人家听得明白。
0: 哦，得让他听不明白。
1: 现在推广普通话呢，您说家乡话
0: 啊，
1: 说家乡话，北国藩邦听不明白。
0: 这句台词说我们老家话。
1: 对，没问题。
0: 好好好，
1: 来啊。
0: 好，
1: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哎，
0: 伙计我早就来了。
1: 这是家乡话呀。
0: 啊，对，这北国人听不懂了啊。
1: 连我都听不明白了。我来问你
0: 啊，
1: 你是谁家的儿子？
0: 不知道啊。
1: 交战怎么成傻小子了？
0: 对呀，啊，你问的话就不地道啊。您问什么？你是谁家儿子？这什么话？这叫
1: 是你谁家儿子？
0: 我说我爸爸儿子。
1: 对
0: 啊，
1: 对了
0: 啊，对了，
1: 就这么说。
0: 怎么说呀？
1: 我问你是谁家的儿子，你又混乱着说吧。
0: 混乱着说。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多讲理。

0: 哦，您问你是谁家的二子？我说我是我爸爸的二子。
1: 啊，
0: 我快四十了，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儿子。
2: 来吧，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嗯，你可愿意？
2: 废话。我是我爸爸儿子，我不愿意。
1: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
2: 我愿意。
1: 愿意这都不能说愿意。
2: 不愿意说什么？
1: 你说某道认可。
2: 啊，某道认可呀。
1: 这算罢了。
3: 看，哎，
4: 看，哎，啊。
5: 过来，过来，你站着，没事。你过来，你过来，过来！你干嘛去了？上那儿？
1: 啊？
5: 你上那儿干嘛去了？啊？
1: 回家。
5: 回家？
1: 啊，真的，一会儿118没车了。
2: 嚯，趁这么些万的加油卡，还坐118回家呢？真有差段。
1: 回家了，回家了。
5: 回家干嘛？后边接着来呀！您那戏没唱完呢。徐德亮驮河马，王文林背耗子，人头狗，
1: 哎呦，
5: 哎
1: 呦，
5: 喝洋酒吃西餐，
1: 哎呀呀，
5: 加油卡，
1: 实在对不起您
5: 啊，
1: 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5: 什么
1: 要我要我，
5: 什么事忘了说了？
1: 这个喜剧版的《红阳洞》啊，
5: 啊，
1: 上下两集，
5: 啊，两集怎么意思？
1: 这个刚才啊，
5: 啊，
1: 上集完了。
5: 不是，那您说的那个背河马驮牛的那个、
1: 啊、下集，
5: 下集、
1: 哎，
5: 那咱唱下集啊？
1: 下集唱不了，
5: 怎么唱不了？
1: 没写呢。
5: 好、哦，明白了。那老板您受着累，咱们还唱一遍上集怎么样？
1: 没唱够啊！
5: 啊，
1: 再来一遍，
5: 再来一遍啊！
1: 重点要求。
5: 哎，好好，这个您咱们交代交代。那个再来一遍是再来一遍，还唱上集，
1: 啊、
5: 这回我孟良，您交代。咱们再来一回，
1: 啊
5: 啊，
1: 这么唱啊？
5: 哎，对，
1: 唱不了啊？
5: 怎么唱不了啊？
1: 交战那词儿我不会呀、啊。
5: 哦，对，
1: 是不是？
5: 对，交战那词儿你不会？
1: 对对对，
5: 你怎么交给我来的呀？甭废话，唱！你不会，你教我的词儿你不会。回后台，回后台，这就开始。走啊！
1: 啊！
5: 扛着袋子，扛着袋子，空来晃，一抬抬晃。机关秘密要我紧那身。
6: 侦探背锅走一程。
5: 您这是交代？
6: 交代他妹妹。
5: 呸！要交代他妹妹啊！我要交代。
6: 哦。
5: 甭废话，你甭给我折咧，就得他这个。走啊！扛着袋子，扛着袋子，空来晃，一抬抬晃。机关秘密要我紧那身。摔了不行，这我的。
1: 你来，
5: 啊
1: 啊！
5: 大花莲的，
1: 二花莲的，
5: 我是来，他这味儿我也不会，你知道吧？来，活该！
6: 伙计，我早都来了。
5: 我这太会了，你看没有？毛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5: 你可冤！你废话。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0: 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吃到那腰围是多大？
6: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吃到量腰围去了。您看过西游记吗？
3: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6: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3: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6: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3: 绝对的勤劳朴实。
6: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3: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6: 这叫什么话呢？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这叫
3: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6: 不是，那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3: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6: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3: 什么叫体重？
6: 他一个，
3: 他有一样兵刃。
6: 啊，对，
3: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6: 你还小点啊？
3: 谁小点？
6: 金箍隆咚伸缩棒，
3: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6: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了怎么样？
3: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6: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3: 就是那棒子吗？
6: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3: 对，定海神针铁。
6: 金箍隆咚。
3: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6: 谁？
3: 就那个谁？
6: 谁？
3: 就那个谁嘛？
6: 谁嘛？
3: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6: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3: 有多沉？
6: 13500斤。
3: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6: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3: 挂腰上也不行啊，
6: 也没挂过腰。
3: 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6: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3: 怎么了？
6: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3: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画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6: 我上过呀。
3: 学过物理吗？
6: 我是文科生。
3: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如耳朵眼，你侮辱是吗？
6: 我不，沉得很。
3: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6: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3: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6: 还有什么呀？
3: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擦 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6: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3: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6: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3: 啊。我想说一路十万八千，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晒风景。
6: 没有这项。
3: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
6: 对呀、啊，
3: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6: 他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勤劳。
3: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6: 我跟地球不熟。
3: 就赤道。
6: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3: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6: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3: 不是，就这叶子，就这长、哎、有多长？
6: 周长？
3: 哎，
6: 是四万公里吧？
3: 你看四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6: 我不划算。
3: 对算吗？四万公里就是八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6: 那、就绕一圈啊，
3: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是否对喊骂人回来了？
6: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3: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6: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3: 那您的意思是？
6: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哦，他每天真就走一千吗？晚上真就走八百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3: 形容，是个形容，
6: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3: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6: 还帮什么忙了？
3: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6: 干闺女，
3: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6: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3: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6: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3: 对呀、啊，
6: 孙悟空朴实，
3: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6: 是吗？
3: 老上当啊。
6: 谁？
3: 孙悟空啊。
6: 孙悟空上过当？
3: 当然上过当了。
6: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我了。多多，您说出来多点。
3: 神仙骗过他没有？
6: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3: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6: 白胡子老头？
3: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6: 这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3: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嗨，天宫下来的。
6: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3: 对吧？
6: 对吧？
3: 骗他了。
6: 太白金星骗他了，
3: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
6: 哦，原来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3: 哎，骗他，
6: 骗了。
3: 他师傅骗他，
6: 谁？
3: 唐僧啊。
6: 唐僧骗过他吗？
3: 当然骗过呀。
6: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3: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6: 对对对，
3: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6: 是。
3: 这一戴上，咔嚓，紧箍咒戴上了。
6: 哦，就有这回，有这回。
3: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吗？你倒方便了，
6: 紧箍咒
3: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不是？这就骗了他了。
6: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3: 我爱发，我爱
6: 少说这，
3: 我爱发这个，朴实不朴实？
6: 不朴实，听不出来朴实，这里哪有朴实的？
3: 上当，就连妖怪都骗他。
6: 哪个妖怪骗过孙悟空？
3: 铁锤公、铁饼公、铁棍、铁扇公主，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告诉他这能灭火，这能灭火，
6: 对，
3: 结果一上火焰山，
6: 芭蕉扇，
3: 呼嚓一下一扇起来，火呼。孙悟空这屁股就了了，通红通红，到现在都没好呢。这不是上当吗？
6: 这是那会儿了的吗？那猴子屁股
3: 勤劳朴实铸就他成为核心人物。
6: 您说这两样 啊，强词夺理、生搬硬套，根本不是孙悟空成为核心人物的理由。
3: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6: 我不可能认可。
3: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6: 都听孙悟空的吗？
3: 当然了。
6: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3: 你看孙悟空拿了金箍龙、金箍龙洞、金箍棒、
6: 如意金箍棒，
3: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6: 对，
3: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6: 对，
3: 他们出来了吗？
6: 没出来呀。
3: 为什么不出来？
6: 为什么不让出来？
3: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6: 别说了吧。
7: 主公不可呀。
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9: 军师多虑了。 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0: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来到天津吃嘛？
10: 到天津，
9: 包子、炸糕、麻花，
10: 好吃啊！
9: 大饼里边卷一切，
10: 怎么样呢？
9: 一顿我能吃仨，
10: 真不少吃。
9: 诗句当中，跟吃相关的也很多，
10: 是吗？对，
9: 吃什么有什么，
10: 这话太大了，
9: 一点不大。
10: 吃什么有什么，
9: 吃什么有什么，
10: 我问问你，
9: 随便问。
10: 我吃点海鲜行吗？
9: 吃海鲜。
10: 吃鱼有没有？
9: 最爱吃鱼的，谁呢？
10: 谁呀？
9: 苏东坡先生，
10: 苏轼。
9: 对了，留下典故了吗？三吃鱼的典故。
10: 三吃鱼，
9: 时间关系啊，说一回。
10: 什么故事？
9: 什么故事啊？就是这个苏轼有一回做了一条鱼啊，刚要吃，
10: 怎么样啊？
9: 佛印来了，
10: 他那朋友，
9: 也就是一块吃呢，苏东坡又不舍得，
10: 抠，
9: 这是一个很鸡贼的人，他就把鱼藏起来了，
10: 藏哪儿了呢？
9: 藏哪儿就藏一个，草编的一个小篓上了，
10: 草篓，
9: 草篓，搁在书架上了，佛印早就看见了，
10: 看见了，
9: 看见了， 看见了不能明着要。
10: 那他呢？
9: 文人嘛，嗯，得拿这个幽默呀，嗯，睿智啊，啊，含蓄呀，哦，委婉的，就这个语言把这鱼给要过来。
10: 你光这么说这也不形象，
9: 怎么着呢？
10: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9: 表演表演，
10: 行吗？
9: 好比说我是这个东坡先生，
10: 那我就是佛印呢，
9: 你就佛印了，
10: 来一回，
9: 来一回，来，
10: 行行行，
9: 来来来，
10: 就我找你要这鱼吗？
9: 找这鱼，
10: 行行，没问题，
9: 委婉的要，
10: 没问题没问题，
9: 委婉的，
10: 来来一回，
9: 来来来。
11: 洒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肉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今天洒家必须在这吃着昏着，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吃肉啊，哇呀呀！
9: 不不不，
10: 这什么意思？
9: 你是佛印？
10: 对呀，
9: 不是智深。
10: 我这个
9: 是一个文雅的文雅，
10: 我文雅文雅一点，
9: 幽默睿智委婉语言要鱼，你把你压的什么？
10: 这不就完了吗？
9: 来来来，
10: 哎呀，东坡先生
9: 啊，佛印你来了，
10: 我要吃鱼，哎，快点把鱼拿下来，
9: 太直白了吧？
10: 我
9: 太直白了，太直白了，
10: 看见了，
9: 不看见了不行。
10: 那问什么呀？
9: 委婉，
10: 委婉，
9: 委婉问啊，你就问啊啊，苏字怎么写？
10: 苏字还不好写吗？苏字上面一个草字头啊，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9: 是是是啊。这不简体吗？繁体的苏怎么写？
10: 繁体我也知道，哎呀，上边也是草字头，
9: 是是是，
10: 这边一个鱼啊，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9: 你会写不行，
10: 那我
9: 故事就得问我，
10: 必须问你，
9: 问我，
10: 再来一回，
9: 我这苏怎么写
10: 啊？东坡先生
9: 啊，佛爷你来了，
10: 请问就是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儿怎么写呢？哎呀，
9: 哎呀，哎呀呀，
10: 太难了！
9: 哎呀，佛印呐，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10: 像话吗？这个
9: 废话，你都问出来了，
10: 必须得
9: 愣问，别说什么
10: 愣愣问，
9: 愣问。
10: 东坡先生，
9: 佛印，
10: 苏字怎么写？快说，
9: 我都不想告诉他了。
10: 苏字，
9: 苏字，上边一个草字，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0: 哦，那要是把这鱼跟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9: 哎呵，这是知识，
10: 怎么呢？
9: 把这个鱼和左右顺序调换一下啊，这字儿还念苏，
10: 还念苏。那要把这鱼放在草字头上边呢？
9: 哎呀，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10: 哦，既然不行的话，就把鱼拿下来吧。多巧妙！
9: 哎，就是那个幽默睿智的小故事啊！哎呀，苏东坡当时哑口无言，
10: 没办法，
9: 没有办法。
10: 是啊，
9: 把这鱼拿下来，哎，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10: 哎，你等会儿吧，你，怎么意思？
9: 怎么了？
10: 连朋友一块儿全给吃了？
9: 谁说连朋友一块儿给吃了？
10: 不是把佛印鱼都给吃了吗？
9: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不是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那吃得下去吗？那个
10: 哦，你说这个汉语言，这博大精深，
9: 多新鲜呐！
10: 哦，就这意思。
9: 哎，留下了诗句了吗？
10: 啊，这什么诗呢？
9: 关于吃鱼的诗句啊，叫“长江绕郭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
10: 你瞧，有诗，
9: 有诗啊！啊，
10: 这是古代啊，
9: 古代你看关于吃的，吃什么有什么，
10: 吃什么有什么，
9: 哎，诗句都有啊。但是
10: 怎么
9: 现代？少了，
10: 现代不行。
9: 关于现代的诗歌，写吃的啊，没有，
10: 没有吗？
9: 少了。
10: 那这么着得了，
9: 怎么着？
10: 您看，您因为您是什么呢？
9: 我是什么？
10: 您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博士生，
9: 对对对，
10: 知道吧？您这样，您呀，您在这儿现场做一做，
9: 我做一个，
10: 您做一做关于吃的诗。
9: 我在这里写这么一个那个吃之，
10: 对，就这诗，
9: 吃之诗啊，没问题啊啊，咱们按什么格式写呢？
10: 什么体？
9: 咱们就西江月。
10: 什么叫西江月？
9: 什么不明白吗？啊，拿6676作诗，
10: 拿什么作诗？
9: 6676作诗，
10: 太简单了
9: 啊！懂了，
10: 那就是这种，那6676嘛。
9: 对对对，
10: 6676，666，7676，776，6767，677，6676，666。
9: 你说看直播啊，
10: 不就这个吗？
9: 怎么还有666的事？
10: 你不是说拿6676做吗？
9: 就六个字儿，六个字儿，七个字儿，六个字儿，
10: 格式
9: 西江月。
10: 别废话，您就做吧，
9: 做一个。
10: 我听听，
9: 吃知识啊，
10: 关于吃啊。
9: 哎，中华饮食文化，
10: 这好词儿，
9: 可称精深博大。
10: 对，
9: 调和酸甜与苦辣。
10: 是啊。
9: 作诗赞美于他，
10: 快说说。
9: 来到东北那个，
10: 搁东北，
9: 猪肉粉条当家哦，卤串啤酒。

0: 午烤鸡架，
1: 嗯，
0: 再拍一盘黄瓜，
1: 你瞧，
0: 来到天津吃嘛，
1: 到天津，
0: 包子、炸糕、麻花，
1: 好吃啊。
0: 大饼里边卷一切，
1: 怎么样呢？
0: 一顿我能吃仨，
1: 真不少吃。
0: 来到陕西吃仨，
1: 陕西
0: 羊肉泡馍最佳，
1: 那好啊。
0: 再来一碗表表面
1: 啊，
0: 陕西说话
1: 什么
0: 聊子
1: 就是好。
0: 雷都欧的广州，
1: 哎，不是说到哪儿就用哪儿的话，你知道
0: 啊？
1: 不用这么费劲，
0: 不用展示一下方言技巧吗？
1: 您就说普通话，
0: 说普通话就行了。
1: 哎，对
0: 啊，来到我们广州
1: 吃什么？
0: 那是逮啥吃啥
1: 啊！
0: 生猛海鲜、大龙虾，
1: 嗯，
0: 蝎子、蜈蚣、蚂蚱，
1: 哎呀，全吃了。
0: 嗯，来到四川地区，
1: 到四川吃啥子喽？
0: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吧，
1: 吃什么？
0: 那就讲究吃辣。
1: 对，
0: 鸳鸯火锅、钵钵鸡，
1: 嗯，
0: 肥肠、鸭肠、脑花。
1: 你别净说地方啊，
0: 啊，
1: 全国人民走到哪儿都吃的。
0: 全国过年
1: 哦，
0: 过年咱都回家。
1: 那是，
0: 回家就喊我妈
1: 啊，
0: 问了一声吃点啥，
1: 哎，
0: 就往床上一趴。
1: 哎，不管，
0: 初一件件丰盛，
1: 都好，
0: 朋友圈里都发。
1: 那可不，
0: 初二开始吃剩菜
1: 啊，
0: 一直吃到初八。
1: 哎呀，剩多少？
0: 哎，看看，
1: 哎，这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0: 啊，
1: 您就说说北京人吃什么？
0: 北京，
1: 哎，
0: 爆肚涮肉烤鸭，
1: 哎，
0: 再来一碗炸酱面，
1: 嗯，
0: 就算。必须腊八，
1: 腊八蒜，
0: 嗯，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
0: 也是风味俱佳。
1: 快说说，
0: 卤煮、炒肝、炸灌肠，
1: 嗯，
0: 豆汁儿、焦圈最大，
1: 多好啊！
0: 还有一种食品，
1: 又怎么呢？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800斤面大寿桃
1: 啊，
0: 废物点心是它，
1: 哇呀！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
6: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要不就50的，
4: 嗯，
6: 要不就100个，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6: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6: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6: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4: 嗯，
6: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
4: 嗯，
6: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 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

0: 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694.3 4 ZL2017-2-13908.5 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 6 ZL2017-2-19056.6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今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光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 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 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

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

0: 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泳池里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吧。泳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6: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7: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3: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
11: 这都两分面，
7: 弄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泳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泳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泳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 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

0: 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 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73492-1-3-97-42-0-3-ZL2017-2-13-9285-3-4-ZL2017-2-13-08-5-4-5-ZL2017-2-14-0185-6-ZL2017-2-19056-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